0: 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不双节来了吗？它在它的原产地大连，因为它是正宗的辽参嘛，辽刺参，长海县，小长岛海底底波，我们的自然生的优质海参，团购了20年。他在他的原产地呀，大连呐，以及周边呢，都在进行双节的优惠买赠。当然了，人家的这个市场指导价980一斤，旗舰店包装高端的啊，那个木头盒子的、铁盒子的，哎，一根一根，单根一根都玻璃瓶包装的那种可高端的，人家可能会有一个买赠啊，比如说消费5000，哎，赠多少，然后呢有几折、6折、7折等等这样的一个优惠买赠。那咱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给我们984的听众。确确实实一直一直仍然是贴地皮儿的这个价格，市场指导价980，因为现在双节来临嘛，他在旗舰店什么的都有很高端的包装礼盒，也在进行买赠啊、优惠啊，打折力度挺大的。那咱们的团购专员也坐不住了，也要给咱们听众要来优惠、要来赠送，哎，得到更合适的这个机会。但是本身给咱的批发价300块钱一斤的这个低端的批发的贴地皮儿的这个价格，出厂直退的价格就已经很合适，很合适了，比他的旗舰店、专营店，很多经销商、批发商都要优惠，这咱听众都了解，因为咱对比过，差不多品质的都得500-700，而我们这个300一斤，居然20年没有涨价，这不双节来临了，也考虑到我们的听众，想给大家感恩呐、回馈呀、谢谢支持、信任呢，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帮咱要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买赠，大家可听好了，尤其是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哎，它一袋一斤的重量，里面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一组1800，6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也就这么一两次，买1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回双节来临，就这几天，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1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1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以及你要是订购2组呢，就白白额外比原来又得到了300块钱的合适。

0: 是划算的价格，等于买一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两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白赠给啊，买一组现在变7斤了，一组6斤，额外赠1斤，现在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双节来临，又是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但是我是觉得，你抛开节日，抛开什么纪念日、生日之类的，咱就说保养身体，这一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现订购，87996984，现在一组6斤，额外赠1斤，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一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缓化就能吃，白赠给大家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电话已经接通了，王女士，你好，要海参对吗？
1: 对，我要那个一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6斤，额外再给1斤，还有5袋的青虾仁啊，订上了，送货上门。双节来临，孝顺爸妈，保养身体，因为现在正是保养身体的时候，细菌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保留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的一些这个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太适合我们季节过渡阶段了啊，提高免疫力呀、我们增强免疫的屏障啊，就是要有营养嘛。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玉成堂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劲儿头，吃了不怎么地，但没觉得这个身体有劲儿，没觉得免疫功能提高，没觉得少生病、少感冒。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有数，咱们就这几天，赠品完了就没有了。买一组6斤是原来1800嘛，现在额外有5袋的林青虾仁，额外还有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1800、6斤，300、1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赠5袋青虾仁。
3: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3: 要一份。
0: 好的，要一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一组的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很多听众团购海参的时候都问，我能不能卖2斤尝尝？买不了2斤，因为咱们太便宜这个价格，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其实合作品牌玉成堂也是几十年的，它是专注海参生产的，人有自己的那个海域，你知道吧？然后呢，它撒了海参苗就不管了，海参自己雇佣长大，觅食长大的，所以我们吃到口里的海参，觅食能力强，底足紧实。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海参是味甘咸，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运动方面的一个书叫《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赠的跟买的一样。 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两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赠额外赠一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4: 啊，
0: 我请王先生你好。
4: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1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5: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1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郭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6斤一组。郭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6斤一组，额外再赠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是不是？郭阿姨。好的，给您订上了，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还有10分钟的时间就结束订购了，真的没有办法，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确实有句大俗话啊，一个人不得不说，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6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啊，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哎，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啊，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多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它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金啊，血管怕堵的，已经有淤堵的啊，各种脂肪含量高的，然后有什么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的，多吃点海参，每天一根半根，2天3天吃一根就行。所以咱们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等于7斤，平均70根。你要是2天吃一根，吃140天的周期，那真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对不对？好几个月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对吗？
6: 哎，对。
0: 哎，现在是6斤，额外再给1斤，然后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陆女士，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7: 哎你好，哎，主持人。 哎我订一组。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0: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没问题呀，
7: 啊。啊，一起吃可以啊？
0: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啊，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有请胡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对。
0: 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8: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啊，还是以前订过呀？
8: 啊，吃过。
0: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你好。
0: 哎，
9: 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5: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李先生你好，
5: 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9: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麻烦你好，我订6斤。
0: 好的，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11: 耶，你好，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组海参。
11: 哎，是是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现在订购一组6斤，额外再给1斤，一模一样的， 就平时咱买的啥样赠的就是啥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到10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一组包括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双节的节日菜谱，哎，我们有谱了，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3、5口人、5、6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

0: 我们双节过得热热闹闹的，然后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身正宗辽参，小肠短海底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然后呢，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须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丁巴上厕所的啦，夜尿频多的啦，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两天喝一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一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但其实这不重要，这都万观看起来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A、EPA、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所以海参在古代被叫做土药，被叫做土药，它是入药的。当然了，古中医并不会把它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它有什么 DHA、EPA， 古中医不会了解这个，但它了解结果，了解结果，越是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五脏六腑精气神衰退，越应该补海参，常吃。哎呀，这气色呀，五脏六腑的紧张程度，血管的通透性啊，哎，就是我们长期不感冒这个体质啊，确实有精神头，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石女士你好，给您定是一组海参，对吗？
1: 对，
0: 哎，定上了啊。石女士第一次定还是以前买过呀？
1: 以前买过
0: 啊。好的，老朋友，现在订太合适了，白白赠给大家。等于说双节来临，我们984的这个玉成堂鸡翅海参陪伴大家20年，也给大家优惠买赠，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是订一组的话，订两组又往你兜里塞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咱就说实在的，团购价格300，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赠你1斤，价值300，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卜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 要一组。
0: 好的，
1: 完了剩一斤，完了还给虾仁哈。
0: 是的，卜阿姨以前吃过，一直在吃呢，对不对？
1: 啊，好啊，
0: 好的，再见，放心啊。87996984，你看咱老朋友都特别不相信，特别惊讶，很开心。双节来临，给大家回馈，一人给你带来好消息。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白白一的1斤，白赠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双节来临，这份礼物是不是很开心？抓紧报名吧，额外还有5袋带来青虾仁啊！有听众还在微信里，有微信的人问呢，说依然呢，是不是虾仁不赠了？都赠，都赠，都赠啊！6斤一组1800，现在是7斤玉成堂鸡翅海参，现在是7斤了，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儿，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因为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现在的优惠买赠也就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原来一组6斤，现在一组7斤了，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儿，买6斤之后再白白给大家1斤。87996984，87996984。中医认为肾是我们的贮藏器官，所以它负责我们的精气神儿，负责我们的内分泌，负责我们体液的平衡，负责我们的长寿衰老。所以啊，把肾给补好了很好的，海参对肾很好很好的，长期吃咱都了解。黑芝麻黑豆，你说多吃点黑的东西对肾脏好，海参可比黑芝麻黑豆营养全太多太多了，海参也是黑色的，长期吃啊。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 哎，订一组，现在是7斤，
0: 对，6斤一组，现在额外再给1斤，就是7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给您
1: 订一组，
0: 特别合适。李女士也是以前常吃的吧，对不对？
1: 以前吃都是6斤的，我就正好以为听错了呢。
0: 好的，这把太合适了啊！双节回馈大家，87996984，从来没买过的听众特别合适。您跟老朋友赶上这波优惠的感恩回馈，团购20年了，老爸爸老妈妈吃了不得劲儿，吃了没有用，吃了没觉得有精神头，吃了也没觉得精气神十足，也没觉得有劲儿了，也没觉得少感冒了，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一定是坚持吃1-2个月，身体有体会有感知，自己海参吃进身体当中，它给你滋补，给你营养啊，自己身体会有感知，会说话呀，所以会持续回购，因为性价比高。市面上也有好海参了，那个70-80一根的，多高端呢？有条件的咱也吃。但是老爸爸老妈妈，咱不是又想省钱又想买到正品好货？咱们的节目就帮大家忙，20年服务，玉成堂鸡翅海参，东西好，价格低，品质有保证，而且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才留下。87996984，我们给您送货到家，你就看吧，赠给大家一斤跟。 你买的那个六斤一组原来那个一样一样的，并不是说哎呀这个赠的可能这一斤、不行不好或者快到效期了，或者别的品牌的凑的这个赠品，不是，我们是买啥赠啥，现在七斤一组额外还有。

0: 哦，五袋大连青虾仁儿，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吧，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限时抢定，只有最后十个名额了，赶上就合适。六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再有五袋的连青虾仁。现在一个套组情况是这样的：87996984。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啊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哎，你好，给我订6斤。
0: 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3: 哦，你好。
0: 嗯，你好。
3: 大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要6斤。
0: 好，6斤海参给你订上。87996984，订10斤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送人啊？订10斤，真莫不如订12斤，是2组，额外白给大家2斤啊，额外再白给2斤。你要是订12斤海参，就是2组，订2组的特别合适，白得到足足2斤海参，价值600块钱。等你往里兜里塞600块钱，过节了，双节回馈，玉成堂即食海参，最后5个名额，最后5个名额，大家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5组了。依然给你总结一下现在的套组情况：1组6斤，额外白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赠的跟买的一样。这1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崩芯也会有11根的情况存在，12根的情况存在。但是大家放心，它是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它个头啊有点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证明它很有灵性啊。因为它的礁石这个岩藻环境、礁石缝岩境环境颜色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它很有灵性，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能自我重生，这是细胞再生能力，一直是生物工程学界在研究的。所以你要手术阶段呐、生产生育呀、久病体虚呀、身体重创啊、溃烂溃疡啊，多用点海参来补一补，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酸碱粘多糖都很有营养价值。从古至今，海参就是土药，就是补养上品。秦始皇不想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嘛，那时候徐福就给他找啊找啊，然后辽东海滨产者嘛，到了那个海滨的地方，就有海的地方，渔民献上土肉，那时候不叫海参，献上土肉，这不就是徐福吃的，徐福反而很长寿的，就是海参啊。87996984，周女士，给周女士订好了，咱们也不接近直播间了，187尾号2878的周女士给你订好海参了啊。87996984，明太祖是13世，就是海参会鱼肚，然后、海参会蹄膀，海参会肥鸡，明太祖就用海参一起烩菜吃。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也说了啊，好多古书籍的记载，包括明代和清代的那个书籍，就是那个宫廷药膳啊，海参木耳烧豆腐，本草纲目也记载了对肾经好，对不对？那小便频多的，夜尿固摄不住的，丁巴上厕所的等等，或者是我们女性朋友爱脱发的，经期疼痛的，气血运行不好的，或者是你总生病感冒的，海参当中有硫酸多糖、盐藻多糖，很多氨基酸、微量元素，对于整个免疫功能的屏障嘎嘎好。不多聊了，不接近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正在接听2个电话，还剩2、3组咱就结束订购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2、3个名额，玉成堂即食海参，就这几天错过无补啊。哎，因为节日之前双节来临，回馈大家1组6斤，额外再给1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87996984。这个季节很多人干燥啊，这个干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眼睛干、嘴唇干、上厕所费劲。而在古中医也传承过这样一个好物，太适合现在来进行补养了，大家千万别转台，我们的海广购物继续分享优学好物。在古中医典籍当中啊，记载蜂蜜甘平归肺脾大肠经，你看哈、比如说能够内服补中润燥止痛解毒，然后可以外用，这是古书籍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外用是属于生肌敛疮的，然后呢解乌头类的一些毒素。什么叫乌头类的一些毒素？就是有的身体状况需要用一些川乌啊、草乌啊、附子这样的中药材，而这种中药材是属于毒 无效双性，就是你在中医大

0: 夫的帮助下用对了搭配的好，那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去除疾病的。但如果用的不对，搭配的不好，或者误食了这些乌头类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毒素的，这个时候就得用蜂蜜来解这个毒了。而蜂蜜古书记记载还能够外用呢，脸疮，然后像水火的烫伤也都挺好的，可以派上用场。明代的著名医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啊，蜂蜜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清热呀，温中啊，甘而平，所以它能够柔而如泽，故能润燥，缓可去疾，止心腹肌肉创痛。温中和百药与甘草同工。现代医学也说了，这个蜂蜜这个东西能够促进消化，增进食欲，镇静安神，强健体魄，提高智力，能够增加血红蛋白。而且蜂蜜当中有好多酶类的东西，所以你发现没，喝点蜂蜜，哎呦，助消化。一般来讲咱们会用蜂蜜加点水和一和，有的时候喝完酒了喝点蜂蜜，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属于上厕所费劲了喝点蜂蜜，您坚持喝，别偶尔喝，坚持喝啊。蜂蜜当中有很多种酶，淀粉酶帮你分解淀粉，比如说你吃的馒头米饭帮你分解淀粉，然后脂肪酶帮你分解脂肪，糖类转化酶帮你分解过多的负担的糖，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比较多的一种，所以要多吃蜂蜜。只不过现在我们想买黑蜂蜂蜜，不知道哪个品牌好，依然给您介绍这个宜时健品牌。在咱节目当中，我们很多听众爱不释手啊，宜时健品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黑蜂蜂蜜，它呢是荣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的，都有资质有背书，大家放心，营养丰富，口感好。黑蜂蜂蜜的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成分多，所以它就比普通的蜂蜜更有营养。黑蜂嘛，纯天然无添加，然后把这个蜂蜜采集、加工、存储各个方面的一个条件都无可替代。黑蜂可采集海拔2500米以上的这种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的蜜源植物为野生的中药蜜源，河谷草原没有工业农业的这个污染，特别好。而新疆唐古拉草原的黑蜂这个蜂蜜啊，美味又健康，那给我们听众谈来的价格相当相当合适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在这个京某东啊、某宝桃啊什么的，我们这款宜时健品牌的蜂蜜它是有旗舰店的，市场指导价旗舰店价格平均下来49.9块到58.5块左右区间，在这个区间范畴，所以如果是5瓶一个组合的话，就要300-400块钱。而今天179送货上门，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还有12克的勺蜜赠送给大家2个，包括一个木勺子，数量有限，赠品说没就没啊！现在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79，抓紧报名，送货上门，上外边也有，但是比咱们这儿贵。市场指导价一瓶49.9到58.5之间，如果6瓶就是3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179一个组合，有5瓶，每一瓶500克，相当粘稠，色泽比较深，质地稠软，特别的这个口感好。然后黑蜂这个东西酿出的蜂蜜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自由飞翔，适应环境能力强，生存能力强，繁衍能力强，这样强大的强壮的这个黑蜂，我们可以用这个酿的蜜来好好的享受营养，补充身体健康。87996984一个组合179，皮肤的痒痒啊、溃烂呐、嘴里边溃烂，含一含蜂蜜，皮肤痒痒晒红了，我们可以抹一抹，哎，对吧？内服加外用，87996984，用水来冲着喝，上厕所费劲的、咽干口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嘛，如果肠燥便尖、上厕所费劲，多用点蜂蜜；手脚心热，多用点蜂蜜；自汗盗汗的、睡眠不好的、声音沙哑的、嗓子干痒的，多用点蜂蜜。一个组合179，咱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比外边买要合适多了。宜时健品牌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好多听众都吃过，但是我们的黑蜂蜂蜜不总团购，赶上就合适。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就是这个勺啊，这个就是揭开之后就可以当小勺用。这个勺蜜啊，也是相当高端的新生事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给大家赠送一个木勺子，87996984，赠2个12克的勺蜜，一个木勺，赠品数量有限，抓紧拨通87996984。食用蜂蜜一年四季，如果咱肠燥便尖、口干，还阴虚火旺、手脚心热啊，有溃烂。

0: 溃疡，嘴里边烂嘴饺子了，嘴里边有溃烂了，都用点蜂蜜喝一喝，内服加外抹含化也都很好，质地挺粘稠的。黑蜂啊，是新疆产地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色泽比较深，质地比较粘稠，来自于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草原广袤，植被丰富，让你看珍稀的植物啊，为黑蜂提供了丰富的独特的这样一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属于飞翔着，然后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口感，顺滑极了啊，甜蜜极了。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它有旗舰店，一般来讲49.9-58.5之间，六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和两个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等于30多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 8799698487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蜂蜜这个东西啊，对肠道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您现在有肠道淤堵的情况，典型的那就是上厕所费劲，对不对？还有呢，嘴里边特别的臭。腑气不通啊，连声也不好啊，对不对？连牙齿都不太好，腑气不通，然后呢包括身体当中有一些毒素代谢不出去，然后呢就变成皮肤的问题了。因为好多皮肤困扰，比如说痒痒啊，起疹子，起疙瘩等等，各种疹子啥的，一般来讲都有上厕所费劲的情况，这时候多用点蜂蜜真挺不错的。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欢迎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而且如果您是想让自己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呀，瓜果梨桃蔬菜呀，馒头米饭肉类呀，快点消化，快点消化就是不存积在身体当中，吸收营养排出没用的，所以就应该多用蜂蜜。为啥？因为它有淀粉酶，淀粉酶是帮你分解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馒头米饭的淀粉的，蛋糕啊，馒头啊，面包啊，这些东西的淀粉给你分解掉，还包括脂肪酶。所以一般来讲，咱吃烤肉吃火锅啥的，都建议咱们兑点蜂蜜，兑点醋来搅和搅和喝，是不是刮油啊，对不对？让我们肠道更健康起来，通透起来，代谢更旺盛一点，然后呢排便更畅一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听众早上起来上厕所费劲嘛，然后就每天早上哎一勺醋啊，一勺蜂蜜搅和搅和喝，非常非常有帮助。你也可以试一试，包括某一餐吃的比较油腻也可以这样做。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5: 你好玉儿。
0: 哎，
5: 我订一组，
0: 祝您健康。87996984，关女士。
5: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
5: 行，
0: 好嘞，订下来了啊。而且里边有那个脂肪酶，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然后有那个蔗糖转化酶，因为蜂蜜不是蔗糖，蜂蜜属于单糖，比较容易代谢，对吧？像我婆婆虽然血糖高，但是她偶尔饮用蜂蜜搅和搅和也没事儿，她跟蔗糖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帮你代谢过多的脂肪的东西有这个脂肪酶，所以淀粉酶、脂肪酶、蔗糖转化酶都有，所以得用点蜂蜜，平时用一用真的是很健康，是天然食物当中含有酶最多的之一了。87996984，87996984，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有请邓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给你订上了啊。我们有请四线听众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想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8: 哎，你好，我要两组。
0: 要两组。从古代医家中国药典呢，《本草纲目》李时珍什么的都对这个蜂蜜有很多的褒奖跟记载，只不过现在我们买不到真正特别好的，节目当中有啊，咱们一试见品牌的时候真正特别好的黑蜂蜂蜜。87996984 87996984，它来自于新疆伊犁河谷草原，植被丰富啊，然后环境很好啊，然后新疆的这个唐布拉草原黑蜂这个酿的蜂蜜完全完全不一样，整个操作过程卫生干净，没有任何添加， 纯天然纯自然，一瓶啊一罐嘛，500克的重量，市场指导价49.9-58.5之间，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而且现在来订购赠一个木勺和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87996984，87。

0: 1-800-799-6984送货到家。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
2: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100多块钱，5瓶啊，5罐啊，100多块钱，比我们到商场超市啊某旗舰店买合适多了，因为他在某宝淘是49.9块，我们现在179五罐等于35.8块，确确实实给您省钱了啊。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有请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想要一组。
0: 好，要一组，给您订上了。一罐你省个10块8块的也是省啊。我们这5罐呢，是不是省个5-700-800的这个180的，是不是也是挺好的，对吧？8799-6984，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黑蜂蜂蜜呀？
4: 我来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您继续往里打电话。咱们这款黑蜂蜂蜜真的不一样，就是如果你也觉得自己像手脚心热啊，肠燥变尖，或者在这个季节啊干，而且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好像啊这手心啊也干燥，这个干就证明啊我们需要润，而需要润，很多的干，嗓子干、眼睛干，你喝水没有用，因为水是单一的营养，它不像蜂蜜很润，它应对我们各种燥，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多用点梨呀，煮点水，然后和点蜂蜜，哎，你放点百合、银耳，放点蜂蜜，哎，喝奶你放点蜂蜜，都很好，都很好。而且在众多的蜂蜜当中，一世健品牌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很高端，然后它的这个蜂品种很好，又是世世代代传承的养蜂人，它的这个工艺工匠精神很好，而价格又贴合老百姓。当然了，它也有比较高端的系列，有一个系列啊，就是对于这个品牌熟知的朋友知道，有一个系列是尼乐克黑蜂蜂蜜，也是来自唐古拉草原的，也是我们一世健品牌的啊。一世健品牌好多好多系列都获得过很多很多的大奖，它确实是很优秀，在业界范围内啊。这个尼乐克黑蜂蜂蜜280克的210块钱。我的天哪，太高端了，但是我觉得它再好，老百姓没有必要整太高端的。280克的210呀，哎呀，那我们这500克的一共5瓶子才100多块钱，是不是没有差很多，对不对？那个就是它可能这个更稀缺，哎，更稀缺，哎，稀缺就贵嘛，对不对？而我觉得老百姓咱们平时养生啊，补营养啊，做饭食疗啊，咱就选这个179五罐，这个就很好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在中医方面，古代医家对蜂蜜运用的特别恰如其分，《伤寒论》辨阳明病脉症病治古书籍提到的麻子仁丸啊，哎，就是用蜂蜜为主要作为原料的。然后在《金匮要略》当中，不有一个这个乌头汤中以白蜜为配伍，就是这样记载的。而日常的生活当中，喝多了的时候，我们用点蜂蜜冲点水，你也可以把蜂蜜，像我们一世健这个挺稠挺厚的嘛，你抹在饼干上，抹在面包上，对不对？也很好的。然后呢，这个特别累的时候，我们喝点这个蜂蜜水，积食生内热，吃撑着了，你喝点蜂蜜水加点醋也挺好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用点蜂蜜水，因为蜂蜜当中有镁、有磷、有铁、有钾、有葡萄糖、有维生素，很多对于神经，哎，这个营养有好处的，就不让我们那么燥，就很快入睡。哎，然后另外对于皮肤还很好，蜂蜜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对皮肤状态很好的啊。所以我们常喝蜂蜜，这是方方面面都受益的。8799-6984，8799-6984。《本草纲目》李时珍也写了蜂蜜有5种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哎，对于我们的热呀，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啊什么的，哎，对我们的干燥啊，都有很好的好处。咱平时一定要多用蜂蜜，市面上蜂蜜太多了，太杂了，超市里边7-8得有10好几种吧，对吧？瓶的啦，袋的啦，独立包装的啦，成盒的啦，吸溜的啦，干巴的啦，对吧？太多了，咱也不知道咋选，而且好多蜂蜜都不纯，咱不明白怎么选最好的，咱也看不了人家资质认证
2: 啊，对不对？获得或没奖啊，然后它的品质咋样啊，纯不纯，不纯，纯度怎么样等等，咱也把关不了。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把关，一世界品牌就是我们筛选过后的，经过了好多年品质验证回馈的，我们好多老朋友回购的，哎，这款好蜂蜜87996984，马上双节来临了，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礼物给爸爸妈妈，孝顺爸妈，尤其是上厕所费劲呐、皮肤干燥啊，眼睛干嘴干的哈，哎，最近可能鼻炎又复发了哈，流鼻涕、打喷嚏什么的，哎，咱保养保养身体，双节来临给爸妈备点好礼物，这个礼物比较贴地气儿，比较实在，就是好用的、好吃的，对身体健康好的，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179一组，五瓶，每一瓶500毫升啊，然后又赠勺蜜，又赠勺子的，真的是旱涝保收的，特别合适。87996984。很多珍稀的植物，黑蜂在这里生活，扑噜扑噜飞，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稀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这个韵味，是不是？然后呢，黑蜂品种稀有，蜂蜜的质量很高，采集能力特别的强，高山呐、湖泊呀、草原呐，黑蜂都能快速适应环境。酿的这个黑蜂酿的这个蜜啊，过程是比较独特的，比较好的这个抗菌能力呀、营养丰富丰沛的程度啊，能够抵御病虫害侵袭的能力呀，所以黑蜂是不一样的。黑蜂在养殖过程当中也减少了药物的使用，因为它本身比较强，所以减少药物使用，保证蜂蜜的纯粹跟天然。然后呢，采集率也特别高，一世界品牌的黑蜂蜂蜜获得很多奖项啊，口感很丰富，风味很独特，而且这儿的养蜂人是世代相传的工艺技术，天然没有添加。87996984，179一个组合，有5罐，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有请葛女士。
3: 两组。
2: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高先生，
4: 一组。
2: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郑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哎、给您订
1: 上。给我来一组。
2: 一组，好的。哎、感谢新人，再见啊。有请郑女士，你好。
5: 对，要一组。
2: 好的，给您订上。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你好，
2: 给您订上了。我们这蜂蜜从采集、加工、储存各个环节，每一滴蜂蜜进肚的蜂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筛选，确保品质上乘、口感纯正。黑蜂啊，采拔2500米以上的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野生的中草药的蜜源，所以它本身采的蜜也好，工艺也很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吃的一些，比如说排骨哈、五花肉啊、豆饺子、土豆子啊、什么瓜果、梨桃这些东西。难免会有过多的淀粉啊、脂肪啊、蔗糖啊，哎，我们用带有酶很多的这个蜂蜜来用一用，调一调，补补我们肠道的健康，多种酶帮你代谢脂肪、代谢淀粉、代谢蔗糖，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179一组，然后这一组当中有5罐，每一罐500克，送货到家。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那我订一组。
2: 好，订一组，赶紧订上。樊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2: 陈先生你好。
9: 你好，要一组。
2: 87996984，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到家。数量有限，尤其是咱的赠品，不是多给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啊！这勺蜜特别的方便，揭开那个包装皮儿，然后呢就是润滑的、剔透的这个蜂蜜，哎，你倒出来，直接它就是个勺，直接就搅一搅，直接就喝了，非常方便简单。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订一组。
2: 好，一组给您订上。有请黄女士，你好。
11: 啊，你好。
2: 哎，你好。
11: 订一组。
2: 您等电话等通知吧。林女士，你好。
12: 帮我订一组。
2: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还有一个木勺子赠给大家，一世界品牌的黑蜂蜂蜜正在订购当中。黑蜂蜂蜜营养价值高，独特品种。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现在属于那种啊尿少，然后疲劳乏力，舌头尖红，心火过旺，毛发干枯，皮肤麻麻咧咧的，哎，还有很多听众皮肤不是特别的麻木嘛，然后麻麻咧咧的，干燥起皮什么的，哎，就把这个蜂蜜和在洗澡的乳液当中，用来洗澡再冲下去也很好，非常非常滋润。肠燥便间的早晚各一次，用醋加蜂蜜调和来喝，一定一定要试一试。咱们984的很多听众都是这样感受过它的好处的啊，我们体会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 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2: 好，订一组给你订上。那如果占线，就耐心多拨通几遍，好东西给你推荐。我们的海广歌舞永远。

0: 给你把关品质，你可以尝一尝，试一试，吃一个阶段。蔡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给我订一组。哎，
0: 好，订一组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你看古书籍就记载了，中国药典就记载了，说这个蜂蜜啊，平肝归肺脾大肠经，归肺子啊，所以肺燥的，哎，肠燥变尖的，肺燥有啥情况啊？就是尿少，神疲乏力，舌尖红，心火旺，毛发干枯，嗓子干咽干，嗯啊的只清嗓子，就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多用点蜂蜜来润一润，包括鼻子干，有些小孩鼻子一干，尤其是小男孩本身就阳气足嘛，鼻子就干，鼻子一干一抠，哇，流血了，是不是？总爱出鼻血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多用点蜂蜜，它真的挺不一样的，你可以试一试。87996984。而我们这一事件的蜂蜜啊，为啥建议大家原来没试过可以试试？双节要来了，咱储备点礼物，给爸妈送去点也很好。这个一事件品牌真的不一样。那我们自己到商场超市你去选蜂蜜，真是不知道产品的源头在哪儿啊，它的品质怎么样啊，工艺技术行不行啊，这个酿蜜的这个蜜蜂咋样啊，咱全都不了解，会没获过奖啊等等咱都不知道。而我们一事件这个品牌跟咱节目合作，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把关，它有很多很多的奖项，而且主要的产地啊，来源啊，哎，整个过程咱是特别清清楚楚，一定要相信咱们选品老师为大家负责任这份精神，就像给自己家里的爸妈选东西是一样的，相当认真负责了。这款一事件的品牌你就放心来用，嘴角烂的，消化不好的，声音沙哑的，睡眠差的，秋季到冬季这个过渡了哈，特别干燥，对不对？然后眼睛干，鼻子干，皮肤干，难受的要命。哎，我们用这个润一润，光喝水不行，一定要喝有营养的水。你冲个蜂蜜水就完全不一样了啊！87996984，它的环境很好的，新疆地区嘛，唐布拉草原，草原广袤无垠，植被丰富多样，好多珍稀的植物。同时也为黑蜂提供了丰富富饶的蜜源。你想这黑蜂嗡嗡的，然后自由飞翔啊，采集珍稀的花蜜，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它味道比较醇厚，哎，然后呢质地比较好，哎，这样的蜂蜜我们直接挖两勺涂面包上，涂饼干上都是很好的，很好的方案。平时做饭做菜都行，你烤个鸡翅刷点蜂蜜，对不对？87996984，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啊，然后呢你可以试试整点萝卜汁儿啊，这个萝卜汁儿可以煮萝卜水，但更好的就是把那个鲜萝卜榨成汁儿，鲜萝卜500克左右榨成汁儿，这个汁儿我们跟两三勺的蜂蜜一和，你每天早上空腹来喝，连续一周左右，你看看你这个肠子有没有得到很好的滋润，咱试一试。咽喉比较干燥的，你整点雪梨、银耳，然后百合，哎，然后一起炖汤，你加点蜂蜜，可润可润了，真的很好喝。哎，现在很多很多的那个外边卖的水果茶啥的，不是剩蜂蜜、柠檬茶之类的，这蜂蜜一加就加两三块钱，那就给你加一点点，半勺、两勺，那叫几泵几泵，一泵就摁一下子，对不对？那个奶茶、水果茶里边加一份，一下子蜂蜜也两三块钱，对不对？那你看，证明了蜂蜜是有价值的营养的东西，它不是普通的说这个添加的东西，在水果茶里边它是高档的，很好的一个添加的小料，这个小料给你一蹦摁一下两三块钱没了，对不对？而我们一事件的蜂蜜就放心喝，然后这一个组合179，五瓶呢，每一瓶500毫升，87996984。如果想睡得好一些，睡觉之前整蜂蜜水，然后你可以放牛奶里，牛奶本身对睡眠好，你也可以放点蜂蜜，对不对？蜂蜜加牛奶，好上加好。气血不足的，面色无华的，手脚冰凉的，哗哗掉头发的，红枣哎，熬的水你加点蜂蜜来喝，非常非常好。还有就是啊，平时比如说双节来临嘛，我们原这个中秋节或者十一假期，咱家里招待且你做这个做那个的，然后呢你来一个配菜，这个配菜很爽口，吃大肘子啦，然后吃炖排骨啦，那我们解解腻，哎，你把番茄切成片，一片一片的，浇上点蜂蜜，哎，再撒上点桂花，哎呀，好好看的啊！哎，这个蜂蜜番茄也是很好的，生津止渴的，消食化滞的，对吧？越吃肉食越应该这样搭配。你看看这蜂蜜还能外用呢， 皮肤干燥麻麻咧咧的，你跟乳液兑点蜂蜜抹，是不是也很好，还能做面膜。这蜂蜜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的必备和标配，所以欢迎大家选购一时间品牌，团购了好多好多年，品质有保证，回购率很高的，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双节来临，这是一个好礼物，对不对？秋季滋阴润燥也是一个好选择。87996984，179五瓶子，每一瓶子500毫升，87996984。
2: 旺的毛发干枯的，肺与大肠是相表里的，所以咱们如果上厕所费劲，手脚心又热，还特别烦啊，经常爱出汗，咽干，嗓子干，总清嗓子，鼻子也干，鼻黏膜也干，皮肤特别粗糙的痒痒，这些都可以多用蜂蜜来调一调，补一补。有这样一种说法，说食用蜂蜜一年四季，不管哪个季节，我们如果有这种口干呐、肠燥啊、声音沙哑啊、睡眠不好啊、阴虚火旺啊、烂嘴饺子消化不好啊，我们都用蜂蜜融入到我们的食疗调养啊、做饭美食的搭配当中。而这一款黑蜂蜂蜜，它是黑蜂蜂蜜，来自于新疆地区。黑蜂啊，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这种蜂蜜，色泽相对而言比较深，质地又比较粘稠，而且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草原真是广袤无垠啊，植被也特别的丰富。黑蜂在这里生活，它提供了丰富独特的这个蜜源。黑蜂在这里是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贵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钱先生你好，
3: 要一组吗？
2: 好的，张女士要几组啊？
3: 张女士，
2: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货安排送货。它有很多很多的特点是别的蜂蜜替代不了的，除了它产地特别好，还有就是品种稀缺呀，蜂蜜的品质也很高。你像唐布拉草原的黑蜂，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蜜蜂的品种，能够在恶劣的环境当中繁衍啊、生息呀、还能够生存啊，非常厉害。
0: 所以这黑蜂酿的蜜就比较强，营养价值又更高，而且世代相承的这个养蜂人的工艺手艺，工匠精神，没有杀伐破坏，没有化学添加啊，真的是很健康纯天然。如果您觉得特别累，哎，来一勺蜂蜜水，完全不一样，里边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快速补充能量，对不对？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订一组。
2: 好，一组给您订上。有请黄女士，你好。
5: 啊，你好。
2: 哎，你好，
5: 订一组。
2: 李女士你好，
5: 帮我订一组。
2: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
0: 如果咱们属于那种吃多了蜂蜜啊，里边有很多淀粉酶，然后脂肪酶，帮我们去让我们的胃液更丰沛，胃液多了增加胃肠的蠕动了，对不对？特别好，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早晚我们用蜂蜜和醋调和一下，喝一喝再揉揉肚子，特别特别好。上厕所费劲的人一定要试一试。再一个，蜂蜜当中有镁啊，有钙啊，有葡萄糖，有维生素啊，对于神经系统也好啊，它很有营养价值。而且快过节了，这个礼物贴地气儿，很实在，对于健康好。87996984，听众朋友们，本期的我们一世件品牌的这个哈广购物的特别节目也马上就结束了，没剩下几组了，你得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179一个组合，有五瓶子，每一瓶500毫升，还赠十二克呢啊，勺蜜，哎，赠两个，还有一个木勺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还剩不几个名额了，咱也马上结束订购了。87996984。

0: 也特别好。然后它呢是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的，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就特别的丰富，然后黑蜂蜂蜜色泽又比较醇厚，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您团购这一款黑蜂蜂蜜，较之其他的来讲啊，就是营养更加丰沛，对身体更加好了。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
1: 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
0: 纯天然，咱保证确保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成分，纯净无污染。
1: 87996984，一世健品牌真的很不错，而且负责人说了给大家保证品质，因为他在旗舰店啥的都有销售，市场指导价58.5块，然后到那个这个60多块钱左右吧都有啊，而我们现在突破底。

0: 价，负责人说了，就是给听众带来福利，不以盈利为目的，让更多的人知道，通过低价让您了解179一个组合，五罐，每一罐500克，哎，给爸爸妈妈留两罐，兄弟姐妹、父母、朋友、长辈都分着尝一尝，对不对？这一个组合其实都不够分。87996984，如果您属于消化不良、肠燥便尖，你也可以用蜂蜜泡点白萝卜，这也是我们听众的经验。白萝卜切成丁，然后呢，咱们用蜂蜜泡2-3个小时就能直接吃，还有。就是啊，也是肠道便捷，上厕所费劲，你可以蜂蜜和点那个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和点那个水，然后再搁点蜂蜜，对于肠道也特别好。所以众多的养生保健的方式，你选一个啊！马上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179五瓶子，每瓶子500毫升，抓紧报名。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只剩最后2-3个名额了，咱们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2-3组啊，需要我们一世见蜂蜜的听众朋友们，你得报名了。最后2-3个名额都不够分，那咱们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定就能定。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会儿啊，就是下档的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下档的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程都被占用，所以你下档节目也就是2-3分钟之后，你说我还想订，对不起，订购不了，我们电话都被占上了，你也打不进来了啊，订蜂蜜也订不上。再一个你能打进来，比如说哎，我9:50打进来了，咱们的团购活动也结束了，就算我们还有余付也没有办法订，因为它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的。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2组了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2组抓紧拨通87996984，一世见品牌的新疆纯好的黑蜂蜂蜜，一切都有保证，一切都有资质认证，一切都可追溯，大家放心来报名。双节来临，这个礼物储备储备，179五瓶子，好好用，能用很长很长时间，很长很长时间，尤其是季节过渡阶段，各种干燥什么的，多用点蜂蜜，真的很不错。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87996984，您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海广购物，我是依然，下期再会。Thank you.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

0: 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好，又是崭新的一天呢。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您也是暂时不能通过热线来参与，因为今天呢还是我们男生争霸赛复赛的比赛。那么今天是第三天的比赛了，期待选手们取得好的成绩。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晚间呢也是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1摄氏度。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空气质量优秀。现在啊，播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就觉得哈尔滨呐、这个空气质量优秀的时候非常非常多哈。好，那么期待各位选手取得好成绩，选好歌，自信大胆的展示。好了，各位同学们，于凡欢迎您，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那么担任啊整个复赛的评委老师，我们欢迎哈尔滨一鸣艺考培训学校声乐部主任我们的王鑫老师。您好，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好，辛苦王老师啊。那么今天啊，这几位的参赛选手，他们分别是张希平、王军、连中华、刘鹏、宋金友、戴长兴、李云东。好。我们接通第一位选手的电话啊，王军同学您好。
2: 喂，
0: 哎，你好，王军同学。
2: 我是第二个唱吗？
0: 对，但是第一位同学没联系上。嗯。
2: 哦哦，好的好的。
0: 嗯，好。王军同学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2: 带来参赛的歌曲是那个姚立森老师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歌，歌的名字叫万家灯火。
0: 嗯，好的。
2: 这首歌呢描绘出这个华灯初上之后，这个万家，描绘出一个和谐幸福这个温馨这么一个家庭的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
0: 嗯。
2: 里边这个伴奏里边有个重唱二声部，也是我唱的。
0: 哦、
2: 下面开始吗？
0: 好的，开始。嗯。
2: 哎。
0: 那介绍挺详细。嗯。

0: 谢掌声，谢谢点评。刚才有一个电话，他骚扰我，不什么玩意儿，我就乱了。
1: 哎呀，我就想说那儿呢，我说太可惜了，我说什么情况呢？我说不应该呀，你进了个电话呀。
0: 不是，他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我看完了，我就他出影像，我就给摁了，影像和平了、
1: 啊，
0: 我就不知道我这个效果怎么样，我就坚持唱下来吧，我也不能问呢。
1: 对你那个地方吧，
0: 要是不行的话，就一会儿要是有时间就重唱一下吧。
1: 那不行，我这吧，我这感觉就好像你忘了，像你伴奏没进去的感觉，就特别迟疑。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儿。
0: 哎呀，这块儿这个啥，就是这个电话，我一瞅有画面，按理说我现在是黑屏的。
1: 哦，完了你就分心了。
0: 里边就是乱七八糟，有个女的搁那说话，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
1: 我说嘛，王军首先说啊，准备的很充分，里边呢还有自己的这个配合的，这么录了一段这个和声，就是挺
0: 和声二声部，
1: 哎，对，挺用心的，这个整个的演唱啊，你是很有温情的，就能够听出来你是在用心的处理这首歌，但是你这个伴奏不好，滋啦哇啦的。
0: 啊，
1: 伴奏不清楚，
0: 伴奏是我后制作的，可能效果好。
1: 不好，伴奏滋啦哇啦，它特别影响你的声嘛，它有点大，它有点盖你的声。您回头可以听一下回放啊。好，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2: 对，我觉得是信号的问题，就是伴奏的音量吧不好，

0: 他就有点嘈杂。
1: 对，
0: 然后他还抢了你的声，就其实你的声挺好的，但是我能听得出来，就是咱了解说，哎，王军唱得好，不错。
1: 嗯，
0: 但只是了解，但这伴奏把你声抢了，我们听费劲了就，然后呢，这歌的整个的表现，如果说有一个好信号的话，它会上一个很大的档次。啊，后面的时候就有些地方听不见了啊，还好的是高音我们听着了，哎，还真不错，得分93.31分。
1: 嗯，93.31分，这个一个是伴奏的问题，一个是您那个地方啊，就唱的就我们一听它就是不太对了，
0: 因为被
2: 对
0: 打扰了，没打扰。
1: 哎，这两个因素都有。你这个伴奏啊，你要说效果好，它大点也行；它的效果还不好，就滋啦哇啦的感觉。好，谢谢谢谢王军，嗯，再见啊，再见。没有极特殊情况，咱们是不能重唱的啊，就等于你多一次机会了啊。好，下面有请的啊，这个再说一下张西平联系不上，什么情况不知道啊？这个张西平怎么回事呢？好，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连中华的电话。您好，
3: 玉帆老师，您好。
1: 嗯，
3: 王鑫老师好，导播老师
4: 好。
3: 啊，今天我献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是《我爱我的小山村》。
1: 嗯，好的。张西平也不，这个连中华呀，也是我们节目中很有特色的学员啊，参与节目也很积极。哎呀，这个张西平谁认识他？赶紧跟他联系联系，联系不上啊。
3: 哎，老师，伴奏效果怎么样？声音
1: 听不清
3: 啊？
1: 听不清？
3: 听不清吗？
1: 对，听不清。
3: 现在呢？
1: 你再大点，或者离手里的手机再近点。嗯，现在还凑合吧。
3: 凑合呀。
1: 啊，
3: 哦哦，好吧，啊。这样呢？
1: 跟刚才没啥区别，就这样吧。嗯。

0: 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连中华。问一个问题，早上开嗓了吗？
0: 开了，
1: 开了哈。这个你的音色非常好，很好听的声音，整首歌曲呢比较完整啊，也是比较有感情。最后一个音有点破了，要不我再问你开嗓了吗？啊，就感觉听着高音有一点点费劲啊。来，我们听王鑫老师点评。
0: 哎呀，这个分扣的好可惜呀。为什么我说好可惜呢？本来他这个声音听起来前面是很规范的，
1: 对，
0: 腔体感呢，然后色彩呀都很好，但是后面没保持住，没保持住其实就算了。要是我鸡贼的话，我肯定不唱那么长那个最后一个音儿，我都给他拽破了，那就肯定会扣分。但如果没拽破，实际上情感一延续，哎，声音延续，眼神一传递也就行了。
1: 嗯，
0: 实际它是有伴奏拖着的。没必要这个那么长，对，实际上这个有点遗憾。然后那个，我觉得你的音色很好，就是可能在保持这方面可能不太好。再一个就是那个我爱这些字，我是一个大的开口音，这个字很容易把自己的声音唱掏进去，就哦进去了。这样的话越唱就越大，尤其还反复了好几次，我的可能就受到影响了。得分93.60分。
1: 93.60分啊，这个要说明看一下，听高音呢就感觉像往上拔。然后你看刚才这个连中华王老师教了你个方法，如果哈，其实你声音到最后吧，就有点像没劲儿了，就稳定性不好了，所以你这个才没 hold 住你的这个声带，它才破的，所以它就需要更好的对气息的一个练习。好，谢谢连中华，再见。
2: 谢谢两位老师。
1: 哎，好嘞，我们接回应该本应第一位演唱的张希平的电话。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王鑫老师好。
0: 你好，
3: 刚才那个免打扰设置的出问题了。
1: 哦，
3: 不好意思。
1: 好，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3: 我唱一首《甘肃老家》。
1: 哎呀，甘肃老家啊，这个曾经啊唱给这歌的同学的拿了冠军啊，放吧。
3: 怎么样，于凡老师？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听不清啊，伴奏效果不好。
3: 这样吗？
1: 哎，好点了。
3: 还是不好。
1: 离你电话近一点，一听就远。这个伴奏一听啊，离手里电话它就远。
3: 不行啊！
1: 哎，都听不清我说话。
3: 啊，
1: 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啊，我能听到。
1: 把伴奏离你手里电话近一点。
3: 门前的黄河水呀，洗过那。

0: 好的，掌声送给也是高材生啊，张希平，也是我们节目中啊很有特色的一位同学。这首歌呢，您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1: 也是最近学会的。
0: 就有的小地方感觉不是特别的熟悉。您的音色非常好，很适合这首歌曲。其实这歌呢，我觉得由于它有这个地域特色的原因啊，就是应该再有这个甩腔啊，再甩起来一点，那种劲儿应该再有一点，觉得更好听。当然，您现在唱的也很不错了。跟伴奏啊、状态的把握呀，都是比较到位的了。好，我们听一下王鑫老师的点评。
2: 对，于老师说的这个地域性是非常对的，说这个声音的这种粗犷的这种能力不够，不是说这种一定要粗犷，它不是要粗犷，它是要让这个力量感好，就这人一瞅，一身的肌肉线条，这种力量感好。现在这个声音挺柔，但是呢它没有那种特别多的力量感，味道表达出来了，就差那么一丝丝的这种力量感，要不然这歌曲就是有要风味，异域风味有异域风味，要这个能力是有能力的，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你的得分是93.72分，
0: 93.72分、也是很高的分数了啊。伴奏效果不好，这个说实话哈，它既有这种苍凉和离愁，但是还有那种抒怀啊，自信，就是不完全沉溺于当中的这西北民歌啊，你得把这个味儿给它带出来，这个味道。假如您能够进决赛的话，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西北歌曲的味道给它唱出来啊。现在有，但是不够。好，谢谢张希平，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啊，这个戴长兴同学您好。
3: 好。好，你好，你好。
0: 好，欢迎戴长兴啊。这个戴长兴同学，
3: 唱一首红尘情歌。二位老于凡老师好，王鑫老师好。
0: 好。
1: 你好。
0: 这歌着实有点不太适合复赛啊，说实话。
3: 对，是的。
0: 那来吧，开始。既然选择了哈，我们就开始唱。
3: 好，小杜重新一遍。
0: 听不到伴奏。
3: 好。可以听到吗？
0: 听不到。
3: 小杜，音量70，这可以了吗？
0: 80，你刚。

0: Boss 的音量80。
1: 小豆，
2: 我嫌少，
1: 音量80。小豆，再来一遍。
0: 这个伴奏离电话太远了，就一听就远。
1: 这可以了吧？
0: 凑合吧。
1: 啊。
0: 你能让它音量100吗？
1: 能。
0: 音量100。
1: 小豆，音量100。
0: 就是离太远了。你看现在100才这样。

0: 好，谢谢大家。小度，小度，
1: 在哪？
0: 关。
2: 好，掌声送给您啊！这个戴长兴同学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咱们比赛吗？
0: 啊，第一次，第一次，
2: 第一次哈，进入复赛。
0: 对，
2: 嗯，
0: 对，
2: 这个一般情况下哈，这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是最熟吗？
0: 啊，对，这首，这首，这首，
2: 啊，
0: 我就随便抓了一首就上来了。
2: 啊，明白了。
0: 啊，对对对，
2: 说实话哈，准备的还不是特别的充分啊。
0: 充足，哎，对对对。
2: 哎，
0: 对，
2: 但是唱的吧，其实这歌没啥问题，一听就挺熟的。但是不太适合比赛 啊，
0: 对对对啊。好，我知道，知道。
2: 王
0: 希
2: 老师，请您点评。没事没事。嗯，王希老师，嗯
3: 嗯，他的难度系数不太够。
2: 嗯，
3: 就是这个啊，实际你唱的这个，如果说按照参与这个气氛来说哈。这个重在参与的你挺好的，然后这个歌唱的也挺开心，啊，然后那个刚才我还说，我说你小度小度，你100都应该不够用这音量，因为它离得太远了，啊，这四位同学啊，
0: 对对对，
3: 这个有前四位同学的伴奏，等于说都跟着捣乱来了，压根就没有起到什么就是正面的加分效果，前四位都是，希望后几位哎能把这伴奏变得更好。你的得分是92.90分。
2: 嗯。好，有
0: 好，谢谢
2: 啊，这个这分数还挺高的呢啊。好，
0: 哎，好，谢谢，
2: 这个，谢谢，谢谢啊，再见，戴长兴，
0: 嗯，再见，
2: 哎，再见。好的，我们稍后呢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啊，这个正在进行男生争霸赛复赛的第三场比赛。那么也提示各位同学啊，男同学们参加比赛一定要谨慎的选择歌曲。好，今天呢也一共是七位选手，现在四位选手已经演唱完毕了。下面来接听的是刘鹏同学的电话。您好。
4: 于凡老师你好。
2: 哎。
4: 哎，尊敬的王鑫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我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刘鹏，哎，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向天再借500年》。
2: 嗯呀，也是很难唱的歌啊。
4: 我看伴奏怎么样？
2: 好的。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重热爱，那北国河。

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古人一一肝胆，古人何须艰险，豪情不变眼佛一眼。古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我。

做人心地肝胆，做人何惧君仙，豪情不变也佛一言。做人有主有天，善恶分开两边。

0: 俺的太平美满，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1: 好，谢谢老师，唱完了。
2: 刘鹏，这首歌曲练习了多久？
1: 练习了也很长时间了吧。
2: 说实话哈，您参与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2024年参加节目，第一次就王新老师这个给我弄这个，都是都得了个擂主，就第一组参加2024年第一次。
2: 别着急，你说话就好这样式的，您说话就着急。
1: 对，我是2024年参加的。
2: 到现在我看啊。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进步还是挺大的。您觉得在电波中唱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最大收获就是通过这个，收获就是我唱歌，就是一是获得了自信，这第一条。第二个呢，我感觉的就是在您的这个指导和这个老师们指导下，我觉得唱歌有进步了，我感觉
2: 有进步哈。您说话再稍稍慢一点就更好了。的确是这歌唱得很好，因为非常非常难唱。我觉得。

0: 的风格把握到位了，也很大气，有这种气势磅礴的感觉，伴奏跟的也不错。好的，王鑫老师，请您点评。
1: 好的，整个的状态是不错的，而且这歌的高音还真都完成了，这个是很让我意外。我寻思是底这个有点小技巧是吧，没想到还真实打实的把所有的高音都唱完了。即便是现在的我来唱这歌，把它都唱完也是挺累的，特累。然后为什么会影响到得分，我觉得是因为现在你的音量不够，就是我听的这个音量它只是有你这个后咽壁的这个，就是我这么还想还有这个事儿，但是它没有那个色彩在里边。如果这个色彩再漂亮一点，就是我这么还想，它就会更有这种向前突的这种突破力。像这样的音色跟能力是非常好的了。如果你要能唱到这样的话，这个分数将会打破这个分值的壁垒，会非常非常的高。现在得分是93.887分，
0: 93.87分对吗？
1: 对，
0: 哎呦，也是非常高的分数了啊。好的，老师很认可您的演唱，
2: 93.87分。
0: 嗯，好，谢谢刘鹏，再见。嗯，接下来是李云东啊，您好，李云东同学。
3: 于老师好。
0: 哎，
3: 评委老师好。
4: 你好，
3: 我是飞扬跋扈啊，不
0: 飞扬跋扈
3: 我那个歌声
1: 还有
3: 人群的
0: 这是本次比赛
3: 那个歌声飞扬群的，我叫李云东。
0: 李云东，你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你是这个词儿在你心里徘徊，你是想用它形容谁呢？
3: 不是，我就顺着说出来了，我就、啊、
0: 哎呦，太逗了！这个形容
3: 我想半天，
0: 不知道是形容人呢还是形容事儿啊？出了一个飞扬跋扈，简直太逗了啊！这是本次比赛第一个搞笑的事儿。好，演唱的歌曲是《三峡情》，放伴奏。
3: 对，能听着吧？是吧？
0: 你还没放呢，我上哪听着去？你放伴奏，
1: 你的声音还是可以的。
0: 对，声音听着还是挺清楚的。
1: 歌名也行啊。
0: 嗯，
3: 这回呢，能听着吧？
0: 伴奏，你们的伴奏为什么离电话都那么远呢？嗯，这个效果还行。
1: 这个。

0: 好了。
1: 好，掌声送给李云东同学。哎呦，这个唱得真好。这个比赛到现在哈，我第一次说出这句话，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但是李云东你演唱的感觉特别打动我，就是一听是有技巧的，但是呢又不过，就是用老师说话说又没有太唱，但是很有表现力。我就觉得您的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特别鲜活，特别这个吸引我啊！而且这首歌选得好，这歌是您自己选的还是别人帮您选的？
0: 我自己选的。
1: 歌曲选得好。好，我们听一下王新老师的点评。
0: 用这个技术之后呢，不做作，这让我们听着就很舒服。再一个就是这声音呢，这个张力很充沛，整个的声音的感觉是这个很好用的。稍稍给点建议，那个三下青楼那个地方再给它扬起来一点的话，效果会更好。哎，那个地方再给它来点起伏。有点遗憾的地方就是你第一个三下的三字掉下去了，没听着。那没记明白，然后丢了个字儿，还扣了点分，其他的蛮好。得分93.70分，
1: 93.70分啊！
2: 好，谢谢，
1: 好，
2: 谢
1: 谢，
2: 谢
1: 谢李云东的精彩演唱，
2: 谢谢，
1: 再见，
2: 嗯，再见。
1: 哎，这歌选的真好。好了，今天最后一位选手宋金友，您好，宋金友同学，不吱声呢。来，我们导播同志抓紧再联系一下他，快，因为这个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时间啊。好，这个提示各位选手啊，参赛的时候一定要把歌曲准备好，尤其伴奏的离电话近一点，你太远了一听它就发空，效果它就不好。明天啊，参赛的选手是李华东啊，今天是李云董，明天是李华东、刁宝新、刘永生、赵世成、邹少飞、刘景荣、王英群。明天也是神仙打架啊，唱得好的同学也挺多。所以这个明天啊，请七位选手也准时参赛。好，我们把宋金友的电话接回来了。哦、您好
3: ，Sorry，
1: 这怎么又 Sorry 了呢？他还 Sorry 呢？这个宋金友的电话什么情况啊？宋金友赶紧联系。我们要保证这个参赛的时间啊，参赛的时间。好，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明天的七位选手。大家在这几天啊，一共是3天的比赛了。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大家发现哈、啊，这个现场发挥很重要，就是别太紧张，然后对作品的熟悉程度很重要，选歌很重要。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歌曲啊，适合自己的歌曲。其实呢，我们的比赛啊，就是希望大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因为比赛的时候，老师对选手们的要求，大家对自己的锻炼都是不一样的。您在选歌的过程中啊，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琢磨作品，然后在比赛的状态之下和平时参与节目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好，在这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啊，刘鹏同学这个提出一个小小的批评，您是去年的3等奖得主，这个按照老年学堂的规定是不可以参加今年的这个比赛的，但是这个当然我们在筛选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所以呢要提示一下各位。

0: 同学，这是我们学堂比赛的规定，在去年比赛中得到过一二三等奖的同学不能够参加今年的比赛，否则的话你说你年年唱年年唱，那其他同学就没有机会了，是吧？这是学堂的规定啊，这个对团长也提出小小的批评，这个也是没有遵守学堂的规定。参加这个比赛进入决赛拿到一二三等奖的选手不可以参加下次的比赛，再下次才可以。比如说刘鹏同学去年拿到了三等奖，他明年才可以参加比赛。明年我搞不搞比赛了不一定啊。好，就是提示一下这个事情，它是我们节目的规定啊。好，宋金友同学。
1: 你好老师。
0: 你电话怎么回事？
1: 刚才掉线了，我这声音太小。
0: 你电话是不是要没电呢？我就怕一会儿你唱唱再有问题啊，所以我问你怎么回事。
1: 这好像没调好，声音小。
0: 那你麻溜的吧，我们听得到挺正常的
1: 啊。两位老师好，我现在放伴奏啊。
0: 唱什么歌？
1: 把一切献给党。
0: 哎，好，就是问大家电话联系不上，就怕一会儿再中断，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老师，声音行不行？
0: 可以。

有患难同经受，跟你走过坎坷的小路，红尘走。

所有，一起还要走过。

0: 师唱完了。
1: 好的，掌声，唱得很投入，很认真啊，这个咬字也是比较清晰的，
0: 谢谢。
1: 就这个歌曲啊，很有力量的这种感觉唱出来了啊，就是说有力量，坚定，哎，这感觉唱出来了，但是有点感觉太摇了。有点感觉太摇了。来，我们听一下王鑫老师的点评。
0: 这个我该怎么

0: 决这个问题呢？因为它确实是摇，而且就是它还真能摇得上去，就是我很纠结，因为不是说不让大家摇，就正常的微布拉多的密度大概应该是。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如果你的那个上下的幅度太大，一来会出现音准的问题，它会这样音准会有问题，因为它你会变成一个五度的摇，大概这个一旦这个微布拉多变成一个三度以上的，那它就会影响音准，那么音准一掉那就会影响音色，但你的能力确实是值得表扬的，那个演唱的状态很好。我的个人建议是要把你的口腔稍微收紧一点，稍微收进来一点，不要那么大，太大了，太大的话它会摇得比较厉害，这样的话你在演唱过程中有的时候比较累的时候会影响到音准跟音色，这也稍稍的要注意一下。你的得分是 93.42 分，
1: 93.42 分，好，
2: 谢谢
1: 宋金友，再见。好，今天的七位选手就已经演唱完毕了，那么这个也辛苦王鑫老师的细心点评，因为今天呢王老师还有急事儿哈，也在外面啊，还特别担任今天的评委，辛苦了王老师，跟您核对一下分数哈，
2: 好的，
1: 您说吧，
2: 王军93.31分，然后是连中华93.60分，然后张虚平93.72分，戴长兴92.90分，刘鹏93.87分，但
1: 这个不算
2: 了，
1: 这个不算了，
2: 对的，然后李云东93.70分，
1: 宋金友
2: 93.42分，
1: 好的，确定核对一遍分数，这样更加准确，辛苦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
1: 再见，明天见啊，明天见。好，那么这个明天的七位选手咱们也做好准备哈，这个我完全相信了咱们的团长和群主，所以这个名单啊我们就没有太仔细的核对，就是说我说去年得一二三等奖的不能参赛，这事儿我就没核对，这也是我失误了啊，我有准备我再仔细核对一下，不能再有去年得一二三等奖的选手参加今年的这个比赛了。好，这个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哈，我们正在节日之前为您带来了丰厚的这个节日的一份小礼物，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海参给您带来了空前的优惠，就是让大家在节日之前走亲访友的时候增添一道美食，或者呢走亲访友的时候带去一份健康而且是拿得出手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什么叫即食海参？有一些听众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购买过啊，我也曾经和身边的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你觉得这个吃海参有用吗？他说如果你常年坚持吃，他说我认为是有用的。我说那你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觉得身体觉得有劲儿，有精神头啊，另外咱们经常说那个免免疫疫力力哈，就是觉得比较好啊，身体的抵抗力有劲儿，就是觉得营养可能补充的比较好呗。但是尤其呢上了年纪以后，尤其我们这个爸爸妈妈要是再生点小病，感觉抵抗力好啊，然后如果要生病住院的话，这个身体素质感觉也不一样。但是他说你说你吃个十根八根的你没啥事儿，你偶尔像吃顿菜似的，他说那个，他说那预防那没有用，他说你一定要是常年吃，或者是一上秋一凉了就吃个半年，每年吃半年，每年吃半年，他说一定是有用的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很多咱们听众也在买这个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原因，就是它是常年吃。另外昨天我节目中也说了哈，就是它是一个我们销售了将近20年的品牌。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你就跟上早市买菜是一样的，你觉得谁家菜新鲜，你可能就总会在他家买。啊，就价格也实惠，老板也认识，给你抹个零啥的哈，告诉你今儿哪个菜新鲜，哪个菜好。如果说他哪天觉得这个菜不好，觉得不新鲜了，或者哪天在谁家买肉了，觉得这个肉不对，他不会再去那儿买。谁傻呀，是不？他肯定是觉得好他才会再去买。那如果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大家买回家以后吃着感觉不好，那一定不会再买，因为谁的钱他都是不是说打水漂来的哈，都是一分一毫他攒起来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要买性价比更高的而且真正的好的海参。这个海参呢，我跟大家说，有的听众自己对比过，比如说他买的别的海参可能比这还便宜点，比如200或者256一斤，有的瞅着特别肥大，

但是吃了以后时间长了他会觉得，比如说放那一泡它有的掉色，有的这泡久了一炒或者它敷呢，哎，慢慢的就知道有的泡的又大看着又好看的海参有可能就是加入了科技或者狠活。但咱们这个海参我觉得它看着特别质朴，嗯，就是它的肉刺也是很饱满，颜色就是自然的这种棕色啊，有的不会看上去像有的海参特别黑啊或者特别亮啊，都不会。我觉得它看上去，因为它这个海参啊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泡发，就是让加上一些科技元素让它变得又大又漂亮，没有。所以咱们的听众啊才会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反复的去购买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这个就是正常的工艺给它泡发好了，您自己回去洗一下就能吃。哎，非常非常的方便，我经常就是空嘴吃，他们有的蘸酱的蘸酱油的或做小米粥的我都不用，我就直接打开我就是空嘴吃，我也是天气凉了以后会开始吃。所以这个现在在过节日之前啊，这个双节到来之前，您走亲访友啊或者自己家到硬菜啊，现在原来是1800块钱六斤，现在你买六斤额外赠送你一斤海参，一模一样的海参啊，不是说赠别的，一模一样的海参赠送你一斤，就等于你买六斤原装不动的再送你一斤，1800块钱七斤，以前你需要2100，现在需要1800，再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每一袋是200克，5袋就是2斤，现在1800元六斤海参多赠一斤七斤，再拿走5袋青虾仁。好的，这个数量有限啊，赠完就没有了啊，数量有限，87996984，给您2分钟的时间，节目结束，订购结束，玉成堂品牌即食海参啊，都泡发好的，就一根一根的单独速冻的，一根一根单独速冻的啊，想吃第二天前一天晚上拿回来放冷藏里，第二天早上就吃，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节前特别优惠，仅限节前，但是数量订完就没有了，1800元是6斤多赠一斤，一共7斤，外加5袋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好了，那么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明天第4场复赛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

0: 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2: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阳光明媚的日子哈，但是呢今天风还是挺大的哈，这小风嗖嗖一刮，你就会发现哎呦天凉好个秋啊。那么在这个季节啊，是一个特别容易上火的季节，我们都说要预防秋燥嘛。这个燥气从哪儿来？其中有一项的表现呢，就是容易上火。比如说有的朋友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哎，烂嘴丫啊，然后呢哎，这个包括我们的舌头根儿啊，牙龈呢可能都会啊有一些些的不舒服。特别是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发现人到中年之后，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就觉得哎呦身体不如从前呢。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容易累，没精神啊，吃一点呢这肚子就特别的胀，大便还不成形，手脚冰冰凉，脸色还暗黄，咱去医院检查呢又说不出什么大毛病。其实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很多根源都在于脾胃没养好。那中医常说呀，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话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听过，但是没明白啥意思，给大伙解释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要靠脾胃来消化和吸收，转化成身体所需要的气血和能量。脾胃好，咱吃进去的营养啊才能够被身体利用，人呢看起来才更有精气神儿。如果脾胃比较弱，咱吃再多的补品，再多的营养品，你脾胃吸收不了，身体自然而然呢也就不如从前，是吧？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啊，在这个时节养好脾胃，其实就在养好我们的生命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哈有关于脾胃健康的一些话题。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呢舍得花钱买各种各样名贵的补品啊，海参呐、鲍鱼呀、燕窝呀，甚至是人参。

0: 啊、鹿茸啊等等，却偏偏呢在日常饮食上敷衍了事。比如说有的朋友，哎呦，早饭不吃，午饭凑合，晚饭大吃大喝。还有的咱们的老年朋友呢，哎呦，家里就我们老两口，三顿饭就变成两顿饭了，冰的辣的油腻的，怎么刺激怎么来。这脾胃啊其实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被折腾坏了。今天来和大家说一说养好脾胃的几件小事儿，简单不花钱啊、嗯，不需要花钱，但是坚持下来呢，身体就会感谢你了。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三餐规律，早饭一定要吃。你看我们平时啊，人上班我们要有工作时间，对吧？早八晚五，脾胃也有它的工作时间表，到点了它就得开始工作。你不吃饭，它空转，时间久了就容易出问题。啊，就像这个机器啊，如果在空转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对机器的损耗会非常大的啊。尤其是早饭，经过一整夜的休息，我们的脾胃呢需要食物来启动一天的工作。很多人呢生活当中比较忙碌啊，早饭呢经常不吃，其实这是最伤脾胃的。哪怕你就简单的吃一口，喝个热粥啊，或者说握个鸡蛋呐、都比这个空肚子强，是不是、啊、另外呢，三餐要定时定量，脾胃才能够正常的运转。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少吃生冷，别贪凉。脾胃啊喜欢温暖，害怕寒凉哈、啊。像咱们很多朋友愿意喝冰镇啤酒、冰镇饮料、冰镇水果，吃的时候觉得特别爽，但是脾胃却非常的受罪。尤其是经过一整个夏天，我们大量的进食冰镇的饮品呢、食品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在秋季这个季节，脾胃需要额外的去呵护它了。特别是老年朋友，脾胃功能呢本来就是在走下坡路，你再经常吃凉的，就很容易脾虚胃寒啊，是不是？你给脾胃一点温暖，它才会更好的为你工作。那么第三件事呢，就是七八分饱，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哈、啊，说遇到好吃的，哎呦，我就猛吃，吃到撑，我吃不下了哈。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对脾胃伤害是特别大的，因为脾胃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你一次吃的太多，它就会超负荷工作，时间久了呢，它就会累坏了。俗话说呀，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不是说让你忍饥挨饿啊，也不是说这个吃到不饿了咱们再停，千万别吃到撑，给脾胃呢留一点点的空间，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消化和吸收。晚饭呢尤其要少吃一点点，别吃太饱了，晚上睡不好，脾胃呢也得不到休息。所以说这几件小事啊，大家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啊去记住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啊是有关于脾胃健康的这些事儿。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事儿啊，因为脾胃你要想健康，它可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做得到的，我们需要日积月累，不断的去呵护它，不断的去温暖它，不断的去安慰它，这样我们的脾胃整体运化呢，哎，才能够更加的正常。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秋季啊，在特别燥的这个环境下，我们更要关注好自己的脾胃运化功能，因为我们要吃的很多润燥的食物，比如说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哈、吃点这个冰糖雪梨呀、把这个梨给它吃掉，然后汤呢咱们给它喝掉，是不是、或者说百合银耳羹啊，都是非常好的润燥的饮品。但是如果你脾胃运化的功能比较弱，消化能力比较差，你就会发现你吃再多的滋养品你也吸收不了多少。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更强壮啊，让我们的胃肠道呢更有动力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呢，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而且是升级版的，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所以说新旧一对比呀、大家就会发现，哎呦，这款益生菌呢突飞猛进的好。来的明老燕方堂牌益生菌就已经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了，那今天呢这一款升级版的益生菌到底和老版的益生菌有啥不一样？升级之后的益生菌又有啥优点呢？听婉婷给您说一说啊。 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一菌难求。老版的益生菌啊，它是12联益生菌和3种益生元，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版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它是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益生元。从数据上咱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核心升级的哈，而且呢是非常强大的菌株阵容。也就是说啊，同样的一小包的复合益生菌，咱们升级版的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比咱们原来已经很好的那款益生菌啊，每小包它的活力呀、动能啊、活性啊，哎，更增加了许多。数据上是不会糊弄人的，是不是？哎，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朗验方糖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
4: 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8799-6984。

0: 087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1: 你好你好，
0: 好，
1: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2: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
2: 哎，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3: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
3: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6: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啊，
0: 好嘞，
9: 啊，
0: 再会
9: 啊。
0: 好，
9: 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
10: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1: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1: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呢？
12: 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2: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12: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12: 好的
0: 好
12: 的。好
0: 嘞，哎，再会。
12: 订一组啊，
0: 没问题。将会出现什么新鲜的物种？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儿，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咱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2大碗饭，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 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2: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燕方糖耙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12: 好的，好的，
0: 好，
12: 我再感受一下啊，锁定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嗯，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5: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
7: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让灵魂出走，嘿，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
0: 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6: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5: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5: 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5: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流浪的小怪兽丢掉饭。另外呢，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哎呦，你说这个我想订点其他的各种口味的罐子，我想吃点好吃的，没问题，你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啊。87996984 87996984，咱们一部电话送货到家。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共同聊的是关于脾胃运化功能。如果您本身啊脾胃运化功能就比较弱，吃点东西肚子胀，哎呦，这肚子像扣个小钢盆似的哈，咚咚硬，上厕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如厕特别困难，那这款益生菌呢您就用上吧。另外在生活里呢，我们也要关注好脾胃运化功能的，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要细嚼慢咽，千万不要狼吞虎咽。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哈，觉得哟，这吃饭就快点吃，这几分钟咱就解决一顿了。其实呢，你吃饭快是最伤脾胃的，这食物啊它在嘴里面呢没嚼碎咱就咽下去，脾胃是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进行消化的，负担呢就更重了。所以说细嚼慢咽，让食物在嘴里面充分的咀嚼，这样可以减轻脾胃的负担，营养啊也会更容易吸收。不信您试一下哈，说这一口饭呢嚼20下，您试一试看，你就会发现吃的少了反而更舒服。所以吃饭这件事儿呢，咱要慢一点，对脾胃呢就会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能带着气生饭吃饭哈，就不能生气的时候吃饭。很多人不知道啊，情绪也会影响脾胃的，生气呀、焦虑呀、压力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饭是最容易消化不良和胃胀的。中医讲啊，思伤脾。想太多，压力大，脾胃呢就容易出现问题了啊！所以吃饭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啊放下心事儿，专心的吃饭，享受食物给我们带来的快感。平时呢也要注意调节情绪，少生气，少焦虑。你会发现，哎呦，我心情好了，脾胃运化功能自然就好了。脾胃一好了，身体才会更好啊，这是一个道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看看今天婉婷在节目里和您说的这几件小事，没有一件事是需要您花大价钱的，都是吃饭这件事情上的小习惯。但是呢，这个养生的道理啊，其实呢恰恰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小事儿里面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啊，养生啊不是吃多贵的补品 啊多高昂的营养品，而是要把每天的日子过好，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养脾胃，养好脾胃就是给身体最好的底子。啊，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相信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哎呦，我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脾胃更好？是不是？啊，脾胃一好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更强了。所以说今天啊，还有很多订购益生菌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来进行订购。另外呢，如果说啊，我订完了，但是我特别着急，想让你快点给我送，您可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如果说啊，昨天或者前天，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手机啊设置了啊这个陌生号会拦截。那么所以呢，有的客服有的电话我们的客服就打不进去，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一到两天没有接到我们客服的电话给您回电，那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因为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啊，手机呢是自动设置了啊陌生号拦截，就是你没有存这个手机号啊，他就打不进去，是不是？那客服也给您打了，但是打不进去呀，是不是？那怎么办呢？你要没接到客服电话，你可以拨打550-45678，550-45678。
7: 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8: 傻姑娘蔡向南看见单灵玉，立刻收住招数，乐得手舞足蹈，高喊：“小女婿儿，左金童，我来找你来了！”啊，单灵玉听差点吓趴下，哎呦，他怎么来了？这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崔小姐拿我当男人，现在等着我入洞房呢。傻丫头管我叫小女婿，我女扮男装要露馅儿，这可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把他嘴堵上，然后再想办法来化解。想到这儿，噌打个箭步来到切记，报万当兄：“哎呀，贤弟你怎么来了？玉兄有礼。”
9: 哥哥，我就找你来了。
8: 他怎么能一张嘴叫哥哥呢？因为傻丫头对男女概念不清，顺嘴就说出来。单灵玉放心了：“哎，贤弟呀，你怎么打人呢？”“
9: 不怪我，怪他们，我爹叫我给你牵马追道，你没马呀。我就看见那匹马挺好，那是宝马，你懂吗？我花钱买，他不卖；我要借，他不借；我要骑，他不让。他们不讲理，欺负我，我就揍他们。”“
8: 哎呀，贤弟，君子不夺人之爱物，人家东西不卖不借就算了，凭什么打人呢？”“
9: 他们打我了，我不打他呀。”“
8: 快给人赔礼道歉，是你错了，
9: 他们错了，你错了啊，那你错了，我怎么错了呢？给赔礼道歉。”“好啊，他错了，给你们赔礼道歉。”
8: 家人一听鼻都气歪了：“啊，你把我们打了，谁给谁赔礼道歉呢？”“我说顾老爷子，这位是……哎，众位家将哥哥，这是我个傻兄弟，哎，不知道好歹找我来了，可能家里有事儿，把你们各位伤着碰着得罪，我给各位赔礼道歉了。”一伸手从怀里掏出点银子来：“哎，各位哥哥，这点钱买东西吃不饱，治病也治不好，怎么办？瓜子不饱是人心，收下。随后啊，我再跟崔小姐说，给你们拨点赏钱。”
9: 嗨，好了，这钱归我了。哎，你怎么爱财呢？废话，我累得浑身是汗，这钱不该给我呀。哎呀，你把人家打了得赔礼道歉。哼，赔啥呀，我得叫他们赔呢，我累了半天了，饿了，没别的，就把那个长脖小马陪着我就行了。
8: 单灵玉乐了，你别看这个丫头傻，净找便宜。是啊，听说有那么句话吗？傻奸傻奸呢，忘里奸呢，傻子自己不吃亏。单灵玉说，贤弟啊，那匹马是我的。
9: 那得了吧，你上我们家骑那什么马呀，不是这样的。
8: 哎呦，单灵玉吓坏了。行行行行，你别管了，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说着拉着他往后院走。来到过道无人之处，旁边是洞房，单灵玉压低嗓音。向南，你干嘛来了？
9: 找你来了。
8: 你找我干嘛？
9: 嗨，金环呐，说了说你是女的，跟我一样。哎，我一听乐了，反正你是我小女婿，什么男的女的，我就追你来了。
8: 小点声，别说，
9: 我也没吵着啊，这还喊了吗？
8: 哎呀呀，天哪，嗓门够大的了。完了，怎么
9: 我娘就不让，我爹也不让，我说了你们要不让我就扒光膀子下河哟。他们害怕了就放我了，叫我换这身衣服和你一样，这回咱们一样了吗？哎，我给你牵马坠凳来了。
8: 单灵玉点点头。向南呐，不行，你说话没准儿。再说了，我出去打仗很危险，你快回家。
9: 什么？你敢撵我？你要撵我，你就是我小女婿，我告诉你，我还不放你走了呢，回家咱俩拜堂去。
8: 别去，屋里那拜堂的还等着一位呢。
9: 谁给你拜堂了？
8: 哎，有个崔小姐。
9: 女的啊？
8: 对。哎，她抛彩招夫是这么回事。没成想打到我身上，我和她拜堂成亲了。
9: 哈哈，没完，你是我的小女婿，怎么着？姓崔的丫头抢去了，我跟她玩命。
8: 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俩谁也不能给我当妻子，懂不懂？
9: 怎么？
8: 不是女的吗？
9: 啊，对呀，那你就告诉他呀。
8: 我不敢说呀。
9: 怎么不敢说呀？
8: 怕他翻脸。
9: 翻脸揍他呀，
8: 像话吗？凭什么打人家？哎，我现在着急呢，脱不了身呢。
9: 嗨，好办，我去，我到那一说准行。
8: 就在这阵儿，金针虎刺在远处喊，姑老爷子快进洞房吧，小姐等你们呢。山灵玉心说，怎么还等我们呢？我们这不俩吗？山灵玉没多想，好吧，向南，你跟我进洞房。
9: 哎，咱也看看洞房啥样。我爹老说叫我抓个左金童好入洞房，还没见过呢。来吧。
8: 他进来了，再看崔小姐面沉似水，镇宅宝剑放在牙床上，往这一坐，二目怒视门口。单灵玉想，哟呵，怎么了？不乐意了？嗨，事已至此，喝出去吧。崔小姐叫你多等了，这位是我的兄弟，叫蔡向南。甭介绍了，我知道了。我说单公子啊，你先把门关上，把话跟我说清楚。
9: 好。
8: 把门砰，不但关上，嘎楞还滑死了呢。单灵玉心的话，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今天就是在这儿了，说好便罢，说不好啊，谁也别出去。崔文静一点也不怕，一伸手苍狼把宝剑抽出来。姓单的，刚才你和这个傻东西说什么来着？蔡向南不乐意了，
9: 谁傻？你才傻呢。哎呀，你比我尖多少啊？你别以为你长得多美，你不跟我一个模样吗？闹了半天小女婿要你没要我，哼，我没揍你算你便宜。
8: 住嘴，傻东西，再有无理我宰了你。
9: 呀好，我揍你。
8: 单灵玉想，得。二位，先别吵别闹。崔小姐， 你手擎利刃，咬牙切齿，这是何意？姓单的，刚才这个傻东西在院里冲你喊小女婿左金童是怎么回事？单灵玉心想，果然坏在了傻丫头身上，怎么办呢？他刚一沉吟，蔡向南乐了，
9: 哎呀，还用问呢？你不知道我这小女婿啊，在山上打猛兽，碰见我了，哎，我要把他抓到家里头拜堂成亲，他是我小女婿。后来呀，我姐姐金环还有我爹说了，他跟我一样是一个种，不能拜堂。
8: 单灵玉想，行，好了，崔小姐，说实话吧，我你向南，我们都是女流，我是这么回事情，女扮男装，为的是疆场杀敌，可不是为骗你。偏巧就在彩台下，你扔下了彩球，我以为有仇人暗算，伸手接住彩球，再想解释，丫鬟不让说，我见了老太爷子，老太爷子也不让我讲，万般无奈，被你们带到洞房，想在洞房里跟你说清楚，又怕你伤心难过，寻短见，正在为难之际，蔡向南来了。现在事情已经挑明了，千错万错是我之错，错在我身上，我们两个都在你这儿呢。你是喊人把我们抓起来送到官府，还是杀剐任凭发落？单灵玉给你赔礼了。崔文静听这话，捏呆呆发愣，小嘴一撇，眼泪刷就下来了，半天没说话，心中辗转呐、啊，哎，我这命到家了。想当初我那心比天高，现在我这命比纸儿薄。小蜜蜂要逼亲，为了躲亲抛彩招夫，结果打个女的，这传出去，我将来还嫁人不嫁人？没法嫁了，怎么办？同时他佩服单灵玉，这个姑娘了不得，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啊，看人家有志气，这是巾帼圣须眉。

0: 他没说话。蔡向南急了，
1: 哎，大姑娘哭啥呀，我一辈子不会哭，你不是看好了单灵玉了吗？我也看好了，干脆她是我们俩的小女婿，咱俩跟她去好不好？她上东咱上东，她上西咱上西，咱仨人总不分开多好啊。
0: 崔文静听完这些话不哭了，她想，对呀，傻丫头说的有理呀，我干嘛在家里犯愁啊，为了躲婚抛彩招夫，找不着合适的，我要当尼姑，干脆我跟单灵玉去到疆场杀敌，也出去见识见识，凭什么我们女孩家就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出嫁靠丈夫，在家靠父母啊？得了，跟他走吧，傻丫头斗着心眼儿，我也去。既然如此，单小姐，我听傻姐姐的，我要跟你一块儿走。单灵玉摇了摇头，不行啊，你可别听蔡向南的，他拿我当小女婿，把你们俩终身不耽误了。崔小姐乐了，蔡向南这么做他缺心眼，我不缺呀。这么办吧，咱也别提嫁夫找主的事儿，就顾燃眉之急，你到疆场杀敌是有志的姑娘，我跟你学一块儿去，助你一臂之力，虽然我的武功不好，但是拿刀动枪还可以防身，我呢熟读兵书战策，不敢说给你出谋划策，反正这么说吧，不能给你添累赘。另外我帮助你照顾蔡向南，一个人死的，俩是活的，三人在一块儿总比一个人好，你看怎么样？单灵玉说，好是好啊，你怎么向你母亲和你祖父交代呀？成完亲了你走有办法，你呀就这么说，我呢这么讲，我想我娘是会放我走的。单灵玉点点头，深受感动。崔文静虽然是闺阁秀女，很有远见，很开通，既然愿跟我一块儿去，那何不共同到疆场去杀余文贼？这么办吧，我们在一块儿就算有缘，何不冲北磕头，结为干姐妹？崔小姐说，好啊，来吧，这不相岸都有吗，拜干姐妹吧。一许年羹，单灵玉最大，第二蔡向南，第三是崔文静，这俩人给哥哥磕头。傻姑娘不干了，
1: 小女婿，你是我哥呀，
0: 我比你大两岁呢。
1: 那不干，我是你哥哥。
0: 什么话呢，
1: 我当哥哥，哥哥合适，弟弟不合适，
0: 那不乱了吗？
1: 乱什么乱，你管我叫哥，我管你也叫哥，去去去，别捣乱了，来来吃饭。
0: 吃完饭了，天亮好启程呢。
1: 哎嘿，好嘞。
0: 再看他，呵，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忒儿他这种吃啊。崔文静、单灵玉两人边吃边谈，天光放亮，收拾一下，告诉蔡向南，你在这屋等着，不许动啊，我们两个辞别他的祖父和母亲，就登城赶路。
1: 好了，
0: 就这样来到了钱塘。这阵啊，崔小姐的祖父和母亲在这等着呢，小夫妻俩往里一走，哎呀，这一家人都高兴，这两口子嘿，多般配呀，郎才女貌，这才叫玉女配金童呢。单灵玉还装着男的来到了桌前，小夫妻双双跪倒，祖父大人在上，灵玉给祖父磕头，岳母你好，小婿有礼，哎，免礼免礼，快起来吧。
1: 好啊，
0: 这一家人哈哈大笑。祖父，有件事情我难以启齿。
1: 灵玉啊，
0: 你有啥事就说呀。爷爷，我傻哥哥来了，你听说了吧，昨天还打人了。
1: 听说了，我告诉了，都去治伤，花多钱都我给，还给他们每家送一袋子米叫他们吃。完了完了完了，不要。

0: 要紧，不要紧。是啊，你是为什么来这么急吗？因为我的母亲病危，她来给我送信了，叫我赶快回家，因为着急才打了起来。我想今天回金凤寨看母，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这，哎呀，怎么着得成亲三天走啊？头一天走多不合适啊！可事情急呀，我母亲病危，我不在身旁，万一有个马高凳短，我得后悔一辈子呀！对对，哎，当老人的都懂，想孩子那滋味啊，太难受了。我也想我儿子，那去吧去吧。崔小姐过来了，爷爷，既然我的夫君走了，那我也得去。
1: 去，你去什么呢？刚成亲一天，不能去。
0: 爷爷，你不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嫁个扁担就该抱着走。既然你把我嫁给他了，我就跟他走。
1: 哎呀，这问你娘，问你娘。
0: 虽然崔文静的母亲舍不得女儿，可是一看女儿那小样怪可怜的，再看看这姑爷，哎呀，高兴。文静啊，哎，去吧，到你婆母面前替我问好，要好好行孝。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么办，如果事情办得利索，很快就回来；不利索呢，我派人给您送信。如果疆场用人，我就许跟我丈夫出征了，也派人送信，好不好？好，快给你家小姐准备准备，套几车东西，把那个穿的、戴的、用的。哎呦，娘，他们家啥都不缺，不用。单灵玉心的话，我们到前敌打仗去。哦，您套几大车东西，往哪儿送啊？哎呀，岳母，什么都不用，因为我到疆场去。如果一旦打仗，我还把你的女儿送回来，把文静送到家里，那边都不用了。哎呦，我不放心，盼那苦日子他过不了。啊，不不，都很好，说啥也不要。简短接说，小夫妻俩辞别了老人，领着蔡向南来到外边。临走的时候啊，崔文静有心眼儿，他呀跑到娘的屋里去划了东西。娘，我找东西。他把他父亲年轻时候的衣服划了好几身，干嘛呀？留女扮男装用的，带的银票银子。单灵玉又把江万川老英雄赠给他那口宝剑交给他岳母收管。什么意思呢？怕丢失，我已经有杜天亮的长虹歃血剑，这口剑就留在老崔家。随后有人在槽头牵过两匹马，一个是给崔文静的，一个是给蔡向南的。蔡向南呢，不干，
1: 我不用那玩意儿，跑得慢。我爹说了，叫我给灵玉牵马坠镫，我就当马童。
0: 别介，贤弟呀，骑马快。
1: 谁说的？我腿快。走吧，
0: 好吧。叶家人一直送到村头，单灵玉和崔文静拱手告别，搬个刃凳，乘胯坐骑，马后加鞭，两匹马奔汝南而去。绕过一片树林，带住思江。崔文静说，等等，我到里边换身衣服。他把女儿装脱下来，刨个坑埋起来，从家里带出他父亲的衣服，把他换上文人打扮，肋下跨剑，二次出来。姐妹三人登城赞路，常言说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呀。蔡向南一看这俩人乐了，
2: 哎呀，您俩都那么好，你说，哎，我说哥呀，
0: 哎，向南，
2: 嘿嘿，我们俩都是你的媳妇儿。
0: 是啊，我是你们小女婿啊。崔文静就乐，你别提那茬了，提那茬我上火窝囊。咱们简短接说，来到汝南，到这投军，可是倒在驸马府门前一问，驸马府冷冷清清，有人告诉了，柴驸马带着新兵和朝廷发来的旧兵已经奔山西去了，早就走了，你们来晚了，你们想投军赶快过黄河往北去，奔太原。单灵玉真着急了，哎呀，一路上耽误的日子太多了， 怎么办？

0: 怎么办追呀、啊？你说吧，什么过黄河呀，到山西的走啊？对，姐妹又往北去。这一天正往前进，前边是一座大山，好座大山，直冲霄汉，双环抱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上果木树，山下是大田，大山里头也隐约约有战旗飘摆。什么地方呢？山林玉说，你们谁知道什么地方？崔文静乐了，我知道，你注意看啊，再往前走不远，那有字儿。果然绕不太远，前边立着木牌子，上写灵官寨，看见没有？这灵官寨你怎么知道？嗨，我有个舅父就在这块不远而住，我来过。灵官寨的大寨主可了不得呀，方圆百里都归他管，这座山不抢不夺，自种自吃，不归大唐管。但是练武人不许往山前靠近，山前靠近当大唐奸细抓去，就出不来了。咱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好，姐妹几人打马入飞，急急赶路。哪知道走出没有二里地，就听前边喊杀连天，杀呀拿呀，抓住这小子干什么？你们不讲理！叮当叮当，哎呦妈耶，打起来了。因为啊离着不太远，但是有山梁挡着看不见，蔡湘南急了，哎，我说哥呀、啊，看过去、啊、那边打起来了，咱帮忙啊。别急，帮谁呀、啊、咱得瞧瞧。马登山坡还是看不见，蔡向南蹭蹭蹭蹭他就上树了。单灵玉站在马背上往远处一看，哎呦，把他吓一跳。怎么？就看在远处半山坡呢，有这么三四十人围着十来个人在那打，正中间有一个人特别扎眼。为什么呢？他穿的是白衣服，手里也拿着兵器在那转呢，被逼的想冲冲不出去，想打打不了，急得团团转。山灵玉一看，哎呦，这心呢腾腾腾腾直跳，心想这个人怎么像孟生啊？是他吗？孟生一晃和我分别一年多了，是他。哎呀，不对，好像比孟生个矮，看那意思好像是文人。哎呀，我这是啊惦着孟生，嗨，真不懂羞。这阵儿蔡向南在上边喊上了，哎呀，我说灵玉啊，你看那个小白脸儿，他怎么像你呀、啊、干脆这人给我当小女婿得了。别喊，下来，不行，那个小白脸有危险了。你等等，文静啊，你看看怎么回事。崔文静别看是女孩家，博学多读，知多见广，主要是她是这一代的人。她站在马背上一看，哦，瞧明白了，看着周围这三十没人，这三十人这是山寨的楼兵，当中几个人好像老百姓。山寨人要抓老百姓，我说姐姐咱可不能不管呐。对，把他们救出来。好，向南呐，哎，你看那小白脸长得怎么样？
1: 挺好，像你。
0: 他给你当小女婿你干不干？
1: 干呢。
0: 去把他救出来，给你当小女婿。
1: 哎，好了，出来哟。
0: 从树上下来，手提三节棍，撒脚如飞，才有一段大闹灵官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时间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去拨87996984，87996984。

0: 我
1: 一共是几口人的地呀、
0: 啊？这地是四口人的地。
1: 嗯，
0: 有我公公婆婆、小叔子，还有我老公，他四个人的地。
1: 嗯嗯。
0: 嗯，总共两块地。
1: 嗯，
0: 两块地吧。我们89年出来打工了。
1: 嗯，
0: 出来打工有一亩半地，还有小地儿，
1: 嗯、
0: 就给大伯哥种了，就让给他种。
1: 嗯，
0: 让给他种呢。还有一块地是2亩7的，2亩7他弟弟种了，只要种几年我不知道哈。他种完了之后，他弟弟也不盖，也不在当地住了，就给他姐，就给他姐种，他姐在当地住，他姐跟他大哥在当地属于，就庙外搬，给他姐种了，他姐种到了是2003年，因为我婆婆一直开始在小叔家，后来就在姐家了，就在我姐家。2023年呢，就因为婆婆的事情，养老人嘛，后来就是说，这个我们哥仨养，这哥仨养呢，当时我回去了，我抱着孩子回去，回去之后就说这事儿，就是说这事哥仨养呗，养老人那个大伯哥说了，就我们这个地，就这块地，1亩2亩7这个地。说的那个轮养老人一家一年，这地给我种，我轮养我就养，不给种我就不养。我后来我就回去跟我姐说，我姐说行，她只要养就给她种，当时这么说的，就是口头说的，也没写纸，不知道现在有这个变化呀。当时说的那个这地给她种，老人百年的时候地就收回来了，因为这个地吧没有大伯哥的地，当时这么讲的。完了，结果他就不给了，大伯哥不给了，死活不给。现在呢，这不到2027年了吗？2027年这不是有说法吗？我就想把我这两块地都要回来。现在给大伯哥打电话，打通了不接。
1: 咱们先确定一下，1998年的土地台账上是几口人地，都有谁？因为你刚才讲的是你们家庭的内部矛盾，我们先看一下底层逻辑，先看一下就这个地打根上来讲都是谁的。1998年土地台账是几口人的？
0: 四口人的。
1: 98年啊，咱没说83年啊，1998年。
0: 哎，对对，
1: 嗯，
0: 是
1: 四口人，分别是谁？
0: 就公公婆婆，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叔子。
1: 那你老公的地，这个地是你自己肯定是能种的呀？这个地在你自己手里吗？
0: 没有啊，我不说了吗？就是我们出来打工，地有一块地给，就让他哥种了，就是这块地呢，小叔种，小叔种完不搁那住了，就是姐种了，就他姐种了，大姑姐种，这不因为2003年老人有变故吗？就是养老人嘛，养老人就哥仨养，这大伯哥提出条件。
1: 就是你现在的地在谁那儿？就你们的地，你自己的地。
0: 现在的地都在大伯哥那儿，这两块地都在他那儿。
1: 两块地指谁？
0: 给打电话不接。
1: 两块地指哪两块？
0: 就指的我们就是85年，89年我们出打工，那个就给他1亩多地，就让他种。我们因为不在那儿了嘛，不能回去种啊，就让给他种。这是一块地，这1亩1亩半地。
1: 嗯。
0: 后来这个2003年嘛，
1: 嗯，
0: 这不又一块地，又让他种，
1: 嗯、
0: 他不给他种，他不养老人呢，没办法。
1: 嗯。是这样的，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呢，是要确定的是这两块地，如果只要都在你们的账上，都在你们的名下，就可以。
0: 现在那个清河老师是这样，前几天吧，就是我哥哥，我那个就是我叔家的大爷家的属于那个，就表哥表嫂回去了，回去他家也因为地有纠纷，他回去看台账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看我家那台账，结果我家那个名都没有，没找到台账都没有，没有名，这名没了。就我公公的名没了，当时就我公公一个人的名，他们分的这四口人地，现在没有了，台账消失了。
1: 嗯，明白。那台账98年台账为啥能没有呢？
0: 没有了，现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前段时间这不就说这地的事吗？能有一个月左右了吧，我就跟他姐夫说了，我说的那个。就说后边给这2亩7这个地，我完了那个他亮相。

0: 他种了，就是确权那块地他在种，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地谁确权了？他说的那些地他种，他说他没确权，那块地在这飘着呢，谁也没确权。完，他嫂子跟他说了，说这回确权他去确去，就这么个话。
1: 嗯。
0: 结果台账上没有，我们就是我公公的名。
1: 就是现在台账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台账没有的话，你就没有依据呀、啊。
0: 嗯，
1: 对不
0: 对？那不
1: 对，
0: 那是啊，那个我现在就为了这事儿，我整不明白，为啥台账没了呢？
1: 嗯，那这个我并不清楚，就是这个台账它是重要的依据。嗯，
0: 因为我们来哈尔滨，那个我们户口在那儿，就是2015年户口起过来，为了孩子考学嘛。要农村户口有很多就是不让考，就为了这个2015年户口才起过来。
1: 嗯。
0: 那个确权那工地儿，我户口还在那儿，没人通知我们，我们没收到这些事情。
1: 那你们查98年土地台账查了？
0: 没有，没有名。
1: 那没有
0: 现在已经，
1: 你没有名就代表没有分到地呀、啊？你在哪儿分的地呢？
0: 就在那分的地，有地啊，那家种的吗？种的地吗？有地。
1: 那你就得起诉村上啊，这不整村上把你的地整没了吗？
0: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0: 当时我去要地的时候，我这不要了一回地吗？我回去要他哥说没中，说重分了。我就上大队了，找大队书记了。大队书记说了，你那个让给谁中就谁中了，没重分地。
1: 嗯、
0: 书记说的很确定，书记打电话把他哥叫去了。
1: 所以这个归根结底是你要想找这个地，必须得有98年的台账，得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手续，现在都是您自述的。得有证据作为依据啊，证明您的确分到地了。如果说村上把这个台账弄没了，把你的地弄没了，那你就直接找村上，你可以找律师去打官司啊，什么都可以。
0: 啊，那个我现在就不用找他哥了，是吧？
1: 是这样啊，因为你底层逻辑上就是村上的底子都没了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呀、啊，我也这么想的。现在找他哥没意义了，现在他哥也不接电话，
1: 是啊，
0: 还给我们拉黑了。
1: 那你这样，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你就问律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吧，是不是？
0: 嗯。那个我问书记了，现在的书记说了，说的那个你们家庭那矛盾你们自己解决。
1: 就算是家庭矛盾的话，我是不是村上得有底子，得记载我98年分到地了呀，对不对？那你这个台账没了，那不还是村上的事儿吗？台账为什么没了呢？我的地为什么没有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没的呀？这个线路要查清楚的呀，
0: 是
1: 不是？
0: 是啊，我
1: 因为刚才我反复跟你强调，那个账必须是98年的，不能是83年的。然后您也讲了。说就是98年的，98年台账上之前肯定是有的。如果98年台之前有，后来没有，那就有一个台账的更改啊。那这个台账更改不还是村上改的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
1: 正常是不能改的呀。那您就问一下律师吧、
0: 啊，
1: 我把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您详细问律师，好不好？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您听众就行了。您看看律师能不能帮你打官司，有什么方法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

0: 送两箱酒康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赵女士啊。赵女士您好。
2: 听课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
2: 我那个就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土地的事儿。
1: 您讲。
2: 就是我想咨询土地事是怎么呢？我原在五常分的地，近几年吧，就是我的户口已迁到20%居住了。现在是普查户口嘛，是吧？叫我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件拿去，完了如果这次土地原有不动的话，我已经办了社保了，我办的社保能不能会取消吗？因为我的身份证里的信息会留在那个五常村委会的电脑里吗？因为信息是全国联网的嘛。我想问问你，听课老师，你帮我解答一下。我这就是我寻思，我这个如果要是把原有的地不动，那你说这个地这继续的保存？问我这个，我已经办社保了，这个社保能不能给我取消啊？谢谢你，听课老师。
1: 咱们先说一下你的地跟谁在一块儿。
2: 啊？
1: 我先问您一下，您的地跟谁在一块儿？
2: 我那个地怎么的不在一块儿啊？
1: 你的地是跟谁在一块儿分的地？
2: 我的地就是我和我三个和我两个子女，那前就是那前我们那供应量没变，都是分的地，85年和98年都分到地了。就我们娘仨。
1: 啊，没事儿。那只要是说你跟子女在一块儿，他们在村上吗？
2: 这俩孩子现在也不在那儿了，也都那个出来了，不在那块儿，都是上城来了。
1: 就是他们都这户口都迁到哪儿去了？
2: 他的户口也都迁到阿城来了。我这俩孩子，
1: 两个是吧？两个孩子，两个孩子。
2: 对呀。
1: 都在迁到阿城去了，是县里边还是主城区？
2: 都是阿城区呀、啊，都迁到阿城区来了。
1: 迁到区里了，是这意思吧？
2: 啊，对呀。
1: 那就是你们仨户口全迁走了。
2: 对呀、
1: 啊，村上一个人留了户口都没有。
2: 村上他我们没和他们家的人在一起，那个户口就是我们娘仨单有户口迁这儿来了。
1: 我没太理解，就是我现在问的是谁的地，谁的户，几口人，然后在一块儿当。

0: 是分的地，不就是你们娘仨吗？或者是你们还有跟谁在一起作为一个大户分的地？这个很关键的。98年台账上是几口人的地，就是作为一个承包户，不是户口本，好不好？你先告诉我这个问题。
1: 哦，哎呀妈呀，我一问这个我还真的都不太知道了。因为啥，就是我们就是分完地以后，完我们就是在厂子里上班嘛，就没有时间去种地，这个地就我们亲属在种。他种完了这个就是这个那叫属于土地产权证啊，那叫啊，那是不是叫这个呀、啊、就是现在所说的叫台账啊，是不是啊？喂，清河老师，
0: 我在问您的是1998年土地台账上你们跟谁在一块分得的地，这个是底层上的事儿。就是你们要是问我地的问题，你们总不去看台账、
1: 啊、
0: 那我就没法回复你。
1: 啊，那个是那个我们就是和我们大伯哥，我们一开始分地的时候是在一起，后来我们就是单独又迁出来了。我们娘仨
0: 你单独迁出来了，你账不是还是在一块吗？
1: 那呀，这我现在还不了解。
0: 这个是最关键的，好不好、
1: 啊，
0: 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涉及到呢，咱们未来有没有可能是说这个整户，如果你整户都迁到城区不是县城的话，你要迁到阿城，因为阿城现在也是区级的行政单位嘛。
1: 对呀。
0: 对吧？你相当于说一家三口人呢、
1: 啊、
0: 本来是分得土地了，但这三口人呢、
1: 啊、
0: 都迁到阿城的区里了，因为阿城呢以前啊咱们说它是县，但现在它不是区嘛。对不对？早就叫阿城区了呀。那你叫阿城区的话，它就是区级行政单位了。然后你们把这个三个人的户全迁到区里了，这个在27年分地的时候就不太保准了。三轮的时候就不太保准了，因为你们户全都迁走了，而且都迁到区里了。这个我就不敢说一定得给你留下来了。对，他是迁到什么呢？比如说迁到小县城啊那种啊，迁到镇子上啊那种是可以的。对。对，这个土地是就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为啥说呢？如果说你们如果当时是跟别人在一块儿，什么大伯哥呀什么这些人都在一起的，那也挺好的，因为他们有人在村上，你的地还是大概率能做保留的
1: 啊，
0: 好不好？
1: 啊，我知道，听课老师，我明白了。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前两天让我把我这个身份证复印件拿去调我的户口，完了就说的没调出来，就是我的户口迁走了呗，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啊。
0: 嗯，你的户现在不就是在阿城区吗？
1: 对呀、啊，我迁走以后，我还是怎么回事？我
0: 就是你们现在所有的，就是你们家这几口人都迁到阿城区，而且都转为非农业户了，能听明白吗？
1: 啊，不属于那个五常户了，是吧？
0: 对，就是你们现在哪怕有一个人，你们这仨人哪怕有一个人在当地，那都好说。或者你们仨签的这个地方呢，我刚才讲了是一个小县城，
1: 对呀，
0: 是什么镇也好说也好弄，但是现在就是呢现在说把这个地呀、啊、全都圈到阿城区了，
1: 对呀，
0: 那这个就有难度，但我不敢跟你说一定100%就收还是留，这个就得看27年具体的详细政策，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拍板说你的地一定能留下来，我这么讲是不是讲明白了？除非是啥呢？除非是现在你们是一大户，就什么大伯哥呀，这些人很多人都在一块儿分的地，然后他们还在村上，那你这一大户其实也是要保留的，因为你所谓的分户只是户口分上来了，然后如果你们台账还是在一起的，这个地我也能回复你，应该也要保留的。
1: 那我明白。现在柯老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担心我最近几年户口迁过了以后，完我没有，我办的就是社保，我们又办社保了，社保完我现在这次把我的身份证拿过去调我那个那啥，把我的信息能不能留存在五常那个村委会的电脑里，因为这是国家全国联网的嘛，我能不能把我这个就是我的社保啊取消啊，我是担心这个，我是必保存不保存我不考虑，因为这个我已经迁走了。
0: 我没太弄明白你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你现在问这问题担心的是什么？
1: 我担心我的社保啊，我办的社，我最近几年又办社保了，我有工资了，有工资就是那什么，我的社保能不能
0: 你社保跟地是两回事儿啊。你社保跟地是两回事儿啊，社保是社保，地是地啊。能明白吗？ 这不，他俩中间。

0: 是不干涉的呀，你的社保跟低保啊什么的那是有冲突的呀。
1: 哦，所以说我的身份证，我这他拿去复印嘛，我就怕担心把我再查出我这是，我还有地。
0: 就是你有，我不太能明白，你有地跟你社保是没关系的。现在年轻人很多，比如说他们本来在农村有地的，他们到大城市去工作了，也有社保的呀。社保跟地中间是不冲突的，能明白吗？
1: 哦，那我就不担心了。
0: 不是说你担心的应该是你的户口。还有你们家里边1998年土地台账谁跟谁在一块儿一大户，这个是土地原则，土地原则当中没有说提到你社保上的事儿。
1: 我说的是，要不就我们的亲属一直的让我把我身份证拿去复印，是咋回事？他想要保留这个地，他好像继续种我的地，完我就担心我他要种我的地，倒是保留了，他们是关系我也不知啥样，完了反过来把我这个，
0: 你就能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去跑呢？我现在就很疑惑，什么都跟亲属去，让他们去跑啥？你又涉及到你又想要地又想要社保，然后自己还不想去努力，还不想去跑，还不想去看，那你啥能得到呢？
1: 我
0: 现在问你的所有问题，你没有一个是能够给我一个准确答案的，都是靠你的臆想和猜测呀。那咱俩是解决不了事儿的。
1: 是，那我这样想，你说我像我这种情况，我担心这个，我把那个地，我想要把它那个就是那个那个什么取，把那地就是交上去，我是这么想。
0: 交上去，交哪儿去啊？
1: 啊？
0: 你的地不影响你社保，你整你的地干啥呀？你的地跟你的社保是两回事儿啊！我不太弄得明白，你怎么总是在这纠结不应该纠结的问题呢？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啊，那好，我明白了，我这个与我的那个社保没关系，那我
0: 你的地和你的社保，他俩是不搭嘎的，他俩搭不到一块去。
1: 啊，我为什么这么想呢？人家有说你要保留地，你就得把这户把那个社保就得取消，就保留一样。
0: 谁说的？
1: 这是我们那个村里有的人这样说，所以我今天咨询你啊。
0: 不，没有，他俩之间是不搭嘎的。
1: 啊，那我就不担心了。
0: 一个人他是不是有职工养老保险和他农村拥有土地这两件事儿，他是不搭嘎的，他不之间是不互相影响的。现在有很多人他都在城里边有保险。
1: 啊，
0: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他农村的地是要做保留的，因为有些人他的保险和户他不是统一的。
1: 啊，
0: 你能理解吧？他户还留在农村了，但是他在城里边工作，他依旧可以在城里有保险的呀。
1: 啊，哎呀，我明白了。哎呀，
0: 他是两套独立的东西呀。
1: 啊，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我这个社保能保。
0: 这个归根结底是看你的户口本儿，你那个户口本儿，我刚才都说了，如果你们三个人的户口本儿统一都签到了，这个才是最影响的，而不是你的社保。
1: 啊，
0: 社保不导致你的地什么收还是不收。
1: 啊，那好，我明白了，
0: 好不好？嗯，行，小丽，聊到这再见了啊。那你们村上人呢，可能是给你弄混淆了，因为有些人既有这个又有那个，但是你的社保跟你的土地本质上它是两套东西，好吗？现在要是看你的地是否要保留的话，就得分析你的当时的承包户的情况，还要分析的是你们整体迁户口的情况，这些才最终决定了27年是不是有土地。但是你有土地肯定反过头来不会影响你社保，不能说因为你有土地的把你社保给你取消了，那不可能的啊，那不是这样的，除非你的社保呢是有虚假参保才会取消的，好吧，这个你要搞清楚。但如果你的社保打头什么是自由人缴费，也没有什么虚假挂靠，你那个社保就是要给你保留的呀，你那个社保是不会给你取消的。我希望你要听明白这个事儿它前后的因果关系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继续接大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是我吗？天鹤
0: 你好。王女士您说。你好。
2: 你好天鹤，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你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疑难愁盼的问题。今天我有土地的事儿想咨询你，我就直接说吧。
0: 说
2: 就是说分地的时候，一轮土地分地的时候啊，第一轮子我家吧这四口人都分着地了，然后吧过几年吧孩子户口就起走了，起到城里去了，起到城里去了，到第二轮土地又哎完了，你说咋样啊，给我们家户口起走的就抽出来了，抽出来那时候也不行，不能分地，也不是通分呢，他就说是机动地给我们，搁我们这个地的边上了，让我们种，让我们年年交钱，种来种去的呢，今年不让种了，是机动地大伙抓阄了，谁种都可以，谁抓谁种了。我想问你啥问题呢，我就想问你再分地的话，我们这地能不能要回来，我们孩户口已经起回来了，有
0: 很难，因为台账上98年没有孩子，你只能做特殊情况登记跟村上去说，一般村上土地有富余的话有可能会跟你们重分，但如果村上土地紧张的话，他会优先保障的是98年应分的这些人，这和你们本村的土地情况它是要挂钩的。
2: 不是清河，这个地吧抽回去了没分下去，在我
0: 98年台账上就没有你的孩子的名，听懂了吗？我们不管你实际地的情况，我经常问大家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总忽视98年土地台账呢？因为这个是咱们现在新一轮分的依据啊，各村他都得看这个，得看台账啊，台账上98年没有你孩子的名儿，能理解吗？
2: 啊，你就说第二轮没有名了，
0: 现在人家现在这一轮啊，各位听众朋友，三轮延续的是二轮啊，
2: 啊，
0: 只是说我们现在确保的是二轮有的人他一定都有的。
2: 这个账吧他不让看，他就说账整没了不好找了。
0: 不可能，因为这个账是依据啊，你各村要想分地的话都得看98年的这个账啊，
2: 他这个账不想往出拿，找出一拿出就乱套了，
0: 反正这个账是很重要的，那你现在不拿你27年也得拿
2: 啊，你说是这很难是不是啊？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村上地紧张就很难，因为现在啥情况呢，
2: 那一个盯了一个，
0: 对呀，如果说村上地紧张，是不是他得优先保障账上有的人得有，因为账上有的人我跟你说一句很直白的话，就是他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能明白我这意思吗？你是不是能，你先听明白我说的话，你别如果，
2: 哎，
0: 你先把我说的话听懂，你再去问。
2: 好，
0: 你别按照你的想象去发挥。我问你的问题是，村上如果土地紧张，最先保障的是不是土地台账上的这些人，对吧？
2: 对。
0: 比如说，你们家就是有

0: 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台账上就有，一种人是台账上没有。那你说，我问你，那你说村上优先保障谁？是不是保障台账上有的人呢？
1: 对，
0: 台账上有的人都保障完了，是不是还假设如果还剩下地了，才能够轮到台账上没有名的特殊情况的，像你说的你家的这种情况，能听懂不？
1: 啊，听懂了。
0: 就是说，他这个地呢，就是大稳定和小调整的大稳定，大稳定这个是咱们土地的基本的政策，这个政策国家已经定完调了。就是维持上一年，就上一轮，不叫上一年啊，上一轮不变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那你说上一轮不变是不是是靠你们说村上一言堂吗？说村上说你家多少他家都不是吧，他必须得有书面上的东西啊，
1: 得看第二轮呢，是
0: 对呀。你说二轮这个东西，这个账啊，包括什么经管站啊，包括什么哎呀，就是农业农村局啊，它各种备案它是系列的呀，它是一套系的呀，你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能掌握这个概念？所以保障的人肯定是首先是账上有的，那么账上没有的，像你说的这种特殊情况的，那就得看土地富余了。如果说村上的确把机动地什么都回收回来了，全都算下土地还是有富余的，因为有的村他土地就是有富余的，那他就会统计啥情况呢？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户呢之前迁出，后来又迁入了，这种情况。能明白。
1: 庆贺你好，你说我吧，
0: 嗯，
1: 我就根据说的，就是视频号里有发那个说土地迁走的，到第二轮分土地，给去掉的，都到第三轮都得给。我就根据这个问你，
0: 就是给他也必须得根据村里边实际情况，他得有地才能给你啊。
1: 啊，
0: 所以我才说你这种特殊情况只能是跟村上讲去登记，如果政策要是覆盖到了，
1: 啊，
0: 那么到时候再看。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有确权，那个确权上确上了呢？有那叫什么证呢？确权证上有呢？有那个名字呢？
0: 确权证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依据了呀。就这些都得建立，
1: 啊，对
0: 对呀，啊，这些都得建立在村上的有土地富余。那你村上土地富余的时候，你想找说三轮得给我们在账上也加上，是不是就得拿出？
1: 啊，
0: 你看确权证上也有我们的名儿，户口我也迁回来了，是不是？这么多年一直我们也都在种。你得去拿这些作为依据，但都改变不了说上一层的政策。上一层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先保证账上有了这些人的地，保证他们先有，然后再考虑其他的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在2027年的时候，肯定各村都会有调整的，这是一定的。
1: 啊，
0: 这个是一定的。
1: 我再跟你说一个，如果要是那年大学生骑走了户口呢？
0: 大学生骑走了，原则上其实现在，因为上学地，就是个认为上学户口变动的，是要允许再迁回的，而且呢，以现行政策上来看的地是给保留的。但是你那个时候历史时期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他98年没分着地，能听明白吗？
1: 啊，
0: 就是这个是一个对你们最不利的，就是98年没分到地。
1: 啊，
0: 对你们最不利的就是台账上98年没有这个孩子的名儿。所以说你们就得盯着村上。
1: 我就寻根据你不干啥的话，那我就不找了，还挺上火的。因为这事儿我都
0: 不找，肯定是要找啊。我的意思是找呢，但是咱们不用费劲巴力的去找，就是跟村上去讲，应该跟我们分就行，是不是？
1: 对，
0: 就不用说到处去找。我的意思是不用到处去找，但是你必须要向村上表达我们要地的这个诉求，村上得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而且得知道你们这诉求很强烈。至于你讲的后话，说清河，那我跟村上说了，如果真的没有，那我就不想找律师打官司花那个钱了，或者我也不想去信访了，我到什么这个乡里边啊，或者是再到上一级到县里，我不想去找，太麻烦了。这个可以，但是跟村一级去讲的这个事儿是必须要说的，你不能说连村上都不知道。
1: 啊，
0: 就是你跟
1: 算不给就拉倒。
0: 对，你跟村上一定要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至于说跟村上说完之后，假设不好使没分到，要不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就是你们要全家人商量的事儿了。
1: 对，咱们就不进行下一步了。
0: 那下一步就得是你们商量到底要不要采取一些其他的行动了，那可能就是有难度了呗，就这个意思。
1: 行，
0: 好不
1: 好？
0: 好
1: 了，我知道了，谢谢你清河啊。哎呀妈，这孩子真好，耐心细致的解答了。
0: 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0: 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畅通啊，您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 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

0: 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请您这位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陈浩老师。
1: 嗯，你好，嗯。
2: 哎，你好，陈浩老师，我有一个关于那个棚户改造房屋动迁的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这个事儿是应该是2021-2022那种劲儿，就是动迁了。
1: 嗯。
2: 但是动迁的时候呢，家里人都不在，
1: 嗯，
2: 也不知道动迁的事儿。完了，最近才知道动迁这个事儿。完了，回去以后呢，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的左邻右舍房子全都扒了，
1: 嗯，
2: 全都扒了，唯独我家没扒。
1: 嗯、
2: 但是我家这块呢，现在房子也只剩个房架子了，想回去住已经是住不了的状态了。
1: 嗯，
2: 完了，他现在扒了，我家那趟往后没有重建，就是给扒了。但是从我家那趟往前有个100来米吧，已经建小区了。
1: 嗯，
2: 我家这为啥没建呢？我回去了解一下，说后边有两个厂子，他没跟开发商谈拢，所以那块就没动了。
1: 嗯，
2: 就导致我家这块那一趟全都扒了，我家的房子没扒。
1: 嗯，
2: 完了现在呢，我们回去，
1: 嗯
2: 啊，我们回去找开发商，想现在跟开发商去看看谈谈这房子，我们现在怎么弄？
1: 嗯，
2: 开发商现在就咬嘴一点啥呢？说你家的房子跟我们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对呀、
2: 啊，
1: 本来跟人家也没关系了呀。
2: 啊，说我没动你家的房子，你家的房子也不是我们给你扒的，现在这个状态。但是金科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他动迁，把我们的左邻右舍都扒了，所以我家房子才变成这样，现在也住不了了。如果他要没动迁，我们这房子我们回去左邻右舍都有，我家房子也不可能这样，因为我们当时走的时候，
1: 那您说这个，那您说这个不对，他没有这种，这个在法律上很难鉴定的，因为人家搬左邻右舍是
2: 有
1: 没有啥关系，因为人家扒左邻右舍的话，得看他扒的过程是不是把你家的墙也扒掉了。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人家扒左邻右舍，人家左邻右舍扒的时候扒掉了，然后你们的墙咋说呢，不是那种墙紧贴着墙的，你的墙要依附左邻居的墙。这个、
2: 就是、
1: 这个是因为村上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各家之间都是有点距离的呀。
2: 对对，但是我们家现在那块，
1: 那你得证明啥呢？证明说人家扒的时候顺道把你家的砖都拆了，那你这上哪证明去啊？
2: 这个上哪去证明不了，因为
1: 那就是啊，那你我从我的角度上，就咱俩在这假设哈，是关起门来像自己家人唠嗑似的，这个就有点故意的去有点沾包了，就沾人家了。
2: 那这块儿
1: 他再去，你想啊，你左邻右舍顶多是啥呢？可能是从风向上啊挡挡风啊什么的，因为左邻右舍的墙不是你家的主承重墙。我先给你强调这个概念。
2: 但是我家现在原来还有个200来平，前面还有个小屋，现在前面小屋也没了，200来平的院子也没有了，就剩个房架子。
1: 那你要说我要把院儿重新弄起来，或者前面那个小屋是不是他扒的，你这个可以去佐证一下。但你前面那个小屋它本身应该是没有手续的。
2: 有手续，我前面小屋也有手续。
1: 你前面小屋有照吗？那你有
2: 照
1: 的话，那可以去追究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定损的。
2: 但是
1: 就是你的主房子，你的主房子想证明是他扒的难度比较大，因为你这个主房子基本的框架还在。
2: 对，就是那个架子了，窗户啥都没了，屋里边都就已经烂七枯糟的了。就是那个房架子了。
1: 对，
2: 那清科老师他现在给我们一个啥建议呢？他说他现在手里就有一个一楼的房子，就你要就给你这个，不要就拉倒。我说那你根据什么给我们这个？就是
1: 你现在还没弄清一
2: 个
1: 核心逻辑，就是这一片儿它很有可能就开发不了了。
2: 但是这一片儿，
1: 这一片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我在跟你讲的是，就是开发商都比较难，就各家开发商，除非是咱们哈尔滨目前还有一些有实力的开发商，可能还在开发新盘，大多数开发商都已经不再去从事这个行业了，能理解吗？所以说再加上你们本身工厂那边它有争议，所以短时间之内它是不会开发的，除非你赌一下。你赌什么呢？你就赌这片依旧能开发，依旧能开发的话，这片不就你剩你这一户了吗？就剩你这一户，那你还好跟他谈价。我的意思说这个大家就带有赌的成分，那你有可能就要到高价。因为就剩你这一户了，不动你的话，你就像后边那两个厂房那边肯定是要扛价格的，他没谈拢就证明他们在扛价，他也不见得有什么生产经营活动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2: 但是
1: 人家厂房面积比较大呀。
2: 还有这么个问题，因为当时我没在家，他也没联系我们说要回来动迁。就是可以说是把我们给遗漏了，不是说我们当时不想动怎么样。
1: 那也不是遗漏不遗漏的，遗漏不遗漏的事儿，因为这个双方他都，你很难去追责人家的问题，因为他开发商动迁的时候，他动迁这一片儿，他不是说开发商想动就动的，你要理解，他一定是得到政府的批准的，对吧？他一定跟着动迁办、公证处，包括开发商动迁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法务。就它是一系列的，就不像咱们自己在这臆想当中说开发商直接上去就去了，不是的。而且这一片儿，你想啊，如果没有拿到这块地的拆迁的这个权利和继续盖楼的这个权利，他怎么可能去动迁呢？能明白？能。所以你要能明白这个底层逻辑，你现在就找着说我们不知道信儿，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有公示的，他有公示的，有备案的。有告知的，有公告的，是不是？包括你们那个街道办呢、或者是村屯呢，它都有一些登记的。你现在想揪着还没有给我们没有信儿，
2: 肯定是没联系我。但是清科老师，等
1: 你不要去纠结这个了，你纠结他没有联系你，联系你的这个东西，因为开发商肯定他还会尽到告知义务的。
2: 那接下来
1: 只是说你们不咋回去住。接下来我跟你说嘛，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你自己去赌，他如果继续能动迁。能动迁你就可能会获得比现在这个一楼更高的赔偿，那就是现金补偿或者给你更好的楼层，是不是？他肯定有，在他手里他肯定有，因为他前面他盖房他一定会有很好的房源，他现在比如说自己留到最后的也有的，开发商一般也有留到后边的。
2: 对，开发商还跟我说这么一句话，说你去找去，如果我这还有别的房子，你要找的我就还给你，但是我现在就这一套房子，你要就给你。
1: 他就是那么说嘛，他这一套就是卖不出去的一楼。
2: 对，
1: 就是这么说，所以就是看你自己赌。
2: 那青老师，你说
1: 就是他到底接下来他着不着急？那只有他知道。
2: 那青老师，你看您给个建议啊，他之前给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比我们家的房子还要小，米数还要小，但是给的合到一起都得是200多，甚至有的给200大多。那现在
1: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你就继续等呗，你就等他，你就赌他还会继续开发。
2: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现在找政府或者找什么机构去跟他谈一谈，能不能再争取一下呢？
1: 那你就得找区一级的、县一级的住房建设部门，叫城乡住房、城乡建设局。找他们。
2: 就是清河老师，就是说白了，人家现在就不给你也是 就是你也

0: 敲不着，还是就给你
1: 不是
0: 这么多？
1: 我因为我不动你的房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呢？
0: 你
1: 能明白吗？我不拆了，我不动了。你看没看到过？就是咱们之前就是网上有个其他城市的案例，他是修高速还是修什么？然后有一个钉子户，他也是跟那个当时的拆迁部门没有谈拢，后来人家政府就改规划了，他高速都拐弯了。我就把你家让出去了，我不是说必须走你这儿了。你要明白，你只有跟开发商签了协议，你们之间才会形成他动你的房子、拆你的房子才会形成补偿。现在人家没动啊，
0: 但是因为他把我们这一片全，
1: 我那一片咋的了？我就不动你家能咋的呀？那一片我各家我是一家一机会户谈的呀。
0: 但是因为你把这一片全动了，
1: 我愿意呀，那我愿意呀。
0: 那清风老师，这个没有因果关，就是因为你
1: 没有。我刚才跟你讲的高速公路都可以，高速公路都可以那啥呢，都可以拐弯呢。你这一个楼盘算啥呀？你自己上网上查一查，那个人修高速的时候就是修个弯，把它中间放中间了。
0: 嗯，那这个我知道，但是那
1: 所以
0: 呀、
1: 啊，你知道这个事儿，那你都明白了。你家是这一块儿，我就不动你家这一块儿，我就不要了。
0: 嗯。那青老师，他现在他如果要给我，就是人家就说了，我就给你这个，也没有任何依据，你要就要，不要拉倒。这个
1: 是你要跟他之间去协商的。
0: 嗯，
1: 他既然想要，那他你就得跟他谈价了呀。现在就是两个方案了，你咋没理解我在表达啥呢？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你不动，我还不给你了呢，是不是？谁要你的破一楼啊？我就放在这儿了。
0: 嗯，
1: 那么那就是你认为他早晚会找你。
0: 嗯，
1: 给你更高的价格，是不是？
0: 嗯嗯，
1: 这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就认了，我也不等了，那你就得接受跟他之间的谈判，是不是？接受跟他家之间的谈判的话呢，那你当然要这里边还要找到拆迁办了，你们要好好再商量商量这个价的事儿。
0: 啊，
1: 嗯
0: 嗯，那我明白了，行了。
1: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你到底是你怎么想的？所以从你的角度上呢，你肯定是不能接受这个一楼。你不能接受这个一楼呢，那你就暂时先不动呗。你暂时不动，那从我的角度上给你出主，你是不是要首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咱们是不是得把院子恢复了？你这个房子不盖的话，你是不是得把院子恢复了？你是不是就得找到咱们政府部门？现在还有吗？给他看这个照，是吧？你说呢？你不能说我之前我那个前面还有个房，我这个房你给我拆了不行啊，我得这个房我得恢复，还有就是我的院我也得恢复。
0: 嗯，
1: 我不管别的，我先把院儿和前面那个房先恢复了了，是不是代表这个东西就是我家的？
0: 嗯，
1: 然后你恢复这两个的话，可能用的钱比较少一点。
0: 嗯，
1: 然后你主体的框架还在，你这样是不是就是院儿多大，然后前面那个小房拆的小房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恢复出来了？
0: 嗯嗯，这个
1: 恢复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等了，就等开发商找你了，看他着急。因为从我的角度上看呢，他想把你这一户都甩掉可能也不太可能。你说他咋改规划呀？如果他以后要是盖楼的话，那这块还有个小破房在这你说他整个小区规划，假设这块本来啊，就算他这不盖楼，他是院儿的话，他还能说圈院的话把你这块单独圈出去，在你然后留你这个小破房子在这个小区就在这块，他那他未来他卖房子也不好看呢。
0: 对
1: 那他就肯定还会找你去谈，那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跟他谈价了。按照邻居那个标准，你该要多少钱要多少钱，该要房就要房。嗯，
0: 那清风老师，那是现在我们要恢复这个院和恢复这个前面的小房，是找
1: 你得跟政府，对呀，你得跟政府住房建设部门得备案呢。
0: 啊啊，那恢复是咱我自己恢复，还是开发商给我恢复？因为他给我弄的。
1: 恢复的话，咱们就得证明是他弄的，这个就有难度。他能承认吗？问题是他要不承认的话，你这个时候
0: 他不承认的话，
1: 他要是承认当然他就恢复，对不对？咱们肯定赖他呀，那肯定是他整坏的呀。虽然说咱没看见，但是肯定就是说拆的时候他肯定就顺便把我那小棚子都拆了，他还得给我恢复，是不是？他如果说那不是我拆的，你证明吧，你告我吧，那咱就计算成本。如果找个那个什么那个你身边有什么那种瓦匠啥的，问一问能盖房子的这种的，问问他恢复这点东西，恢复个院，恢复这小破房，你用不了多少钱，你别跟他打官司了，打官司还费劲。是不是？咱就先把，因为你恢复它，我也不是说让你去装修它，你只是把它垒起来了。
0: 我懂。
1: 看到这么有这么个东西了，你这样有院，有两个房子，一个主房，一个外边这么一个棚，你加在一块不是？

0: 价值就更高吗？
1: 嗯嗯，
0: 然后
1: 我
0: 那
1: 懂。
0: 然后接下来就等呗，接下来就是，个把月儿咱就回去瞅一眼，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是你在那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充电的，你上网上查一查那种监控，
1: 监控，
0: 充电那种就不通电的，能充电的那种监控，完了能用
1: 我
0: 很
1: 懂。
0: 久的，或者太阳能的监控还是什么的，就室外的，不需要充电的这种，你给它整一个放到那儿，连手机你不也能看到吗？
1: 嗯，那假设说，清河老师，
0: 嗯。
1: 这个房子是，我们家老人住。如果说我弄好了，要老人回去住，他还想回去，你说这个问题，还
0: 那
1: 能
0: 就
1: 回
0: 是未
1: 去
0: 来
1: 吗？
0: 价值就更高了呀。
1: 那现在也没有水，没有电，怎么回去住啊？他要回去住，
0: 嗯，这就自己遭罪呗，他就看
1: 对
0: 他们咋想了，回去干啥去啊？
1: 呀，
0: 没
1: 那
0: 水
1: 这
0: 没
1: 个东
0: 电
1: 西，
0: 呢，那
1: 他
0: 他
1: 如果
0: 点
1: 说
0: 灯咋点？点煤油灯啊？
1: 是。
0: 嗯，
1: 那如果说回去住，他那个水和电，他
0: 水你就得
1: 是
0: 有
1: 不是
0: 地
1: 也不
0: 下
1: 能？
0: 水呗，你看有没有井水啥的？水就
1: 那
0: 是
1: 我懂
0: 井
1: 了。
0: 水了，或者你就定
1: 电
0: 期
1: 就
0: 给他
1: 是
0: 送种大桶的饮用水了，是吧？
1: 没有电，那就是
0: 电
1: 井打
0: 你
1: 一
0: 还
1: 半
0: 怎么
1: 呗。
0: 着？你自己整发电机啊？还能？
1: 那政府啥不能再给我取根电线啥的了吗？
0: 那倒
1: 给
0: 是
1: 他
0: 说，
1: 电
0: 你
1: 了。
0: 可以这个，就是我还要保证居住。那你先，你首先得把房还得整起来呀，对吧？你
1: 这个
0: 房
1: 我
0: 整
1: 懂。
0: 起来才能再去协调电的事儿啊。那就投入太大了，我觉得没必要。反正如果说站在你的角度上，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优解就是我说的这个，咱把基础框架恢复上之后，等开发商给你钱，因为咱们就是赌他能不能动。赌它能动的话，那短期那一两年恐怕是不行。
1: 对，
0: 嗯，
1: 具体
0: 因为
1: 得，
0: 后边又有那个大厂子，是不是？还得等这一片可能慢慢的，这一片房产转暖，然后它才能够有动的意向，它才能集中开发，是不是？
1: 行，
0: 嗯，
1: 那秦
0: 得
1: 老
0: 这
1: 师，我
0: 么
1: 明
0: 个
1: 白
0: 意
1: 你的
0: 思。
1: 意
0: 那
1: 思
0: 就
1: 了。
0: 是说，短期呢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了。如果你不是很着急。那你就是先把它恢复上，然后再观察着，也有这种可能。比如说你正恢复呢，开发商一看，哟，你这家开始恢复了，那我得跟他谈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他就兴许就是给你更好的条件，因为他这块地皮，他肯定他也要拿下嘛，他就是补盖的话，地皮也是值钱的呀，嗯，好不好？
1: 那我知道了，秦老
0: 行，
1: 师，
0: 你就先恢
1: 谢谢。
0: 复吧。嗯，好，再见了。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氏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 1984-5879。1984，一箱99，您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苗女士，苗阿姨您好，苗女士您好，哎，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2: 您好，您说，
3: 听说老师啊，我麻烦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个我家是在卢家街跟宣化街交叉，这个之间，这周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有没有就是广发银行或者是跟龙江银行这两个银行，
2: 那我可能得看地图啊，这个相对来讲不一定能够给你确认呢。你要是说随便一个，我倒是能给你找一个。
3: 那他俩这俩能找的更好，要找的一个也行。
2: 您就先告诉我您更倾向于找哪个，我给你随便找一个是可以的。
3: 先找广发银行。
2: 稍等啊。
3: 谢谢。
2: 我给你看看广发银行的地址啊。您是在哪儿？
3: 我家在就是卢家街宣化街交叉口。
2: 卢家街宣化街交口附近的最近的广发银行是吧？我看一看，稍等啊。
3: 谢谢。
2: 这个我就得查地图了。
3: 谢谢，行，麻烦你了啊。
2: 稍等啊，广发银行宣化街支行，宣化街569号。
3: 宣化街。
2: 靠近那个工程大学地铁站3号口。
3: 宣化街569号，
2: 对，
3: 是啊，
2: 对
3: 啊，
2: 我再给你查一下宣化街，宣化街569，
3: 宣化街569，
2: 我看一下地图的啊，稍等我一下啊，
3: 谢谢，
2: 广发银行是吧？
3: 对，广发银行，
2: 宣化街。稍等，正在给你查啊。
3: 好，谢谢。
2: 他这个地图上还没显示他是否还在经营啊，我打个电话问他一下吧。
3: 谢谢，更好的，谢谢。
2: 稍等啊。
3: 谢谢。
2: 稍等啊，我得打一下试试，这个不见得能行。要不然我就把客服电话给你，自己问一下也行啊。
3: 那也行。
2: 稍等啊，我先看能不能打通。
3: 好，谢谢。
2: 稍等我一下。稍等啊。他还暂时不接。稍等我一下啊。
3: 好的。
2: 他如果不接的话，咱们就查一查那个广发银行客服吧。我把客服电话给你，再问一下，行吗？
3: 那也行。
2: 您自己打听一下，我就不再给你查了啊。
3: 行，你给我看客服也行。
2: 稍等啊。
3: 对。
2: 稍等我一下。正在帮您查询。我看看他那个客服电话是多少。广发银行的客服电话是400。
3: 对。 多少400。
0: 嗯，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你看我给你打那个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新的网点啊。
1: 是等一下，就是那个您刚刚说那个地址的话，
0: 哈尔滨的、
1: 啊、
0: 宣化街和卢家街交口南岗这边。
1: 南岗。
0: 嗯。
1: 这是现在，因为我们这边只能通过区域去查。
0: 那你就查查南岗区的地址吧。哈尔滨南岗区，对。嗯，你看看有没有。这个打通了啊，我帮您看一下啊。嗯，
2: 哎、太谢谢了。嗯，
0: 稍等啊，他正在查询的。
1: 有在那个南岗区长江路，还有花溪大街，还有
2: 长江，
1: 哈尔滨大街，
0: 嗯，
1: 还有那个西大直街，
0: 嗯，
1: 对，目前南岗区的话只有这四个网点。
0: 啊啊。你要去哪个网点、啊，阿姨？
2: 就那个刚才长江路多少号？
0: 长江路那个吧，长江路那个，嗯。
1: 长江路对吧？
0: 嗯。
1: 长江路，那我那这样，先生您报一下手机号码，我把那地址发给你。
0: 我这个手机号也不方便给你，你就告诉我多少号吧，长江路多少号？嗯。
1: 啊，长江路。
0: 嗯。
1: 99号。
0: 好的，谢谢你，长江路99号，好好谢谢。
1: 长江路99-11号。
0: 行。行，就长江路99啊，就到那儿就行。
2: 嗯，
0: 好，长江路99，对，
2: 哎、
0: 就那行，你就按照这个去找吧，行吧？那行，聊到这儿再见了啊。嗯嗯。
2: 哎，那其实老师，那个龙江银行能不能帮？
0: 龙江银行你自己来查吧，行吧？这个龙江银行就挺多的，咱们周围。
2: 那你告我客服行不行？电话
0: 稍等啊，稍等我
2: 啊。
0: 嗯。我再看一下龙江银行的客服电话，你自己打吧，就像我这么打就行。
2: 对啊，完我自己打。嗯。
0: 行，稍等啊。
2: 哎，谢谢。
0: 嗯，正常咱们这个地址应该就是让您自己查的，但今天都打通了，我寻思我就再帮您问一下吧。
2: 啊，谢谢，多谢了啊。
0: 嗯，稍等，龙江银行电话是400-600-645-645-48。
2: 四个八。
0: 对，您自己打一打试试，好不好？嗯。
2: 哎，那好。
0: 好，
2: 谢谢啊、
0: 再见。哎，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
2: 谢谢，
0: 哎，下一位是三线上常先生，常先生你好。常先生是找东西吗？常先生听到广播，你再找我吧，行不行？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秋华老师。
0: 嗯，您说。
3: 我挂了张璐老师17号下午的号。
0: 嗯。
3: 您能给我说一声，打个招呼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您叫江颖是不是？
3: 对，三点水的江。
0: 啊、哦、啊、哦，好的。
3: 长江的江。
0: 好的。嗯，行，
3: 谢谢您，
0: 那我已经登记了啊，放心吧。
3: 啊、好
0: 嘞，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的，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倾诉。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 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

0: 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儿，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哎，秦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说。
2: 你好，这个酒挺好喝的，上一遍国家老爷子一堆人买了11箱。
1: 啊，买那么多呀。
2: 对呀、就家里来客人啥的一直都喝这个。完了这个家老爷反馈就说那个这个酒啊入口很柔、也不刺喉。
1: 对。
2: 完了还不烧心。
1: 行，明白。
2: 就是第二天头也不疼。老爷说以后啊，就咱就一直喝这个酒。我寻思过几天如果再这不也马上过节了吗，再给家里这帮老人再订点。
1: 好的好的，那就打场外电话就行，好不好？感谢您支持啊、就打场外电话那个5879-1984就行。好，谢谢您，谢谢。好，
2: 好嘞。
1: 这个酒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这个酒啊一次喝7-8两自己都觉得没事，我还劝他呢，我说这个酒啊虽然说很好但是还是要少喝。各位听众，我每次都劝大家，这个酒呢是粮食酒，而且挺有名气的啊，就是那个善氏酒坊的酒，它就是咱们看那个巨红高粱里边的这个酒坊，所以它这个酒呢在当地也是家喻户晓的，主要是酒现在便宜啊，10多块钱一瓶。你送礼的话呢一定是整箱整箱送，就像咱们这听众朋友讲，他给老人拿这个酒啊，或者是家里边老人送礼啊，都是一次拿个1箱2箱的，是整箱整箱送。因为一箱的话是99块钱，一箱里边是6瓶，好不好？这个酒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它的包装上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说每一瓶都是有一个盒子那么精美的，它不是那样的，它没有把钱放到那种包装上啊，它更多的就是放到酒本身。所以呢这每一瓶酒呢是那种玻璃瓶的，然后每一瓶酒呢就10多块钱，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家常喝的口粮酒就可以了，好不好？它不是那种说特别高端呐、豪华呀那样的酒，不是的，它就是一个咱们老百姓喝的啊，这种粮食酒，酒好，然后对这个咱们喝的过程当中不上头啊，就你这么理解它就可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说那酒得那个特别豪华吧，那没那样，各位听众朋友，它就是咱们日常当中可以啊，就是每天少喝一点的这个酒，但是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身体情况去酌情。各位听众朋友啊，喝酒一定要酌情，别把自己喝多啊，也别贪杯，好吗？来吧啊，想要订酒的话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的听众朋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3: 啊，你好，秦贺。
1: 您说。
3: 拍照，我在做菜。那什么，我有一个困惑，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1: 您说。
3: 我快说。我是海耀路507号，在那住，不知道你知不知道，417大火，我们楼全着过。完了，现在啥困惑？就是4个马葫芦井子吧，就进单元，一进单元就是马葫芦井子，完了就是冒水，年年冒，现在已经不能上楼了都。 哎呀，多。

0: 家找社区找哪儿都不行，就整不了。现在有什么困惑呢？就是按我们这单位盖的楼，后来交给那个市建局什么的，我们的棚子后边吧，原有换粪池子，完现在他卖的吧，地卖的吧，人家有个什么单位盖楼了。
1: 嗯。
0: 我昨天去看去了，他盖房子给我们压里头了。
1: 哦，
0: 我们想找化粪池子，他这么说的，我是听别人说，不是我没亲自去、
1: 嗯、
0: 说你们找行，你们挖刨找化粪池子，完了费用什么停业这都帮损失，
1: 嗯，
0: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了。那你说他盖楼盖房子把我们的化粪池子盖里了吧，还不
1: 那这玩意儿就得街道办牵头啊，
0: 街道办你牵头了，哎呀怎么整现在也不行，我就困惑。
1: 就是我的意思，街道办得跟他协商啊，他你们就归一个街道办吗？
0: 啊，
1: 就是跟他是归一个街道办吗？那就街道办协商
0: 他
1: 呗。
0: 他离我们不远，完后一开始协商不了、嗯、完了就是说从建一个化粪池子，我们都交钱了，按户交、
1: 嗯、
0: 都行。完了现在那个热网从那走了、
1: 嗯、
0: 挖不了太小、
1: 嗯、
0: 完又回头又想找着化粪池子、
1: 嗯、
0: 那你盖楼盖房子把我们化粪池子整里头了，完你还不让我们整，那咋办呢？
1: 所以我就说得街道办跟他沟通嘛。
0: 得找街道办哈。
1: 对，这个那看起来你们就是咱们还是很客观的说，你们这街道办还是挺负责的，因为对找他也沟通了，然后也开始想办法了，也集钱了，但是弄来弄去呢，还是得用原来的那个化粪池，是不是？还是得把它通一下。
0: 对，
1: 嗯，掏给他清掏一下呗，应该是这样的。
0: 他给我们盖了盖房子盖里头了，他整洗车，我们怀疑说水也往那里淌了，还是给我们堵死了，不知道。哎呀，太困惑，四个单元从来都上不去楼，现在。
1: 那应该还是。
0: 就一进门就是冒水，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解决，我就问。
1: 我觉得应该还是通过街道办找他。
0: 那你有没有找那个？
1: 嗯、
0: 得找规划局看看，得看图纸啊，上哪儿找那个？
1: 就街道办就一并解决了，他就协调相关单位了。
0: 我们自己单位盖的房子，完了后来就归社会的。
1: 是啊，就所以说还是得由街道办去解决这个难题。
0: 啊，找街道办哈。
1: 对对
0: 啊，
1: 因为街道办、
0: 啊、
1: 你们街道办也很负责，从头到尾一直牵头在弄嘛，
0: 一直弄。哎呀，好几年了，现在都那么提着钱都交了，完结果那热网在那挖不了，
1: 所以又
0: 回头又去找这个井嘛，
1: 所以又
0: 盖里了，都有说法。
1: 对呀、
0: 啊、
1: 所以咱们就回到原点呗。
0: 他说你刨行你找行，你有费用你得包损失啥的。
1: 嗯，
0: 你说给人你盖钱跟我们盖里了吧，还让我们那啥、
1: 嗯、你就这样，你就让街道办去跟他沟通，看看最终什么解决方案、
0: 啊。
1: 然后
0: 需要
1: 我联系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啥意思呢？对，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但是我的想法是啥呢？街道办也不是不负责，如果是街道办不负责，咱们跟街道办联系哈，沟通。但你的街道办对呀、啊，一直在协商，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找到街道办去跟他沟通就行了，是不是？
0: 他就说这个，你扒拆都行，怎么刨都行，你就包损失。那我们没有那些钱包损失啊。
1: 那对呀、
0: 啊，你说给我们盖的还不讲理，你说现在。
1: 他盖的时候就看他有没有审批啊，如果说他也有审批，那就是矛盾了，能明白这意思吗？其实就说白了，
0: 卖给人家了。
1: 对，说白了呢，人家也有正常的批件，那我盖的时候我也报批了。
0: 那件我们上哪儿找啊？
1: 就他到底是不是违建呢？是由建筑部门和城管部门来确定的。但是你想，他如果挺大的话，那你先去看，你看他有没有是违建的可能。如果说人家要是他也得有备案和批这个审批的，
0: 对，
1: 也是找你们去住建部门啊。如果住建部门这边有他的一些备案，人家盖啥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那这个就没法协调，
0: 嗯，
1: 对不对？
0: 那行，嗯，
1: 是不是？
0: 客户老百姓客户都上不了楼，现在回去不都大跳板呢？哎呀，
1: 先去看一看吧。
0: 啊，那好，
1: 好不好？
0: 谢谢各位，
1: 两个思路，
0: 谢谢、啊、
1: 一个呢，先去审查他，因为是后盖的嘛，先看他盖的手续是不是齐备的。啊，这个去看，如果他要是不占理呢，他那个有扩建啊，或者没按照施工图去弄啊，那他就是理屈的。他理亏的话呢，那咱们找他心里边不也仗义吗？是不是？但如果说一查询，那人家啥手续都是齐备的，那的确现在就是双方就有矛盾了，对吧？那人家盖的时候也是合理合法盖的，那这就有损失了呗。那有损失的话呢，就看双方彼此由街道办协调一下，互相承担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就得去街道办协调这个矛盾。嗯，
0: 嗯嗯，
1: 你先去按照这个思路，一个是看你们查图纸，看有没有备案啊，到底在哪儿，正好再查一下他的，是不是？所以呢，你们要是直接找住建部门麻烦的话，就你们街道办事处直接联系一下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看看他这边有没有一些规划和备案，好吗？
0: 嗯，
1: 这是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让你们的街道办事处呢再找这个经营者跟他去协商，

0: 完了就是这两步，好吗？
1: 好，
0: 然后
1: 谢谢
0: 我们
1: 听说啊，
0: 我们能起到的作用，这个过程当中，你希望我跟谁沟通？比如说跟区住建局沟通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啊，跟街道办沟通遇到的阻力啊，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再去跟他们沟通，就这么个意思，好吗？
1: 嗯，好，
0: 好，
1: 好，
0: 那
1: 谢谢啊，谢谢听
0: 众，好，再见。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要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四线上听众朋友是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哎，
0: 马先生您好，您说，哎，
2: 我有这么个问题啊，
0: 哎，您讲，嗯。
2: 我的是养老保险呢，我想问问，如果是要给别人定了，让我往后年还能办退休不了？我想问问
0: 什么？你说啥意思？
2: 养老保险呢？
0: 怎么的？
2: 如果要是给别人把我的保险给替了，让我往后年，
0: 别人把你的保险替了是什么意思？
2: 给别人定了把我的保险？
0: 没听懂。
2: 不是把我的养老保险给别人定了。
0: 怎么个钉法我没听明白，说实话就这个我没太听明白，你们怎么操作的、
2: 啊、
0: 怎么钉的怎么弄的，我没太听懂你说的这个事儿。
2: 单位说的让我往后年得交够15年，一年一交，
0: 嗯，
2: 就我要就交够15年还能不能办退休了，给别人钉了。
0: 啥叫你给别人钉了？就这句话我没太听懂，你们单位是怎么弄错的、
2: 啊、
0: 你得把这个事儿给我讲明白呀。
2: 啊，我这个工龄吧，
0: 嗯，
2: 是2012年，他把我这个保险呢，我去到那干活，
0: 嗯，
2: 完了呢就开始那个什么入养老保险了，入保险就说我这个保险有农保入不上，
0: 嗯，
2: 我又把农保也退出了，
0: 嗯，
2: 回来呢说给我入上了，叫我往后年一年一交，要我补还补不了，非得交够15年。要我能办退休，到15年能不能办？
0: 那也不存在着谁给谁盯了呀，是那一年因为你自己交了农保。他俩不能重复保
2: 啊，
0: 是那一年你自己的原因你没保上啊，你得把你的
2: 农
0: 保取消掉了，你才能再重新参保啊。
2: 啊，对，都取消掉了，都去了。
0: 对呀、啊，你取消掉了，那不就是保上了吗？
2: 啊，那我就用这个那个灵活就业的保险就入上了吧？又
0: 对呀、啊。就是你当年是因为你有那个咱们居民养老保险，有居民养老保险你就没有办法去保这个职工了，这俩只能二选一吗？然后单位跟你说的，说你把那个居民的取消了就可以保职工的了，是不是这么个意思？然后您就去把职工的，然后您就去把居民的取消了，取消完之后就交职工的了，对吧？
2: 对。
0: 对呀，那就得从你交职工那一刻开始计算呢，交15年啊。
2: 啊，对，他就让我往后年够15年。
0: 对呀，交15年就可以退了呀。
2: 一年一交还不让我补。
0: 不是你补的话，你前面不是因为有居民的吗？
2: 啊，
0: 你前面是有居民的，能明白这意思吗？
2: 啊，
0: 你前面是有居民型的，你咋补啊？你前面那个缴费经历是居民养老保险啊。
2: 再有一个这个问题，我是7月3号，我到社保局去问去了。
0: 嗯。
2: 社保局呢，我把申请也写了，给送去了。
0: 嗯。
2: 他也没收，看完了让我上劳动局。到劳动局呢，他说你这个申那个社保局说到那嘎达你的申请就不用给劳动局了。到那嘎你跟他一说他退休他就能给知道了，我到那嘎我说我就
0: 你退休你不够年份呢，嗯，
2: 我够了，这回交也够15年了，也交够了
0: 啊，那就正常办退休啊。嗯，
2: 我办退休完到那嘎社保那个劳动局呢让我写我的名，让我自个儿写，又让我签的我身份证号，
0: 嗯，
2: 那个他说你会写吗？我说我不认字，我不会写的别的，他们写的，写完完了写了3-4个字儿，说就完事儿了，然后我就走了。我说往后还有啥事儿呢？他说有啥事儿就给你打电话。他给我写的是给我写去退出，是那个退休啊，我就没看明白，没听明白他说这句话。
0: 那你就可以再去问一下呀。那在我这儿看，就是人家已经替你把手续办完了，
2: 啊，我
0: 你就等着退就得了呀。对呀，你再去问他一下，你问他一下，你说你帮我看看，哎呀，我那天吧比较紧张，我也没看明白。你看我这个是不是退休手续你们都接受了，我是不是等着退就行了、
2: 啊、
0: 你问他一下能咋的呀、
2: 啊、
0: 对不对、
2: 哎、
0: 你再去问他一下、
2: 哎、
0: 没事的。
2: 我感觉
0: 就是给你办退了，因为你的这个过程吧是比较简单的。当时呢、
2: 啊、
0: 你在一家单位工作的时候，你原来是有居民保险的，所以呢、
2: 啊、
0: 你在工作期间没有办法参保，你就晚交职工保险了，因为他俩是不能重复缴纳的，你要不然就交居民，要不然就交职工。

0: 嗯，对吧？单位跟你说呢，说也想给你上保险，但你回去得把居民的这个取消，然后你就去取消了。
1: 对对对，
0: 取消之后你们单位还挺好的，就给你参保了。给你参保之后呢，就这么一直交交交，然后现在呢，也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了，这个15年呢，
1: 对对对，
0: 也达到了，
1: 啊，
0: 然后你就可以去办退休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年限也够了，然后你年龄也够了，你就正常办退休。
1: 我68了，都68了。
0: 嗯，是啊，你就去办退休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您现在讲的呢，是社保局这边呢协助你去办退休。因为最开始吧，我的想法是你最开始给我讲的时候，我听着也像劳动争议，所以人社保局说啥呢？说你就上劳动局吧，因为你听起来你给大家造成的错觉，你看谁把你的保险盯了又怎么地的，就感觉好像听起来像一个劳动争议。那么等你到了劳动局呢，劳动局一审查，就像我说的，再一细听，发现你这个事儿不是劳动争议，发现呢你的缴费年限也够，是能办退休的了。于是又跟你说，说你回到社保局，你就跟他讲你正常办退休，然后你又回到了社保局，回到社保局呢一审查，的确呢你够办退休条件，但是你不会写字儿，然后人社保局这边呢就帮助你办了退休手续。我个人感觉呢是这么个流程啊，我个人感觉是这么个流程
1: 啊，
0: 好不好？
1: 我这个什么这个申请也给他也没留那个，
0: 所以你现在如果还是有疑问的话呢，你就重新回到社保局，你问他一下，你说你是不是已经
1: 劳动局问去
0: 啊？
1: 昨天他还要我那天他说要我的身份证号，还要我们家的身份证号，也都给复印件，还要我们家的。
0: 嗯，你就到社保局，他管你要什么手续，一般是不会骗你的，你就问他我能不能正常退休就行，好不好？
1: 啊、哦，那行。
0: 嗯，你就还是回到社保局就问他就行，好吗？
1: 啊、哦，那好了，
0: 嗯、好嘞，
1: 谢谢啊、
0: 好
1: 嘞、
0: 哎，再见。
1: 麻烦你，
0: 哎、
1: 我也说不明白，
0: 哎、
1: 我的耳朵也聋。
0: 行，我知道咋回事了。
1: 哎、
0: 好嘞，再见、
1: 哎、
0: 啊。嗯嗯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讲您的事情，直播电话是畅通状态啊，87996984。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你就选择六五城寨玩，5879-1984，5879-1984。这个商场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0: 听了一段歌啊，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听好老师。
0: 你好您说。哎，
1: 我这个住的楼房楼，我是住21楼，22楼的这厨房那个洗菜盆水底下它漏水了，它这个是归谁管这块？
0: 洗菜盆漏水，那就您家洗菜盆吗？那不是。
1: 不是，我是楼上那块儿洗菜盆底往这个主干拐那块儿漏水。
0: 那就楼上修啊，你楼上不是，那是楼上洗菜盆的漏水了是吧？
1: 对，就是，
0: 那你当然是楼上你邻居修啊。
1: 在我天门，我是给别人咨询的。
0: 那肯定是你邻居，邻居修，
1: 这个是有明文规定，对不对？
0: 当然了，走的是他家的呀，那是有法院的判例的。
1: 是，因为他这家是洗菜盆走我家的楼天门顶上。
0: 那也是他家的，走他家的洗菜盆的水呀，
1: 是
0: 他家在使用啊。
1: 这个是有明文规定，是不是？
0: 谁使用谁负责，他一定是他家去修，不是你修。
1: 那天吧，我这是为给别人咨询的，他找物业了，物业来说这个谁家得就不给他管，完了结果就拉倒了。我
0: 的确是跟人物业是没有关系的呀。
1: 不，这个是有这个规定，对不对？
0: 物业管的是主杠。
1: 啊，不是，这个是。
0: 那不是分管吗？
1: 啊，对，
0: 分管那就是谁家漏了谁修啊，那不就楼上漏了吗？
1: 啊，对，就这么事。
0: 那不就楼上漏了吗？多简单呢，楼上的管楼上漏了，那楼上也不修，那楼上就该修啊。
1: 楼上的这个往谁家时候逛那个主干拐那块漏水。
0: 对呀，那不就他家的吗？谁家的就谁修啊。
1: 啊，好，谢谢啊。
0: 啊，行，好嘞。那你想，咱们举个例子，如果是咱家漏到楼下呢，咱也得修啊。
1: 是，我跟他们说完，他们说不，在你家是你管我就问我这。
0: 那他开玩笑，还是
1: 是
0: 走的是他家的水，那他就判都是楼上。
1: 对，是他实在不行，我就再咨询，再找再给你打电话，再
0: 行，
1: 来这个。
0: 好，再见，
1: 谢谢啊，谢谢。
0: 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你好。嗯，
2: 我想咨询点事儿。
0: 嗯，
2: 就是那啥，我家房子就是我这满一年房照了。我要假如要再卖房子的话，是不是上税得多吧？
0: 对呀，您这没满二呢，没满二就是有大税的呀。你最好是腾2年以后交易，会把大税避掉的。
2: 大税那啥，三年以后。
0: 2年，大税是2年。咱们说呢，这个房子呢，一般就是有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2年，啊，第二个节点呢是5年。你现在等不到5年的话，起码要过第一个节点，就2年。2年呢是大税，大税的话呢，现在应该是咱们国家好像也出了相关的一些税费的改革优惠。现在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大税呢，2年以内的这种也是打折的，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当然，就是我得具体，我得。看一看我手里边存的那个表格，
2: 麻烦你了。
0: 稍等啊，稍等啊，你看，咱们所说的大税呢，就是叫增值税。增值税呢，不满2年出售的征收率由过去的原来的5%下调到现在的3%，这个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实行的。
2: 啊，
0: 嗯，也就是说呢，你之前要是前些年卖房子更不合适。得多交一个5%的税，现在多交一个3%。
2: 啊，3%。
0: 对的。
2: 我去年卖房是1%，但是过5年了，那是。
0: 对，你那是过5年的。
2: 过五年。啊。
0: 你现在得，反正现在得多一个5%啊，多一个3%呢，因为下调了嘛，多一个3%。
2: 啊，这2年一个杠哈，这2年。
0: 对，2年是增值税的这个杠。
2: 啊，
0: 嗯，
2: 说以前没有这个杠吗？
0: 以前有啊，以前有5%啊，现在是便宜了，
2: 啊，
0: 一直都有
2: 啊，
0: 就一直都有这个2年的说法，
2: 啊，
0: 一直都有的，
2: 啊，
0: 只是说以前更贵，啊，以前是5%，现在是3%。对，一直都有这个说法的啊。
2: 啊，那行。
0: 嗯，所以你要是想规避这个，你就得，你别等到它完全过了2年再卖呀。
2: 啊，
0: 你现在就可以挂着往外卖了，因为卖房子现在也周期很长的。
2: 嗯，不咋好卖。
0: 对，然后有人来的时候，有人有意向买家的时候，再商量这个税的事儿。
2: 啊，
0: 你可以跟他说那个，咱们可以过会儿再办手续。
2: 啊，
0: 是不是？可以2年以后再办。
2: 嗯，是。
0: 是不是？也可以的，到时候卖着再商量。
2: 啊，
0: 你现在的，我觉得现在你不要考虑税的问题，最主要是 能不能有人买？
2: 买房，
0: 对不对？有人买再去商量税的事儿呗。
2: 对，
0: 税的事再往后再调吧，因为有很有可能，你卖着卖着，你这两年时间就过去了。
2: 嗯，对。
0: 我印象当中，你像我卖我家那个老房子的时候，挣钱好像卖了一年多呢，周期真的很长。
2: 啊，
0: 嗯，
2: 房子
0: 就是
2: 不咋好卖。
0: 嗯，不是，也不是不大好卖，你可能就总觉得赔的太多了，是不是？心里边就会觉得，想再等一等。后来等一等，你发现肯定也卖不出去的时候，那就得便宜出手了呀。对，但是你要是想卖一个理想的价格，你就得碰。你就得慢慢的早挂出去。但你要是说呢，我要就便宜点吧，我也不管那事儿了，那你就等到两年以后。
2: 行，
0: 行，反正你也不住的话，你早晚要卖，你就挂着看呗。
2: 行，
0: 挂着看，要真有买家时候，到时候再商量税的事儿呗。
2: 再商量税的事儿，
0: 对不对？
2: 对，是那么事儿。
0: 行不行？你比如说，可以有一种说法叫压钱。压钱的意思呢，就是买方压你点钱，比如压你3万块钱不给你，然后呢，过了两年你跟人办完手续了，3万块钱尾款再给你。
2: 啊，
0: 也有这么一种卖房子的方法。
2: 啊，
0: 有人这么办的。因为你这个周期不长啊，你想你现在不都已经一年多了吗？
2: 啊，我去年8月份的啥的，
0: 现在不就一年多点了吗？你想你卖这个房子，你打算你说你再卖个3个月5个月的，是不是半年就过去了？
2: 嗯，是那种。
0: 你真正找到他，然后他再给你办手续的时候，是不是只需要再等半年？

0: 年就行了。
1: 嗯，对。
0: 只需要再等半年的话呢，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商量了。你说不行，你就先压我点钱，过了半年我再给你办手续。
1: 办手续。
0: 嗯，是不是？你就说我，你这样呢，我还能省个税。然后你要是配合我的话呢，我再给你便宜5000。
1: 嗯，那上税是咱们卖主上税吗？不是吧？这买主上税吧？
0: 这是因为你产生的税，你买方怎么可能能承担呢？
1: 啊，
0: 如果人家懂的话，人家不会承担的。你遇到那不懂的，你跟他说他承担行，那你自己去想，同样你们小区的房子，或者是同样这一片的房子，咱别说你的小区了，你同样这一片的房子，人家有那个不需要上税的和你家这个需要上税的，那人为啥非得买你这个要上税的呀？因为这个税是因为你产生的呀，不是因为他产生的。他产生的税叫，对，买方因为他产生的税叫契税。你这个增值税是因为你卖方产生的，是本来是应该你承担的。
1: 我去年卖的房子我也没那啥呀，但是我那过了5年了。
0: 对呀，你那个房子
1: 没花钱呢。
0: 你那个房子因为你没有，因为卖方没产生税呀。
1: 啊，这个税是我的。
0: 对呀，这个现在这个1%那个契税，如果是因为买方产生的，就买方去交。你那个1%也是有的。
1: 啊、
0: 你这个对你这个他交他也得交契税的，你这套房子买方也得
1: 交
0: 契税的。
1: 对，我没交啊。
0: 对，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税叫增值税，不叫契税。
1: 啊，增值税。
0: 对。
1: 那跟契税一不一样啊？是不是一样？
0: 不一样的，税有很多种的。税有很多种的，还有个人所得税。还有个人所得税的，个人所得税5%也是要免除的。这个你到时候真正买房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是咱们说呢，买卖双方的税呢，有契税，有个人所得税，另外还有增值税。
1: 啊、哦，好几个税。
0: 对呀、
1: 啊，我卖的房，我啥我也没花钱。
0: 那就证明你卖那套房子的时候，你是一个1/5的住房。
1: 啊，对对对。
0: 1/5住房的话，你买方这边他交他的契税，你卖方就没有税了。
1: 啊，卖方没有税了。
0: 对，你卖方就没有税了。嗯，你现在税还是挺高的呢。所以我才跟你讲，你卖这个房子，那你买方不会承担的呀，因为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懂啊，是不是？
1: 对，都知道。要我说咨询咨询。
0: 对呀，你说你买方，他怎么可能替你背你这个好几个点的税呢？
1: 对啊。
0: 是吧？所以我才说你要跟他去协商嘛。嗯，听明白了。嗯，
1: 听明白了。
0: 好嘞，好，哎，再见，哎哎。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哎呀。青鹤，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
0: 谢谢您、
2: 不听你的节目我都睡不着觉啊。
0: 嗯嗯，
2: 我吧那个感谢你啊、
0: 嗯、
2: 哎呀你这人太好了、
0: 嗯、
2: 我吧让你表扬表扬孙大贝。我的昨天我那么礼拜六那天吧，我就想挂你的号吧，结果我在那医院就没带那个手机，就先让你替我那啥，结果我是昨天做的手术，眼睛是视网膜破裂。
0: 嗯
2: 完了，他给我手的数，哎，那人态度太好了，可爱可亲呐、啊
0: 嗯！
2: 哎呀妈，可那什么啊、
0: 嗯，
2: 对患者可好了。
0: 是，嗯。
2: 哎呀，看他的人太多了。
0: 对，孙大卫很有名的。
2: 啊，我今天出院都排大队呀！哎呀。
0: 嗯、好的，那行。
2: 我先让你替我表扬表扬吧，这人太好了。
0: 我转达一下。
2: 啊、
0: 好嘞、嗯。
2: 哎，好嘞，我也、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有、这么好的那个。那个平台这么好的那个新闻记者，哎呀，对我们老百姓太好，适合我们老年人呢。啊，
0: 好的，好，
2: 嗯，
0: 啊、
2: 好了，谢谢你啊，
0: 再见，
2: 哎
0: 哎、再见、
2: 哎，好。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听众朋友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上段女士，段女士您好。
3: 哎，倩哥你好，我有事想问一下、我家住的房子是新楼，然后是顶楼，然后那个中国铁塔在我家楼上。最近这两天安一个东西，我就想问一下，我有没有权利不让他安？
0: 正常情况下你是可以提出拒绝的，因为正好是安在你的楼上嘛，咱们之前是有这样先例的。
3: 对对对，
0: 你可以给中国铁塔那个客服打电话，你表达一下，你说不能安，或者现在你就抓紧时间找到物业，你跟物业提出这样的诉求，你说你们得跟铁塔说我不想安这个。因为它属于后加装嘛，在您的顶楼的楼上加装这个。
3: 对对对对，
0: 信号基站似的。
3: 对对，
0: 你就可以一个是打铁塔公司的电话去投诉，另外一个是马上找到你的物业、因为他这两天正在安、叫停他。
3: 对，
0: 你是有这个权利的。
3: 啊，那行，那我就知道了，
0: 好不好？你现在就可以一个是找物业，另外一个是给他们客服打电话， 表达你的。

0: 诉求就可以了。
1: 啊啊，行，
0: 行，那
1: 好
0: 行，
1: 的，
0: 有啥
1: 哎，
0: 事
1: 谢谢，
0: 再给我打电话吧。好嘞，
1: 哎，
0: 好，再
1: 好嘞，
0: 见。
1: 谢谢啊，哎。
0: 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今天是不是有听众朋友反复说那个酒非常好啊？想要订酒的话，尤其快过节了，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去订酒啊，节前可以买上这个团圆酒。然后想要参与直播节目，继续打直播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一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先生，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2: 你好，请贺。
0: 哎，郭阿姨，您说。
2: 我吧咨询，哎，我咨询一个事儿，我公公婆婆走了以后，他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了。
0: 明白。
2: 过户我名下，
0: 那是走之前还是走之后啊？
2: 走之后。
0: 走之后过户到你名下，那得其他人配合才行啊。
2: 对对，我那个一个大姑姐放弃了。他放弃就给我了，这当时是给他弟弟了，给他弟弟以后他弟弟身体不好，完我们去上那个公证处去公证的时候，这公证人员就说你这个别往他身上过户了，因为他身体现在不好，你过户到你名下吧，就这么过户到我名下。 我有啥一个疑问问你，我就说，如果说我卖这个房。

0: 那跟我儿女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那是你的房子呀，不需要
0: 啊，
1: 不
0: 就
1: 需要他们批准啊。
0: 啊啊啊啊！
1: 你现在就可以有完全的自主的权利啊，卖这个房子，
0: 啊
1: 你
0: 啊啊！
1: 想咋
0: 那
1: 地就咋
0: 行，
1: 地，想租想卖呀，都是你自由，没人能
0: 啊啊，
1: 干
0: 那
1: 涉。
0: 还啊，啊，没人干涉哈，
1: 对，
0: 就
1: 没
0: 是
1: 人能
0: 跟我
1: 干
0: 爱
1: 涉。
0: 人也没关系，跟儿女也没关系，
1: 那得
0: 是不
1: 看
0: 是？
1: 当时的手续啊，跟你爱人其实是有关系的，得看你爱人当时跟你签的是什么手续啊。
0: 但是我，
1: 你爱人应该不会放弃，我感觉。
0: 他也放弃了，应该是因为我在公证处公证的，说的那个
1: 他
0: 放
1: 放弃
0: 弃，
1: 的也
0: 说
1: 轮不着
0: 的。
1: 你啊，他咋放弃呀？你是一是因为他能继承过来才行的呀？我不知道你这个手续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你所说的，如果按照你这么讲的，因为这个房子是公公婆婆的房子，然后公婆
0: 对。
1: 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也放弃了，女儿也放弃了，然后儿媳妇来继承
0: 啊，
1: 了，那这个不太现实啊。
0: 那我那个现在就直接哈，就是说我刚才跟你说那个话，就直接过到我名下了。那现在跟我爱人还有关系吗？
1: 直接过到你名下的，我认为恰巧是因为，你是从你爱人那个角度上得到的这个房子，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啊，对。
1: 应该就是你们仅凭他放弃和什么，你的什么打姑姐放弃，你想直接得到这个房子，说不通，现在就说不通，因为你不是法定的继承人。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不知道你当时那个公证手续到底是怎么办的。但如果说是因为说你，大姑姐放弃了，也就是说老人的女儿放弃了，然后儿子
0: 对，
1: 继承来了，儿子继承来之后呢，因为这是婚内继承嘛，那落名的时候呢，直接落成了，自己
0: 我的
1: 媳妇
0: 女
1: 儿的
0: 儿，
1: 名儿，对，落成了相当于说落成了老人儿媳妇儿名儿。我觉得这个思路是不是能行得通呢？我个人感觉这个思路是说得通的。如果这个思路
0: 但是
1: 是，
0: 我，你说。
1: 对呀，如果这个思路说得通的话，那么才有可能这个房子就是属于你跟你丈夫你俩一块儿继承来的婚内财产。就是本质的角度是要经过你丈夫的同意，然后
0: 就
1: 转
0: 是
1: 的。
0: 假如说我出手的话，得经过我丈夫同
1: 不
0: 意，
1: 是，
0: 是那
1: 就
0: 意
1: 是
0: 思？
1: 说上一步、上一轮的时候是经过你丈夫同意，他写到你这儿了，而好像不应该是你丈夫放弃，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好不
0: 那这
1: 好？
0: 个公证咋的，好几年了这事儿，
1: 总体来
0: 所以
1: 说
0: 说
1: 呢，
0: 我就
1: 是应
0: 寻。
1: 该，总体来说呢，应该是你大姑姐放弃，然后呢，你丈夫继承，然后直接登记在你的名下。
0: 哎，
1: 但
0: 对，
1: 是，
0: 是应该是这样的，对，
1: 对。但正常情况下呢，一般啊，法律支持的是先让你丈夫依法继承，然后你们完成一个夫妻更名。夫妻更名的话呢，是没有啥手续费的，就直接更在你名下了。我感觉是这么
0: 对，
1: 去操作。
0: 我俩是在那个房产那个房产那个中心，俺俩互相更名了。
1: 对，那你
0: 他
1: 看，就是
0: 更
1: 我
0: 到我
1: 说
0: 的
1: 的，
0: 名
1: 你
0: 上
1: 看，
0: 了，
1: 那就是跟我说的这个是一样的。要不你一
0: 对
1: 开始
0: 对
1: 说的时候
0: 对
1: 把我
0: 对，
1: 都说的，我有点不太相信，就是我一直对你讲的这个话不太相信。因为他在
0: 那
1: 程
0: 我
1: 序
0: 说
1: 上是
0: 错
1: 有
0: 了，
1: 漏洞的，所以我的
0: 那
1: 感
0: 是
1: 觉就
0: 俺
1: 是，
0: 俩同时去的，
1: 那你看，那就是我说的这个吧，那就是，那还是
0: 对
1: 我的
0: 对，
1: 理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总觉得房产交易中心，尤其是近些年这么严格，他怎么能给你这么办呢？所以就应该是你大姑姐放弃了，然后你丈夫继承来了，然后你俩走的是夫妻更名，因为夫妻更
0: 哎，
1: 名
0: 对
1: 是
0: 对，
1: 非常简单的，也不需要交费用，就直接就更到你名下了。那这个房子还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你得获得你丈夫同意，但他呢，可以不用出面。
0: 他怎么的？
1: 他可以不用出面儿，
0: 他可以不出面
1: 对，就
0: 啊。
1: 是你自己呢，拿着你俩不是有那个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甚至像结婚证啊，就这些，只要这些手续都在你手里，你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但如
0: 那
1: 果
0: 我明
1: 对
0: 白
1: 方
0: 了。
1: 要是做贷款，对方是贷款买房的话，你丈夫往往就要出现了，因为银行审查更严格。
0: 那我明
1: 对
0: 白。
1: 方如果是全款买房，一般就不需要你丈夫露脸了，但是得拿着他的这些手续得全。这能理解。
0: 那我明白了，明白了，
1: 但是跟你儿女肯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
0: 那
1: 我
0: 我
1: 再给
0: 明
1: 你
0: 白。
1: 汇总一下，这套房子本质还是你跟你丈夫的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在法律上是不改变的，它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虽然写的是你名，但是本质上还是你俩的夫妻共同财产，

0: 第二个事情，
1: 交易过程当中，如果买方全款买房，有可能就是你丈夫不出现，你就可以把这个房子卖掉，但是手续得全。第三个，如果对方是贷款买房的话，一般你丈夫本人就要出现了。好不好？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不管是啥，整个过程从继承到更名再到往外卖，都跟你的儿女没有关系，你儿女是不用掺和的。听明白了是吧？好嘞，好
0: 啊，
1: 再见。别客气，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王女士您好。四线王女士啊，电话接通了，王女士不讲话，电话我要切出了，好不好？来吧，听众朋友们，想参与节目就继续拨87996984就可以了。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子。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0: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1: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9: 我
11: 的妈！
9: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1: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3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东南风是3级。本周四呢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西南风是4级。
1: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就您所关心关注的新闻，可以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都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黑龙江呢要飘雪花了啊，这个事儿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呢15号到17号啊，黑龙江省的西北部和中东部的地区呢多分散性的阵雨，刚才也说了啊。然后呢18号到20号呢，全省大部分自西向东呢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西北部的地区啊局地有大雨。那19号夜间大兴安岭北部还将出现呢雨夹雪，气温呢也会波动下降。那黑龙江省气象台呀，2026年的9月14号17时发布了14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的天气预报。那15号的白天啊，大兴安岭北部、黑河、伊春、哈尔滨东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北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中呢，大兴安岭北部呢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那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呢，黑河东部、哈尔滨西部、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多云，有分散。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16号的夜间呢到17号的白天，哈尔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那在14号夜间呢，最低气温呢是大兴安岭北部呢是-2度到0度，大兴安岭南部呢是3到5度，那黑河、伊春、鹤岗、牡丹江6到8度，大庆、哈尔滨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是10到12度。那还有呢，这个很多网友就说了哈、啊、说这家伙我们这儿还艳阳高照呢，黑龙江居然要下雪了。哎，所以呢大家这玩意儿南北差异多大，是不是
1: 不行给秋衣秋裤都准备好吧？
0: 那可不啊，
1: 提前做一下对预防工作啊，
0: 提前接受一下冬天的到来啊。
1: 没错，来说这么事儿啊，长沙一个打印店遭猴子闯入了。就在9月12号中午1点，一只猴子突然从正门闯入了长沙市雨花区的一家图文广告店，随后径直冲上2楼，在店内是上蹿下跳啊。这店主邹先生就表示了，说这个附近啊此前从未见过有猴子出没呀，也不清楚这只猴子究竟是从何而来。猴子在店内是四处乱窜，踩烂了楼顶的几块板子，所幸并没有伤及店内人员。邹先生见状迅速将通往楼下的门关上，把猴子困在2楼的区域，防止它继续乱跑。事发之后，邹先生联系了动物园，动物园方面将情况转介给林业局，林业局最终安排专人到场将猴子抓走。邹先生坦言，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猴子闯入店内的情况，当时确实有些措手不及。记者随后联系到长沙市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协会会长周灿英，他介绍说呢，这只猴子这个是猕猴，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这个猕猴啊是野外群居动物，一般成群生活在深山里，长沙城区呢没有原生的野生猕猴的种群，所以这只猴子大概率不是这个本地的野生个体，而是人工圈养或者私人饲养之后逃逸出来的。同时呢，这个专家介绍说，也提醒市民朋友哈，遇到猕猴的时候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捕、追赶或者逗弄，这个猕猴的攻击性啊非常强，有可能抓咬伤人，还可能携带病菌。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冷静，慢慢后退，不要大声叫嚷，并且及时联系社区物业或林业野保部门，由交由这个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处理。哎，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哈，我这个陪同着咱们的听众朋友到张家界去玩的时候
0: 看猴了。
1: 哎呦我的天，不是看着猴了、我买了一个文创冰激凌、举高高，刚要拍一张自拍照，
0: 被猴拿走了，
1: 被猴给抢走了，这把我给吓的呀。
0: 猴说零元够了啊，
1: 真是啊。
0: 还能跟猴哥一般见识，是不是啊？来关注完猴哥的新闻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在9月14号呢，广东的广州番禺的公安发布了警情通报。2026年的9月14号17时20分许，广州110呢接群众报警称，说番禺区的小古围街某火锅店门口啊，有一个男子持刀伤人。接到报警之后啊，民警呢是迅速到场处置，第一时间呢将伤者呢送医救治。那抓获呢犯罪嫌疑人李某，男，35岁，伤。 伤者呢经过救治呢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关注。

0: 到这儿。
1: 嗯，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那个小张，
0: 吴姐，
1: 哎，那个什么，你看啊，你在我们店做这个摄影工作、
0: 啊、
1: 也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哈。
0: 对呀、
1: 啊，你看这个咱们店对你这个也不薄吧哈。
0: 不是吴姐咋的了、
1: 咋的了，你看最近你不看看平台吗？
0: 平台，
1: 那平台咱现在那分儿都降到啥样了？
0: 平台
1: 原来是四点几，现在降到三点几了。
0: 降三都降吗？
1: 不是都降的事儿，那你没看看大家那评价呀？那中评差评都是冲着你来的
0: 啊！
1: 你看看呐。
0: 是吗？我瞅瞅，我瞅瞅。啊，这个投诉我，这也投，这俩不一个人吗？这不是吗？他疯狂投诉吗？
1: 你管一个人俩人的，你说你这啥呀？你就说你，
0: 我看这是哪个？我对一下啊，姐，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的手法你是知道的，我那修图，我那摄影技术，我那光线柔和度给你拍的，啊，他呀，他那姐呢？他投诉我认，主要是他太无理了。他呢，这个姐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上周他拍那个组写真，你还在我旁边来着，咱俩还说这个女孩来着，你记不记得那姐姐？260斤。
1: 啊，对，
0: 让我给他修，
1: 身材比较胖的那个啊，
0: 让我给他修120斤，给他修成那种凹凸有致的，那我修的那也不是他呀，姐呀，写真嘛，咱得往真的去写，给真的去修，往真的去拍呀。
1: 那你不得满足人客户需求吗？
0: 姐，那
1: 这样的话给你差评了，你这咱还是这第二分一下下来了，你看看最近都接到单都少了。
0: 不是姐，那
1: 你让他给你管人家260不260的呢？人让你给修到120，让你给修到60斤，你也得给人修啊。
0: 姐，那么没良心丧良心挣的钱吗？那不是吗？260往100斤修，哎呦我的妈呀！
1: 你啥意思呀？
0: 大象要给他修成杨幂，那也修不成啊。
1: 那咋的呀？你摄影师还得有底线的呀。
0: 姐，你
1: 就得给我修。你给我修成一条闪电也得给我修啊！
0: 姐，你这样式我接不了。
1: 你要这样式的话，你接不了我，你
0: 接不了，咱换要求呗，姐，你就想，咱能不能排除一部分客户？真美你得真实，对不对？你不能浪费生命当中的那些无尽的，是无尽的能量，是不是？那都内耗。姐，不行，咱改一下规矩呗，就是什么低于多少斤以下的客户订单咱接，低于这个什么高于这个以上的客户咱不接，还不行吗？姐，你说是不是？
1: 你这样能行啊？
0: 咱店还能火呢，你没准呢。我跟你说呀，
1: 不是啊，那你这样差评能少啊，分能上去啊。
0: 他一看他就知道了，咱不接那个胖胖的，对不对？咱就接那瘦瘦的，是不是？再一个，咱也不叫虚假宣传，咱就是希望大家吧，哎呀，怎么说呢？这个美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争取的，你瘦一点，是不是啊？那咱们真的不能浪费生命在这种无尽的液化之中啊，姐呀。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不行，咱试试啊，我听你一回。
0: 你就试试吧，没准咱店就火了呢，这分蹭蹭往上窜呢，这平台都得找咱。
1: 行，你去写，你写介绍吧。
0: 行。兰兰，
1: 来了来了，
0: 还吃呢，那手里还拿俩鸡腿，就搁这造呢，搁这块啊。
1: 哎呦天哪，别提了。这家伙早上没吃饭，这把我给饿的呀。
0: 你早上没吃饭？
1: 我都饿得我两眼昏花，我都要虚脱了。我跟你说，我都吃完俩鸡腿了。
0: 不是，
1: 没顶用。
0: 咱不昨天晚上喝到半夜，喝到今早4点喝粥了吗？你咋还这刚8点，你还想吃啥早饭呢？8点你就干俩鸡腿？
1: 那不得起床吃早饭吗？哎呀，你啥呀？你就吃两个鸡腿，你说你在这叨叨的。
0: 不是，我跟你说，咱今天是个特别的意思，你记不记得？
1: 啥特别的日子呀？
0: 咱俩相识20年了。
1: 哎妈呀，那咱得吃顿大餐庆祝一下呀。
0: 吃啥大餐呢？我跟你说，最近火啥、
1: 嗯、
0: 火拍照，那闺蜜写真老火了，最近成火的了。
1: 哎呀，我不愿意拍照，我现在都160斤了。你愿意拍？你都180了，你还拍照？
0: 哎呀妈呀，50步笑100步，160跟180有啥太大区别吗？那不没有吗？
1: 那我个儿高啊，
0: 个儿高不高？咱俩去拍去。那什么，我先回家，我去换双鞋去。然后你先去打听价啊。然后你告诉我，然后呢，位置发
1: 我先
0: 去
1: 约上，约完了我那个啥，给你发位置 啊，来找我。
0: 咱今天就拍上，我跟你说 呀，发朋友圈，那老多人点赞了。
1: 你必须得整点艺术写真闺蜜照。
0: 哎，
1: 你好，
0: 女士。
1: 哎。那个我想拍一下写真呢，那个我们是两个人啊，那个怎么收费呀？ 我们是

0: 个什么那个闺蜜，我要照一下闺蜜照。
1: 不是，这位女士吧，是这样式的，我看一下您身高多少啊？
0: 1.68米呀。
1: 体重呢？
0: 100多斤啊。
1: 100多多少啊？
0: 160多斤啊。
1: 啊，是这样的，女士，你看一下咱们这个套餐啊，写了我们的极限呢是仅能接受体重低于120斤的客户来预定。
0: 是啊，你拍你是拍我160多斤的，你修你就不就给我修到120了吗？
1: 不是那个女，
0: 那你说你们这个拍，
1: 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本店就实行这种拍摄预约制啊。
0: 啊，
1: 那确实
0: 可以，我现在约呗。
1: 你约不上啊，姐，你现在我们就仅接受120斤以下的呀。
0: 不是啊。那要120斤以下的那么瘦溜，那咋拍不好看呢？
1: 不是，
0: 还用你修啊？还用你拍呀、啊？
1: 不是，
0: 还用你给我整这个艺术啊？
1: 不是，姐，你不用激动，我们家就这规定嘛，因为我们觉得吧，有一种美呢是可以自己争取的，那就是瘦一点。还有一点呢，我们是不想浪费生命在那种无尽的液化之中。
0: 不是，你啥意思呀？那我们160多斤的就是浪费生命了？
1: 不是，姐，主要
0: 是吧，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1: 不是浪费生命，
0: 你们这是什么条款呢？
1: 不是，姐，
0: 你不开门经营的吗？
1: 哎，
0: 你这160斤，你就不让我拍？哪有这样事儿的呀？你？
1: 哎，姐，别挠我！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最近呢，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说湖北黄石的一家照相馆啊，对拍照的客户呢设置了体重要求，有写真套餐呢标明仅接受体重的是低于120斤的客户来进行预定。那在14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拨打了该照相馆的联系方式，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说明啊并非硬性的体重的限制，而是因为呢部分顾客呀受到网络审美的影响，常要求呢过度修图，因此呢店家呢希望提前说明，会以自然的风格来进行修图啊。这个事儿呢，是不是啊，大家怎么去认为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
0: 哎呀，怎么认为呢，
1: 大姐？咱是不是都去拍不了了？
0: 因为我没到120斤。
1: 啊，那大姐你能去拍了。
0: 所以我吧这个不做此评论。
1: 哎，结果有个想法，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哎呀，这种条款确实是有点对于身材稍微丰满点的人，就像你和老弟似的，
1: 不是
0: 不咋友好啊。
1: 我想明白了，不行，我拍个半身照呢。哎呦我的
0: 妈！啊，
1: 我拍一半呢，我不行。
0: 你240斤，完了你就一半，就算120斤，哎，那个拍给你拍呗。
1: 拍一半不行，问问照相馆能不能同意啊？
0: 也是个招哈。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福利时间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想订海参的玉成堂品牌单动即食海参，因为我这档节目当中的名额特别少，所以我只做个提示，不多跟大家去说啊，只做个提示，玉成堂品牌单动即食海参平时是1800块钱6斤，现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是买6斤赠1斤，还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就是1800块钱一组海参，价格不变，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1斤价值300块钱的海参，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啊，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玉成堂的海参一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了，所以我不多说了，这一次的活动结束了就没有了，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现在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的报名，我们节目里边这档节目啊，因为开播的时候我就有好多听众给我发微信要订这个海参了，说海兰给我啊这个订一组7斤的那个海参，所以说想订海参的，我这组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少，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你原来吃过咱这海参的，我不多介绍，因为没有时间，因为太少了。你就现在打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跟原来一模一样的玉成堂的单动即食海参，额外还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就说到这儿，因为太少了，所以87996984想订海参的老听众朋友，您自己打电话订啊，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就等下回有名额的啊。87996984，1800还是1800一组，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啊。来，特别跟大家去说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向我们反映说，最近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小风啊吹的膝盖也疼，肩膀也疼。啊，腰也疼，胳膊肘也疼，这个不光是膝关节，这脚脖子、手指头关节啊，踝关节都

疼。那么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一款非常好的，在原来的那个透骨膏的基础上啊，升级换代的一款通络透骨膏。这款通络透骨膏啊，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种植人参、当归、丹参、鸡血藤、红花、三七传统草本，用于外用养护。还有呢，乳香、山奈、川芎，帮助我们舒缓体表经络的紧绷不适感。再配上干姜，用咱东北老百姓熟悉的散寒草本来温润体感。还加入什么芍药、黄连、青蒿，搭配着五倍子辅助膏体去养护，还有薄荷天然冰片涂抹之后带来清爽的体感。就是平时啊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腰酸背痛的啊，那么我告诉大家，这款通络透骨膏太值得您去选择了。第一，不像你贴那个白布膏药那种，贴完了之后呢皮肤过敏起一层小疹子，又痒又疼，给它揭下去之后呢这皮肤都筋刺的，甚至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啊，破溃面了都不爱好啊，那一片啊经常贴膏药那一块啊都整得烂乎瞎的了。咱这个不是，就是只要是哪儿疼，你是膝盖疼，你是颈椎疼，你是胳膊肘疼，你还是腰疼，你就直接把这一罐打开，直接就是像这个膏状的，拿手指头快它一点儿，涂抹到疼的那个位置，两三分钟的时间，慢慢的就会有那种温热感，发凉发紧的感觉就得到舒缓了。就这份温热感啊，能持续持久，关节就会舒展不少了，对不对？尤其是各个关节怕寒的、怕凉的，大家都来试一试。过去我们给大家整的那个透骨膏啊，好多听众朋友都订了，99块钱两瓶，但是我们听众说了不够用啊，全家人这个老伴儿都跟着用，抹吧就没了，一盒35克的，按理来说已经够便宜的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不但升级换代了里边的啊内容，添加了里边的成分有所改进了，还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199块钱到手是5盒啊，就相当于还不到40块钱一盒，原来那个是不是相当于50块钱一盒啊，现在相当于不到40块钱一盒，199块钱5盒，每盒还是35克的，每盒还是35克的。所以说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爸爸老妈妈们，现在如果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说一年四季呀，你那个膝盖呀，你那腰啊，你那腿呀，哪哪手指头都直冒凉风，你就赶紧把咱们这个通络透骨膏给它团购回去，养元达人品牌的非常不错，就说里边这些成分就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对不对啊？三菱川牛膝虎杖能够帮助舒缓局部的瘀胀啊，对不对？你看看啊，还有那个威灵仙，对不对？这些参筋草、透骨草、独活，就是这些东西，千年剑，大家仔细听一听啊。您把这成分表看一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以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参筋草治两头肩、三菱、山奈啊，还有川牛膝、虎杖。治威灵仙，还有人工人参、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等等这些草本植物融合而成的，你就说这里边的东西它值不值这个价格？199块钱到手是5瓶啊，每瓶是35克啊，合一瓶还不到40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膝盖经常疼的啊，脚脖子疼的啊，腰疼的，胳膊肘疼的，颈椎疼的，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试一试今天这款通络透骨膏。通络透骨膏不用像贴膏药那样还过敏啊，你就薄薄的抹上一层，一会儿它就成膜了，还不脏衣服。
哎，皮肤表面还不会出现过敏的情况，哎，所以大家呢可以完全放心啊。关键问题那份温热感啊，就里边这些成分，您想一想，对您的这个啊关节它好不好，您就知道了。199块钱。

0: 减五瓶，喝一瓶不到40块钱的，比原来那合适多了，199块钱五瓶。赶紧打电话，今天给我们这档节目的这个数量名额也不多啊，87996984，87996984，可以选择包邮到家，也可以选择啊这个我们的送货专员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五瓶太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叮叮叮，来来来，各位啊，今天我跟大家说，你们啊都要买这个彩票，双色球、单色球、五色球的啊，都得多下几注啊。我跟你说，咱们就这个彩票站前两天可是出了大奖了。
5: 哎呀妈呀，老板娘你还挺厉害呀。
1: 那你寻思呢，我跟你说，就你就给我家买吧。
5: 啊，
1: 就我家这个彩票站经常就能出了大奖小奖的不断呢。
5: 不是，那你家那个啥彩票都能中呗？
1: 啊，那个
5: 中奖率那么高吗？都
1: 那也不能说啥彩票都中哈，但是我跟你说，俺家这中奖率相当之高了，
5: 相当高。来来来，给我来个这个，要这个这相逢，那八喜的，来来，都给我整这样一张，20要一个，30要一个，50要一个，来来来，给我上，老板娘，来来来，我刮，
1: 来来来来，
5: 把那个刮刀给我拿来，来来，
1: 不是，你等会儿那个什么。

0: 啊，你先算一下账呗。
1: 不是，我刮完再算呗。来来来，我这多少钱？来来，刮刮刮，这个要五个，
0: 啊、
1: 这要五个，这要一个，来来来，刮。
0: 哎呀妈呀，哎呀妈，这不少买呀。
1: 看你家重不重啊？刮刮刮！哎呀，
0: 来大兄弟上我家，哎，
1: 不是也没中啊？你家呀，这个呀？
0: 那你说那没中不是很正常吗？那要各宝各都中的话，那我家这门槛子不得踩破了呀？你这一天。哎，姐妈，看看这个彩票呗，这个是新出的啊，这个中奖率可高了啊！
1: 这玩意儿买花400多块钱一个没中，
0: 哎、
1: 这咋这么倒霉呢？
0: 来，阿姨，你也来买彩票啊！来，大叔来，
1: 这个人瞎宣传，乱宣传，你看我咋整？
0: 你试试，来，叔叔，来，整一张试试呗，看个手气。
1: 哎，媳妇儿啊，我今天出去送货去了，你在家没少卖呀、啊？看今天这个彩票站。
0: 是吧？你收到订单信息了吧？
1: 啊、哦，我收到订单了。
0: 哎、
1: 一会儿这50，一会儿30，一会儿100的，一会儿500的。
0: 我跟你说，今天啊，就是这玩意儿，你得讲究策略，你知道不？
1: 啊，来来，对下账，对下账，咱每天的那个规矩来对下账啊。
0: 你知道我为啥在这看店的时候我能卖那么多吗？
1: 啊，
0: 你知道为啥你在这看店的时候卖那么少吗？
1: 你会忽悠。
0: 你别说那么难听，
1: 营销
0: 这事儿吧，可能也就这么个事儿。
1: 哎，
0: 但是呢，
1: 得换个词儿去说。
0: 你知道我咋跟他们说的吗？
1: 咋说的？
0: 咱不曾经有一次中出去过一个2000块钱的那个奖吗？
1: 啊，对呀。
0: 我跟他们说了，
1: 嗯，
0: 我说我们彩票站中过大奖，但我没告诉他多钱的。
1: 哦、
0: 他们都寻思有大奖。哎呀妈呀，这家伙，这顿刷刷刷刷，这顿刮呀。
1: 那你这行啊、
0: 哎，
1: 你这营销的挺对呀。哎，不对
0: 啊！你看，
1: 但这账有点对不上啊。
0: 不是，等会儿啊。
1: 不是你这显示今天卖出来150张，你这跟我这收到的钱也不一样啊！你这少了好几千呢。
0: 嗯，我看看
1: 你干啥了你
0: 啊？
1: 这账和钱
0: 不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这哪是少了好几张啊？我算算啊，这5张的钱
1: 啊，
0: 这块儿。
1: 你昨天这剩30，现在还剩15，6张。
0: 哎妈呀，这不一共少了15张吗？
1: 少15张吗？
0: 那不对呀、
1: 啊，按钱合下来好几百，好几千没了。
0: 不可能啊！所有的人我都让他扫码了，只要给发彩拿彩票的，我都让他扫码了。不行，彪，你赶紧给我调下监控去。
1: 来来来，
0: 我看看今天谁没给我扫码，那是不可能的。
1: 这人谁呀、啊？你看他，
0: 你
1: 看他，你跟王姐唠嗑去了，
0: 他这不
1: 这边拿
0: 偷彩票呢吗？
1: 报警！
0: 不是
1: 报警吧？报警！
0: 赶紧报警！
1: 就他偷的，
0: 这啥玩意儿呢？
2: 警察叔叔，不是警察阿姨呀、啊哎！别抓我呀！
0: 你是自己交代呢，还是我把这个监控给您看一下？
2: 看啥监控啊？你都逮着我了，肯定的呗！我跟你说，那啥，大家骗人，大家说能中大奖，我寻思现在来是手气了，结果我刮好几张照片。不是挂好一张彩票，一张没彩票没出来呀。然后我就寻思，这太倒霉了，我拿15张，我这寻思回去我刮点钱，是不是弥补一下我损失？15张彩票一张没中啊！
0: 你
2: 我得判多少年呢？我得
0: 你中没中奖没有关系，关键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触犯法律了，你的违法行为已然成立了。虽然你主动全额赔偿彩票店老板的这个经济损失了，但是咱们必须得。啊！
2: 但我跟你说，
0: 进行行政处罚。
2: 警察阿姨，我偷的时候我心里老慌张了，我老害怕了，我都打颤了，我这手啊！我这两天亲
0: 行了，你也别哆嗦了，这次就当一次经验教训吧。
2: 别抓我呗，我不想亲戚。哎
0: 这事儿发生在浙江，一个男子偷了15张彩票，结果是一张都没中啊！啊，不仅发财梦落了空，还被依法来进行行政处罚了。你看看，
1: 哎呀，莫伸手，
0: 伸手
1: 必
0: 被
1: 捉
0: 呀！
1: 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由老弟给大家带来的咱们的红高粱酒的福利啊。
3: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媛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 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

0: 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膳食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六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嘛，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苏源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膳食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六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六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儿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他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两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定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一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5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5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一箱六瓶，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六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这个9月15号，湖南长沙的严女士啊和家人上山呢去打板栗，那丈夫呢爬到树上啊去敲打板栗，那没有经验的她呢就站在树下呢去捡拾，那丈夫呢发现一颗苹果大小的板栗球，那严女士呢闻声抬头查看，那坠落的带刺的板栗球啊直接就砸中了她的眼睛，那严女士呢当场啊眼前发黑，流血受伤，因为板栗球的外壳啊布满了 尖刺。就医之后呢，医生啊从严女士的眼睛里面啊挑出了三根刺儿，那脸上呢也是扎入了不少的刺儿，那部分呢

0: 是没法啊一次性的取出，那只能等待啊皮肤慢慢将刺呢排出。万幸呢是伤情啊不算严重，休养之后呢可恢复。那严女士啊也是提醒大家，带刺的板栗球啊从高处坠落，冲击力很强，千万不要站在树下捡拾，仰头接板栗，谨防呢被砸伤刺伤。那你这玩意儿你摘的时候你离远点不得了吗？你整得近干啥呀你呀、啊？
1: 那可不是咋的呗。来，哎，近日呢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啊，大家去听一听，说通过这个车机系统啊，把110设置为第二紧急联系人，周某，哎，这个周先生呢一次醉酒之后启用车辆驾驶辅助系统回家，途中停车了，上了趟厕所，结果返回车内之后啊，这个因为困乏呼呼大睡，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发现异常之后呢，就拨打了预设的紧急联系人，结果是110请求协助处理，最终周某被赶到交警查出醉酒驾驶，面对拘役处罚，周某提出自己相当于主动报警，有自首情节。那么法院对此会认可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记者在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上看到了，2026年3月19号19点左右，周某醉酒之后手动驾驶浙 A 某品牌的小型普通客车从某村出发啊，欲回到家中，行驶途中呢启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车辆行驶至某路段的时候呢，周某因为上厕所停车，然后又返回车上睡觉，车辆没有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晚上的20点03分，某品牌紧急救援中心呢，因为该车驾驶人员开车过程当中长时间未接管车辆，呼唤无回应，于是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理。执勤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查获，经鉴定周某的血样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86毫克。周某归案之后啊，也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不过他认为自己具有自首情节，其事先主动设置110作为第二紧急联系人，目的之一就是在其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公安机关能够阻止其犯罪，其自愿预留接受公权力处置的渠道，在车机发出呼叫提醒之后主动接管车辆，终止了危险驾驶行为，所以虽具备逃跑条件却滞留现场等候民警，都是属于投案自首。其辩护人也提出周某的行为啊，应当认定为自首，将醉酒后车辆自动驾驶的行为入罪评价的这个逻辑是将驾驶员与辅助驾驶系统视为一个整体，醉驾之后智驾开车仍然属于驾驶人醉驾，同样的逻辑下，周某喝酒之后车辆自动替其报警，也应该认定为被告人的主动投案行为。这个法院则认为呢，关于周某啊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这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那在本案当中呢，首先从主观动机分析，周某并没有主动投案或者委托投案的主观意图。周某作为道路交通安全责任主体，车机系统呢仅是其行车的辅助工具，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更不代表其能表示主观意志。所以本案的求助行为是车机系统基于预设程序自动触发，车企依职责处置的结果，目的呢在于对驾驶人员实施救助，而非受周某委托代为向公安机关投案，更不能认定为是周某主动投案的外化行为。周某呢，关于其预设110号码为紧急联系人，是在为了自身犯罪时公安机关能够阻止的辩解，显然不合乎常理，紧急联络程序也不具备其所述功能。其次，从客观表现分析啊，周某缺乏主动投案的行为表现，周某供述其在车内睡觉，直到交警到场才苏醒。且车企紧急救援中心触发紧急联系人功能，正是因为车辆长时间无人接管，驾驶人无应答，足见啊，这个某救援中心求助的时候，周某已经失去对车辆的实质管控能力，对车辆报警公安机关处置等情况缺乏正常感知，不具备投案的意志自由和行为可能。周某关于其收到车机呼叫之后接管车辆等候交警处置的辩解，明显与上述事实相违背，所以综上所述，周某不具备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其并非自动投案，故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其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

0: 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1: 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歌手赵雷首次鸟巢个人演唱会啊，上演了一场呢意外的插曲。当南方姑娘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啊，全场的数万歌迷呢正沉浸在万人的大合唱当中。那内场的前排啊，一对情侣呢突然起身上演的求婚一幕。那男生呢掏出了戒指，身着婚纱的女方呢激动的站起来，两人呢还向周围啊观众去抛洒喜糖。然而呢，浪漫不过数秒，那后排的观众啊便齐声高喊坐下，那声势一度呢是盖过了歌声。保安呢是随即介入制止，场面呢从温馨急转直下，极度尴尬。那9月14号呢，记者呢从拍摄视频的谢先生处了解，他表示呢自己啊花了大几千购票，只想呢安静听歌，并且呢发布视频还原了当晚的经过。那视频当中啊，这谢先生称说，赵雷演唱会啊唱南方姑娘的时候 ，A 一区前排一对穿婚纱礼服戴头纱的观众突然站起来，周围几排观众啊齐喊坐下，随后两个人呢开始疯狂的撒糖，引发了周围人的争抢，有人呢被砸，现场的一度骚动，6、7名保安呢赶来制止，他随手呢将视频呢发上了平台，浏览量呢从十几万涨到了200多万，评论区呢是支持和反对声音交锋，自己呢也是收到了大量的私信。后来呢自称当事人的网友啊私信自己称已经报警，并且启动司法程序，要求呢下架视频。目前呢视频呢已经下架，谢先生呢在视频最后呢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并非呢反对演唱会求婚，但认为呢要分场合。他称呢看台那几位呢站在过道求婚呢还挺好，那保安呢是一边鼓掌呢一边劝坐。那这段视频呢被发到社交媒体之后啊，这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就冲上了热搜。该事件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表示不认同，花钱买演唱会门票是来看喜欢歌手演出的，不是来围观陌生人的私人仪式的。当然也有人送上祝福，还有网友呢提出折中的建议，浪漫可以有，但尽量呢不要打扰其他人。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嗯，想订那个通络透骨膏的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刚才咱们的电话特别的火爆，好多听众朋友想订可能都没打进来，现在有空线了啊，199块钱5盒，原来是99块钱2盒，同样都是养元达人品牌的啊，同样都是每盒35克，原来是99块钱2盒，对不对啊？现在是199块钱5盒，比原来的那个还多了一盒，非常非常合适啊！199块钱5盒，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这个中老年朋友难免的有个腰酸背疼的啊，今天颈椎疼，明天膝盖疼啊，今天这儿崴脚了，明天那儿肿了的，对不对呀？哎，你试一试这款通络透骨膏，哎，它是从什么啊哪些草本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呢？千年剑、治透骨草、独活生筋草、治两头尖儿、三棱、川牛膝、虎杖、治威灵仙、人工人参、当归、乳香、黄连、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鸡血亭啊、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薄荷和天然冰片，你就知道了这里边东西它好不好，对不对呀？哎，好多人这个觉得腿膝盖发凉啊，啊肩颈都挺紧绷的呀，啊那个肩膀啊丝丝拉拉的疼啊，晚上睡觉啊这脚脖子也疼，肩膀也疼，这个膝盖也疼，躺在床上都睡不安稳。对，你把它先抹上。第一点啊，这个膏状呢拿手指头蒯出来一点，直接涂抹2-3分钟之后就成膜了，它不脏衣服。第二一点，它不会像咱过去那个啊抹上那个敷上那个白布膏药之后，敷完了之后啊，哎呦就那块的皮肤啊反复敷，有的短期的发红，时间长了长疹子，再时间长了那不行啊，腿疼不贴不行啊，啊再往上贴的时候就出现啥情况了，破溃面了，那疹子都起小水泡了，都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对不对？你试试咱这一款养元达人的通络透骨膏，199块钱5盒啊，每盒是35克的，这个敷上之后是那种温温热热的感觉，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就说里边这些东西，你看一看这些成分，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啊！这个外用涂抹，自己在家里边就能够做那个筋骨经络的透骨养护，不用专门跑到那个理疗馆呢去排队呀 啊！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平时啊这个颈肩腰腿有酸胀不适的疼痛的这些，你试试咱这款啊，叫通络透骨膏，199块钱5盒，5盒才199块钱，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每盒35克的，保质期是2年，搁到家里慢慢用呗。

0: 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所剩的数量不多了，还有海参，今天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到手7斤还加赠啊，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啊，通络透骨膏，刚才没打进电话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你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1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期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一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块，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4，58791984，打0451587919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1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1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84去订。
0: 好，最后简单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咱们10月12号出发的这一次的3省联游，飞机去飞机回，咱是来回双飞的8日游，才3699块钱，关键是闽赣粤3省联动啊，福建的大全景，对不对啊？就这次这个行程非常非常的好啊！首先一点，全程由工作人员陪同啊，区域覆盖的厦门、东山岛、南澳岛、潮州、永定、土楼、武夷山、福州、平潭岛，全都是网红的一些这个景区景点，特别值得大家去看去玩。好多人都说了，哎，原来可能有人去过厦门，但是没去过鼓浪屿呀，对不对？咱去厦门看看一路的风景，然后呢，福建的武夷山那是大红袍的产地呀，对不对？武夷山可是一个特别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没有去过那个武夷山的，我们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到那去品尝品尝啊，发源地的大红袍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另外，平潭岛最近可是太火了，火出圈了，是不是啊？好多人都想单独飞一次平潭岛呢，那飞机票也挺贵呀，对不对？另外，咱们到了厦门之后呢，除了鼓浪屿之外，南普陀咱们要去，集美学村要去，还有那个环岛路，咱们也要去看一看，是不是？还有说那个潮州啊，现在也是特别火，咱们在这次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

0: 了啊，潮州古城去感受感受啊。另外呢，还有南澳岛、东山岛，也都是网红的地方。还有呢，南疆土楼群，这个呢，我们也去感觉感觉那个土楼的篝火晚会，还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纪念地纪念馆，哎，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非常好，全程都是两个人一个屋的双标间儿啊，所以就这次行程啊，没有购物，还是跟大家讲清楚。有人问了海兰，有没有强制购物？咱们连购物店都不进，没有购物就别提强制了，连购物店都不进，纯玩团3699，10月12号出发，来回飞机一共是8天的时间，所以想要报名，赶紧加我微信，我把具体行程发给您，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名额不多，这是20个人的小团，等到报满了，您又后悔了，因为前面我们的所有团都满了，现在10月12号出发，这个很快也满啊。想要报名，记着我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是同一个号码，150-4580-4664，微信名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来看一下今天白天

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咱们今天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张琪老师和陆姐呢继续和大家交流探讨。收音机前的您，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啊咱们的听众呢，在衣食住行金融啊消费啊保险呢 啊医疗等等各方面吧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咱们的直播哈，大家可以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热线8799-6984，咱们的节目呢已经直播开始了。如果大家有各自的啊，有哪些问题想要跟陆姐还有张老师来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日常出行呢，就是我们说啊，有一个代步车叫这个什么，大家就俗称叫老头乐，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老头乐代步车啊，然后这个普遍认为他也是不用驾照，也不用上牌的，就自己咱能，只要你能骑好就骑着就行呗，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今天这起真实的案例就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啊！一场清晨的车祸让两位退休老人的晚年彻底改写了啊，就牵出了很多可能咱们平常忽略的。或者都想不到的一些法律知识啊，一起呢来了解一下啊。好了，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件当中的两位当事人呢，同为啊青塘镇的退休老人，76岁的肇事者啊，他是这个叫做周明山。60岁的啊这么一个叫做受害者呢叫李秀兰哈，两个人呢是同时居住一个社区哈，仅有几面之缘啊，几面之缘，就是两个老人呢他不是很熟悉，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呢却是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啊。我们先来接电话，然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案例啊。这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0: 请讲。
2: 我吧有这个事儿。我家老头吧去世了，我寻思给那房子改到我的名下，是什么方法呢？
0: 那只能做继承，因为那个房产证的产权人已经去世了，现在没有其他的方式，只有继承。
2: 继承怎么整呢？
0: 继承的话，你可以先到交易所，你看一下交易所你能不能直接做继承。如果能直接做继承的话，你能省一些费用。如果交易所说你这个得到公证处去做，你就到公证处。
2: 哦。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吗？
0: 什么叫什么办法？
2: 就我俩还是用还需要别人吗？
0: 您就除了您以外，您两个就是您和老伴的子女，就是说父母那一辈数都不在了。
2: 有一个老婆婆
0: 啊，那婆婆也得去。
2: 婆婆也去啊？
0: 对，婆婆得同意呢。婆婆要是说她就是不同意由你单独继承的话，那你还得人家还有继承的份额呢。
2: 因为我这房子没有她。没有这需要他呀？
0: 不是啊，女士，这个叫做继承啊，这叫做继承，就是张老师告法律就是说，不是说你想那说你这房子，好多人有这么观念，这房子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对吧？我也没让婆婆出过钱，跟他也没有关系，凭啥有他份儿？这个叫做继承。
1: 张女士你好，我想问一下的，您爱人过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遗嘱呢？
2: 没有
1: 啊，没有遗嘱，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您这个房子呢，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个遗产了。
0: 遗产
1: 人没了就叫遗产，
0: 按照
1: 遗产呢，一定要按照国家的继承法来走。我们国家的继承法是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按照法律规定走，就是说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死者的父母、死者的合法配偶以及
0: 还有子女、
1: 死者的子女。所以说呢，那么他的母亲是有相应的继承权的。
0: 就是说，你。但就是你去办继承的时候，他母亲也得到场去签字，就是他同意放弃继承权了。
1: 对，
0: 由你单独来，就比如你们孩子也得去啊，孩子也得去，有几个孩子都得去，
1: 所有的
0: 继承人
1: 都要
0: 到
1: 场。
0: 对，
1: 如果说是单独给你，他们都要得放弃继承，
0: 对他们签字放弃确认放弃继承，然后由你单独继承。
2: 不是，我就寻思这老太太有病了。

0: 妈还不能
1: 那
0: 告
1: 不行，
0: 还不能告他，
1: 那不行，
2: 那
1: 就办不了。
2: 那这件事情可能您如果说有这种顾虑，那可能你这个房子暂时就得先搁置一下吧。
1: 对。
2: 哦，因为你怕影响到，那只能说是你要
1: 等着婆婆过世呗，婆婆百年以后你再办。
2: 因为这件事情，你要让他去这个放弃继承，或者是呢怎么样的，他肯定要知晓，
1: 知道啊，
2: 哎，他得知晓。
1: 对，
0: 你
2: 知晓之后，那就没有办法。那你要如果有这个顾虑，只能是等。
1: 现在先等，
2: 对，等。
1: 对，
2: 都是时候，
0: 就得等他。
1: 对，
2: 嗯，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这个，就怎么说呢？
2: 要不他一定会知道的。
1: 对你现在这个做这个继承，如果说觉得婆婆还不知道哈，说儿子没了还不想告诉婆婆的话，那你现在这些就啥也办不了。
2: 嗯，
0: 哦，
2: 嗯，这个都动不了，
1: 动不了，得
0: 告诉
1: 他啊。那是那
2: 能理
1: 解您的心情，能理
2: 解。
1: 那你就是现在就得等吧，你等着婆婆百年以后你再办啊。
0: 啊啊！
1: 这个继承也没有啥时效性，说你今天不办，明天办不了，没有这种时效性啊。
0: 啊，
1: 哎，
2: 嗯。
0: 嗯，谢谢了啊，
1: 哎，
0: 谢谢，
2: 好，再见。嗯，
1: 好，我们再会。这个确实现实生活中遇到过啊。
2: 其实这位张女士也是很孝顺的一个人。
1: 对，
2: 嗯，就是说不想让她婆婆知道她的儿子过世了这种悲哀的这个消息。
1: 嗯，
2: 但是呢，要如果说是想要更名过户，她婆婆是绕不开的，因为人家是合法的这个份额继承人。嗯，
1: 对，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得好多年前了，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是还那时才五十来岁嘛，
2: 嗯，
1: 就突然在工作的时候就突然去世了，然后就是不敢告诉爷爷奶奶，
2: 嗯，
1: 一直说瞒着，但是其实后来吧，哎呀，就是有挺长时间以后呢，然后就人家的爷爷就是自己主动问了，说你们就说吧，我没事儿，你们告诉我们，
2: 能接受，
1: 哎，能
2: 接受，
1: 因为啥？他说的，就是你平常我儿子这讲
2: 来这都不来了，
1: 总来这不来
2: 了，
1: 你们告诉我他上哪儿上哪儿了，连个电话都没有。他说这肯定不正常，只不过你们不想告诉我，怕我们两个人有事儿。但是说到了，说我们俩有这个思想准备，你们就直接说吧。啊，那时候
2: 就得说了。
1: 对，嗯，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咱们的衣食住行。所有咱们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围绕着啊有关于房子各方面的，或者说是咱们这个家里老人生活各方面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学欢迎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再来看一下，咱刚才说到了啊，说这两位当事人是青塘镇的两个退休老人啊，几面之缘。然后啊，在2023年的5月18号的清晨6点多的时候，早高峰的前期啊，这个路面就比较湿滑哈。然后呢，这个李秀兰啊，就正常走斑马线，穿过路口去买菜的时候，就被这个叫做我们说这老周吧哈，这个周明山驾驶的这个银灰色的，咱说这叫老头乐的四轮电动车，当场就撞倒了。事故呢，就造成了这个李女士哈，她的双下肢，李阿姨双下肢粉碎性的骨折，小腿组织坏死，经过了8个小时的抢救，医生为其啊实施了。啊，这个双下肢的一个截肢手术非常重啊，然后呢，术后的伤口也反复感染，多次清创治疗，医疗费用也是居高不下啊。原本普通的工薪家庭也陷入到了这个贫困当中，负债累累。然后呢，路人呢也有路人哈，全程这个目击了整个一个事故过程，并及时报警施救了。那交警的调查核实啊，这个周明山啊，这个周叔叔。他呢都已经是76岁了哈，他呢没有任何的机动车驾驶证啊，属于无证驾驶，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啊。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受害者啊，李阿姨无责。对此呢，这个周明山的儿子周大海就坚决不服啊，争议焦点就出来了。因为啥呢？大家又听到说这个老头乐还有驾驶证哈，
2: 对，
1: 还有像驾驶证的问题了啊，争议的焦点就在这儿了啊，就是大众普遍的一个误区就出来了，就是这个老头乐。我们认为是个老年代步车，对吧？还需要说上牌照，还需要驾照吗？啊，商家承诺就是可能他这个老爷子买的时候，商家也收到了，也不用驾照啊，也
2: 不
1: 用这个
2: 上
1: 牌，你就在咱镇子里面你就骑呗，是不是啊？你就开。然后呢，就是不该按照机动车来追责哈，不该全部的这个责任来承担。那经过调查，涉案的车辆呢是周家2022年啊，在花了8000元呢，在镇子上啊老年用品店买的。购车的票据没有任何的车辆参数，而且这个店铺在事后就迅速关门转让了啊。出来以后他先走了，然后呢未定性质啊，这个交警就委托司法鉴定，结论是什么呢？车辆的时速、重量、电动功率啊、电机的功率都达标，属于是法定的 机动车的范畴。
2: 嗯
1: 啊，那周家就申请省级的复核，最终呢维持了原来的鉴定的一个结论，明确了商家宣传不能够改变车辆法定属性啊。

0: 啊，就虽然说商家跟你说、嗯、既不用上牌也不用驾照，但是人家这个被这个咱们法定机关认定为就是啥，是机动车的范畴了。
1: 机动车的，
0: 哎、
1: 对对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周明山啊，这个就突然翻供了。他谎称说事发的时候呢是17岁的未成年的孙子驾车，自己是坐在了副驾了。哎，然后他儿子也是呢就是伪造证言啊，体检报告来试图脱责、嗯、导致案件一度就取证很困难啊，这个家里面商量自己在这翻转哈。
1: 哎对。
0: 哎对，然后这个承办的法官呢但是呢也是比较认真的哈，他就通过走访目击路人啊，调取小区监控，查实事发当天的周明山独自驾车出门，没有同行人员。铁证之下，周家父子就承认了伪造了证据啊、嗯、而且呢虚假陈述，意图逃避法律责任。经过司法鉴定，李秀兰构成了二级伤残，终身护理需要依赖啊，那也是定期需要更换假肢的。法院呢就依法核算扣除医保报销部分，最终啊确定了总赔偿金额为198.7万元。周家的这个家庭条件也挺困难哈、嗯啊、可能就是老人一个月也就4000多的退休金，儿子生意也不好，也是这个还有房贷什么的，无力偿还这种天价赔偿。初期呢仅愿意拿多少钱呢，就拿3万块钱啊来和解。那被告这个就被受害人家属拒绝了。嗯，然后呢2023年的12月警方呢以周明山涉嫌交通肇事罪呢来移送起诉了。24年的1月份啊，检察院正式公诉，面临刑事追责，周家就主动求和，与受害者达成和解啊，变卖了唯一的住房，抵扣了大部分的赔偿，剩余的款项由周明山每个月的退休金来，这个就是每个月花一些来偿清吧啊，这个赔偿。然后受害者出具了谅解书，2024年的3月法院就开庭审理了，综合其初犯啊，认罪悔过，积极赔偿，取得了谅解等情节，判决周明山交通肇事罪，这个肇事罪哈，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民事赔偿总额198.7万元啊。判决生效之后，哎，这个房屋呢短期滞销，法院就依法冻结了周明山的退休金，每个月留存生活费用之后就给他划扣啊。然后后续呢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啊，房屋溢价成功售出了，扣除了房贷之后115万元执行款到位，经法官的普法调解，周家人呢也不再阻挠执行了。在2024年的7月份呢，累计是赔付了117.2万元，剩余的80多万呢是按照每个月哈来持续清偿。同年的8月份，李秀男呢顺利的安装了假肢呢，就是来开启自己的一个康复的一个生活啊。大家想想这个真实案例，大家就都没有想到一个骑一个在镇子里骑一个老头乐哈，
1: 一个老头乐，大家认为都不是机动车、
0: 哎、是，但是呢其实它不是的啊。我们听到了一个这个案件之后呢，大家看到了啊，一台小小的老头乐造成了一个终身悲剧，而且呢这是将近200万的一个赔偿啊、
1: 嗯、还判了刑、
0: 啊、哎对，判刑了啊、嗯、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就让这个张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说案讲法呢就这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来说案讲法。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家里面有咱们骑这样的这个电动车的啊，大家一定要、
1: 嗯、要注意了，
0: 要注意，多加小心啊、嗯、你比方说第一个核心问题，商家口头承诺啊，这个不用牌不用照了咱就信了啊。第二就是无证驾驶，事后就是说这么一个面临着一个法律的制裁。第三就是像这种百万赔偿无这个无力一次性付清的，法院按月这个扣工资执行哈、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好的，让张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咱们说本案当中大家这些现存在这几个误区是不是
1: 啊？对、嗯、好，这个呢听众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几大误区吧啊。我们听众朋友们经常的遇到的这样的问题就有误区了，可能现在我们听众朋友们在听了这个案例之后呢，可能现在都在想，那这个老头乐到底是不是属于机动车，应不应按照机动车的范畴来进行一个处理。哎，所以说呢我们首先看车辆的性质，只看什么呢，国家法定技术参数，不是你商家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不是商家说的，商家只能是什么，是宣传来销售他的一个车辆，那么市场跟市场认知啊没有关系。所以说呢达标就是说机动车那必须持证上牌。其次啊，那本案我们说缓期执行是后续前额积极的一个什么赔偿，取得被害人那个谅解，真诚认罪的一个悔过，属于法定从宽情节，它就是一个在法律上来讲它是一个从宽的情节，但是不能说它认定为无罪了啊。所以说最后呢法院保留了被执行人基本的生活费用， 其实在这里呢，张琪也想跟

0: 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的，不管在民事案件当中还是刑事案件当中，如果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划扣了你的生活费用、你的退休金或者你的工资收入，那么他都会给你留有一定的份额，而不是说你工资多少钱就都给你划扣啊，他又给你留一定的生活份额，那留有什么呢？你在生活当中啊可供生存的。所以说呢，那在这里呢，那么我们说。给你留出基本的生活费用，按月划扣你退休金来进行一个抵偿债务。其实这是一个合法、合规的常态化的一个强制执行方式。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这种方式是都存在的。你像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很多的民事案件，正在执行过程当中。那么您执行了对方可执行财产，比如说的划扣他的工资账号啊等等的，一定是要给留生活费用的啊。
1: 这些呢，大家就是要知道啊。再有一个呢，这个叫做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还了解这个老头乐，家里可能有老人的，还有了解啊。就是市面上的这个老头乐代，就叫什么低速代步车啊。就首先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啊，就是它到底是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可能我们现在好多家里面，咱们用着的叔叔阿姨们觉得它就是个非机动车啊。但是呢，是咱们其实认定它是不是机动车是有标准的，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你看露露老师，我们现在一般呢在农村经常看到过这样的车啊，代步。那么到底这个老头乐它是不是属于机动车呢？其实它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哦，那么刚才说商家说的，这个不是机动车，你没问题，你买完你随便开。其实这是一个商家的一个说辞。那么商家说辞，它不代表着法律法规。我们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你的这个老头乐的这个车，是不是机动车？是的，它是根据什么呢？那是根据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这么一个法律法规，唯一的判定标准。认定的标准也是，那么核心要看最高的时速和整备的，就是整备车辆的一个质量，还有电动功率三项参照表，大家要记住了啊，这三项。那么本案当中这个车辆完全是达标的，那么它属于小型的低速电动汽车，大家要记住了，老头乐啊这车呢属于小型的低速电动汽车，是法定的机动车。法律是认定它是非机动车的，所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老头乐均属于机动车。大家听好了啊，仅合规轻量化的一个电动代步车除外。那么我们说，商家这种宣传是无效的，只能认定参数是要与什么呀？与司法鉴定相吻合的。那么经过司法鉴定，本案当中也是经过司法鉴定之后呢，那么他认定为是机动车辆了。那么就一定会要按照机动车辆来进行一个处理，所以说导致着最后一个罚金赔偿，还有这个刑事服
1: 大
0: 刑。
1: 家想想，他速度得有多快啊！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受害者的李阿姨是双腿截肢了，
0: 对，
1: 那
0: 是
1: 他
0: 的，
1: 得多快的速度？大家想想啊！所以说，他这个是在机动车范畴，那商家宣传是没有用的啊！咱们说有这个专门的，得认定就是法定的参数。啊，即鉴定，你像他这个案件当中到了省级复检了，对不对？
0: 复检了的，
1: 对，都是机
0: 还
1: 动
0: 是
1: 车。
0: 认定为是机动
1: 对
0: 车？
1: 啊，
0: 对，
1: 你像啊，咱们这个老年人驾驶这个老头乐，那肯定基本上都是无证上道了，是不是？哎，你不出事儿，没人查，你一旦出事儿的话，它也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了，是不是？
0: 对，你看我们这个评论上有个若许问的，说三轮车是经济车吗？其实这个呢，三轮车有的是，有的不是啊。它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听好，根据三个参照指数，你们可以记下来。一个是最高时速，二呢是整备的质量，整备车辆的质量，第三个就是电动功率，这三项参照指数来确定你到底这个车是否是机动车辆啊。
1: 好，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说不无证啊，没有驾驶证，你骑着这个开着老头乐上这个上道，它
0: 对，
1: 其实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对吧？
0: 它是一定是违法行为了，因为它被认定为机动车。但我们说机动车，首先第一个要求，你驾驶员是一定要有驾照的，对吧？你没有驾照，它肯定是无证驾驶的。所以说呢，车辆被认定为机动车，没有驾驶证的，那么你驾驶无机动车辆的这种机动车，那么首先第一个一定是严重的违反了交通规则，那么轻则是罚款扣车，发生事故还需要承担全部或者是什么呀主要责任。那么如果造成重伤和轻伤的，那你直接可涉嫌于什么呀交通肇事罪了。 啊，那要看最后的一个后果了啊。所以说呢，那么像这样的说没有驾驶证的，首先轻则就是罚款啊，重则那我们说可能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了啊。所以说呢，刑事责任要承担，在你民事赔偿当中你也不可或缺哈、啊，因为我们国家法律是刑事附带民事，不是说你刑事承担责任了，你被判刑了，那么你的民事部分就免除了啊，这是不是的？
1: 嗯，那有些老人就说到说，哎呀，那你看我现在真开个老头、嗯、但是我没有驾照哈、啊，你说我都70岁了、嗯，我能不能这个考个驾照哈、啊？然后呢，那就是有一个问题，70岁以上的老人能否考驾照？嗯、超龄开车是不是违法？
0: 哎，你看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一个盲区吧、
1: 嗯、
0: 叫误区了该。好多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认为说你看70岁了都不能考驾照了。
1: 啊、嗯、
0: 哎就现在我如果不懂法的情况，我不学法可能我也可能不会啊，不太清楚。那么今天也跟大家说一说，那到底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考驾照年龄限制在什么样情况啊，大家听好了。就是说我们国家允许是70周岁，大家听好。所有的法律上都是以周岁为准啊，70周岁以上的老人他可以报考 C2 驾照，大家听好了， C2 驾照就是小型车辆、
1: 嗯、
0: 啊，小型车辆就我们现在所说什么呀，驾就是这个机动车，那我现在也是 C1 啊，就是小型的驾照车辆，
1: 我也是
0: 啊，对 C1 的啊，然后呢这个体检合格并且呢考试通过即可合法上路。说我今年70周岁了可不可以考驾照，那听众朋友们告诉你是可以的哦，你只能考 C1 和 C2。 说我考 B 证啊 A 证，那就只能是想法了哦，那 C1 C2 没有问题，
1: 但是得体检合格啊、哦、
0: 哎得体检合格。
1: 嗯，
0: 然后呢违法的是什么呢，无证驾驶而非高龄驾驶，说你因为高龄了说能不能给你免除一点责任，那对不起这是不是的啊，他是还是要根据你到底是有没有驾照啊来进行一个断定的、
1: 嗯、
0: 年龄绝对不是免责的理由啊、哦！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年龄绝不是免责的理由、
1: 嗯、你看啊这个案例当中、嗯、我们说到了说这个那个小镇子上专门卖这车这个店儿哈、
0: 啊、对对 对
1: 一听到这个事儿以后、
0: 嗯、
1: 马上就关门跑路了、
0: 嗯、
1: 其实这里面就是啥呢，商家也存在这么一个虚假宣传、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商家他一定是存在着虚假宣传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说这种虚假宣传，我们这几期节目可能哈天天都能谈到的一个虚假宣传。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商家存在虚假宣传，那销售非标的这种车辆是有过错的哦，非标的那么依法就应该承担什么呀，相应的民事责任了啊、哦，在这里面我们说他就应该承担一些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现实生活司法实践当中，就很多的小店事故之后啊，一旦发现了这样一个苗头，他觉得这要涉及到赔偿，他也知道去咨询去，他也可能到法律界的人士那儿去咨询之后呢，说你也要承担责任，然后他就随之逃之夭夭，
1: 关门跑路，
0: 哎，关门跑路了啊、嗯，跑为上了，把店也关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哦，可能就取证就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难度了。
1: 嗯，好，我们先来接通听众热线啊、
0: 嗯，
1: 柴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问的是，我就是我现在85岁，我40几，有一套房，我准备把这套房子、啊。给其中一个子女，因为他不拿钱抚养也不伺候我，我现在瘫痪在床，我行不行，对，我以后我没了他可不可以分。
1: 你的意思是有四个孩子，你是想说这
2: 个
1: 有四个子女，有四个子女的话，您刚才说的意思是你是要给其中的一个，还是说去其中就有一个你不想给？
2: 其中一个不想给
1: 啊，
2: 这不给我想怎么的把它写出来？
1: 那您就立遗嘱呗。
2: 我现在活着去。
0: 柴先生是这样，
1: 遗嘱、
0: 啊、
1: 遗嘱就是您在世的时候立遗嘱啊。
0: 柴先生您好，
1: 嗯，
0: 你刚才在您的表述当中呢，说您有四个孩子呢，你想把你的财产分给三个孩子，另
1: 一个
0: 孩子可能，
1: 哎，
0: 您认为他这个不孝顺或怎么样的，然后呢，您不想让他来继承这个财产，那么您就留下遗嘱啊、留下遗嘱，然后呢，这个房产呢由你。这个认可的这三个孩子
1: 去继承、
0: 啊、来进行依法继承、
1: 嗯、
0: 剩余那孩子就啥呢，你可以不让他继承就可以了，在遗嘱当中形成就可以了。
1: 嗯，
0: 遗嘱有几种形式，
1: 老伴儿还在吗？
2: 不在了，给我一个人。
1: 老伴儿那部分没留过遗嘱。
0: 老伴儿那部分留没留遗嘱？
1: 肯定是没有。

0: 十多年了。
1: 他留没留下遗嘱呢？
2: 就老伴去世的时候没留遗嘱，
1: 没留，那不行。
2: 那就是只能是人家还有、还有。
1: 那柴先生，您现在这个财产还达不到您所想象的这样了，
2: 只能说是份额能少一些。
1: 对，份额少些。首先，第一个，您的这个财产是您和您老伴的夫妻共有财产，对吧？哎，
0: 对。
1: 那么共有财产，现在您老伴没有留下遗嘱，就等于房产的一半属遗产的了，遗产了，遗产就要按照继承法走
2: 了。您这样，那您就自己、您自己这一部分，你要是说不想给其中一个的话，你立个遗嘱，就是你比方说你想要给哪三个，就立个遗嘱，把这个给那三个，明白了吧？
1: 你就是说属于你自己份额的那部分财产你可以随意留遗嘱约定。
2: 对、
1: 哦、
2: 然后呢像您是年龄比较大了，然后如果自己能写自书遗嘱啊什么的自己写啊，如果自己不能写可以寻求公证处的帮助。对，我觉得这个叔叔都85了，
1: 对，85岁，
2: 你最好是这样，是找这个公证处，因为公证处他刚才说到他现在卧床哈，
1: 对，
2: 公证处可以上门，上门给你做这个公证服务，就是立一个遗嘱，
1: 对
2: 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
3: 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非常好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就是刚才啊，我在这个节目交接之前，我跟海兰我们两个人还在说，大家呢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吧，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咱们先去要一个行程，你仔细下看这个行程。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行程给大家设计的非常好啊。你比方说咱们去厦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福建的厦门这儿呢可以看一路的风景啊，然后呢你像好多朋友武夷山呢、天游峰啊、品名大红袍啊，大家都想去看一看，对不对？鼓浪屿啊等等吧，集美学村哈。然后啊还有就是什么呢，再就是价格特别的这个有优势，给我们听众安排。因为呢咱们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叫做福建、广东还有江西的啊，叫做闽赣粤三省联动的双飞8日游，7晚8天。然后大家你自己去看，大家有的朋友觉得说，哎呀你看过完这个十一之后是不是机票价格便宜，你去查一下啊。因为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除了机票以外还有一个这个燃油和基建费呢，一个往返也好几百，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把这个所有的这些费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跟大家说纯玩零购物，咱没有购物店进，不进购物店的行程大家会觉得真的性价比很高啊，纯玩零购物，所以说这次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来看一下啊，整个的这个福建还有江西还有广东啊，我们三省会去到的超 A 景点全景涵盖，像长汀古城啊、南江土楼、南澳岛、启航广场、潮州、潮州古城、东山岛、南门湾、厦门的鼓浪屿啊、南普陀、环岛路的航拍，给大家安排了环岛路航拍，还有呢集美学村啊、老院子园区、平潭，还有龙凤头沙滩啊。大家都知道武夷山肯定要去一趟的，对吧？到武夷山的话咱们还会去大红袍景区去品名真正的正宗大红袍，还会去云窝、晒步岩以及啊武夷山的天游峰。好了，这么多的景点给大家都包含在内了啊，还给大家特别赠送了刚才陆姐说到的环岛路的一个航拍。然后呢不光这些，我们都知道了这个 无论是江西的赣菜，还是啊这个我们说叫闽南啊，福建的闽南的这个菜，大家都知道很有特色。我们给大家的餐食也安排当中了，像客家迎宾酒啊、客家宴、海鲜餐、武夷山的农家宴，这些给大家都安排在咱们的餐食当中啊。你想整个的行程8天啊，飞机的往返都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的3钻2钻酒店的一个住宿，以及全。

0: 全程七个早餐八个正餐，所有的啊全程一价全含，全程一价全含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给的咱们984听众的专享价格3699，大家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合适啊。好了，整个的行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还独家给您赠送了啊，独家给您赠送了什么呢？赠送了这样的一个土楼篝火晚会啊，让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客家风情啊。好了，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行程啊也是小团出行，所以说现在呢名额已经过半了，大家如果想报抓紧时间找婉婷去要详细的行程。一个是我们巡程觉得行程非常好，再一个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呢说到了整个的这个行程的纯玩零购物啊，咱们的984电台的工作人员会全程陪同大家。另外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小团出行保证品质，就是咱们不到20个人啊，走哪儿的话咱们都很方便，对吧？关键是啥？10月12号，其实大家如果你去查天气预报，现在的福建、江西还有广东这边还比较热，31、32度的时候来挺热啊。但是在十月份之后，在这个国庆节之后，它就会马上凉快下来了，真正的做到了秋高气爽。所以说咱们错峰出行，赶上它最好的季节，真的10月、11月是那边最好的季节啊。然后呢，10月12号出发。好了，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去联系，去要具体的行程，大家自己呢记取提联系3699的特价给到大家，非常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哈尔滨啊，南昌，哈尔滨的南昌直接的这个往返的飞机啊。好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大家如果有意向啊，有这个感兴趣，抓紧时间找婉婷，微信电话同步，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给您发具体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跟大家说案讲法，交流探讨，解答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今天的说案讲法呢，给大家呢也是分享了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哈一些事儿引发的案例，而且呢这个是一场惨剧哈，这个骑个老头乐引发了这个这么一个惨剧。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老头乐，他呢是机动车啊，我们这个其他的话你得这个上牌照，对不对？然后呢你像啊，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像这个受害者，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受害者李阿姨哈，她是正常走斑马线，走行人斑马线被撞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她就自己向这个法院也判不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对吧？
1: 对，因为发生交通肇事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发生交通肇事为什么说第一时间要报警？报警有几种，第一个报保险的，走保险，启动保险。第二个呢，说要求交警部门出具事故现场呢，那么这个就从发生交通肇事之后了，那么交警部门来呢，可能是测量现场啊，有没有监控啊，调取监控啊，等等的，看肇事车辆啊，是否有没有违规的或怎么样的，是超速啊，超载等等的。所以说呢，交警部门会根据综合的这个评定来进行给你出什么呀，出责任事故划分认定书。所以说呢，那么像行人说你正常的是走在人行横道上，并且呢也是绿灯行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承担什么呀，那法律责任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在人行横道正常通行是享有优先路权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优先路权的。那么也没有闯红灯，也没有违规的横穿马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一方一定是全责的啊，行人呢无任何过错，那么当然呢也就是自然不用承担本次事故的赔偿责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哈。大家还有哪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这个案件当中啊，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他审理的这个过了很长时间，因为法官这里也取证很难呢，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肇事方翻供了啊。
1: 对，
0: 当事人为了逃避这个责任，逃避这个高额的赔偿啊，翻供了，说不是他这个驾车的，他在副驾驶，他未满这个18岁的一个孙子去照这个驾的车啊。其实后来取证，这都是他们这个谎话，对吧？
1: 对，
0: 伪造证言啊，其实这方面也是要有承担法律后果的。
1: 这个陆陆老师说的承担法律后果，他是必须要承担的。陆陆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就是首先第一个，那这个属于什么呢？叫属于妨害民事诉讼啊，妨害民事诉讼了。那么伪造证据这些违法行为，首先第一个，那么跟他孙子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却把他孙子未满18周岁的一个孙子来推向前沿，那么他闪到后头去了，目的什么？是想规避责任啊。同时呢，那么谎称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了，所以说这件事情明显就是什么呀，就是虚假的。那么轻则会被法院所训诫，这叫轻则。那么重则什么？责令出具悔过书，重则就是司法拘留、罚款，情节严重的涉嫌妨碍作证罪。大家听好了，这叫妨碍作证罪啊，会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本案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本案当中的当事人是不是啊，他是及时悔过了啊，没有被重罚，但是呢他伪造是发生了啊，伪造证据是发生了，那本身就是他无证驾驶的，然后呢他让他孙子来顶替，说孙子还不到18周岁，他认为他孙子顶替就没到18周岁，可能就不服承担刑事责任了。但是呢这个是伪造的，经过院方呢那进行多部分的这样一个核实证据，那了解到了啥，他本人就是驾驶司机。所以说呢他呢知道了这个后果，他可能让他孙子来顶替的啊。但是最后呢当事人呢还是说及时悔过了啊，有这种悔过的这种态度，那么没有被重罚，但行为本身是违法的。
0: 对，因为他后来，
1: 哎，对，
0: 一开始是拒绝赔偿，就拿3万块钱
1: 啊，对对对，
0: 后来然后又这个犯供，
1: 犯供，
0: 这个经过普法吧，哈，发现了他这个就是你这么逃避罪责也是没有用的啊，
1: 对，是的，
0: 哎，然后呢，
1: 他徒劳的，
0: 哎，对啊，再有一个就是他想用孙子让孙说孙子驾，其实他觉得是那孙子的话，未成年人怎么样？其实我们都是未成年人，如果你驾车上道的话，他同样的事要有责任的，对不对？而且真肇事的话，我们谁来赔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法律盲点。他对他来讲是个法律盲点啊。
1: 他在他的认知当中，就是肇事司机，他认为什么呢？我孙子不到18周岁，他不是一个满行为能力人。你看他这个他还知道，然后他才让他孙子来顶替，他是驾驶员。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什么呢？小聪明，其实并不聪明啊。那么法律是很严肃的啊，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如果每个人都能钻空，这不叫法律了都。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他认为什么呀？哎。他才17周岁，他不具备着赔偿能力，可能这个赔偿就不用给了，那都是误区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你现在这个孩子没有成年，由谁呀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呢？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不是说他没有成年，那么民事责任就可以免除了，那不是这样的啊，他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给为赔偿。
0: 所以他们想到说以这个来这个脱责的话，这是法律上完全行不通的。
1: 对，结果还自己还弄虚作假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抓紧时间，然后大家如果还有各方面生活方面各种问题，和陆姐还有张老师来进行交流，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交通肇事啊，已经致人这属于二级伤残了，那它就是构成了这种叫做法院也判的，它构成了一个交通肇事罪了，对吧？
1: 对，交通肇事罪。它构成这种交通肇事罪呢，我们说大家都知道交通肇事罪是在我们国家当中它适用于什么呀，它可以适用于缓刑啊，交通肇事罪是适用于缓刑的。
0: 这个本案当中判一缓二了。
1: 对，因为有很多案件呢适用于缓刑，有很多案件不适用于缓刑，就法律规定了说有一些涉毒案件就不可以缓刑。还有一些其他的案件，那么像这种交通肇事罪是案件当中是允许缓刑的，本案当中判一缓二嘛啊。对，所以说呢，缓刑适用于这个条款，也就是说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肇事司机呀，他的这个情节比较矫情，并且能真正的悔过了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也没有再犯的这种风险，所以说本案的肇事者呢，同时又是一个什么呀？第一次犯罪叫初犯，也是个偶然犯罪，又叫偶犯。那么后期呢，又如实供述他的这个犯罪事实，又积极的这个卖房赔偿啊，这个积极的如实的来供述这个整个案件的一个事情经过呀，那么全额履行了什么呀？对被害人的一个这个谅解啊，也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书，所以说符合于从轻适用缓刑的这样一个标准。你比如说什么？为什么有的没有适用缓刑的交通肇事罪呢？也有这样的案件判件呢。那么最后是什么？因为他并没有真真诚诚恳恳的来承认自己的这样一个事实，就说我不否认，但是呢，我不否认发生交通罪，但是我没错，哎，然后也没有赔偿被害人的这个赔偿，同时呢，也没有取得被害人的家属的谅解。所以说他不能适用于缓刑。
0: 好。在一个本案当中啊，这个李阿姨她就是60岁了哈。然后呢，就是法院对于她给她的这个赔偿的话，也是依据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算的，不是说法院说随便给个数啊，赔偿多少。那像60岁的伤者，她的这个护理费像这个按照20年计算合不合法呢？因为可能法院这次给她算的也比较多的哈。
1: 这个跟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的啊，就是赔偿的法定年龄是国家有明确条文规定的。就是说你60岁60周岁以下，哪怕你1岁2岁3岁，你只要在60周岁，大家听好，60周岁含60岁啊，含60周岁，那么他赔偿的年龄，国家法定年龄是20年。
0: 20年。
1: 然后呢61岁了，那么好，他超过60周岁了吧，那好，那就每增1岁减少1年的赔偿。就是他61岁了，那他就赔偿19年了。说62岁赔偿18年。然后呢还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当他超过75周岁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当超过75周岁的时候，说是80岁、90岁、110岁、120岁，那他都按照5年来计算。那他有个这么一个标准，这是国家对于赔偿标准的一个参照的一个赔偿年龄段来说了啊。所以说呢， 那本案当中，如果这个阿姨确实是六十周岁了，那么她没有说六十周岁超。听众朋友们有这么一个误区，跟大家也就此讲解一下的啊。如果说这个人的年龄说今天就是9月15号，他就9月15号出生的，
0: 嗯，
1: 哎，那么可能真就掐在这上头了啊。你今天过生日，那么可能你过了今天，你明天就不是20年了，就是19年了
0: 、
1: 哎，就差这么一宿。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法律规定是很严肃、很严格的，
0: 嗯。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像这个法院这个也判到了，就是他这个赔偿的这个金额啊，是去掉了医保报销的这个费用啊，因为医保报销这个费用的话，就是不会让肇事方去重复的赔付的啊，这一点呢大家也要知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你像交通肇事案件的这个精神损害的抚慰金，这个是怎么来界定的？
1: 精神抚慰金是这样的。像这种交通肇事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分两种，第一种我先跟你说民事，第二种刑事。
0: 嗯，
1: 第一种民事，大家记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是通过鉴定，构成了这个伤残了，构成伤残，我们国家一指十级伤残啊，一到十级，说你只要构成伤残了，就存在的精神抚慰金啊，就存在精神抚慰金。说那你没有构成伤残，有没有精神抚慰金？对不起，没有，不存在。那么我们说来说刑事了。那么刑事案件当中精神抚慰金有没有？对不起，刑事案件不支持你精神抚慰金，大家要听好了啊，刑事案件是不支持的。那么怎么样能让他支持呢？说刑已经是刑事案件了，那好像本案当中就已经是刑事案件了。那么在你民事提起诉讼过程当中，那你就不提民事诉讼了。因为在法院在审理他这个案件的时候，公诉人审理案件的时候，他会让你提交刑事附带民事诉状。那么你说了，那我现在为了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我现在我不提了，我单独提。那么好，那你单独提的时候，你就可以要精神抚慰金了。你在刑事案件当中，你就想要是你权利，但是法律是不支持的啊，你要也白要，哎，是这么情况。
0: 本案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因为这个，你想这个就是照的这个，周明山啊，肇事者，他也是家里面就在镇子上就有这么一套房子哈、啊。好多朋友看，那你看赔款的话，那得卖房卖地儿没地方住，但是就好多人就有疑问了，说那你想这个的话，就比方这个本案当肇事者，他名下就这么一套房子，就唯一房产，唯一房产的话，就是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拍卖抵债？
1: 这个我记得是在我们最高院有一个这个法律规定是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说被执行人是唯一的一套房产，那么可以查封，可以查封，在拍卖的过程当中呢，那就有说法了，那可能说这个人这个他居住的使用面积就是20多平啊，20多平适用于符合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住宅的这个基本标准吧。那么这20多平，我想说那就执行不了，只能是什么呀？只能是你可以查封，但是呢，你如果说给他启动拍卖，恐怕难度那简直很难很难啊、哦！可以拍卖，但是呢，如果说他居住的房子不是20多米，200多米，那这个就有说法了。听众朋友听好了、那么法院可以对这个房子进行强制的拍卖。强制拍卖之后呢，那么被就是申请执行人，你可以给这个人给被执行人常年的租一套房子，以租赁的形式让他来进行居住，也就是说保证他的什么呀，基本生活费用啊和居住条件，那么就可以了。然后呢，或者是你给他卖了他这200多米的房子，给他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啊，这是符合于强制拍卖条件。如果说强制拍卖了之后，你也不给人房子啊，你也不给人租房子啊，等等的，那这个不可以啊，这是法律规定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个案件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啊，就是呢一开始啊，这个就是肇事方这个几经推诿，然后后来呢就是认识到自己错误以后，就积极又卖房子哈，又进行赔偿，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咱们说到的受害者这边呢，也就是基于他的这个表现吧，就出具的什么呢，叫做谅解书，对不对？
1: 对，出具谅解书。
0: 这个谅解书的话，这个法律效力是什么呢？让我们张老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好，那么出具这个谅解书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肇事车辆和被害人的家属他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么这共识就是说双方都接受了啊，都自愿的接受了，那就是说民事赔偿，那么肇事车辆肇事司机说我给你多少钱，然后呢 家属也表示同意了，那么他就之间就能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共识。如果说之间没有达成这样共识，可能要求死者要求家属要求的金额比较高，然后肇事车辆呢又给不起的，这样情况下可能就达不成协议了啊，达不成。如果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中，我们就本案来说吧，那么他一定会被法律所从轻，因为得到了被害人家属的一个谅解。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听众朋友们，我们要以后遇到这样的类似的情况下，别管交通肇事，哪怕伤害案件也一样啊，如果你们达成了一个赔偿了，那么你一定要让被害人家属给你出具个什么，出具个谅解书。这个千万要记住啊，因为你赔偿目的什么，你赔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法律上来从轻，对吧，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结果你没有拿到这个谅解书，那么法院就见谅解书啊，谅解书拿到了，法院会根据你谅解书得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了，那么在判决法刑的情况下，那么他也会从轻来进行给你个论处啊，从轻论处。如果你要没有这个东西肯定不行，有的人他不知道他不懂，然后把钱也赔偿了，然后双方写了个协议，没有谅解的这个谅解书，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跟法官说了，法官说那我们得看谅解书，
2: 对，不能说你们口说你俩谅解了就谅解了，
1: 对，完了回头呢，他去找人被害人家属说出具谅解书，钱给完人不配合他了，人说你爱咋咋，你有能你就不判我，我们不追究，但是我不给你出，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这就是不懂法。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听众朋友们，张琪要给你们说啊，如果民事赔偿咱们要赔了，不但要有协议，还要让他给你出个谅解书。这个谅解书你拿到法院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起对这个被告人啊，对他判处有期徒刑的基础之上，对他有一个法定从轻的一个情节，
2: 有直接影响量刑啊，对，是法院呢这个判处缓刑啊、从轻处罚的这个。叫做重要的一个法令的一个依据啊，就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啊。再有一个呢，有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出现一些事故的时候啊，大家会担心，你看比方说你事故现场的有监控损坏的证据缺失了，法院还能不能定责，这个也是可以定责的啊。
1: 现在是这样的，有很多的情况下呢，不必要说是必须得有这个真正的凭证啊，才能够定罪论处。你像我们有很多刑事案件零口供啊，这不可以一样定罪吗？他不一定说是非得说是你这个所有的一切证据能够确凿了摆在了面前，那么有很多东西都是有很多佐证，它能也形成一个证据链，
2: 对，
1: 那完全能确凿这个案件的真实存在和事实的真实性啊，那么也是可以的啊，那你也要承担责任的，说你这个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

0: 那对定给我定罪了，那是不对的啊，那是不对的。我零口供照样定罪。嗯，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2: 好的啊，节目的最后要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叫做闽赣粤三省联动的双飞啊，这个哈尔滨南飞南昌，哈尔滨南昌的一个飞机起止的八日游啊，7万8天。首先说到了，咱们是纯玩零购物，不进购物店，高性价比。第二，小团出行啊，保证咱们的这个全团品质。还有就是咱们984的工作人员会陪同大家。另外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全程门票也是一价全含，特价3699。大家想想。啊，7晚8天，然后呢7个晚上的住宿，再加上了这个7个早餐8个正餐啊，特色的像这个茶宴了、海鲜餐了、闽南客家宴了等等，还赠送给大家这个土楼篝火晚会。而且咱们会把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行程啊景点都给大家安排在内，像长汀古城啊、南疆土楼、南澳岛啊，然后呢厦门的鼓浪屿、南普陀、武夷山啊、大红袍景这个景区、集美学村、天游峰等等的，全都在这个当中啊，大家自己去查。尽管说10月份以后大家觉得说，哎呀，过完11机票价格是不是降了，你自己去看，10月12号出发，你们自己去看的话，咱们再加燃油机价，这个燃油和计件费的话，你自己去的话，你往返啊，你往返的机票得多少钱。而我们这个3699给大家把这个住宿机票啊，然后还有这个吃住行游都包含在内。关键是呢，咱们还是这个纯玩零购物的高性价比，而且行程给大家设计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合理啊。10月12号咱们错峰出行，而且呢陆姐说到了那边10月份以后才会凉快，秋高气爽，真的做到了秋高气爽。我们好好的选择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出行啊，7晚8天一个行程。好了，小团出行名额呢也所剩不多，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呢去联系，由她给大家呢介绍详细的具体的行程。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建议大家加微信，微信电话同步，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具体行程，打电话也行，都没有问题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大家抓紧时间啊，找婉婷去详细的咨询。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这两首歌呢都是大家点播的歌，一首歌呢是我是一只鱼，另外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歌啊，这首歌是伤心太平洋，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了。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叫大海一样的深情，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长白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娘喜欢的小花，呜，小伙扎着线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罢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净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叫啊，咕儿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三十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

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增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晴好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4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发烧的情况。

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要说到《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说人体内啊所自带的一种病毒。哎，这个呢，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去分享过，反响特别多，这个听众朋友留言，好多听众都是深受其害啊，得过这种病毒的都觉着特别的这个难受，特别疼。啥病毒呢？就是带状疱疹病毒。95%的人体内说都有这种病毒，而且呢，有很多的时候，一旦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不强了啊，免疫力低了，就会在身体里被激活。一旦激活了，哎，就会非常非常痛苦。我们来学习一下《生命时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的啊，说这个带状疱疹呢，俗称叫缠腰火丹，缠腰蛇，一年四季都可发病，没有哪个季节哈，这个发病哪个季节不发病，一年四季只要你的免疫力低了，它就很容易发病，一旦发作会让人疼痛难忍，苦不堪言。这个血清学研究显示啊，超过95%的人群，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抗体是呈阳性的，这也就意味着95%以上的人都是带状疱疹的潜在得病人群。所以《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的观点，解读这个带状疱疹好发的原因，并且告诉大家应该如何预防。带状疱疹呢，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是一种累及神经和皮肤的常见疱疹疹性皮肤病。初次感染在幼儿表现为水痘，在成人可能就是隐性感染。病毒呢，沿感觉神经侵入脊神经节或者是脑神经，感觉神经节内病这个潜伏。当机体免疫功能下降低下的时候，潜伏的病毒就会跑出来，从而发生带状疱疹。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李庆华介绍说，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啊，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季节特点还有生活习惯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啊，就是天气变化频繁，过敏源增多的时候，再加上作息紊乱，过度劳累，饮食不当，营养不均衡等等不良生活习惯，都可能会导致抵抗力降低，给潜伏的病毒，尤其是这个水痘疱疹病毒，给它以可趁之机。另外呢，就是气候情绪双重影响，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容易着凉感冒，进一步削弱我们的免疫力，像工作生活的压力，情绪起伏等等，也会影响免疫功能，加重神经敏感性，更容易诱发或者加重疼痛。另外，早期的信号呢容易被忽视，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带状疱疹发病初期呀，仅表现为局部皮肤刺痛、麻木、灼热感，很多人误以为是受凉、肌肉酸痛，没有及时干预。等到这个疱疹出现了，疼痛加剧的时候，神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志平跟大家去提醒，带状疱疹呢可发生于任何感觉神经分布区，主要表现为沿神经节段分布的红斑、水泡，并且呢伴有疼痛，临床上以胸背段最常见，可高达55%，其次呢还有腰这一段，还有颈这一段啊，以及三叉神经分布的区域。带状疱疹这个症状啊，发展是有明显阶段性的。首先前驱期啊，发病初期患者呢可能并没有出现疱疹，偶尔有低热、全身不适、食欲低下等全身的症状，局部出现瘙痒、灼热、神经痛。那这个阶段呢，容易被误认为是肌肉劳损、关节炎或者是感冒，容易延误判断。那个初疹期啊，通常在前驱症状出现1到5天之后，发病部位这个皮肤就会逐渐出现那个呈簇的红色丘疹，随后迅速发展为水泡，同时呢伴随着明显的神经痛，疼痛程度是因人而异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后遗症期，如果没有及时规范治疗，大约10%到20%的患者，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群，在疱疹消退之后，仍然会遗留持续超过1个月的神经痛，部分患者疼痛持续数夜，甚至数年，长期可能会引发失眠、焦虑、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啊，我们要给特殊人群，高风险人群提个醒，以下这7类人群要格外注意提防带状疱疹。第一，就是全身抵抗力下降的人，像老年人、久病体虚的，或者过度劳累的，压力比较大的，休息不好的这部分人群，免疫力下降的，一定要格外注意提防带状疱疹。第二类，患有慢性传染病、感冒或者感染的人啊，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也要提防。第三类，恶性肿瘤的患者，像白血病啊、这个淋巴瘤等等。第四类就是免疫力低下，像糖尿病、结核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患者，以及做过器官移植的人，对不对？这个要提防点这个带状疱疹。第五个就是外伤、烧伤、放射治疗、中毒者以及某些受过精神创伤的人。第六类就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皮质激素或者使用某些药物。

五啊，像生剂啊、免疫抑制剂这部分人群要提防带状疱疹病毒。第七就是艾滋病患者。那么怎么样有效的去预防带状疱疹呢？对不对？首先一点，疱疹病毒无法被根治，一次感染便终身携带，所以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它就会兴风作浪。不过只要做好预防工作，就可以降低传染和复发的风险。所以现在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第一，要保持良好的睡眠，增强自身抵抗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睡觉。体内的 T 细胞负责对付病毒，如果得不到充足睡眠，这个 T 细胞的数量就会减少，免疫系统功能它就会下降啊，对不对？第二就是注重饮食和运动，平时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摄入食物要均衡，种类要多样，多吃一些豆类、鱼类、蛋类、奶类的食物，有助于增强抵抗力。所以建议大家呢，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均衡营养，对不对？还有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要注意保暖，避免过度劳累。还有呢，就是接种疫苗，预防带状疱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式。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啊，接种疫苗能够显著降低发病风险，即使发病也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长了疱疹，疹子过段时间就会自行消退，不愿意去就医，从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刘芳强调说，带状疱疹的疼痛往往是早于皮疹。依据早诊早治的原则，当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的时候，即使没有发现红斑、皮疹或者水泡，也建议我们要及时就医。发病之后的72小时之内是黄金治疗窗口期呀，这个时候使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最好，同时呢配合增强免疫力、营养神经和镇痛治疗，可尽快痊愈。可以说越早治疗，病程越短，疗效越好。所以带状疱疹这个后遗症神经痛的发生率它也会越低呀，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啊，什么疾病都跟免疫力息息相关呢？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是不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你看啊，日常生活当中让大家多吃点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鱼虾蛋奶，对不对啊？这个好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又低的食物很重要吧？那稍后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哎，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条件的认真吃一些海参，倒不用说多吃，这海参呢一天一根就行，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也行，因为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海参首先一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对不对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血脂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要控制饮食，一控制饮食啊，就容易造成营养不良。但是海参呢，哎，因为它的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特性，所以好多人选择吃海参之后呢，就会发现，哎，我这蛋白质营养增强了啊，这个血脂和血糖还有胆固醇的指标，哎，也不高。对不对？营养够用了，我就不用吃那些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肉了，对不对？那海参，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团购推荐过，从2009年到现在给大家团购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玉成堂品牌的今天有非常好的活动，就是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斤青虾仁儿。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6斤赠1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
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些。

0: 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了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的那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尤其今天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啊！以往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对不对？有时候偶尔会赠点虾仁，现在呢是7斤海参，6斤海参1800，一斤合到300块钱，现在给您送到家的是多一斤，那就省了300块钱呗，对不对？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 你给我订一组
0: 海参
1: 是不是
0: 啊？对，没错，买6斤赠一斤，一模一样的7斤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但是7斤海参啊，还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真的太合适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做法有很多，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对不对啊？来个捞汁海参、葱烧海参、爆炒海参，甚至啊，海参和鸡蛋啊，还可以拌凉菜，把那个鸡蛋给它摊成饼，切成条，放点小葱、香菜、木耳，再切两块海参，放点那个蚝油、醋、糖、海鲜酱油，就能做成一道菜了，特别不错。欢迎五线的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海参是多大个头的？然后那个
0: 十个头左右大的，
2: 啊、
0: 哎。
2: 这个重量是指发好的海参的重量是？
0: 发好的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氮气冷冻包装的。
2: 哦。
0: 嗯，就是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解冻，化好了化软和了之后开袋就能吃的啊、哦。
2: 那他这个订好了之后，他送到我家是怎么送呀？是冷？
0: 免费送货上门，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把钱直接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可以了啊。哦
2: 啊啊，都是独立包装的哈、
0: 嗯。对，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一斤是一袋儿啊。
2: 啊，那行，那好
0: 嘞、嗯。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看来真是我们的新听众啊。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诚实的成，堂就是课堂的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2009年。 团购到现在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一直都没换，它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吃了好多年啊，甚至

0: 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叔叔阿姨，从2009年一直吃咱这海参，一直带带拉拉的去吃啊，吃到现在，那他的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哦，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2: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4: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
5: 哎，太好了
0: 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人都说，哎呀妈，原来吃海参1800块钱就6斤，头回听说是7斤，真的太合适了。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奔走相告啊，互相去转告一下你的家人朋友，如果都在吃咱的海参，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这个活动结束了还会恢复1800块钱6斤，到时候大家可千万别找后账。什么叫幸运听众？就是厂家拿出来这部分啊，跟您买的那个海参一模一样的海参啊，拿出来1斤作为赠品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所以赶上了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等到活动结束了，你是找我呀，找我们的团购专员呢啊，找咱们导播老师，甚至是送货专员，说你上次听海兰说给7斤，多给我1斤吧，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6斤了，趁着现在还有这部分赠品赶紧预定。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您请讲。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两份，给我订两份。
0: 啊、订两份哈，好，原来买过是不是？
2: 我原先吧，吃了你这海参都10年了。
0: 哎呦我天，那可真是老听众了。
2: 但是你这个活动吧，第一次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从来没有过。
0: 对，
2: 所以我订两份。
0: 啊，那可以，两份合适啊。
2: 以后这个活动多搞点啊，给大家多搞点优惠。
0: 我也希望、啊，我也希望多整点。
2: 都是老听众，都吃十，我这都10年了，你说是不是？
0: 那可不呗，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可多了、啊，都是老听众，好多都是老听众。我们也希望经常有这样的活动，我申请
2: 点这活动啊，
0: 我尽量给大家申请
2: 优惠活动。
0: 好，
2: 优惠活动啊，
0: 谢谢您的支持，给您订上了两组啊，连同两组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咱们的回头客非常非常多。10年的老用户了，你说这海参它要是不好啊，这海参的现在品种到处都有啊，海参的这个品牌啊，厂家也到处都有，为啥咱们还能拥有这么多年还吃咱们这个海参的老用户回头客啊？非常不错啊，就别说这个咱们。

0: 的听众了，包括我本身在内，我的好多的这个同事同学亲戚朋友他们的家人都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就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我中间还带着我们的这个幸运听众啊去了一次海岛游，我们亲自到这个啊这个海岛这个基地啊生产发制车间现场去参观考察检验监督，回来之后大家就更加深信不疑的一直就吃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是7斤给您送到家，赶紧预定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无线的尤女士，您好。
1: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非常诚挚的邀请老听众朋友，尤其是大十几年之前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是这个活动这个政策说买6斤赠1斤，还多给一斤。你想啊，原来1800块钱6斤，到现在为止好多人都是1800块钱6斤买的吧，对不对？哎，没赶上过这种活动，所以这个活动是转瞬即逝，等到活动结束了那就没有了，还是1800块钱恢复到6斤啊。所以大家千万别找后账，趁着有这个活动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

0: 98.4，
1: 文艺广播，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啊！大家赶紧打电话，稍后呢我还继续跟大家去介绍养生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现在需要你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买六斤赠一斤海参的活动啊，能赶上真的太合适了，还是1800块钱一组，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我们要额外加赠您一斤海参，再加赠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海参，加赠2斤五袋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袋是200克的啊，一共就是2斤，对不对呀？非常难得，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现在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对对，
5: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
5: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7: 对，
5: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8: 哎，
5: 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对，
5: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9: 啊，对，
5: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9: 啊，对的，海参。
5: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9: 啊、
5: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0: 哎，
5: 您
10: 好。
5: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0: 对。
5: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10: 对，赠一斤海参，对，
5: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啊，买6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11: 您好，
5: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1: 对对，
5: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哎，
11: 啊、对了，
5: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2: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虾仁
5: 一组海参，
12: 一组海参、
5: 哎、7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5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2: 哎、
5: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

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这个近期某知名主持人因为急性脑出血离世，是令人惋惜。这个呢也让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个脑出血这个凶险的疾病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很多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但是脑出血年轻化风险也不容易忽视啊。脑出血是什么？哪类人患病的风险高？有什么预警信号啊？哎，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跟我们普及一下，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常识性的问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主任医师刘尊敬向我们大家介绍说，脑出血俗称脑溢血，属于脑卒中当中致死致残率极高的出血性卒中，主要病理呢是颅内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和损伤了脑组织，但是它发病急，救治窗口期极短。从这个临床分型来看呢，脑出血主要分为两大症状，症状与诱因是各有差异的。第一啊，就是脑实质出血，是大众最熟知的脑出血类型，高发于大脑基底节区域，高血压是其首要的诱因，长期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损伤脑内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你像吸烟呢，血糖异常啊，年龄增长引发的动脉硬化呀，以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啊，都会提升发病风险。其中啊，脑血管畸形可以通过脑部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同时这个脑血管淀粉样变性、血液系统疾病、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等等，也会诱发此类的出血。另外呢，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大多见于老年人群，出血多集中在脑叶皮层下，而这个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这些患者长期服药也会削弱血管凝血止血的能力，增加出血的概率。第二类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位置在大脑表层，最主要的诱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时痛感是极强的。那么哪几类人群属于脑出血的高危群体呢？第一，就是血压控制不住的、控制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先天脑血管异常的人群。第三，是基础病与特殊用药的人群。第四，是存在家族聚集风险的人群。第五，是生活方式不良的中青年群体。年轻人也别忽视了，别以为那都是老年病啊，年轻人不会得。那其实啊，新闻当中经常见到的岁数小一点的脑出血的情况是不是啊，也很多呀。这个脑出血呢，大多都是急性突发，病情进展极快，延误救治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组织损伤，如出现突发的异常疼痛、喷射性的呕吐，还有精神萎靡、肢体无力、口齿不清、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大家切勿忽视，一定要及时就诊。同时呢，专家也提醒了啊，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第一，立刻拨打120，不要自行吃药，不要挪动病人。第二，把患者放平，让他平卧平躺着，头部偏向一侧，保证呼吸道通畅，安抚患者情绪。第三，要精准记录发病的时间，优先等待专业医护的转运。仅极近距离可以谨慎自行送医，剩下的都等待专业的医护转运。另外，脑出血虽然说致死致残率非常的高，但并非不能预防的。绝大多数脑出血的突发的风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定期筛查、规范的慢性病管控有效规避的。所以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长期压力大熬夜的年轻人，都要重视脑血管的健康，早筛查、控基础病、识别预警信号是防范悲剧的关键呐。那有人就问到了，说我这个血压高，我能吃海参吗？我这个血压这个吃降压药有时候都控制不好。海参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一种营养，你就看看它的这个特性，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它不挑人，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小朋友啊，甚至孕妇

0: 产妇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今天的玉成堂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啊，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再加赠一斤海参，1800块钱一组，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我告诉大家，等到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800六斤了，所以趁着有这个机会，新听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过厂家，没换过品种，就是这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就这么方便。冷冻储存1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冻上12个月，没有任何问题。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化软和了，化好了，开袋就吃。这个海参的品质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性价比特别的高，大家试试就知道了。4到6排肉刺儿，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着里边海参长成什么样，什么样的模样，对不对？不藏着不掖着，不是那种铝箔包装袋，是里边是啥样不知道，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特别明显，一眼就能看见。抓紧预定啊，87996984，这个买六斤赠一斤还加赠虾仁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赶上了你就别错过，赶紧预定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1: 啊，
0: 额外
1: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1: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1: 没有
0: ，现在是7斤，
1: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1: 啊，
0: 哎，好嘞，
1: 啊，
0: 哎，感谢参与，
1: 啊，再见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1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0: 0879969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啊、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并且额外加赠给您

0: 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6000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你好。
2: 你好，哎，丁主有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哎，
0: 好嘞，哎，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太合适了啊。活动马上啊，这个没有多长时间，以后就要恢复1800块钱6斤了，而且今天的节目还有几分钟，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欢迎5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8: 我要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到手7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
8: 啊，对对对。
0: 您等着接电话，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
8: 报名吧。
0: 啊，报上了。哎，等着接电话。4线的季女士，您好。
9: 啊，你好，海兰。
0: 哎，
9: 给我也订一组。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非常合适，还加赠虾仁
9: 啊。我问一下，
0: 您说，
4: 那个挣了一斤跟那个
0: 买的

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生产日期都是一批的，放心吧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这个我特别跟大家去说明一下，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因为在我们幸福味道节目当中，从来不跟大家去玩套路啊，就是买六斤赠一斤，赠的一斤跟您买的六斤是一模一样的，连生产日期都是同一个批次的，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订海参的别犹豫了，买六斤赠一斤，还加赠虾仁的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就像我有好多的这个好朋友，包括家里边一些亲属，这一次都定了，因为下次就不知道啥时候还有没有这样的政策了，所以赶上了就是难得的，赶紧定啊！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原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买的，对不对？今天不但送到家的是7斤，还加赠5袋青虾仁，别犹豫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几组的现货大家赶紧抢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0: 最好的出路。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件清新。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去寻觅。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节目当中啊遇到良人，然后呢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啊，这身份呢核实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这两天呢我要说一下，如果说您在线下呢相亲交友的时候遇到了某个人，他说呢，哎呀，卫东，我俩熟啊，我俩特别熟啊，那关系雷又老好了，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啊。这样话你别听啊，朋友们，凡是说跟你见面之后，真正他跟我熟的，他不会告诉你，不会跟你说，哎呀，我认识卫东，您懂我意思吗？就是都是打人设，可能会想增加跟你之间的好感，拿我做个挡箭牌。我跟你说哈，如果说这个人跟我关系特别熟，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在节目当中我会直接的跟他表现出来我们很熟的样子，对不对？我不熟的我不会说，知根知底的我在节目当中一定会说一说。你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啊比较熟的啊，有些阿姨啥的有很熟的，我就能说，大家能感受到。所以那个朋友们，当一个人他跟你说，哎呀，我跟卫东太熟了，这家子俩人总在一起吃饭呢，那十有八九呢用心不单纯，你说对不对？因为呢凡是跟我特别熟的人，他不会告诉你说我跟卫东熟，万一你俩处得不好呢，完了他还是卫东的朋友，这不是给卫东丢脸吗？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有一个谨慎的状态啊。然后呢就是我还是提示大家，女士吧咱们还少一点，就是男性朋友在节目当中说的，有时候给自己说的这个各方面收入贼高啊，工作贼好啊，你记住了，这个呢水分就太大了。因为我倒不是说贬低我自己的节目，但是呢我节目各方面的影响力啥的我还是心里边有数的。那个条件贼好贼好的，这一年收入老高老高的，你就包括人家可能享受什么特殊津贴啥的，人不至于说在我这儿那个找节目找的老伴儿，可能呢老伴儿刚没，前脚刚没，后脚呢那家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左邻右舍的都给他介绍老太太了，对不对？我也不是我节目这些男士朋友们条件不好，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呢就是个人条件说贼优秀贼优秀的啊，他这个根本就没有时间可能听我的节目啥的啊。然后呢这个大家也记住了，相亲交友吧，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别听他在节目当中咋说，一定要实际去验证。当然说了你可作为参考啊，你包括去年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男士把自己业余生活说的可好呢，是业余时间呢干点这个呀，什么这个各种打球啊啥的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说比如说，哎呀，我可愿意玩台球了，老年生活我就打台球啊，那个花钱打台球啊。那后来实际上我们粉丝一考察啥呢，他在台球室打工，那根本不是说打台球的事，他在那打工，一个月给他开2100，给扫地完了之后给倒垃圾啊。所以说大家真是有的时候话吧，你真的就各方面你就别那么心眼实的，朋友们你们心眼真实的，跟我一样一样的，啥主持人啥粉丝可实诚了。来吧，我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啊，热线号码很多，我先接听。首先有请的是王先生，1233路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魏总你好。
0: 哎，王先生是以前跟我通过话吧？
1: 通过一回。
0: 通过一回，那咱再聊一聊。我看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啊，今年70了，身高172，体重多少？
1: 150来斤。
0: 啊，您居住在沈阳新民是不是啊？
1: 啊，对对
0: 啊，新民农村。然后呢几个子女啊？
1: 没有孩子。
0: 哦，那你是自己家有地，多少亩地啥的？
1: 我是怎么回事呢？
0: 怎回事？
1: 我是这个卫东啊。
0: 哎，
1: 我听你唠嗑吧，你真挺实在，也挺好。
0: 嗯，
1: 我呢是一个现在孤身一人。
0: 你这刚才已经说完了孤身一人，你说点有含金量的信息给我，怎么回事？
1: 含金量的什么情况？我什么情况呢？我有十亩地，
0: 十亩地呀、啊！
1: 哎，完了，共产党吧，一个月给我1600。
0: 你咱说退休金就行啊！哎，说退休金就行，用语规范一些啊、哦！哎
1: 啊，
0: 那个退休工资一个月是那个1600，完了之后呢有十亩地、
1: 哎，
0: 那也就是十亩地一年包出去的话，一亩1000，一年十亩地这10000块钱，是不是啊？
1: 哎，
0: 完了之后
1: 有时候收入不好，人不给你那些钱。
0: 完了之后呢，就是固定的一个月1600是按月按点就到手的，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哎，那个自己在农村生活，身体素质还挺好，就想找一个啥呢？也愿意这个在农村过田园乐生活，俩人相知相伴的这么一个知心老太太。啊、
1: 嗯，魏东还有园子，有个小园田地，
0: 嗯，
1: 园田地，
0: 嗯，
1: 啊、
0: 行。
1: 上次我不跟你唠过几回吗？唠过一回吗？
0: 嗯，
1: 完了，我这房子吧，大小点六点。
0: 什么叫大小点六点？啥意思？
1: 就是我住的房子大点儿，我没住的几间房吧，就是仓库，是不那么大，六间房。
0: 啊，大小间六间呐，哦哦哦，
1: 哎对，
0: 哦，可以，
1: 就这个事儿、
0: 嗯。
1: 还有个什么事儿呢？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1: 卫东啊，头几天啊，我听说有什么事儿，就你的广播里我听说的啊，就你说话唠嗑，有个老太太，她家呢，她儿子大儿子眼睛不好，
0: 1148，
1: 老太太挺难的，
0: 1148，
1: 我说
0: 我看看、啊、
1: 我这个生活吧还一般吧。得说呢还可以，
0: 哎，不是1148，但是那个阿姨你没记住她尾号啊？
1: 她好像是9368吧？
0: 9368呀，你们得记啊、哦！要你光靠我一个人，这记着好几万人，我上哪记去？你这号码记得也不准确。嗯，你这么的吧，你记不准确也没关系，因为那个大姨吧，她每天都得听我节目啊。那个在城市居住生活，来哈尔滨也30-40年了，原来这是开过吊牌，您说的是她吧？哎，然后呢，现在呢想找个老伴儿，对方呢工资收入稳定的，但是您这儿吧有一片善良和赤诚火热燃烧的心，我们倒对您表示感动和感激。不过他是啥呢？第一点，不一定能够想出去省，因为咱是辽宁省，他是黑龙江省。第二点是啥呢？他期待对方的工资收入吧稳稳当当的一个月进账，往卡里面滋铃到卡里边钱得3000左右以上。哎啊，这是他的一个心理期待。哎，
1: 我这都是。
0: 然后呢，你这不是1600吗？啊，完了之后，他呢就是说，最主要的是距离。你如果说在哈尔滨，那感情好了。你这个我们王先生啊，身体素质也好，强健，俩人在一块过日子。然后我呢一会儿说一下你尾号。如果说他听到节目了，说也愿意去沈阳新民啊，也回到农村生活，那他就跟你联系。但是我据我所知，我给他推荐过农村的。我寻思你说上农村守家烙印的消费水平还低，俩人一个月2000-3000的，呜呜喳喳咱吃挺好，想炖金炖鸡，想炖鹅炖鹅。但是呢，他说的意思是啥呢？来城市都这么多年了，30-40年了，还是想在城市这儿吧，立稳脚跟，找个城市老公，把生活过得呢，哎，又自然又放松啊。
1: 卫东，那咱们不行。
0: 哎，对了，所以说我说一下你尾号。我们王先生呢70岁，在这个沈阳新民农村生活。你就在农村，你一进咱这大院，敞亮的板正的，有园子有地儿啥的啊、哦。那个身高172，体重150，身材匀称，就一个人，也没有子女的事儿，是不是？没啥子女孩子牵绊。他的尾号呢8418，8418，有合适的沟通沟通，交流交流啊。哎，那行，哎。
1: 魏东，我这还得跟你说两句话。
0: 你说吧。
1: 就是什么呢？我说啥意思呢？人家城里的吧，咱不找，咱跟人家不般配。
0: 你也别说般配不般配，就是说你说完你的情况，有相中你的，让他来就完了。来了之后呢，咱探上一壶热酒，做好好菜招待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哎
1: 呀，那没毛病。但有一点呢，我就寻思咱找个能吃老太太，就是咱这个岁数的。在一起待的说够吃够喝，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就这个。
0: 嗯，那行，这两点说的很实在。有愿意的，我再说一下我们王先生尾号8418，8418。再见了，我们王先生啊。
1: 魏东，谢谢你，我
0: 别客气，
1: 能打过去不？
0: 嗯，你半个月之后再参与就行啊。好嘞，再见。
1: 啊，一月以后参与啊。
0: 哎、半个月15天哦。
1: 啊，我打三线电话就打电话就打过去啊。
0: 哎，好嘞，再见。嗯，
1: 谢谢你啊。
0: 嗯，再见。嗯，成了不应的那风。来，我们有请下一个，也是来自沈阳的朋友吧。来，四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魏东你好。
0: 您好。
2: 辛苦了。
0: 哎呀、为大家服务着呢啊，您说多大岁数了？
2: 我是铁西的。
0: 啊。
2: 嗯。
0: 多大岁数了？
2: 我77了。
0: 77了哈。手机离那个话嘴啊离手机近点儿啊、声音再大一点，有点小，声音有点小啊。嗯。
2: 那我这老年手机呀、
0: 啊老年手机声音小。身高身高166，体重126，是不是啊？在铁西这居住，第一次跟卫东孩子同话。您是丧偶的，老伴儿不在了，去世多少年了？
2: 在了。
0: 啊。
2: 今年都13年半了。
0: 几个孩子呀、李大爷这儿啊？
2: 三个孩子都个人都成家了。
0: 哦，您在铁西住几楼啊？楼房是几楼啊？
2: 我是民房。
0: 民房，铁西民房。
2: 哎，
0: 嗯。
2: 啊，铁西民房，我是近郊郊区。
0: 郊区这儿，那你这个收入来源是啥呀？
2: 我收入来源是政府给是2200。
0: 啊，2200，嗯。
2: 哎、
0: 那属于咱退休工资一个月2200，嗯，
2: 哎，
0: 反正也是够吃够喝够用的哈，
2: 哎，
0: 嗯，想找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2: 找75一里的，我想对接一个9318。
0: 9318，我估计你说的是那个阿姨，你好像把号码记准了。俩儿子，一个身体素质不好，那个是他吧？是的。
2: 哎，对。
0: 嗯，那你看看他愿不愿意吧？啊、他愿不愿意跟你在一块生活，好不好？
2: 啊。
0: 哎，反正我跟你说，那个阿姨吧，你照顾好她、那就看你的人格魅力了。就是归根结底吧，根据我对她，因为我会读心，我没啥事我就读你们的心灵啊。哎，我根据我对他的这个了解，心劲儿啥的吧，也挺高。你了解了解，来，你记下号码，大爷，我让导播告诉你号，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啊、
2: 哎。
0: 嗯，来，把手机号给大爷告诉一下子。嗯。嘿，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大爷啊，姓李，77岁了，在沈阳铁西郊区生活，身高166，体重126。他啥呢？想找一个老伴儿啊，希望这个老太太呀、75岁左右的，身体好一点的。他每个月收入呢2200元，嗯，他尾号呢9228，9228。那如果说有想跟他沟通交流的，您了解了解9228，9228，这是我们李伯伯的联络方式。朋友们，卫东咋想的呢？就是说咱们有一些阿姨吧，大家在城市生活惯了，确实不愿意再返回农村，是不是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农村不是特别偏的话，您有个小小的头疼感冒啥的，也有诊所啥的，能看个病啥的，在农村也行。因为现在农村跟城市来比呢，它就是说不是说高楼林立，人家农村的屋子里边装修的也不错，完了瓜田里下的溜溜达达的，不也挺好吗？但是说要是说冬天啥的吧，可能农村呢引炉子生火呀有点费劲。不过我看现在有的一些这个农村区域，人都是电火炕，也不掏炉灰，给你做的小脸油乎的小电一插，错时用电，好像一冬天也花不了多少钱。嗯，根据实际情况看吧，是不是啊？来，我们再请下一个朋友，杨女士吗？你好，杨女士。
3: 哎，卫东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哎呀，是听你的节目，你这人太幽默了，
0: 是吗？
3: 节目办的特别好啊。
0: 跟我通过话吗？以前
3: 没有，头一次参加
0: 啊。那您多大年龄了？
3: 我66。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3: 身高1.6米，体重是112。
0: 呀哈，这还挺标准的，跟女孩身材似的，年轻姑娘身材似的啊。
3: 啊，
0: 身体素质咋样？身体素质啊？
3: 我素质也好，身体一点毛病没有。
0: 长相看着还行，挺年轻的。
3: 长得年轻，特别年轻。
0: 嗯，
3: 长得就是老房子那种的。
0: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那种那个不梯的，几楼啊？
3: 啊，我住的是5楼。
0: 嗯，5楼。嗯，行。这是我们的那个杨女士哈，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呢？
3: 我的爱好，我是爱唱歌。
0: 嗯，
3: 我非常干净。
0: 嗯，
3: 完了还爱游。旅游。
0: 嗯，
3: 还平时呢爱看一些书什么的。
0: 嗯，行，挺好，这整个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可以说形容你具有那个温柔的性格，没有啥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的啊。我们这个杨女士啊，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在这个沈阳大东这儿，想找个啥样的另外一半啊？
3: 我想找一个
0: 啊，
3: 男同志没有不良嗜好的，
0: 行，
3: 尤其玩麻将、抽烟的、那种，我都不太喜欢。
0: 嗯，
3: 另外呢要那个性格好的
0: 啊。
3: 嗯，
0: 多大岁数以下的？
3: 要65到71左右吧。
0: 行，那年龄八大八的，大家身体素质还很接近的啊、哦嗯。
3: 啊，对对对，啊，嗯、就这样。
0: 71岁到65之间的、
3: 啊，
0: 对方收入这有啥要求啊？
3: 4000以上吧。
0: 嗯，行，4000以上的收入，咱沈阳的男性朋友们关注关注，我们杨女士啊、哦，身高身材好，完了之后呢，家务料理的也不错，性格还开朗，骨子里边还有藏不住的温柔，你看看多好，又干净啊，那个长相还年轻，他尾号是多少呢？5489，5489，对于男生的身高呢，你说1米7以上就行啊？
3: 啊，1米7以上行。魏东，我想对接一个可以吗？
0: 可以的，你说尾号，你把尾号记清了，我就能给你找着。
3: 3788。
0: 3788，我看看啊、哦，听着号码
3: 好像
0: 挺对路的，陈先生这儿的，
3: 对对对，
0: 来自咱沈阳铁西的啊，68岁，身高175，体重130，性格很外向。来吧，那您家是在大东，他家在铁西，聊一聊啊。哎、
3: 行，
0: 我过一段时间呢也去沈阳，我看我住那地点啊，我住的是那个皇姑区啊，我过一段时间休假我去沈阳啊，来给您对接一下啊、哦、来吧，嗯，
3: 好，谢谢魏东啊，
0: 哎，3788咱给对接一下，哎呀，好，真好，丢掉了软弱。朋友们，热线号码继续开通着啊，大家记住了，0451-8799-6984。这世界无，下面我们请的是三线的孟女士吧。您好，孟女士。
4: 哎，
0: 啊，
4: 哎，那个魏总你好。
0: 您好，啊，
4: 我给儿子征婚。
0: 行，您家儿子多大了？
4: 47。
0: 哎，你儿子是不是进入我们单身俱乐部了？那个小伙子进没进去？进没进去？没进呢。
4: 好像没有，他工作忙，没有时间给你打电话。
0: 我们有一个昨天我看有一个男士47岁，不知道是咱们哪位小哥们儿。啊，我看在单身俱乐部里呢。行，来说一说你儿子情况吧。47岁，离异的、
4: 啊，
0: 国企工作，
4: 啊、
0: 身高176，体重150，孩子多大了？
4: 孩子17、18了，在外地工作。
0: 啊，小小子，小姑娘啊。
4: 小小子在外地工作。
0: 那17、18在外地工作，我听这意思是没上大学呀，是不是啊？
4: 啊，他没上大学，他在苏州搁一个跆拳道里当教练。
0: 哎呀哈，那你大孙各方面身体素质棒棒的，像钢铁一样有劲儿啊。
4: 个儿是1米83。
0: 啊，那一个月这挣钱自己够不够花够用，又不用你们搭伙的呀、
4: 啊？他自己够用。
0: 在苏州那一个月不得挣10000来块钱的？
4: 啊，差不多。
0: 啊、哦，那你儿子省心了，儿子不刮着他，完他自己好好工作。你儿子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4: 我儿子一个月挣6000多块钱吧。
0: 自己有房有车吗？
4: 啊，有房有车。
0: 哦，反正、
4: 他在居住地点在故乡。
0: 啊，故乡高层住宅吗？
4: 不是，他是那个步行梯的
0: 老房子那种，是不是啊？
4: 啊，对，就老式房屋。
0: 几楼啊？楼层是
4: 啊？他家是6楼。
0: 多大米数吗？
4: 使用面积30-40米。
0: 啊、哦，
4: 不大，房子不大，装修的好。
0: 那他原来跟那个媳妇结婚的时候，俩人住的不是这儿吧？啊，
4: 不是，那是跟那媳妇结婚前在农村住呢。
0: 啊、
4: 哦，后来那、后来他离婚以后，他工作在市里了，搁市里买的楼。
0: 那你儿子这个工作说是国企，是企业那个就是临时用工吗？还是说正式的有五险一金的那种啊？
4: 啊，正式有五险一金。
0: 那正经不错呢，啊
4: 啊。

0: 哦，
1: 条件挺好，他没有时间给你打电话。
0: 你儿子
1: 工作加班加点。
0: 长相方面咋样？
1: 长相可以说是，不是我自己夸儿子，美
0: 嗯，
1: 男子。
0: 美男子，英俊潇洒啊，威武帅气的类型。那我们
1: 哎，
0: 说一下孟阿姨她家儿子啊，那个女孩女性朋友们关注关注，尾号22372237。那个对于女孩这儿有多大什么年龄要求？你跟我说说。
1: 没大1岁2岁，小3岁5岁都行。
0: 啊，
1: 没有太高的要求，有没有工作都可以。
0: 嗯，行，嗯，然后呢，就是女士，如果说呢，47岁以下的或同龄的，哎，那个性格开朗乐观、正经过日子都可以。你家那边挺
1: 对
0: 热
1: 呀，
0: 闹的，你老伴儿和谁唠嗑呢？这是啊，
1: 他和我说话呢，
0: 啊哈哈，你说我这边忙着呢，这家是，这看来大爷对你这挺依赖呀，干点啥都得请教你啊，
1: 我们老两口吧，有单独的住宅，
0: 也有退休劳保。
1: 都两个人都有退休金，
0: 您家一共几个孩子呀，孟阿姨呀？
1: 两个孩子，那姑娘在松北住，是一个书法老师。
0: 姑娘是比儿子还小呗？
1: 比儿子还小，
0: 嗯，那妥了。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有对接号吗？
0: 那你没有对接的，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哦，对接号是
1: 那
0: 你们
1: 好，
0: 记录，我这儿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交流连线啊。
1: 那你有什么女士的能给我提供电话号啥的吗？
0: 你们听节目得记呀，我一报优秀女孩的尾号，你们得拿笔记，完了找我要啊。那个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1: 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你多听点我节目，你慢慢就通透了，能玩的老溜了。再见了，孟阿姨啊，
1: 那
0: 哎，
1: 好了
0: 好嘞，
1: 啊，
0: 再见啊，嗯。这个阿姨啊是第一次参加我节目，朋友说卫东，你节目咋还经常进新人啊？当然了。你以为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以来，他不光说呢，给大家呢就发布啊，那一个个的人家已经成功的结婚了、生子了，或者说找到另外一半了，好好过日子了，人就不参加了。所以说我这个节目是啥呢？迎来还得送往，那个热热闹闹的给大家呢沟通了、见面了，完见面之后大家成双配对了，哎，他们就在这个舞台上先暂时离场，好好过日子，转成了我听节目的粉丝了。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如果说您也是单身，想关注关注节目，想收听收听，记住了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啊说一说，聊一聊啊。哎呀，朋友们呐，马上啊，眼瞅着咱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一到中秋节的时候呢，举家团圆，是不是啊？然后呢，咱应时应景的，家家户户吧都买点月饼。说实话，现在这个月饼啊，咱有的时候一吃的时候吧，心里就惴惴不安。因为啥？大家都知道，月饼皮儿好吃还是馅儿好吃？有的朋友说馅儿好吃，我跟你说，我爱吃月饼皮儿。但是后来呢，我知道整个月饼制作过程之后，我不敢吃了。因为啥呢？月饼皮儿啊，它这个油含量很高，再加上馅儿放里边这一烤，馅里边这些这甜滋味啊，或者啥都在皮儿里边呢。虽然月饼皮儿可不香呗，但是太油太腻了。那么对于我们，尤其是年纪稍稍大一点的，你哪怕是年轻人，吃重油的、重糖的，对于身体来说是一种负担，血压受不了，血糖受不了，糖尿病的人群呢，更是唯恐避之而不及。那么我们这过节还得应点景啊，得吃点月饼啊。哎呀，朋友们呐，黄庄啊，黄庄月饼您吃过吗？哎呀，它是属于什么呢？酥脆皮的月饼。这个呢，是我们小矮商城在今年呢，给大家主打的一款的脆皮月饼。第一点，不是重油的，没啥油，你一吃之后没啥油，皮儿呢是脆脆的、酥酥的，吃一口直掉渣。吃咱这个月饼的时候啊，你拿碗接着点，那家才香呢。然后呢，不齁也不甜，整个味道呢，微微的给您放点木糖醇。所以说那些血糖高的、身体素质不好的，就怕重油重糖的。哎呀，今天可好了啊！咱们是用微微的一点木糖醇来代替白糖，你能吃出甜感，但是你的小糖糖呢，非常的稳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正宗的黄庄月饼。大家也都知道，黄庄月饼啊，它这个市场指导价可贵呢。哎呦，一斤呢都80多块钱一斤，80多块钱一斤，是不是啊？平时呢这买这一套组黄庄月饼，集齐几个馅儿的都肉疼。我跟您说，这是对了，因为呢用的材料真好， 黄蓉月饼啊，我今天呢亲自的给大家选了几个馅儿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的话，我告诉您，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一个是呢里边黑芝麻馅儿的，白芝麻馅儿的，花生馅儿的，核桃馅儿的啊，南瓜籽满满的，哎，这是一个馅儿。

0: 还有一个呢是豆沙馅儿的啊，这是一个馅儿。另外呢，咱们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蛋黄馅儿的，朋友们，哎呀，这黄庄月饼啊，就怕你没吃过，你只要吃上一口的话，你就会爱上它啊，广大的听友们。那么黄庄月饼呢，它是主打的是一个脆皮儿，而且呢非常的酥，里边呢没有啥油，就是经过了这个烘焙制作而成的。层层起酥的皮儿，皮儿薄，馅儿贼大，咋吃还都不腻。哎，这个黄庄馅饼，那个黄庄月饼啊，它做的时候呢是选择优质的小麦，你包括那个蛋黄馅的呢是选择海鸭蛋的蛋黄啊，朋友们，你一吃一口，哎，真的觉得特别好，而且咱这包装上也特别的精美。哎，它这个包装呢，就是给您用的，就是老式的那种油皮纸的那种包装的那个类型的样式。咱们有共五种口味，一个是呢酥皮蛋黄馅的，还有一个是呢酥皮板栗馅的，还有呢酥皮黑芝麻馅的，还有呢木糖醇五仁的，以及呢酥皮红豆的。那么这五款月饼啊，也是呢在这个黄庄月饼里边五款常年以来销售榜单排到前五位的几款月饼。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整箱子，大家说为啥一整箱子？您听我的，昨天有一个阿姨还跟我说，说卫东啊，你那个沙琪玛可好吃了。我跟你说，糕点这一块我顾忌的特别重，因为啥呢？就不能放那个蔗糖，你别说那个血糖高的，你就常规的人咱吃太多蔗糖都不行。然后呢木糖醇的，哎，还不甜，还不腻，还不油。一套组的话呢四斤二两。蛋黄的件我一共是四块，酥那个板栗的四块，然后呢黑芝麻的四块，木糖醇的那个五仁的四块，还有红豆的四块，四五二十块月饼。你直接这二十块月饼净含量就四斤二两，朋友们，是不是每块都挺大？完，你在那个商场里边大礼盒装的包装这二十块那个月饼，哎呀，300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就是你这不要那个豪华包装的话，现在都不让豪华包装了，也得18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呢打对折，朋友们，99块钱。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这一整箱子净含量呢四斤二两的五种口味的月饼，一共呢是20块月饼啊，给您呢送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蛋黄的，哎，香啊，然后呢板栗的整个的味道啊纯呐、啊、黑芝麻的那更是糊香糊香的。我非常爱吃的是那种的那个五仁馅的，满口酥香。大家记住了哈，还有红豆沙的，有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玩意儿吧是节气的东西，过后吧，这个大家想要的话，咱们也不好给大家砍价了啊、哦。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黄庄馅的黄，
1: 那个我为我自己征婚。
0: 我再重新说一遍，我姓魏，叫魏东啊，
1: 不带给、啊、说错了，
0: 不带给人改姓的啊、哦。
1: 说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没啥不好意思的，您这个注意一下啊、哦，不能给随便改姓、这不是对我的不尊重，是我父母这不白生我了吗？咱讲话了啊、哦，哎，
1: 这好了，
0: 哎，
1: 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啊、哦，您那个要对接还是要发布个人信息啊？
1: 我是发布一下个人信息，还有一个对接。
0: 嗯，你先对接吃，来，我给你搜一下。
1: 8686。
0: 这个好久了，没准都找着对象了。您咋打电话打这么晚呢？
1: 我这一段吧，家里老母亲有病，我始终是照顾她的。
0: 嗯，8686，65岁。那你到时候问一下、看看那个找没找着另外一半。来，接下来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64岁了，身高175，体重138斤，身材非常标准，个头也很好，退休工资3500左右，婚姻状况是
1: 未婚。
0: 啊。那个以前打过电话，也参加过节目，我有印象。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家在道外区吗？
1: 对，家在道外区。
0: 多大米数房子呀？
1: 60米。
0: 现在还是跟老妈在一块住，还是自己独居啊？
1: 我现在是跟老妈在一起。
0: 嗯。然后呢，就是自己没有独立的房子了，目前是不是？
1: 是，对。
0: 嗯，老妈不得80-90岁了。
1: 老妈今年90岁。
0: 你上面还有个哥哥和弟弟吧？
1: 我上面有一个哥，有个姐
0: 啊。你是最小的、
1: 啊、
0: 嗯，
1: 对，我是最小的。
0: 那就是说现在你全心全意的照顾老人，父亲这儿不
1: 在
0: 吗？
1: 对，我现
0: 在
1: 时间都用在老人身上。
0: 父亲这儿也不在了，是不是啊？
1: 父亲已经不在了。
0: 嗯，那照顾老人，反正在找寻另外一半儿，你这个就是在照顾自己的小家，在照顾老妈，你这个精力体力能不能 hold 得住呢？
1: 可以
0: 啊，
1: 身体还挺好。
0: 嗯，反正就是说，那你想找啥样的？你跟我说一说。
1: 我想找就是，
0: 嗯，
1: 女方第一个有双宝的，
0: 嗯，
1: 第二个年龄相仿的，
0: 嗯，
1: 身高就是1.6米以上，
0: 嗯，
1: 性格好的就行。
0: 年龄相仿的，大两岁小两岁无所谓。对方的工作收入有要求吗？
1: 别的没啥要求。
0: 嗯，那行。你觉得您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1: 我个人的优点就是除了干活以外锻炼身体。
0: 嗯，
1: 爱干活。
0: 嗯，
1: 性格好。
0: 好的，我们张先生他的尾号大家听好啊，16981698，关注关注尾号1698，我把那个868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看看是否合适彼此啊。哦，
1: 行，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嘞，给对接过去吧。黑夜里冷风吹痛。来，我们又请下一个朋友，这回又请的是5路线的燕女士啊，还是严女士啊？燕女士啊。
2: 哎。
0: 啊。你要对接谁呀？
2: 你好，魏哲。
0: 嗯，
2: 我想，那什么，对接那个3849。
0: 3849，给谁对接呢？
2: 给我儿子。
0: 哦，昨天有一个叫啥呢？这个在餐饮后厨的啊，打盒说是。
2: 啊、
0: 您儿子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属虎的，41。
0: 嗯，41岁了。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他是那个离异的。
0: 但是我们这个顾女士吧，虽然离异无子女，不过比你儿子大4岁啊。
2: 嗯
0: 嗯，您儿子离异了也没小孩啊？
2: 有个小女孩11了。
0: 哦，那小女孩这现在11了，快上初中了吧？
2: 嗯，今年是5年级。
0: 哦，马上也快上初中了，那天天就上学啥的，你儿子这就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接送，就你们老两口管呗。
2: 我们家就是学区房的，跟家
0: 啊，晚上也省心。您儿子做啥类型工作的？
2: 我儿子是白钢加工厂。
0: 啊，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72米。
0: 嗯，
2: 体重150斤。
0: 嗯，收入情况是？
2: 每个月6000。
0: 五险啥的都有是不是？
2: 哦。
0: 嗯，五险一金都有吗？
2: 没有五险，就有养老保险和那个意外什么的。
0: 啊，养老保险有吗？
2: 有。
0: 那不就有五险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啥的。那您家儿子这就是他自己有独立房子是不是？
2: 有高层。
0: 高层住宅呢？在哪个区域啊？
2: 我是江苏市的。
0: 那你儿子在哪儿啊？在哈尔滨。
2: 我儿子在江苏市。
0: 哦。那你们这个外地的，就是那这个女士是不是外地？不是佳木斯，哈尔滨的。那行，那你要是说有佳木斯的，不就更好了吗？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我说一下您尾号，要是有佳木斯的单身女孩，让他们联系你。我们这个你是姓严呢，还是姓燕呢？
2: 燕。
0: 啊，是那个哪个燕呢？燕子的燕吗？
2: 是。
0: 啊，就是那个飞天上飞那个小燕儿那个燕儿，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这个燕女士呢？他家儿子在佳木斯在城市居住生活，属于白钢厂上班，月收入6000多，有房，有没有代步车？
2: 有。
0: 这不挺好的条件吗？工资收入稳定，想找一个女士，这个年龄段的上下左右差1-2岁3岁都没关系。
2: 对对对。
0: 他的尾号是4011，4011，关注一下尾号4011，这燕女士家的儿子的情况。那你既然来了，想要那个3849，我就把号给你，你跟那个女士唠一唠，看看行不行啊？
2: 谢谢。
0: 嗯，3849给他对接过去吧，3849。我岁月的洪流，只往谁伸出手？下一位有请的是3路线的朱先生，你好，朱先生。
3: 你好，你好，魏东老师。
0: 啊，请讲。哎，
3: 又来麻烦您了啊。我要征婚。
0: 多大岁数？
3: 我是49。
0: 身高175，体重？
3: 体重是145。
0: 做啥工作的？
3: 开出租车工作。
0: 哦， 你以前来过是吗？
3: 对，以前来过，

0: 黑河那边的。完了，在这边呢，就是目前租房居住，是完的，好像说这个房子吧，还是你朋友亲属还啥呀，不用给太多钱儿，是不是啊？那种
1: 不是，
0: 不
1: 就
0: 是
1: 是也啊，也是作为个人的，但是钱不多，
0: 啊？对，那就是钱不多。
1: 对，钱不
0: 一个月
1: 多，
0: 租金多钱？
1: 一年3000块钱，
0: 那你看看，你看我对你
1: 对，
0: 是不是还有记忆？钱不
1: 有，
0: 多，嗯。
1: 这个是应该是大约应该是在去年的9月份，90月份好像是，
0: 嗯，差不多吧。
1: 对，去年9、10月份，完了中间好像中间说就是，3月份左右好像又发布了一次，对。
0: 朱先生呢，目前呢，就是要是说在哈尔滨哈，你看咱说娶媳妇进家门了，然后呢，女士说那咱买个自己的房子，你现在要是首付买个房子，各方面的你愿不愿意，或者是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呀？
1: 有，就是现在我不娶媳妇儿，就现在大约在也就是3、4个月以后吧，我就是现在房子基本上定那个位置了，就是对，就是我准备就是。现在就是准备有买一个，就是买个小高层，
0: 在哪个区域买呀？打算？
1: 在厢房，
0: 行，因为啥呢？就是买个房子吧，自己把这个当成自己家了，布置一下啊，或者收拾收拾啊，自己的生活品质也提升了，自己做点饭，是不是啊？你咱置办东西啥的不用担心，哎呀，到时候我搬走了，要还不要啊？增加拖油瓶了。你这回呢，生活也更加的有这个仪式感啊，挺好的。朱先生呢，大家关注关注呗。你看年龄段挺好，离异的。哎，你刚才说有没有孩子？
1: 有一个女儿，就是在我这边。完了之后，那个现在已经成家了，成家我对，
0: 他那个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我找就是42到50之间呢，就跟我
0: 50岁到42之间的有合适的女士，关注关注朱先生，离异的或者是孩子也不在身边的啊，短婚未育的，哎，丧偶的啥的都无所谓，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呗。尾号呢，朱先生尾号2229，2229，有想对接的呀？
1: 我想对接3849。
0: 行，你俩唠一唠也行啊。你看他这也是住个公寓，无依无靠的，是不是？年龄段还差不多。
1: 我这人嘛，不抽烟，不喝酒，反正是没有不良嗜好。就是说老实巴交干活，实在人。
0: 那行，来吧，3849给这位先生也对接一下。
1: 好，谢谢您，魏东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刚才跟我交流这朱先生尾号呢是2229，他是一位出租车驾驶员。2229，3个2一个9啊。来，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四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你好，魏龙老师。我对接一个，5489。
0: 5489，这个太远了，你这辽宁的，你这不行。
2: 辽宁的啊？
0: 不是哈尔滨的。你
2: 不
0: 多
2: 是
0: 大
2: 哈
0: 岁
2: 尔滨
0: 数了，我
2: 的。
0: 们刘先生啊？
2: 我67啊。
0: 67不行，辽宁的外省的，人家也不找外地的，人只找沈阳的啊。
2: 那我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哪儿？我看，6653，
0: 6653呐，6653，6653。人家他家姑娘是未婚的，57，您60几？68，六十。
2: 我67。
0: 那67，您退休工资咋样啊？
2: 4500，
0: 你身体素质如何呀？
2: 挺好啊。
0: 你都奔70了，他本身呢还不到60呢，你俩这个你各方面的容颜各个方面，你再挺好能多年轻？那行，你要是想对接的话，我就把6653给您啊，你看看了解了解是否合适，好不好？
2: 那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来，这个给对接过去吧，6653，差的有点多了。我再接一个电话，五路线听友，这位是王先生吗？
3: 魏东老师好，我想发个信息行吗？
0: 我想采访一下你。 就是包括你还有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在哈尔滨，你认不认识他？他也是那个，就是他说他是低视力，想找保姆啥的。你认你们没有群啥？你不认识那个人是不是？
1: 那个我跟他聊过天，但是跟他不用太熟
0: 啊。就是其实你们参加我节目《心明镜》，知道肯定找不着，那是什么样的？

0: 动力就是鼓励你们一直要参加节目发布呢？
1: 相信时间，相信爱情，相信缘分。
0: 相信爱情，相信缘分呐，
1: 相信时间，相信爱情，相信缘分，相信机会。
0: 你是从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找对象，现在是多大岁数了？今年40几，50了吧？基本上，将近快20年了。就是那个找寻另外一半的过程当中呢，也踩过雷，也踩过坑，是不是啊？哎，
1: 对。
0: 你应该说比一般的就是双目失明的还强一些，自己呢有点手艺，完之后干活啥的还挺那个有那种就是钻研劲儿的啊，养花种草的啊，侍候庭院的。完之后你呢其实还挺优秀的，为啥呢？你还有下一代了。你很多人疾病缠身的连下一代都没有，你管咋的？你儿子，你要说有个胎位不得劲儿了，你儿子他能管你呀？是不是啊？
1: 我儿子都上班了，都挣钱了，
0: 你儿子孝顺不的呀？
1: 孝顺呢？
0: 那不挺好的吗？你说你大事一件呐，孩子都给你挣钱了，那个孩子挣钱啥的，就赶上你那个过生日了，或者你爷爷姐姐，值不值给你买点好吃的呀？
1: 月月有我，
0: 钱还月月悠你着，让你咋的给他说媳妇啊？
1: 不是钱他自己存着，完了他月月有购买衣食住、穿的、吃的、用的东西全给我邮。
0: 你儿子跟他妈妈联系不的呀？
1: 不联系，
0: 你儿子眼睛各方面啥的都嘎嘎正常，是不是？
1: 都嘎嘎正常，就我。
0: 你这个低视力是啥？以前的时候就眼睛有炎症了，就是出问题了，没当回事儿，后来就这整的那
1: 第
0: 个
1: 一
0: 低视。
1: 是以前有点毛病，第二是赶上第一回上火来气，完了上点火，在家又照顾父母上火，该堆了。
0: 那你离婚是因为那时候你条件不好，你媳妇儿嫌贫爱富，就直接扔崩子走了？
1: 啊，对对对，那是这是愣事儿。
0: 现在收入情况咋样啊？
1: 年收入4万5到5万之间，
0: 那
1: 总
0: 你
1: 和我是总和，
0: 什么走合？
1: 总的高一堆儿，
0: 加上国家的补助，再加上自己努力的奋斗赚的钱啥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在家养殖业，完了低保补助，完了卖地的收入，总和搞一起了，将近毛的能整4万5到5万。
0: 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呀？
1: 我这人又不守旧，也开放，小的能接受，大的能接受，小的40、50、40、50都可以，大的61、62也都能接受。
0: 那你现在每天在家都干些啥呀？
1: 喂50鸽子，喂20鹅，喂50鸡。
0: 过年了杀鸡杀鹅啥的，是不是？
1: 我是公鹅卖公鹅，公鸡卖公鸡，母鸡留下蛋，母鹅留下蛋，我鸽子繁殖鸽仔卖鸽仔吧。
0: 那你看这生活还挺那个秩序井然的啊，那每天自己说实话，你这也忙够呛哈。
1: 哎，为了有点阳盛，
0: 我刚才听你这呼吸，你会抽烟？刚才抽了一口烟，对吗？
1: 我不抽烟，我躺着呢。
0: 那我感觉像喷云涂雾，啪吹口气儿似的呢。
1: 啊，我不抽，我一口烟不抽。
0: 那王先生这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4548是你尾号吗？
1: 对。
0: 你家在双城下边的农村，就是坐车的话到双城市该里大概多长时间呢？
1: 8个小时，8块钱。
0: 半个小时呢？那也不
1: 我
0: 算
1: 们
0: 近乎哈。
1: 公路25公里，
0: 25公里呢？
1: 对，
0: 差
1: 我的具体位置是双城区水泉乡，
0: 水泉乡叫。你们家那
1: 对，
0: 种水稻还是种那个苞米啊？
1: 啥都有，
0: 啥都有。那行，朋友们，我今天跟他聊得很多很细，大家关注关注，更加立体直观了。尾号4548，今年50岁，身高1米7，体重120哎，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对，就是真心想成家的可以联系我，能到农村过田园生活的，大点小点我都接受，带孩子带老人我都不介意。
0: 那好，再见
1: 谢谢
0: 了。
1: 魏东老师啊，你
0: 哎，
1: 费心了啊。
0: 别客气，再见啊。四路线的听友，您好，赵先生，您好。
2: 哎，魏东老师您好。
0: 哎，那两天还有一个人阿姨要你号，唠没唠跟你这儿？
2: 有一个唠了，但是不行，他。
0: 不行的原因还是说俩人长相啊啥的眼缘差点意思啊，还是性格方面啊？
2: 他都在那个年龄，他都没有过孩子，然后他这可能会要孩子，或者要孩子，行迹可能不太合适的。
0: 不是你想要孩子，还是他想要孩子啊？
2: 就是他没有孩子，我就觉得没有，他没有孩子，可能就是性格各方面不太合适。
0: 那关键没有孩子，你这玩意生孩子也不是自己生的事儿，那没遇到合适生的人呗。那 他也是离异的吗？我忘了啊，咱他们也不知道咱俩说的是谁，也是离异的吗？

0: 啊，对对对，他是，
1: 那你，
0: 他是三十
1: 我，
0: 岁上。
1: 你本身你不是有个女儿吗？对不对？
0: 对对。
1: 但如果说我是你，咱俩角色互换的话，我不会再想要孩子了。你还想生个孩子吗？
0: 我现
1: 想。
0: 在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哦。
0: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就是
0: 因为
1: 我个人，你说，你说。
0: 他可能就觉得他没有孩子，我有孩子，可能我俩不太合适，性格各方面可
1: 那你说，你说我把我姑娘接你家去，你养吗？我不要了。养
0: 能。
1: 一个孩子得花多少钱呢？那可不是，那不是说一个孩子的事儿，那是责任感呐。
0: 对，你说我这回
1: 总而言之，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你们之间彼此吧，可能还是没太相中对方。如果说
0: 对对
1: 大
0: 对。
1: 家很来电的话，那如果说你要很相中他，他说啥想要孩子，那生；不要孩子，那就不生，那就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话题了，可能是长相或者性格。来关注一下赵先生，42岁了，身高体重告诉我。
0: 177，体重160。
1: 属于什么类型工作呢？
0: 国企办公室岗位，
1: 月收入是？
0: 6000加吧。
1: 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女儿，离异的时候就女方抚养，抚养费一次结清的那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她的尾号7686，7686，那个想找女士，多大年龄段范围？
0: 大概30岁都正常。
1: 大个3、4岁的。小一两岁的或者同龄的啊，都可以。尾号7686，那你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0: 没有啊，有今天有我也没听，刚那什么，刚从单位出来，没听，那
1: 你天天
0: 就
1: 六
0: 是
1: 点从单位走啊？
0: 没有在单位那什么有点事儿，然后出
1: 但
0: 来
1: 是我感觉你好像
0: 出
1: 每
0: 现，
1: 次从单位好像都6、7点钟走，那你这么加班挺
0: 基本
1: 辛
0: 上，
1: 苦啊，那行，这是我们赵先生啊，想对接的继续关注吧，再见了。
0: 谢谢您。
1: 哎，再见啊。冷暖吞下了不甘心。哎，朋友们，那个咱们有没有就是60多或者说57、8的单身的朋友啊？然后呢，加入我们这个单身的花落东家的单身男女俱乐部吧。朋友们，我们呢本周五啊，给大家呢安排了第一次的线下活动，组织大家去那个严家岗稻田啊一日游。咱这次呢报名要求呢就是45岁以上啊，到这个70之间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小助理跟我说说，魏老师，我们现在的整个人数呢已经是27人了。我们打算呢是50个人左右。这两天呢我们在这个粉丝群里边接龙，但是有的人呢没有时间。想去的朋友挺好的。咱们这次呢，就是统一大巴车一出发，完了之后呢，大家 AA 制的集合，几十块钱儿，就是玩的挺好。中午还供顿饭呢，他那个可好了，我在那个抖音上看到了。他那个就是下面是什么？是稻田组成的图画啊。我看有八仙啊，过海，还有哪吒。完了，整个里边的园区也特别漂亮啊。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挺好。我们这次呢都是单身人士，男士、女士一块儿去，就是通过大家一起户外郊游啥的，你认识他，他认识你，男性给女性拍拍照啊，女性呢跟男士呢一打个招呼，这样不就是说，拒绝那种就是陌生的尴尬吗？要不然你说直接见面，你啥条件我啥条件，这个咱先通过这个感性的视觉效果出发啊。我们这次的整个行程是女士多。我们也是打算的是女士多，男女比例3:1吧，就是一个平均的，假如说我们是50人的话啊，15个男的，35个女的，打算是这种类型的情况。然后呢，大家逐步的熟悉了解。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或者说大家说我没带你的单身交友俱乐部里边啊，我想去啊，行不行？那你先进入我们单身交友俱乐部啊，朋友们，我说一下这个微信号啊，微信号也是手机号，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我们俱乐部主打的啥呢？给这个真正的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打造这个线下的交友联谊会儿，咱们来一个周边的一日游啊。或者是来一个联谊会儿啊，联欢会儿啊，让大家通过以朋友的方式认识，完最终呢，爱情升华了，变成恋人了，甚至成为两口子了，是这样的一个打造的模式。就这个方式呢，是我们通过上海、北京，还有这个杭州，很多很多深圳，等等这样的，就是说一线城市当中给大家学来的一个方式。非常非常成功，非常受当地的这个退休人员或者说中老年朋友的欢迎。因为这个呢，我。

0: 我们是严格进俱乐部的时候是严格审核的。你看我们在俱乐部开张几天呢，现在已经能组织出活动来了，是不是？大家也都特别配合啊，朋友们。哎，那个道里边我们非常严格，就是筛去那些呢骗的骗人的，完了之后呢假信息的，我们就是都得那个严格审核各方面的情况，这样你自己心里边就落听了，哎，就心里边有底儿了啊。大家记住了，记住咱们俱乐部呢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788-4084-580 1788-4084-580。我们是早上7点多钟吧出发，下午反正你不管早上几点出发，就是下午3-4点钟就回来了。嗯，也不耽误啥，咱也不在那住。完了之后呢，我看那天呢周五，本周五，对，温度啊气候还特别好，你拍拍照溜达溜达散心走一走。你自己在家你坐车你咋去呀？啊，往返你坐车折腾腾的，谁跟你去呀？对不对？你一个人你在家闲着干啥呀？晒得跟老干姜似的，咱说了。嗯，我是怎么的呢，我是周五吧，我即将要休年假了，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一块儿去，但是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咱们的小助理了，安全第一，然后呢服务第一啊。我还反复的叮嘱，我说他那咱去那溜达玩儿，里边有采摘园啥的，我说你可看住咱们这些呢单身人士，因为咱主要是什么交朋友，溜达玩是关键，别到人家那采摘园那葡萄，你咱讲话那采摘园葡萄挺贵的，你夸夸一顿买，买完回家吃了多少浪费了，是不是？你在超市买那葡萄可能是那个5-7-8块钱挺好，到那儿买9块、10块、11、15，你干啥呀？咱也不是去消费来了，就是大家呢溜达玩是那个关键，完说交交朋友，散散心，逛逛景啊。哎，我说你别看着点，别让大家买东西啥的啊，因为咱们也不是说这个搞旅游什么冰凤子赚钱啥的呢，就是组织个活动咱包个车，大家 AA 制，你包括我去的话我也交这几十块钱，也不能占大家便宜，对不对？那个想去的朋友或者说没加入卫东那个粉丝俱乐部的，记住了啊，1788-4084-580 1788-4084-580。进入俱乐部啊，你就找到组织了。我们这俱乐部呢，设置门槛，不是谁都能进的。身份造假的，身份不实的，或者说不是真心实意找对象，进里边就为了乱发广告的，我们设置门槛啊。你别看小看这门槛，3块、5块的、5-7-8块的，你设置个门槛，那些人爱找选便宜的，他就不进来了。哎，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有个过滤。哎，大家记住了，想进入俱乐部，完了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参加这个活动，现在还剩，哎呦我的，还剩15个名额了，那大家赶紧去啊，赶紧先进俱乐部，1788-4084-580 1788-4084-580 1788-4084-580啊。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这回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
1: 我想跟我女儿最近。那天，
0: 你们咋说话都张不开嘴呢？你一个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李先生，你俩说话就嘴就张不开，那咋那么懒呢？大点声说呗，啊，对接尾号告诉卫东。
1: 那个尾号我没记，5086吧，他是35岁，在铁路就是身高不到1.7米那个。
0: 嗯，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是昨天的吗？
1: 还是？都是那天的，你
0: 给你家孩子对接呀？
1: 啊，
0: 那你这说不出号，张大哥，我咋给你找呢？嗯，
1: 他是5086吧，是5086了，
0: 5086啊，那你们也不记，嗯、
1: 啊，
0: 听节目的时候就把笔放旁边，要是有好的给孩子记一记，没有5085、5086我都给你搜了，没有啊。嗯，你家孩子多大呀？啊，
1: 我家孩子36。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干啥工作的？商场卖服装的那个？
1: 不是，给药店，我姑娘。
0: 没有，找不着。嗯，你再听一听吧，要不然我说一下你尾号，让他联系你。啊？
1: 哎呀，行
0: 行，我们张大哥姑�娘在药店上班，今年的30几。
1: 36岁。
0: 36岁，婚姻状况是？
1: 未婚。
0: 嗯。身高多少？
1: 身高1.59米。
0: 嗯，然后呢，这个体重范围咋样？
1: 体重是115斤。
0: 嗯，在药店上班，收入范围是？
1: 收入
0: 4000左右吧。哈，哎、
1: 嗯，
0: 小姑娘长相模样方面如何呀？
1: 模样长得还行。
0: 嗯，你对接那个，你听他情况，他也是未婚的小伙，是不是？
1: 是。
0: 嗯，
1: 他是。 身高不到1米7，是35岁，在铁路上班。
0: 嗯，那应该是昨天的，咱也是，你们记不准，我也是找不着也罢劲、
1: 嗯。
0: 来，那个有说在铁路上班的，身高不到1米7的那个大哥，我记得应该是小伙子父亲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张先生，他的尾号呢0635。啊，要是那个听到节目了，可以跟我们这个张先生对接对接。他家姑娘在药店上班，他家儿子，我跟他唠嗑的时候，我咋说来着？我说他家儿子好像是说当兵退伍回来的啊，我还说他家儿子就是，
1: 哦、
0: 啊，你是不是这个呀？身体素质挺好的，挺强健的，嗯，不是1米65，好像1米68吧？那小伙儿，
1: 啊，1米68，
0: 嗯，但是这个尾号吧。你们都让我记，我挨个记，我能记住吗？你这电脑也不行
1: 啊，
0: 大家得记。听着哪个小伙子挺好的，随时整个笔放边旁边，是不是啊？嗯，
1: 是是。
0: 嗯，完了之后呢，我再看昨天的名单，这也没瞅着，要瞅着我就给你了。打电话挺费劲的，
1: 好像都是那天我听的。
0: 嗯，那不就昨天周日？周日那天是那我还真是直播。
1: 嗯，
0: 昨天是礼拜一，行，我这天天就是信息啥的多的，我都木个张的了脑子。那好了，跟您聊到这儿，让他给你打电话吧。
1: 好了，
0: 哎，好了，
1: 再
0: 见。
1: 好了，再见，
0: 再见。来，等半天了，你说没找着？孟女士啊，你好，孟女士在不在？
2: 在。
0: 哎呀，啊，五线的是孟女士啊，来吧。
2: 哎。
0: 对接谁？
2: 我想对接那个3849啊。
0: 你不刚才发不完吗？
3: 听收机的，有听收机对接号。
2: 啊，我看听收机这个对接号，我也不知道。
3: 这怎么能跟他？
2: 你怎么能给我提供女士？
0: 我让导播把号码告诉你，一会儿拿笔记录一下子啊、哦。
2: 啊，行、
0: 嗯。你家儿子是不是国企那个47那个？刚才跟我唠了。
2: 啊，对呀、啊。
0: 那你记一下3849啊、嗯，来。3849给他对接一下，记录去吧。来，四路线的听友孙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卫东。
0: 嗯，
4: 你好，
0: 请讲。
4: 知道我吧？我想报名参加岩间杠那个什么、
0: 啊、
4: 那个玩儿啊。
0: 那你不会进粉丝群？不会进群是不是、啊？
4: 我不是不会，我那个微信封号了，我就加不了微信。
0: 妈呀，你微信跟别老头你要钱来的啊？咋封号？
4: 没有，
0: 咋整的啊？啊，
4: 不是，
0: 让人举报了？
4: 不是
0: 啊，那咋的呀？一般来说，有的那个微信资金力异常啥的，就给那啥举报，蛮容易封号。
4: 那我这不是，我是守法公民。我这不是
0: 啊，那个，那你这么的呗，你给那打电话呗，你看他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小助理？1788-4084580，你记一下他号，完你就跟他联系。
4: 1788-4084。
0: 啊，580，嗯，
4: 4084-5804-580
0: 啊。你说阿姨，完你看看，完你要是说这两天有时间，你上那个工作室这来溜达溜达走一走也行。那你的微信你不能找人帮你解开吗？实名绑定认证一下就行。那你还永远不能用微信了？
4: 我那个上移动大厅去了。
0: 你跟移动有啥关系？它是腾讯的，你是怎么没绑手机卡呀，还是咋的呀？
4: 啊？
0: 没帮手机、
4: 我解不开，
0: 怎么他提示是啥呀？账号异常啊，还是什么呀？
4: 就是违规了，严重违规
0: 啊！
4: 我在一个平台嘛，你认识一个当兵的，我就这不是想找老伴儿吗？
0: 哎呦我的天哪！
4: 他让
0: 啊，
4: 他让我加个微信，
0: 嗯，
4: 他让我加个微信，他说的，
0: 嗯，
4: 他是当兵的，他说他那个当兵在部队吧，
0: 嗯、
4: 不能加微信，也不能留电话号。
0: 不是你，我问一下。你已经70岁了、
4: 嗯、
0: 完了之后呢、
4: 嗯、
0: 他多大岁数啊？
4: 63，他是道外的，他说的1月5号就转业回来了。
0: 他怎么胡说八道呢？那你也信？63了，完了之后还在部队当那个士官，当
4: 士官
0: 啊？那你
4: 他是士官，
0: 那你符合常识吗？你觉得这个都退休了，早都退休了，那你这
4: 刚
0: 啊、那你再往下讲，我看接下来怎么的，因为你这个案例吧，咱说一说，防止别人被骗。你这个做好事，
4: 对对，
0: 你再说一说，完之后咋的了？
4: 对对对对，
0: 哎，你说。
4: 你听我说呀，他不说他是当兵的吗？
0: 对呀、
4: 我就说留电话或者是加微信、他说的我们部队不让留电话也不让加微信。
0: 嗯，
4: 他说我们有一个软件专门跟亲属加家属聊天软件。
0: 完了
4: 他说的、那咱俩那意思就是搞对象嘛。
0: 嗯，
4: 你就属于我的家属了，我可以你下载这个软件以后呢，咱俩可以。

0: 聊天。
1: 嗯，
0: 当时我也是不懂，什么都不懂，因为刚上那个平台。
1: 嗯，
0: 完了我就下载了，下载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聊了一天，就给我封号了。
1: 哎，你那个卡里边就是微信里边那个钱的啥的，没让他给吸走吧？啊，
0: 那没有，那没有。
1: 反正你那个也没绑定银行卡，你帮他做任务啥的
0: 了
1: 吗？你帮他做任务啥的了？
0: 没有没有，什么
1: 他没给你转账啥的，让你提现啥的，完得邮寄给他，没干这事儿，那就帮信就完了啊？
0: 没有
1: 没有
0: 啊？
1: 你是在那个就是快手上还是在抖音上那个结识的这么个东西这么个人啊？
0: 这么回事儿哈？
1: 嗯，
0: 突然间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就是短信息，知道吗？
1: 你
0: 虽然
1: 手机收到个短信息是不是？
0: 短信息。哎，
1: 嗯，
0: 他是那个，就是那个，哎呀，
1: 是什么网上的交友网站是吗？
0: 不是交友网站，
1: 嗯，
0: 他给我来个信息，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那个，电话号的？
1: 他知道你姓啥吗？
0: 啊？
1: 他知道你姓啥吗？不知道。
0: 知道啊。
1: 咦，我的天哪！
0: 知道。
1: 嗯，然后呢？你继续说。嗯。
0: 啊。
1: 他咋
0: 说
1: 的？嗯。
0: 他们在部队吧，搞一个联谊活动。他说的有那么一个平台把我的那个信息就推荐给他了。
1: 你在那个社会上参加过一些这样的地方，就是说
0: 老年的老年征婚网，征婚那个，
1: 哎，我
0: 还有钱。我
1: 的天哪，我的天哪，这可咋整？你知道你现在能理解为啥卫东节目里边不报大家的整个手机号了，你懂了吗？
0: 啊，我知道了，
1: 对不对？之前朋友们，我就说，我节目不像有些相亲节目把大家的号铺天盖地的来回的往出喊，哎，完了有一个男士打市长热线投诉我，说的那个必须公布这完整手机号，完了我就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呀，然后呢最终呢就是我就一直以来，包括我节目六年之前一直到今天，我就有一种方式，然后呢避免了很多咱们大家呢被骗的一系列的危险的事儿。哎，而且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的单身的人的信息呀，我们每次活动哈，直接就撕毁，一点都不外露，都不外流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通过咱这节目，一点都没有这些问题。包括为啥我轻易不敢组建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呢？就是因这个原因，就怕大家在群里边不法的人，他进来了之后，啥胡搅乱约约，把大家信息呢卖出去之后骗你们。你说你我们孙女士。这个心中一直有个念头，寻思找一个好身体素质好的，是不是？
0: 对，
1: 体格硬硕健朗的，完了之后呢自己还有高素养的，因为咱说实话，咱谁不都有一个，你不光是你们，其他有阿姨也都可愿意当军嫂了，都可对这个解放军战士发自内心的崇敬喜欢，但是有的时候咱得有点这防范意识哈，他就抓住你们这心里的忽悠你，完了之后你跟他聊完天之后就被牵连了，因为他可能是被冻结了或者有啥恶意的这个，不良的互联网行径，完你这就被牵连了，是吗？
0: 是，然后嘛，他不说他是当兵的，1月5号他就转业了，他家是到外的，我就这因为这个，然后我才同意跟他聊的，结果呢，聊了一天，我那个微信就封号了。电话号都封上了，后来我上移动大厅强把火把我这个电话号是解开了，微信咋的都解不开了，所以就是跟任何人加不了微信。
1: 你是加不了微信，但是微信能用对吗？
0: 不能用，不能加，也
1: 转账收款也不行，
0: 是就是支付行啊，支付行，
1: 收款不行，
0: 收款也能收，支付也能支，就是加不了好友。
1: 哦那我估计是不是设置了？那行，那你跟他联系吧。完了之后呢，我再说一下你信息啊。70岁了，身高162，体重128，尾号呢7740，想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啊，工资收入呢3000-4000左右的，4000以上吧。那个大点
0: 也行，
1: 身体素质好一些的，是不是？
0: 身体好就行。
1: 尾号7740，再见了，孙女士。
0: 谢谢魏东。
1: 再见啊。我这跟这个孙大姐吧唠嗑唠的时间比较多哈，也是这个真正的守护大家，都通过她的事儿呢给您提个醒。朋友们，我没说吗？昨天有一个咱们粉丝也跟我说，卫东那个，因为咱们很多阿姨也好叔叔也罢，跟我这私底下都认识，然后呢我这么多年了，你说朋友们大家想认识我怎么可能会很难呢？然后跟我说，卫东这个人说他跟你很熟，又说什么什么类型工作，我说你直接可以把他微信删掉了，我根本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他。他说他假借你的名义咋咋地的，我说凡是认识我的人他不会跟你说他认识我，哎，凡是说认识我的人他肯定是不认识我，完拿我做个幌子，对不对朋友们？ 哎呀，这个咋整呢？然后呢，我还说一下，就是想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的哈。我们为啥举行这个单身俱乐部？我们这是整个的团队来说，就是给大家呢服务好啊。记住那个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哦。来下面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是王先生吗？
2: 对，魏德老师，是我
1: 啊。您说。
2: 我正在婚。
1: 哎，好，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2: 我正挺啊，我是45，完了在铁路上班，未婚，完了家住到外。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在开车呢？听着转向灯的声了呢？
2: 啊，对对对，我在道边上呢。
1: 哎呀，呵呵呵，你看看，那咋这么晚才回家呢？6点多，下班晚呢？
2: 我正常是6点下班。
1: 那你是
2: 早八晚六？
1: 是那个就是车辆啊，负责车辆维修的还是啥的呀？还是干啥呀？
2: 我们单位主要以跑车为主，
1: 跑车为主哈。
2: 但是我不跑
1: 啊。我们王大哥这儿啊，铁路系统工作稳定，工资也在5000以上，五险一金都有，身高175，体重170斤左右啊。
2: 对，
1: 想找一位另外一半，啥条件的适合你啊？
2: 就50左右的吧，最好就是没孩儿的，
1: 孩子长大了行不行？
2: 要是在对方那儿，反正也行
1: 啊。如果说孩子在对方那也行，就是说孩子长大都结婚了的。你看你没孩子，你感觉好像你很年轻。你像有的女士55，人家都抱外孙了。
2: 对，那可不问。
1: 你是一婚没婚，你还觉着你自己像一个32岁的小伙呢？长相好一些，彼此有眼缘的啊。关注关注王先生，尾号呢5579，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道外区
1: 啊。自己独居吗？
2: 我跟父母在一起现在。
1: 跟父母在一块儿呢。行，
2: 对，
1: 那你要是说媳妇儿之后，那是俩人能单独自己过吗？
2: 那肯定是没问题
1: 啊。那也就还有婚房啊，不用说你到我们王先生家了，天天的伺候公婆啥的，不用啊。哎，那行，再见了，王先生。
2: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领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哎，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

0: 肉食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 十，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 十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戴这个广诊披件，而且呢戴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你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10 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诊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诊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呢。你吃这辅酶 Q10 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打电话来预定啊，咱康度的辅酶 Q10。下一个朋友，咱们有请的是顾先生。你好，顾先生。
1: 哎，你好，卫东。
0: 您请讲，说吧。
1: 我给我儿子发布信息。
0: 啊，你儿子多大了？
1: 我儿子81年的，今年应该40几46吧。
0: 未婚，身高173，体重160，干啥工作的？
1: 他私企。
0: 私企上班的哈。收入范围是？
1: 收入是4000。

0: 左右吧，也就。
1: 嗯，自己有没有房子？
0: 有。
1: 代步车啥的有没有啊？
0: 没有，他不会开车。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0: 松北。
1: 啊，是那个会做糕点那个吗？
0: 嗯，不是不是，我这是头一次来。
1: 啊，头一次来。那他是属于在私企打工，也是工人吗？
0: 他就是那个什么呗，属于那个就是那这属于什么呢？就跟那个劳动合同是那样的。
1: 哦，有五险一金啥的，有五险。
0: 有。
1: 嗯，那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啊？
0: 年龄相仿吧。
1: 嗯，年龄相仿的单身女士。嗯，那个顾先生第一次来，他的尾号呢0577，他家儿子在松北这有住房，是不是？哎，
0: 对，
1: 身高173，体重160，46岁，未婚，尾号0577。你儿子啥文化程度啊？
0: 大专。
1: 嗯，81年，80年的，81年的，
0: 81的，
1: 81年属鸡的，嗯，81年的。
0: 哦，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有这个关注的了解的啊，看一下尾号0577，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0: 有一个叫
1: 尾号，
0: 尾号是叫
1: 叫啥？
0: 3849吧。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小顾女士可真是忙够呛。那行，我把号码给你啊，这今天他可真是这家唠一宿都唠不完，对接的可真不少啊。来，3849，那个你别挂电话啊，我得让我们导播把号码告诉你啊。嗯，
0: 哎，好嘞，
1: 来吧。那看着没有，咱们这个40多岁的哈，可以关注关注哈。来，把这个3849给这位对接一下。下一位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朱先生对接谁呀？
2: 你好，魏总。我想对接7740。
1: 啊，您多大岁数来着？
2: 68。
1: 啊，他70，行。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7米，体重140。
1: 劳保收入是？
2: 3200。
1: 3200啊，那你俩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合适啊。来给对接一下吧。五路线的听友您好，五路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在不在？要对接0639的，我看看0639是谁。0639没有这个人啊，他想对接的也不对呀，三线的听友啊。三线的不是，哎，三路线刚才是朱先生啊，五路线的是赵女士吗？来吧朋友们，现在有空线了啊，想参加节目啊，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现在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然后我们是这周五我不去啊，我这别怕大家说我去大家在失望上，我不去。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小助理啥的领大家一块去交交友玩一玩散散心，你自己平时你去杨家杠得你咋去呀？你到坐车还打车呀还包车呀？咱这个呢就是打算，我理想状态是希望有50人，正好一个大巴车咱们就去了，溜达溜达，一个人呢几十块钱啊，中午还供顿饭啥的，不挺好的吗？那你单身人士你干哈去？朋友们咱说你干哈去，是不是啊？想记住这个微信号哈，可以加入咱们那个单身俱乐交友俱乐部，也跟我们的小助理取得联络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来我还真记不住呢，我看一下啊。这儿呢 1788-4084-580。1788-4084-580。加这个也能进入我们单身交友俱乐部。然后呢单身，我们这次就是力求都是单身的人士参加啊。您要是有这个有家有口的，有孩子有媳妇啥的，那你这咱不是说这个那啥，就是都是单身人士参加。1788-4084-580，带领大家做做游戏呀，溜溜达达的。早上我估计是7-8点钟吧出发了就。然后呢下午3-4点钟就回来了，玩的一小天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另外呢，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跟我要红肠的，您关注一下，咱红肠啊，中秋节结束之后呢，就又变成199了，就这两天有优惠啊。然后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特意的问了一下，我说咱家这个红肠今天有没有了啊，朋友们呢？我就问一下，这个粉丝群里边说魏老师啊，昨天没盯上啊。 伙伴们，眼瞅着哈剩个半拉月左右呢，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家里边亲人伙伴朋友都多，然后这样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愿意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你买点咱阿列克谢的红肠，我们这个红肠嘛，跟你以前吃到的口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啥呢，咱这个是用这个猪的后腿肉再加上纯牛肉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给您呢制作而成的，咱这里边不放鸡肉也不放鸭肉，就是说拒绝低成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烤的干巴的油汪的滋滋滋，就是香啊。曾经呢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红肠呢带了一箱子，大家伙切着吃，你一咕噜你我一块，哎，纷纷的点赞说这红肠真好吃。阿列克谢红肠啊，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的手艺，而且呢在一个咱制作的时候呢是我们下订单现做完了之后呢给咱们现发，都是新鲜日期的。这款红肠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打造是啥呢，三斤纯瘦肉的，两斤标准化的。所以说很多人说一吃红肠怕咕囊一下子吃口肥肉，咕囊一下吃口肥肉，你选咱这个本身咱用牛肉做的它就瘦溜，而且呢味道口感相当之不错。我们给大家呢一斤一个独立塑封，一斤一个独立塑封，这样呢就是说你要不撕开这个袋儿，哎，你就先打开一包吃，那四包呢你不吃你放冰箱里边冷藏的话仨月都没问题。我们那个塑封袋可厚了，就这一个塑封袋你在线下小店里边你让他给你塑封都得要朝你要两块钱。朋友们，阿列克谢红肠我们199块钱给大家带来五斤啊，朋友们，哎，而且这款红肠呢不是小作坊的，达生给咱们生产的，达生企业那个淀粉含量肉类含量我们给您指标，就是我们保您肉质含量在90%以上，这个呢是金灿灿的数字啊，朋友们，哎，那都是选择那个是特级的牛肉再加上上好的猪后腿肉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红肠啊。咱们这个呢你掰成一咕噜一咕噜吃，里边没有大肥肉筷子，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这红肠呢切成小片儿，有愿意炒麻椒的炒麻椒，炒辣椒炒辣椒，我告诉你红肠你炒个辣大辣椒炒个小麻椒啊，那味道就不一样的清灵和鲜，然后呢你切成小丁炒个蛋炒饭太有滋味了。这款红肠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粉丝优惠199五斤，大家是不是一直吃的这款，我们今天做个福利价啊，179给大家五斤，咱直降20元。为啥？因为呢快到中秋节了，恰巧我中秋节那两天呢我还休息，这福利别错过，好不容易申请来的，然后呢进入倒计时了啊，这两天咱这次福利可能就要结束了，179给大家带来五斤，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咱们这个呢你是自己吃，好吃营养美味儿，放心，肉的品质咱每一批进账出账台账都非常清晰，你送给朋友够面子。咱这个呢是每一个盒包装盒各方面都非常精美啊，我们上一阶段有一个大哥也是胃动物，您的红肠吃完之后呢我买了8箱子送给外地的朋友啊，做生意的这个非常地道，对不对？阿列克谢红肠俄式风味的，还不齁也不咸啊，我没说嘛，老炉明火烤的那个果木熏烤那个滋味特别好吃，而且不放鸡肉不放鸭肉，你知道吧，你放鸡肉鸭肉有的时候你吃的有点发柴了吧唧的，没有个肉那个梗就劲儿。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只限今天预定啊，今天预定的朋友你明天我没有名额了，人家卖你199，你到时候别说我说话不算数，今天此时此刻打电话179啊，哎，400-390-1139，179五斤啊。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在组织这个单身的相亲呢、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50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了，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了，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那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 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我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直接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你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儿，然后呢对于大家呢都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通过大家一起呢，那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一起溜达溜达，那个在整个活动当中哎我相中他他相中你了，互相的都是有身份审核的。我们这次对身份审核呢特别要求，那就是像那种呢有的老头骗人50块钱那种类型人，他指定进不来，真的他指定是进不来的啊，都是说非常阳光正能量的，然后呢人呢性格好的能进来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哈，1788-4084-580，1788-4084-580，岁数这儿呢就是50岁左右以上吧，嗯，基本上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俱乐部活动俱乐部啊，在线下活动的俱乐部都是的，而且我们要求都是单身啊，不是单身的朋友别进来，哎，我这个必须得重申一下，必须是单身啊，就是给单身人士设置的活动，你知道不是单身的朋友不能进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心中的火焰，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这90多分钟的收听守护和陪伴。另外呢咱们马上就要进入中秋节了，都说中秋佳节月圆人圆，一块好月饼呢承载的不只是舌尖的美味，更是呢阖家欢乐的温情。所以说在众多月饼当中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黄庄酥皮月饼，因为它也是凭借着地道的老式手工工艺收获了无数的家庭的喜爱。首先皮儿是酥的，然后呢它是属于传统的这个水油开酥工艺，反复的擀呢，完了卷呢，起酥的那个皮儿层层叠叠压到一块儿，你轻手一这么一掰，酥皮呢竖往下掉，麦香呢扑面而来，你包括我说的时候口水直流啊。它这个馅料呢特别好，黄庄酥皮月饼啊它坚持着什么馅料用料特别扎实，而且呢皮儿薄馅足，拒绝浮夸的填充，咸蛋黄口味的优质的海鸭蛋，对不对，完了之后咱们还有红豆沙的呀，还有说那个五仁的呀，黑芝麻的呀，哎，各个口味相当之地道。那么中秋送给朋友啥的也行，咱99块钱一整箱子，这一箱子呢4斤2两呢，哎，每样呢是4块、4、5、2，一共20块月饼呢。这个比你啊买那些就是厚的糊的油的腻的嘟的那个要强得多。咱们这一整箱的才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 ,400-390-1139, 400-390-1139。一轮明月一块酥啊，人间烟火岁岁团圆。黄庄酥皮月饼守住传统的老味道，把这秋日的香甜呢揉入饼中。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呢带回家啊，共享月圆团满的好时光。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去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咱们吃点什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留意关注啊，咱们教给大家的这些美味菜肴。那这些菜肴啊，针对于咱们家庭当中的不同的成员，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帮助我们呢，在身体所需要营养的阶段呢，来进行及时的补给。并且呢，在教大家去做菜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这道菜里边的每一种成分啊，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含有什么，对哪些这个人群比较有帮助，哪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道菜。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多去听一听。今天呢，多跟大家讲一点蔬菜类的吧。啊，前两天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来了，说这个老两口啊，我们老两口都吃素啊，说吃全素，啥意思呢？就是家里啊一点肉腥都没有。所以呢，海兰看看能不能考虑多教我们做点蔬菜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当然，蔬菜做好了也挺好吃的，对不对？可以，没问题啊。那今天呢，海兰就在节目里边呢多教大家去做一点蔬菜类的菜肴。今天咱也吃素。今天咱们也以青菜为主，是不是啊？这个季节青菜也挺多的，是不是啊？那稍后呢，先来教给大家去做的菜是啥呀？属于绿叶菜，属于真真正正的绿叶菜，小白菜。小白菜啊，这个小白菜大家都知道了，它不是平时咱买那个大白菜，也不是娃娃菜，它是绿叶菜，长得有点像什么呢？跟那个菠菜呀、空心菜呀、油麦菜长得挺像的啊，叫小白菜。小白菜咋做呢？用香菇来炒，香菇炒小白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做没做过。其实平时你做点这个小白菜丸子汤啊，如果愿意吃肉的肉末炒小白菜呀，不愿意吃肉的蒜蓉炒小白菜呀，还有今天海兰教给大家做这道香菇炒小白菜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小白菜咱给它准备一把，香菇呢大概八个左右，香菇帽要那香菇头啊，那根儿啊咱就不要了，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香菇底下那把啊真是咬不烂，炒完了之后呢他们也觉得咬不烂，有的塞牙，所以中老年朋友做的时候咱就把那个帽啊给它切下来，就要那个香菇帽就行了。食材怎么准备呢？把这个香菇下边那把切掉了，就留上面这帽，然后呢把小白菜呀给它切成段，香菇呢切成片，葱蒜都切成末，就准备好了。油热，锅里边油热的时候呢，先把葱和蒜放到锅里给它炒香了，小火炒，就是油给它中火烧热了，冒烟了，大概是70%左右的时候，把这个蒜放里边，然后呢就小一点火，小火炒，把这蒜既炒香了，又别炒糊了，蒜和葱里边这个味儿啊都进到油里边了，这时候炒的菜哪怕不放肉它也很香。然后呢把这个香菇切成片之后，香菇那个帽切成片之后呢，放到锅里去炒，不用焯水。有的人说这个香菇是不是得去焯一焯水啊？如果你说你现在是新鲜香菇，多泡一泡水啊，不用焯水也是可以的。放到锅里先把它扒拉扒拉，然后呢香菇炒软和了之后，给它加一点点水，盖上锅盖焖它2分钟左右。炒软和的时候呢加一点水，盖上锅盖焖它2分钟左右，因为本身这香菇啊肯定不会像小白菜那么爱熟，是不是啊？盖上锅盖焖2分钟，这样的话呢用汤给它咕嘟咕嘟，哎，熟的就快了。然后加小白菜，加完小白菜的时候呢，小白菜你就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啊，然后加点生抽，加

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当然，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提供的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哪些？我来跟大家说吧。为什么教给大家去做这道小白菜炒香菇啊？香菇小白菜这道菜为什么让大家去吃一吃啊？我要跟大家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咱们平时经常吃素的中老年朋友，你也要关注一下。这个里边虽然含有一些维生素 B， 但是不是非常全面的 B 族啊。你像这个 B 族里边都有啥呀？说这个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庭。你像维生素 B1 叫硫胺素，这个如果说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1 会导致啥样的症状呢？脚气病、神经炎，这些神经系统的问题。脚气病呢就表现为四肢无力呀、感觉异常啊、肌肉酸痛啊，有的时候啊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就是好多人呢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是缺乏了维生素 B1 所导致的。还有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溃疡，好多人就是有的时候舌头啊出溃疡了，有的时候腮帮子出溃疡了，对不对？嘴角烂了，口角炎、舌炎、唇炎等等这些口腔问题，还有眼睛干涩、视力模糊，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所以大家要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3， 维生素 B3 也叫烟酸。烟酸缺乏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就是皮肤问题。有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发现身体上出现糙皮病，就那皮肤啊麻麻来来的，特别的不光滑不光溜，有的时候还脱皮爆皮，对不对？有的呢还皮肤潮红瘙痒，起疹子，各种疹子，还有带状疱疹。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都不到40，他就是当年得了带状疱疹，年纪轻轻的，自己不知道，就以为啊是这哪块起了个什么什么火疖子啥玩意儿呢，刚开始疼都没太在意。带状疱疹又叫啥？又叫蛇盘疮，对不对？那个疼起来是真要命啊。后来疼得受不了了，而且他是前胸起一大块，后背起一大块，而且面积越来越大，他赶紧就到医院了。医院大夫一看，这不是带状疱疹吗？给他一大堆开药，连口服的药，连涂抹的药，而且还特别给他加了一个 B 族维生素，让他回家接着吃。除了这些用药来控制之外呢，还给他加了 B 族维生素。什么意思呀？就是很多的皮肤问题就是缺乏了维生素 B 当中的 B3 这个烟酸所导致的。你看啊，为啥我今天要教大家做这么多的这个蔬菜绿叶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啊，就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一边吃着好吃的菜肴，一边呢咱也去补充补充咱们身体上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不光是老人需要，小孩也需要，年轻人他也需要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容易贫血的，特别容易贫血的就是啊，缺乏了维生素 B9 和维生素 B12。 B9 是啥？叶酸。中老年朋友不是说单纯的贫血，就是你像有很多女性说一回头啊都直迷糊，在那蹲着一起来，眼前一片发黑，脸色煞白，嘴唇也没有血色。还有的一些什么情况啊，就是到医院去做大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项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中老年朋友有好多都遇到过的吧，就是你在做完大生化检查的时候啊，检查完了有好多指标都高，然后大夫看完你这个指标啊，说你得吃维生素 B9， 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得用药物型的 B9 啊，不能说简简单单的就吃点这个普通的营养素了，就说你通过食补都补不了了，就那个时候就说明它同型半胱氨酸已经高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就得大量的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对不对？而且缺乏了 B9 和 B12 呢，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的贫血啊，你要乏力啊、头晕啊、心慌啊等等这些症状，并且它还有情绪问题。你像缺乏维生素 B6 可能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等等问题。还有某些研究证明维生素 B 族缺乏呀，还会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因为 B 族维生素是增强我们人体代谢的呀。有好多人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你血液当中的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对不对？不是你身体里的脂肪高啊，它特别不容易往外代谢，所以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大夫就建议你去吃一些 B 族维生素吧。
对不对？就是这一点。所以一会儿哈，我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吃哪些食物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补给维生素 B 族。但是啊，毕竟这些食物当中给我们大家去摄取的是在少数，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用的。而且食物当中，你别说它含量多少，最关键一点是食物当中的这些 B 族你能吸收多少？人家含量很高，但是你只能吸收20%、30%。

0: 本就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对不对呀？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口服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负担，也没有依赖性，非常安全。 B 族维生素呢，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啊，之前就跟大家去推荐过，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静修堂的 B 族维生素非常非常的便宜，你到这个药店的保健品专卖店呢，看到过各种品牌各种各样的 B 族维生素吧，但是价格可都不便宜吧，是不是啊？一瓶就得大几十，甚至是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今天咱们大家打进电话订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是179块钱十瓶，179十瓶，每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所以这179块钱买到的十瓶是700粒 B 族维生素，吃700天的服用量啊！全家人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一起吃，而且这 B 族维生素呢，好处在哪儿？它是无糖型的，外边包装上就直接写着括号。无糖型，糖尿病患者就更得补充 B 族维生素了，预防很多疾病的产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17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700片，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大家可以横向纵向的去对比，跟你去这个过去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包括咱们在药店买的国产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你都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而且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平时经常吃素的人群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因为 B 维生素 B 呀，它不是单族的一种 B， 而且它是有8种营养元素的。为什么叫 B 族啊？它是一个大家族，它里边有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和生物素，所以这些是要一起补起来的，一起补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就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这不用多说了，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79块钱十瓶，700粒，一天吃一粒，一个人吃能吃700天，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去吃。静修堂大家都知道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好多人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看着过吧，好多板蓝根都是静修堂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啊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完全放心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这价格简直太合适了，就是平时啊长时间熬夜压力比较大，胃肠不好，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烂嘴角烂舌头的，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主要的表现的，还有肚子大水桶腰，身上的肉特别松散，长时间体重啊根本就控制不了，控制不住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因为 B 族维生素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糖分和脂肪的有效代谢。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现在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 B 族的，你赶紧定，要不然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我要订一份
0: B 族
1: 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谢谢，谢谢，
0: 嗯，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出屋了，也减少运动量了。这个时候，好多人的代谢都会下降，代谢一下降了，对我们人体造成的负担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不好消化，不容易帮助我们代谢掉更多的毒素。等等等等，所以 B 族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呀，它能够帮助身体糖分和脂肪有效代谢，非常非常不错，很多的亚健康状态的人群现在都在吃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我按照大家打进的电话的顺序依次来进行接听啊。欢迎的是六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可不可以用医保卡买呀？
0: 啊，不可以。 啊，咱们节目里边是就是团购的价格，你可以到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个，或者保健品专卖店，包括超市都可以买到 B 族维生素。那你要非得使医保卡的话，你就可以买其他品牌的啊、哦，只要是正经的 B 族就行，里边别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就可以啊、哦。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真的太合适了，无糖型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平时你到哪儿去买这个一瓶，可能都得好几十块钱，咱们才合到一瓶17.9块，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太合适
0: 了，孙女士啊，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好吧，手机尾号是0028，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先生尾号是6713，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4: 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再见。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到货，现货不多，就这一两天。关键问题是说，你那医保卡里的钱不也是钱吗？你花那么贵的价钱去买啊，在咱们节目里边能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想订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因为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团购多次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把它拿成礼，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因为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少皆宜，全家都可以一起吃。最关键一点就是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啊，179块钱呐、啊，吃700天的服用量。二线的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组是不是？
5: 对，
0: 好嘞，
5: 一组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赵女士，你好。
6: 哎，我要订 B 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7: 好，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7: 我要订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我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其实这 B 族啊，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或者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自己上网查一查 B 族是干啥的，为什么要补 B 族，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在吃 B 族，你就知道了。有很多疾病到医院的时候看病的时候，医生除了给你正规的临床用药之外，都会建议你吃一些 B 族，对不对？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们吃点骨维素加上 B 族啊，对不对？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是不是建议你们哎也加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啊？四线的卢女士您好。
8: 喂，你是海兰吗？
0: 啊、哎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8: 我请问一下，那个药就是血糖有点高的，可不可以吃？
0: B 族维生素首先一点，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是属于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咱们这个呢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它上面就写着括号无糖型，所以呢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不是血糖有点高的，正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吃，没问题啊、哦。
8: 那我吃二甲双胍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
0: 它俩不影响，二甲双胍是降糖药，它俩没有任何的冲突、
8: 啊、
0: 没有任何的影响、
8: 啊、
0: 因为它是食品啊、哦、哎
8: 啊、
0: 嗯，还有啥问题吗？
8: 那你帮我订一瓶，帮我订一组呗。
0: 好，我帮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大约什么时候能送货、啊嗯？
0: 这一两天就送去，现货啊，不用等
8: 啊。现货
0: 啊，对对对，
8: 哎、这不179，
0: 179十瓶，没错，每瓶是70粒的，十瓶是700粒、
8: 啊，
0: 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 啊。哎，
8: 嗯，
0: 好嘞，
8: 好
0: 哎哎，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哎呦，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是7357，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李女士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换接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
9: 一组，
0: 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87996984，87996984，我抓紧再接听两个电话，然后给大家去继续讲菜哦。赶紧打电话订179食品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邀请的是二线的明先生，您好。
3: A 组维生素
0: 啊，一组 B 组维生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徐女士，你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5: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我要订一组
0: B 组维生素，是不是？好嘞，
11: 好
0: 了啊，
11: 谢谢。
0: 哎，别客气，
11: 哎、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12: 我想问一下子，
0: 您说，
12: 脚上长那个湿疹感染了，得吃这个行吗？
0: 脚上长湿疹感染了，那你得针对那是病毒啊，你得针对那个、
12: 啊、
0: 对用药啊。得上医院，临床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得用药。这不是 B 族维生素能够把你那个感染，因为它是病毒，细菌病毒。啊，
12: 是是啊，
0: 你用药。
12: 哎呀，又针灸，又照，又那什么，可费劲了，这是一个多月了。
0: 那你得上皮肤科好好看一看啊！但是呢，如果说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因为代谢不咋好啊，或者是体内因为过多的毒素堆积呀、啊、导致的这个体内的病毒比较多呀，就是让医院去看去的时候，大夫也让他吃点 B 族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哦。但具体脚上的这个湿疹长的这个小泡泡是什么东西，你得到临床医生那里让他好好给你检查一查是什么，
12: 啊、
0: 得用药
12: 啊。
0: 那他不是说单独的治疗你脚上面的这个我。我们有很多真菌感染的 啊，这个很多脚气病的患者都在吃 B 族啊、
12: 谢谢您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欢迎六线的林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是，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潘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荣女士你好。
15: 我想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尚女士，你好。
16: 啊，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6: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
16: 哎。
0: 哎，
16: 好
0: 嘞，
16: 来，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梁女士，你好。梁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17: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还没有订上 B 族维生素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哦，我建议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给它订上，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它是可以常年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可以常年吃的，因为你平时蔬菜水果、肉蛋奶，包括一些谷物食品当中是有 B 族维生素，但是它远远不够咱们这么大一个身体所需要的，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三线的季女士你好。
17: 哎，海兰，我订两组卫生素、
0: 哎、啊，两组 B 族维生素，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别落下啊、哦！
1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一组啊、哦！大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聪明了，上药店去对比了啊，看这个品牌那个品牌都看了一圈，回过头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来订这个维生素，179十瓶，17.9一瓶。一瓶17.9能吃两个月70天，吃两个多月70天才17.9，你算算一个月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太合适了，对不对？六线的刘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8: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就这静秋堂啊，被我们称之为国货之光，啥意思呀？有好多啊，都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价格，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好好的去体会体会，你就知道了。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啊，回头客老多了，而且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公公婆婆、岳父岳母。 母啊，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都买过去了啊，全都在吃，有好多大家庭啊，一个大家庭都在吃咱们 B 族维生素，因为价格太合适太便宜了。87996984赶紧订。五线的何女士您好。
3: 哎，那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179，179十瓶啊、哦，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来，大家自己打电话订，抓紧时间啊！我一边给大家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天吃一片，随餐吃，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依赖性，非常的安全，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但营养素啥时候吃，吸收最好啊？随餐吃，你吃饭的时候就把这 B 族吃了啊！87996984，欢迎六线的孔先生，您好。孔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1: 哎、
0: 啊？换人了，
1: 海兰吗？
0: 哎，是我，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组，
1: 给我订一组，
0: 好嘞，
1: 给我订一组，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
1: 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打，一会儿继续讲菜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十瓶。179十瓶，每瓶70粒，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所以我为啥建议全家人一起吃啊？三线刘女士您好，定 B 族是不是刘女士啊？啊，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9: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刘先生，您好。

0: 哦，您好，
1: 哎，抱歉，久等了啊 ！B 族维生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0: 哎
1: 哦，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哦。哎，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4: 哎，好了。
1: 哎，要订 B 族哈，好嘞、
4: 哎。对，
1: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咱们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一定要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您的家庭地址啊。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家庭地址在哪儿，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付款87996984。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话说价格是真便宜啊，179十瓶。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258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等电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了，特别感谢海兰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真的是你要感谢我们的团购专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他在比对产品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审核产品资质啊，在这个给大家去竞价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了很多。这个过程不跟大家去详细讲解了，但是就是能够给大家拿回来这个价格，我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对比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咱们经常中老年朋友拿着医保卡经常去逛药店，是不是啊？咱别乱给自己开药，但是呢营养食品该吃的时候咱一定得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内很多的营养都是缺乏的，营养素一旦缺乏了，它的身体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代偿期。是啥意思啊？就是说你的身体每个组织器官给你干活的时候，它都得吸收营养吧，对不对？你不给人吃饱饭，人家能给你干活吗？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给他吃饱饭，你这个东西他也得给你干活。你的眼睛需要的那些营养你没给他补充上，但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也得帮你看见物体，对不对？那么就缺乏营养的状态，他就带病工作，叫代偿期，就是在调动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身体其他的营养帮助你这个眼睛去视物，即便它已经营养不良了。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身体进入代偿期就是我们的一个亚健康状态。那你本身我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建议大家咱们的身体出现代偿期。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教给你做的这些美味菜肴，哪怕你一天吃上一道两道的营养菜，咱们的身体可能也会汲取一些营养，不管你吸收多少，吃了就比没吃强，是不是啊？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海兰，
1: 哎，是我。
2: 哎、我想订一族 B 族。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2: 哎、
1: 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2: 哎
1: 哦。哎，好嘞，
2: 谢谢。
1: 嗯，别客气。87996984，四线的哦。手机尾号1687，董女士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咱们直播间电话大家自己去打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87996984，想订 B 族维生素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对于控糖的人来说，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 ，B 族维生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而且呀、啊，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平时不管你是大量喝酒的啊，酗酒的人啊，那就更得吃 B 族了。还是你经常的有应酬，我不愿意喝酒，但是我没有办法，应酬特别的多，所以我为了应酬，我总在喝酒。这部分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把这个 B 族吃上。经常吸烟喝酒的人群，一定把 B 族给他吃上啊。为啥啊？我告诉你，烟和酒会影响你身体对 B 族的吸收和利用。可能你平时吃到的那些蔬菜、水果、肉类当中也含有一定的 B 族维生素，但是你抽烟喝酒的话，你这个烟和酒就会，尤其是酒精，就会影响身体 B 族的吸收。你即便吃的再多，你可能也不容易吸收。所以可能啊，经常喝酒的，并且喝酒的酒量还很大的人群，我都建议大家，你可能要加量的去服用一些 B 族了。 因为它会影响你 B 族的吸收。而且慢性酗酒者啥意思啊？天天都喝酒，有的人中午也喝，晚上也喝，天天都喝酒的人就会患有一种病，叫维生素 B 缺乏症。而且有的人在强制戒酒过程当中，医生都建议他去补充。

0: B 族维生素，你看看是不是特别重要啊？这个维生素 B 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你好，你给我定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海兰老师，麻烦给我定一组 B 族维生素。
0: 不麻烦，给您报上名了。
2: 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打电话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抱歉久等了，手机尾号是422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和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十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呢、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 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秀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10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诊

0: 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呢那就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2: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3: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哎，订了一组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啊、
0: 别客气。
3: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5: 啊、是 B 族吧？
0: 对 ，B 族维生素。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订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8: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曹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
9: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9: 谢谢，
0: 给您送到家，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0: 多少钱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宋女士您好。
11: 哎，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也。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13: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3: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嗯，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能订上就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4: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您好。
15: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15: 哎，我刚订完了、
0: 啊、
15: 我就想问问这事儿
0: 啊，热水冲 啊，热水直接冲完、啊、量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15: 好, 谢谢，
0: 好，再见。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 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

0: 啊，都没买到，卖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0: 豆浆粉
1: 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0: 这里边不含蔗糖啊，
1: 不含
0: 蔗糖。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
1: 哎，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是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39块钱十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啊、哦！一包能冲一大杯呢，七包，那十盒就是70包呗，70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大家继续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安先生您好。
2: 哎，
0: 你
2: 这个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嗯，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4: 我刚打开豌豆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10盒，每盒里边是7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好嘞，还有啥问题？
4: 啊。行，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10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广州白云山庆修堂药业，庆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桂圆、枸杞是不是、啊、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啊、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马上就没了，想订的话自己打电话订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吧，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嗯，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39十盒，一整组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大杯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孙女士你好。
5: 哎，我要两组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两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啊？
5: 对，送人。
0: 对，
5: 别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6: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好，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海
0: 兰。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啊，
0: 好嘞，
7: 多少钱？
0: 139，139啊，139一组是10盒，每盒是7包，一共是70包，能冲出70杯豆浆啊、哦，保质期是24个月。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2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

0: 哦，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 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啊，
0: 就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
2: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2: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0: 可以呀，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哦。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啊，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哎，
2: 就是心脏缺血
0: 啊，心肌缺血啊，可以，没问题
2: 啊。
0: 那你想党参和黄芪对它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呢，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2: 那里边都有什么呢？
0: 这里边可简单了啊，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0: 好，
2: 订一份吧。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0: 一组是139块钱，十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十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能喝70杯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对，
0: 啊，
4: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6: 是啊，对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6: 订了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你好。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
0: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8: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9: 哦，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9: 哎，
0: 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9: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9: 那您给我报上名吧。
0: 哎，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
9: 好嘞，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
0: 哎，好，
2: 订一份吧。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啊。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6: 订了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4: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豆浆粉呢？
4: 对
0: 啊，
4: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当中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10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是啊，对呀、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7: 订了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你好，订啊，订豆浆粉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2: 好，
0: 再见。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订成功了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那今天的幸福味道就到这儿了。海兰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幸福味道的支持，对海兰的支持，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斩南侠和白玉堂见着面，劈头盖饼是雷烟火炮，把白玉堂啊骂愣了。詹老爷，咱可不过这个。别看我到来三宝，我跟你展兄非要斗气，你可不准侮辱我，无中生有我可不受。

0: 你说我抢了人家的女子，我抢了谁了？
1: 我
0: 说别怕，有我呢，你怕什么？老头最后一横心，当着白玉堂、柳青和展雄飞的面，把女儿被抢的经过讲述一遍。白玉堂就一愣：“嚯，老人家，你女儿多大了？”
1: 21了。
0: 什么时候被抢的？
1: 昨天晚半晌吧，日子似落不落的时候。
0: 抢你女儿的是谁？
1: 白玉堂啊，就这块的员外爷。
0: 老张，我可姓白呀，我就是这儿的五员外白玉堂。你别害怕，你仔细看看是我抢的不？
1: 不用仔细看，不是你，是白玉堂。
0: 我就是白玉堂。你说说，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1: 那比你能高着半脑袋，是黑脸膛，好像脑门还有一道伤疤似的，我没看准，有点黑胡子，30多岁吧。
0: 白玉堂一笑：“展老爷，您听明白没有？肯定我倒子上有人冒名顶替，他打着我白玉堂的旗号干了这种事儿。”阮南侠一听全明白了：“哎呀，这么说我误会了，感觉到刚才说话有点太过。”但是南侠呢，也不让这个过啊，不是你干的，肯定是你倒子上的人干的。你不把这个事儿查个水落石出，跟你也有直接的关系。白玉堂多聪明啊，看出来了。展老爷，您请坐。这位老人家，你也请坐，千万别着急。你女儿只要落到我倒子上，那么这个人指定平安无事。我很快就召集你父女团聚。白佛在，鸣钟击鼓，全山集合，都到这院来。是。白玉堂怒冲冲往正中央一坐，屋里的空气显得紧张而又严肃。白面判官柳青眼珠子瞪瞪着，一会儿看看展雄飞，一会儿看看白玉堂。心说话：“姓白的，我柳青一辈子不交朋友，就交了你这么一个，我拿你当金子当银子。你要有这么一点包展儿，别人答应我也不答应，我非拿刀把你剁了不可呀！我认为交你这样的朋友是个耻辱。好在不是你干的，我看看你治倒子有没有方法，今天你怎么处置这个事儿？”柳青也有点气儿，原来他也是个正人君子啊。你看他住的陕西凤翔府，不远千里到松江府花平县卢家庄来看白玉堂，没交情他能来吗？咱们闲言少叙，钟鼓响过之后，这人从四面八方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全岛子上的男人全都集合了，院里头简直都着不开了。人们一看这差价就知道不妙，一个个提心吊胆，垂手刺立，站得整整齐齐的。白福进来禀报：“五爷，奉您之命，人都来齐了。

0: 开堂说话了，各位，最近咱们悬空岛卢家庄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众所周知，我四位哥哥都不在家，我呢手大捂不过天来，对纪律和山规可能要求的就松下来。竟敢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昨天在日暮之时抢了人家的女孩。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郭增娇，她父亲就是这位老丈，叫郭章。你们都看见了没有？谁干的这个事儿？谁？有种的自报奋勇，我可以从轻发落，要不说的话叫我查出来，我是定斩不饶。谁干的？哟，大伙一听啊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提心吊胆，心说谁这么大胆子干这事儿？悬空岛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这一个鱼搅的是满锅腥啊，怪不得我们五员外气的这个模样。白玉堂连问了六遍无人答言。好好好好，不想承认，那好吧，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挨个给我揍，多咱揍出实话来，多咱咱算拉倒，准备刑具。这么大个岛子，没掌刑的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呀，人要上了几千，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那就反天了就。所以有专门一拨人掌刑的，不守卢家庄的规矩，触及了国法，先揍完了再扭送到官府。掌刑的拎着鞭子和棒子出来了，等着白玉堂吩咐揍谁呀。白玉堂说从头来，白福是我的总管，如今是悬空岛的头子，出了这种事儿，跟他也有直接的关系，起码他也是约束不严，先揍白福。白福一咧嘴，呵呵，心说我倒霉不倒霉，这我饶谁惹谁了，把白福摁到地上，这叫揍开，啪啪啪，把白福揍得爹娘直叫，五爷饶命，员外饶命，啪啪打，狠狠给我抽20鞭子，揍10棍子。那真要揍完了，趴半个月都起不来呀、谁都没想到，也就是打了10几下，白福受不了了。员外爷，我说呀，员外爷，我说呀，别打了。耶，白玉堂就一愣，听这个意思，白福了解内情，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事儿？瞒着我，这个奴才真该死，别打了。白福，我且问你，你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吗？
1: 哎呀哎呀，
0: 员外爷息怒啊，我知道那么不丁点儿。谁？
1: 我不敢说。
0: 说，当着这些人的面，没有什么隐瞒的，到底是谁？
1: 那我可就说了，员外爷，这个事儿啊，是您亲表哥胡七干的。
0: 白月堂这个脑袋嗡了一声，气得好像没坐下。原来白玉堂有俩亲表哥都在卢家庄，大表哥叫胡七，二表哥叫胡烈。
1: 现在还都是小头头。
0: 嗯，

0: 每人手下管着200多人，经常带着船队出去打鱼。你打鱼没个头说了算行吗？当然了，事亲三分像，白玉堂的俩表兄嘛，得另眼看待，所以安排的小头头。可这两个人到了卢家庄还没到2年，白玉堂庭前背后啊，没断了告诉他们：“你们是我的亲表哥，众所周知。你们不要仰仗着我们有亲属的关系，你们就胡来。我可告诉你们啊，处处多加谨慎，比旁人还要多加小心。你们先熟悉熟悉卢家庄悬空岛的规矩。倘若你们触犯了，到时候可休怪我翻脸无情。我想包庇你们也包庇不了。那样一来，有了私弊，别人还能服我吗？”这哥俩一再点头答应，怕什么来什么。闹了半天，这个事儿大表兄干的。白玉堂忽然想起老头郭章刚才说的，说似乎看着他脸上有一道疤了，可不是吗？胡七有一年打鱼没注意栽到水里了，正好碰到暗礁上，把脑袋碰了个口子，虽然治好了，留下一道伤疤。白玉堂心说：“表哥呀表哥，你缺德透了，你呀，你这是往我脸上抹黑呀，当着这么多人你让我丢丑啊。”可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白玉堂问了一声：“胡七来不来？”叫胡七，胡七。结果都找遍了，他没来。胡七的兄弟胡烈在人群之中站着呢，仗着胆子说了一声：“他头疼，请假没来。”白月堂一听，什么头疼，胡说八道，做了亏心事，他有点害怕。白峰，你且详细讲来，你怎么知道胡七干的？
1: 回员外爷的话，昨天掌灯的时候，我无意之中的，我到胡七爷的门前，在那儿路过，我突然听见他屋里头有女人哭叫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光棍汉子，没娶媳妇儿，哪来的女子声音？可是仔细一听又没了，我就抱着好奇心，把窗户捅了个窟窿，往屋一看呢，果然一男一女，那个女子双手捆着，胡七爷还直说：“别吵吵，别吵吵，你吵吵我就宰了你。”我就听着那么几句，往下我也没敢看，我可以断定那个女人是在他房里头，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是方才这郭老丈这一说，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肯定是胡七爷干的这个事儿，可我不敢说呀，因为他跟您，他是。白福，你该揍！
0: 他跟我怎么的？慢说他是我表兄，他就是我亲爹，干了这个事儿也不行。我先跟你记一笔账，将来我再跟你算账。你马上领几个人，把胡七给我带来。哎呀，白福一瘸一扁的站起来，领了几个人，拿着绳子上胡七的住处了。他住啊，就住在岛后，特殊关照他，给他两间房，还有个小院，这后窗户靠着后街，白福就从这窗户看见的。白福心中暗想：“胡老七呀，你作死啊你呀！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事儿，我能挨揍吗？再者一说，你这么一来，整个悬空岛的名声可就垮了台了。”又一想，既然五爷有话，我也不能给你留情了。来到门上，叭叭叭砸门。一开始里边没人言语，这白福不干了，连踢再砸，开门，开门！我告诉你，

0: 再不开门，我们闯进去了。等了好半天，门才开。胡七呀，变毛变色，哎呀，我睡着了，没听见，怎么有事儿啊？啊，有点事儿。七爷，把房门打开吧。什么事儿？半夜三更的，啊，你打开吧，少说废话。胡七把房门推开，刚一转身，这功夫，白福处的两旁一使眼色，两旁的人往上一闯，乒啪俩嘴巴子，底下就是个扫堂腿。胡七毫无防备呀，摁到地上给捆上了。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心里清楚。搜。结果在套间把姑娘给搜出来了，姑娘捆着，嘴堵着。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胡七呀，可没占着什么便宜。他做了这个事儿之后，他有点后悔，根本就没敢碰这姑娘。他的意思呢，劝劝她，姑娘要同意嫁给他呢，他跟白玉堂打个招呼，明媒正娶。别的事情一概都是没有的。但尽管如此，胡七就知道这事儿犯了，不然的话，白福不能领人来捆他呀。等把姑娘找着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子解开，姑娘哇一声哭开了。白福说，别哭别哭。姑娘，你叫什么名？
1: 我叫郭赠娇。
0: 你爹是不是叫郭章？
1: 我爹在哪儿呢？
0: 别哭，现在就叫你们父女见面啊。五员外升了武艺厅了，有什么话你到那儿去说去，我们都是好人，你一点也不要害怕。带了。就这样把郭增娇、胡七都带到武艺厅院里。白玉堂站在台阶上一看，果然搜出女人来了，这气儿就更大了。郭增娇一看他爹在台阶上站着，不顾一切扑过来，一人俩抱头痛哭啊。老头还关心就问，丫头，他欺负你没？
1: 爹，我就是害怕他没敢动我，也给我吃喝来的。
0: 哎呦，那就好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白玉堂一看人家爷儿俩见着，不必多问了，吩咐一声把胡七带过来。胡七哭通就给白玉堂跪下了，你别看这表哥呀，兄弟，兄弟饶命啊，兄弟饶命，我错了。白玉堂还不生气了，乐呵呵的一拎他肩膀子让他站起来了。表哥，这事儿是你干的吗？
1: 是我干的，我喝了两盅酒，酒后无德，我一高兴我就办了这事儿。
0: 不，详细说怎么回事。
1: 是怎么回事？昨天下半晌是我值班，我驾着一只船呢，我出去了，到后山白云岭水面，正好遇上他们爷俩这只船。我一看没见过这只船，我就过去盘问盘问，后来就发现这姑娘长得不错。兄弟你是知道的，我都30了，我还没个媳妇，我能不想这事儿吗？我寻思呢，把她接到山上来，还劝说劝说她，给我当个夫人，我也算一家人家，也算成家立业了。哪知这姑娘至死不从。
0: 哦，这么回事儿。那么我问你，你怎么不说你叫胡七？你怎么报我的名呢？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报我的名，谁知道啊？我算个老几呀？他兄弟，你不是有名望吗？我拿着你这个招牌，我寻思劝他，他能听话呀？
0: 是这么回事吗？不对吧？是不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1: 不，你可没让我这么干，这是我自己这么办的。
0: 你好好想想，别害怕。
1: 那我能说瞎话吗？的确是我自己这么办的。
0: 白玉堂听完了，回过头来，冲着展兄飞一笑。展老爷，听清。

0: 出没。这里边可没有假吧？是他自己这么办的，不是我逼他办的。斩南侠多聪明啊，就糊涂人也听明白怎么回事了。白玉堂回过头来又问柳青：“刘大哥，您清楚没有？”“
1: 清楚了。”“我告诉你，老五啊，刚才我好悬没跟你翻脸，好一好，我都许拿刀把你劈了。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我倒冤枉你了。”“
0: 好，你们都清楚了就得。表兄，你这么做可不应该呀。是你30岁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也同情，你应当打个招呼吧。我花钱给你买个媳妇都行啊，你可不应当抢啊。你这就叫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啊，国法所不容，岛规更不允许。咱们岛规有明文规定，我问问你，有关这一条应当受什么处分？”“
2: 这第九条，仗势欺人，调戏民间妇女，抢夺妇女者，犯死罪。”“
0: 说清楚点，犯什么罪？”“
2: 死罪。”“
0: 好，你记得挺熟啊。那既然你犯了，我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了。”白玉堂笑呵呵说到这儿，谁也没做防备，他冷不丁一伸手把柳青的刀给拔出去了，对准胡七的脖子噗就一刀，咕噜，脑袋落地了。院里众人就一阵哗乱，哗，白玉堂在死尸上把刀擦干净还给柳青：“
1: 来人，把死尸抬下去，要厚葬，埋在后山白云岭。另外给官府写一份剧禀，申报一下他为什么死的，官府可以跟我打交道，有必要之时我去做说明。”
0: 那个年头啊，人家卢家庄有钱的人家都有这种权利，到时候死个奴才算什么？
1: 白玉堂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让众人散去。哎呀，大伙儿心说：“阿弥陀佛呀，好悬没挨揍啊，就是白福受了点罪。”白福这心呢咚咚直跳，我知道白玉堂跟他完不了啊，我这叫知情不举呀，吓得他的眼珠来回直转。白玉堂跟这妇女说：“老丈，您受惊了，姑娘呢也受委屈了。方才我讲了，最近我们岛子上有点不太平，怪我管束的不严，多有得罪。来人呐，到账房给拿200两银子来。”
0: 给了这爷俩，这爷俩千恩万谢，又谢过展兄妃。
1: 白玉堂说：“把人家的船还给人家。”
0: 另派人护送，叫王二护送他们吧。王二也是个小头，小伙子20多岁，聪明伶俐，领命准备好船，让爷俩上了船，王二亲自护送。白玉堂和柳青都送到码头去了，这大厅里就剩下展雄飞。南侠心说：“罢了，看来我没看错，白玉堂还是好样的。你别看他跟我不和，那是两回事。小伙子办事干净利索。哎呀，冲这一点呢，一会儿我们俩就许和解。他送人回来，我就提我的要求，最好让白玉堂把三宝交出来，跟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如果白玉堂不听，我们俩还得接茬动手啊。”正在这时，门外响起脚步的声音，斩南侠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0: 听众朋友，稍时间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三线等。听众朋友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你好，庆贺老师，
0: 嗯，你好，嗯，
1: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听好几年了，
0: 嗯，
1: 现在我有个事情，你需要你帮助，
0: 嗯，您说，
1: 我是83年、84年，就是83年、84年分的地，
0: 嗯，
1: 当时那名字吧是公公的名字。公公85年去世了，
0: 嗯，
1: 去世了，这名字还是公公的名字，
0: 嗯，
1: 我
0: 一共是几口人的地啊？
1: 这地是四口人的地，
0: 嗯，
1: 有我公公婆婆小叔子，还有我老公，他四个人的地，
0: 嗯嗯，
1: 总共两块地，
0: 嗯，
1: 两块地吧，我们89年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出来打工有一亩半地，还有小地儿，
0: 嗯，
1: 就给大伯哥种的，就让给他种，
0: 嗯，
1: 让给他种呢，还有一块地是2亩7的，2亩7他弟弟种了，想要种几年我不知道哈。他种完了之后，他弟弟也不在当地住了，就给他姐、
0: 嗯、
1: 就给他姐种，他姐在当地住，他姐跟他大哥在当地属于，就庙外搬，给他姐种了，他姐种到了是2003年，因为我婆婆一家开始在小叔家，后来就在姐家了，就在我姐家。2023年呢，就因为婆婆的事情，养老人嘛，后来就是说，这个我们哥仨养，这哥仨养呢，当时我回去了，我抱着孩子回去，回去之后就说这事儿，就是说这事哥仨养呗，养老人那个大伯哥说了，就我们这个地，就这块地，1亩2亩7这个地。说的那个轮养老人一家一年，这地给我种，我轮养我就养，不给种我就不养。我后来我就回去跟我姐说，我姐说行，她只要养就给她种，当时这么说的，就是口头说的，也没写纸，不知道现在有这个变化呀。当时说的那个这地给她种，老人百年的时候地就收回来了，因为这个地吧没有大伯哥的地，当时这么讲的。完了，结果他就不给了，大伯哥不给了，死活不给。现在呢，这不到2027年了吗？2027年这不是有说法吗？我就想把我这两块地都要回来。现在给大伯哥打电话，打通了不接。
0: 咱们先确定一下，1998年的土地台账上是几口人地，都有谁？因为你刚才讲的是你们家庭的内部矛盾，我们先看一下底层逻辑，先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打根上来讲都是谁的。1998年土地台账是几口人的？

0: 四口人的。
1: 98年啊，咱没说83年啊，1998年。
0: 哎，对对，是
1: 四口人，分别是谁？
0: 婆婆，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叔子。
1: 那你老公的地，这个地是你自己肯定是能种的呀？这个地在你自己手里吗？
0: 没有啊，我不说了吗？就是我们出来打工，地有一块地给，就让他割种了，就是这块地呢，小叔种，小叔种完不搁那住了，就是姐种的。就他姐种的，大姑姐种，这不因为2020-2023年老人有变故吗？就是养老人嘛，养老人就搁仨养，这大伯哥提供条件。
1: 你现在的地在谁那儿？就你们的地，你自己的地。
0: 现在的地都在大伯哥那儿，这两块地都在他那儿。
1: 两块地指谁？
0: 给打电话不接。
1: 两块地指哪两块？
0: 就指的我们就是85年，89年。89年我们出去打工，那个就给他一亩多地，就让他种。我们因为不在那儿了嘛，不能回去种啊，就让给他种。这是一块地，这一亩半地。
1: 嗯。
0: 后来这个2003年嘛，
1: 嗯，
0: 这不又一块地，又让他种。
1: 嗯。
0: 他不给他种，他不养老人呢，没办法。
1: 是要确定的是这两块地，如果只要都在你们的账上，都在你们的名下，就可以。
0: 现在那个清河老师是这样，前几天吧，就是我哥哥，我那个就是我叔家的大爷家的属于那个，就表哥表嫂回去了，回去他家也因为地有纠纷，他回去看台账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看我家那台账，结果我家那个名都没有，没找到台账都没有，没有名，这名没了，就我公公的名没了。当时就我公公一个人的名，他们分的这四口人地，现在没有了，台账消失了。
1: 那台账98年台账为啥能没有呢？
0: 没有了，现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前段时间这不就说这地的事吗？没有一个月左右了吧，我就跟他姐夫说了，我说的那个就说后边给这个二亩七这个地。我完了，那个他那下他种了，就是确权那块这他在种，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地谁确权了？他说的那下地他种，他说他没确权，那块地在那飘着呢，谁也没确权。完他嫂子跟他说了，说这回确权他去确去，就这么个话。
1: 嗯。
0: 结果台账上没有，我们就是我公公的名。
1: 就是现在台账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台账没有的话，你就没有依据啊。
0: 嗯，
1: 对不对？
0: 那不对，那是啊，那个我现在就为了这事儿，我整不明白为啥台账没了呢？因为我们来哈尔滨，那个我们户口在那儿，就是2015年户口起过来，为了孩子考学嘛。要农村户口有很多就是不让考，就为了这个2015年户口才起过来。那个确权那块地儿，我户口还在那儿，没人通知我们，我们没收到这些事情。
1: 那你们查98年土地台账查了？
0: 没有名，
1: 那没有
0: 名，
1: 你没有名就代表没有分到地啊，你在哪儿分的地呢？
0: 就在那分的地，有地啊，那家种的吗？种的地吗？有地。
1: 那你就得起诉村上啊，这不等村上把你的地整没了吗？
0: 对呀，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呀。
1: 嗯。
0: 当时我去要地的时候，我这不要了一回地吗？我回去要他哥说没种，说重分了。我就上大队了，找大队书记了。大队书记说了，你那个让给谁种就谁种了，没重分地。
1: 嗯、
0: 书记说的很确定，书记打电话把他哥叫去了。
1: 所以这个归根结底是你要想找这个地，必须得有98年的台账，得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手续，现在都是您自述的，得有证据作为依据啊，证明您的确分到地了。如果说村上把这个台账弄没了，把你的地弄没了，那你就直接找村上，你可以找律师去打官司啊，什么都可以。
0: 啊，那个，我现在就不用找他哥了，是吧？
1: 是这样啊，因为你底层逻辑上就是村上的底子都没了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呀、啊，我也这么想的。现在找他哥没意义了，现在他哥也不接电话，
1: 是啊，
0: 还给我们拉黑了。
1: 我把马律师电话给到你，你就问律师有没有说好方法吧，是不是？
0: 嗯，那个我问书记了，现在的书记说了，说的那个你们家庭矛盾，你们自己解决。
1: 就算是家庭矀盾的话，我是不是村上得有底子，得记载我98年分到地了呀，对不对？那你这个台账没了，那不还是村上的事儿吗？台账为什么没了呢？我的地为什么没有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没的呀？这个线路要查清楚的呀， 是不是？
0: 是啊，我
1: 因为刚才我反复跟您强调，那个账必须是九八年的，不能是八三年的。然后您也讲了，说就是九八年的，九八年台账上之前肯定是有的。如果九八年台之前有，后来没有，那就有一个台账的更改啊。那这个台账更改不还是村上改的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
1: 正常是不能改的呀。那您就问一下律师吧、
0: 啊，
1: 我把律师电话给到您，然后您详细问律师，好不好？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您听众就行了。您看看律师能不能帮你打官司，有什么方法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是赵女士啊，赵女士您好。
0: 听课老师您好。
1: 你好，您说，
0: 我那个就想要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土地的事儿。
1: 您讲。
0: 就是我想咨询土地事是怎么呢？我原在五常分的地，近几年吧，就是我的户口已迁到20%居住了。现在是普查户口嘛，是吧？叫我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件
2: 拿去。完了，如果这次土地原有不动的话，我。

0: 我已经办了社保了，我办了社保能不能会取消吗？我因为我的身份证里的信息会留在那个五常村五常村委会的电脑里吗？因为信息是全国联网的嘛。我想问问你，听课老师，你帮我解答一下。我这就是我寻思我这个如果要是把原有的地不动，那你说那个地这继续的保存，问我这个我已经办社保了，这个社保能不能把我给我取消啊？谢谢你，请客老师。
1: 我先问你一下，你的地跟谁在一块儿？
0: 我那个地怎么的不在一块儿啊？
1: 你的地是跟谁在一块儿分的地？
0: 我的地就是我和我三个和我两个子女。那前就是那前我们那个公应粮没变，都是分的地，85年和98年都分到地了。
1: 嗯，
0: 啊，就我们娘仨。
1: 啊，没事儿。那只要是说你跟子女在一块儿，他们在村上吗？
0: 这俩孩子现在也不在那儿了，也都那个出来了，不在那块儿，都是上阿城来了。
1: 这户口都迁到哪儿去了？
0: 他的户口也都迁到阿城来了。我这俩孩子，
1: 两个是吧？
0: 四个啊，
1: 两个孩子。
0: 对呀，
1: 都在迁到阿城去了，是县里边还是主城区？
0: 都是阿城区啊，都迁到阿城区来了。
1: 迁到区里了，是这意思吧？
0: 啊，对呀。
1: 那就是你们三户口全迁走了。
0: 对呀。
1: 村上一个人留的户口都没有。
0: 村上他我们没和他们家的人在一起，那个户口就是我们娘仨单有户口迁这儿来了。
1: 几口人然后在一块儿当时分的地，不就是你们娘仨吗？或者是你们还有跟谁在一起作为一个大户分的地？这个很关键的。98年台账上是几口人的地，就作为一个承包户，不是户口本，好不好？你先告诉我这个问题。
0: 哦，呀妈呀，我一问这个我还真的都不太知道了。因为啥，就是我们就是分完地以后，我们就是在厂子里上班嘛，就没有时间去种地。这个地就我们亲属在种，他种完了，这个就是这个那叫属于土地产权证啊，那叫啊，那是不是叫这个呀？就是现在所说的叫台账啊，是不是啊？
1: 我在问您的是1998年土地台账上你们跟谁在一块分得的地，这个是底层上的事儿。就是你们要是问我地的问题，你们总不去看台账，那我就没法回复你。
0: 啊，那个是那个我们就是和我们大伯哥，我们一开始分地的时候是在一起，后来我们就是单独又迁出来了。我们娘仨
1: 你单独迁出来了，你丈夫是还是在一块吗？
0: 那呀，这我现在还不了解。
1: 这个是最关键的，好不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涉及到呢咱们未来有没有可能是说这个整户，如果你整户都迁到城区不是县城的话，你相当于说一家三口人呢，本来是分得土地了，但这三口人呢都迁到阿城的区里了，因为阿城呢，对不对，早就叫阿城区了呀。那你叫阿城区的话，它就是区级行政单位了。然后你们把这个三个人的户全迁到区里了，这个在27年分地的时候就不太保准了。三轮的时候就不太保准了，因为你们户全都迁走了，而且都迁到区里了。这个我就不敢说一定得给你留下来了。对，他是迁到什么呢？比如说迁到小县城啊那种啊，迁到镇子上啊那种是可以的。对。对，这个土地是就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为啥说呢？如果说你们如果当时是跟别人在一块儿，什么大伯哥呀什么这些人都在一起的，那也挺好的，因为他们有人在村上，你的地还是大概率能做保留的。
0: 啊，
1: 好不好？
0: 啊，我知道，听课老师，我明白了。我想咨询你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前两天让我把我这个身份证复印件拿去调我的户口，完了就说的没调出来，就是我的户口迁走了呗，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啊，
1: 你的户现在不就是在阿城区吗？
0: 对呀，我迁走以后，我还是怎么回事？我
1: 就是你们现在所有的，就是你们家这几口人都迁到阿城区，而且都转为非农业户了，能听明白吗？
0: 啊，不属于那个五常户了，是吧？
1: 对，就你们现在哪怕有一个人，你们这仨人哪怕有一个人在当地，那都好说。
0: 啊，
1: 或者你们仨迁的这个地方呢？我刚才讲了，是一个小县城。
0: 对呀。
1: 是什么？镇也好说也好弄，但是现在就是呢，现在说把这个地呀、全都圈到阿城区了，
0: 对呀、
1: 那这个就有难度，但我不敢跟你说一定100%。

0: 就收还是留，这个就得看27年具体的详细政策。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拍板说你的地一定能留下来，我这么讲是不是讲明白了？
1: 啊啊，听老师。
0: 除非是啥呢？除非是现在你们是一大户，就什么大伯哥呀，这些人很多人都在一块儿分的地，很多人都在一块儿分的地，然后他们还在村上，那你这一大户其实也是要保留的，因为你所谓的分户只是户口分上来了。然后如果你们台账还是在一起的，这个地我也能回复你，应该也要保留的。
1: 啊，那我明白。现在柯老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担心，我最近几年户口迁过了以后，完我们又我办的就是社保，我们又办社保了。社保完，我现在这次把我的身份证拿过去调我那个那啥，把我的信息能不能留存在五常那个村委会的电脑里？因为这是国家全国联网的嘛。我能不能把我这个就是我的社保啊取消啊？我是担心这个，我是地保存不保存我不考虑，因为这个我已经迁走了。
0: 我没太弄明白你所说的第二个问题，你现在问这问题担心的是什么？
1: 啊，我担心我的社保啊，我办的社我最近几年又办社保了，我有工资了，有工资就是那什么，我的社保能不能
0: 你社保跟地是两回事儿啊？
1: 啊啊啊！
0: 你社保跟地是两回事啊，社保是社保，地是地呀。
1: 啊啊啊！
0: 能明白吗？
1: 啊啊啊！
0: 这不，他俩中间是不干涉的呀。你的社保跟低保啊什么的，那是有冲突的呀。
1: 啊，所以说我的身份证，我这他拿去复印嘛，我就怕担心把我这查出我就是我还有地。
0: 就是你有，我不太能明白，你有地跟你社保是没关系的。现在年轻人很多，比如说他们本来在农村有地的，他们到大城市去工作的也有社保的呀。社保跟地中间是不冲突的，能明白吗？
1: 啊，那我就不担心了。
0: 不是说你担心的应该是你的户口。还有你们家里边1998年土地台账谁跟谁在一块儿一大户，这个是土地原则，土地原则当中没有说提到你社保上的事儿。
1: 啊，我说的是，要不就我们的亲属一直的让我把我身份证拿去复印，是咋回事？他想要保留这个地，他好像继续种我的地，完我就担心我他要种我的地，倒是保留了，他们是关系我也不知啥样，完了反过来把我这个，
0: 你就能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去跑呢？我现在就很疑惑，什么都跟亲属去让他们去跑啥？你又涉及到你又想要地又想要社保，然后自己还不想去努力，还不想去跑，还不想去看，那你啥能得到呢？
1: 我
0: 现在问你的所有问题，你没有一个是能够给我一个准确答案的，都是靠你的臆想和猜测呀。那咱俩是解决不了事儿的。
1: 是，那我这样想，你说我像我这种情况，我担心这个，我把那地我想要把它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取，把那地就是交上去，我是这么想。
0: 交上去，交哪儿去啊？
1: 啊？
0: 你的地不影响你社保，你整你的地干啥呀？你的地跟你的社保是两回事儿啊！我不太弄得明白，你怎么总是在这纠结不应该纠结的问题呢？你到底想要什么？
1: 啊，那好，我明白了，我这个与我的那个社保没关系，那我这
0: 你的地和你的社保，他俩是不搭嘎的，他俩搭不到一块去。
1: 啊，我为什么这么想呢？人家有说你要保留地，你就得把这户把那个社保就得取消，就保留一下。
0: 谁说的？
1: 这是我们那个村里有的人这样说，所以我今天咨询你啊。
0: 不，没有，他俩之间是不搭嘎的。
1: 啊，那我就不担心了。
0: 一个人他是不是有职工养老保险和他农村拥有土地这两件事儿，他是不搭嘎的，他不之间是不互相影响的。现在有很多人他都在城里边有保险。
1: 啊，
0: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但是他农村的地是要做保留的，因为有些人他的保险和户他不是统一的。
1: 啊，
0: 你能理解吧？他户还留在农村了，但是他在城里边工作，他依旧可以在城里有保险的呀。
1: 啊，哎呀，我明白了。哎呀，
0: 他是两套独立的东西啊。
1: 啊，行，那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我这个社保能保。
0: 这个归根结底是看你的户口本儿，你那个户口本儿，我刚才都说了，如果你们三个人的户口本儿统一都签到了，这个才是最影响的，而不是你的社保。
1: 啊。
0: 社保不导致你的地什么收还是不收。
1: 啊，那好，我明白了。
0: 好不好？嗯，行，小丽，聊到这再见了啊。那你们村上人呢，可能是给你弄混淆了，因为有些人既有这个又有那个，但是你的社保跟你的土地本质上它是两套东西，好吗？现在要是看你的地是否要保留的话，就得分析你的当时的承包户的情况，还要分析的是你们整体迁户口的情况，这些才最终决定了27年是不是有土地。但是你有土地肯定反过头来不会影响你社保，不能说因为你有土地了把你社保给你取消了，那不可能的。 啊，那不是这样。

0: 的，除非你的社保呢是有虚假参保才会取消的，好吧？这个你要搞清楚。但如果你的社保打头什么是自由人缴费，也没有什么虚假挂靠，你那个社保就是要给你保留的呀，你那个社保是不会给你取消的。我希望你要听明白这个事儿它前后的因果关系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无线的听众朋友，无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1: 是我吗，庆贺？
0: 您好，王女士，您说。您好，
1: 你好，庆贺，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你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疑难愁盼的问题。今天我有土地的事儿想咨询你，我就直接说吧。就是说分地的时候，一轮土地分地的时候啊，第一轮的我家吧，这四口人都分着地了。然后吧，过几年吧，孩子户口就起走了，起到城里去了，起到城里去了，到第二轮土地，又哎，完了，你说咋样啊？给我们家户口起走的就抽出来了，抽出来那时候也不行，不能分地，也不是从分呢，他就说是机动地给我们，搁我们这个地的边上了，让我们种，让我们年年交钱。种来种去的呢，今年不让种了，是机动地，大伙抓阄了，谁种都可以，谁抓谁种了。我想问你啥问题呢？我就想问你，再分地的话，我们这地能不能要回来？我们孩户口已经起回来了哟。
0: 很难，因为台账上98年没有孩子，你只能做特殊情况登记，跟村上去说。一般村上土地有富余的话，有可能会跟你们重分，但如果村上土地紧张的话，他会优先保障的是98年应分的这些人，这个和你们本村的土地情况它是要挂钩的。
1: 不是，清河， 这个地吧抽回去了，没分下去，在我
0: 98年抬杠上就没有你的孩子的名，听懂了吗？

0: 我们不管你实际地的情况、
1: 啊、
0: 我经常问大家这个问题、啊、你们为什么总忽视98年土地台账呢？因为这个是咱们现在新一轮分的依据啊，各村他都得看这个，得看台账啊，台账上98年没有你孩子的名儿，能理解吗？
1: 啊，你就说第二轮没有名了，是吧？
0: 现在人家现在这一轮啊，各位听众朋友，三轮延续的是二轮啊，
1: 啊，
0: 只是说我们现在确保的是二轮有的人他一定都有的。
1: 这个账吧他不让看，他就说账整没了不好找了。
0: 嗯，不可能，因为这个账是依据啊，你各村要想分地的话都得看98年的这个账啊。
1: 他这个账不想往出拿，找出一拿出就乱套了。
0: 反正这个账是很重要的，那你现在不拿，你27年也得拿。
1: 啊，你说是这很难是不是？
0: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村上地紧张就很难。因为现在啥情况呢？
1: 他一个盯了一个。
0: 对呀，如果说村上地紧张，是不是他得优先保障账上有的人得有？因为账上有的人，我跟你说一句很直白的话，就是他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能明白我这意思吗？你是不是能？你先听明白我说的话，你别如果。
1: 哎，
0: 你先把我说的话听懂，你再去问。
1: 好好好，
0: 你别按照你的想象去发挥。我问你的问题是：村上如果土地紧张，最先保障的是不是土地台账上的这些人，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们家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台账上就有，一种人是台账上没有。那你说，我问你，那你说村上优先保障谁？是不是得保障台账上有的人呢？
1: 对对，
0: 台账上有的人都保障完了，是不是还假设如果还剩下地了，才能够轮到台账上没有名的特殊情况的，像你说的你家的这种情况，能听懂不？
1: 啊，听懂了。
0: 就是说他这个地呢，就大稳定和小调整人的大稳定，大稳定这个是咱们土地的基本的政策，这个政策国家已经定完调了，就是维持上一年，就上一轮，不叫上一年啊，上一轮不变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那你说上一轮不变，是不是是靠你们说村上一言堂吗？说村上说你家多少，他家都不是吧？他必须得有书面上的东西呀、啊。
1: 得看第二轮呢，是。
0: 对呀、啊，你说二轮这个东西，这个账啊，包括什么经管站呐、啊，包括什么，哎，也就是农业农村局呀、啊，它各种备案，它是系列的呀，它是一套系的呀。你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能掌握这个概念？所以保障的人肯定是首先是账上有的。那么账上没有的，像你说的这种特殊情况的，那就得看土地富余了。如果说村上的确把机动地什么都回收回来了，全都算下土地还是有富余的，因为有的村他土地就是有富余的，那他就会统计啥情况呢？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户呢之前迁出，后来又迁入了，这种情况，能明白？
1: 庆贺你好，你说我吧，我就根据说的，就是视频号里有发那个说土地迁走的。到第二轮分土地，给去掉的，都到第三轮都得给，我就根据这个问你。
0: 就是给他也必须得根据村里边实际情况，他得有地才能给你啊。
1: 啊。
0: 所以我才说你这种特殊情况只能是跟村上讲去登记，如果政策要是覆盖到了，
1: 啊、
0: 那么到时候再看，是吧？
1: 那你说我们有确权那个确权上去上了呢？有那叫什么证呢？确权证上有呢？有那个名字呢？
0: 确权证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依据了呀，就这些都得建立，
1: 啊、对
0: 对呀、啊，这些都得建立在村上的有土地富余。那你村上土地富余的时候，你想找说三轮得给我们在账上也加上，是不是就得拿出？
1: 啊、
0: 你看确权证上也有我们的名儿，户口我也迁回来了，是不是？这么多年一直我们也都在种，你得去拿这些作为依据，但都改变不了说上一层的政策。上一层的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先保证账上有了这些人的地、
1: 啊、
0: 保证他们先有，然后再考虑其他的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在27年的时候肯定各村都会有调整的，这是一定的
1: 啊，
0: 这个是一定的。
1: 我再跟你说一个，如果要是那年大学生骑走了户口呢？
0: 大学生骑走了，原则上其实现在因为上学地就是个认为上学户口变动的是要允许再迁回的，而且呢以现行政策上来看的地是给保留的，但是你那个时候历史时期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样他98年没分着地，能听明白吗？
1: 啊，
0: 就是这个是一个对你们最不利的，就是98年没分到地
1: 啊，
0: 对你们最不利的就是台账是98年没有这个孩子的名儿，所以说你们就得盯着村上。
1: 我就寻根据你不干啥的话，那我就不找了，还挺上火的。因为这事儿，我都
0: 不找，肯定是要找啊。我的意思是找呢，
1: 但是
0: 咱们不用费劲巴力的去找，就是跟村上去讲，
1: 啊、
0: 应该跟我们分就行，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就不用说到处去找，
1: 找找
0: 我的意思是不用到处去找。但是你必须要向村上表达我们要地的这个诉求，村上得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而且得知道你们这诉求很强烈。至于你讲的后话，说清河，那我跟村上说了，如果真的没有，那我就不想找律师打官司花那个钱了，或者我也不想去信访了，我到什么这乡里边啊，或者是再到上一级到县里，我不想去找，太麻烦了。这个可以，但是跟村一级去讲的这个事儿是必须要说的，你不能说连村上都不知道。
1: 啊啊啊！
0: 就是你跟
1: 算不给就拉倒，
0: 对
1: 不对？
0: 你跟村上一定要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至于说跟村上说完之后，假设不好使没分到，要不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就是你们要全家人商量的事儿了。
1: 对对，咱们就不进行下一步了。
0: 那下一步就得是你们商量到底要不要采取一些其他的行动了，那可能就是有难度了呗，就这个意思。
1: 行，
0: 好
1: 了，我知道了，谢谢你，清河啊！哎呀妈，这孩子真好，耐心细致的解答呀！
0: 好，再见，哎哎，
1: 好了，再见，
0: 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畅通啊，您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刘先生，你好。
2: 嘿，你好，清河老师。
0: 嗯，你好，嗯。
2: 哎，你好，清河老师，我有一个关于那个棚户改造、房屋动迁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这个事儿是应该是2021-2022那种劲儿，就是动迁了。
0: 嗯，
2: 但是动迁的时候呢，家里人都不在。
0: 嗯，
2: 也不知道动迁那事儿。完了，最近才知道动迁这个事儿。完了，回去以后呢，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的左邻右舍房子全都扒了。
0: 嗯，
2: 全都扒了，唯独我家没扒。
0: 嗯，
2: 但是我家这块呢，现在房子也只剩个房架子了，想回去住已经是住不了的状态了。
0: 嗯。嗯，
2: 完了，他现在扒了我家那套，往后没有重建，就是给扒了。但是从我家那套往前有个100来米吧，已经建小区了。
0: 嗯，
2: 我在这为啥没见呢？我回去了解一下，说后边有两个厂子，他没跟开发商谈拢，所以那块就没动了。
0: 嗯，
2: 就导致我家这块那一趟全都扒了，我家的房子没扒。
0: 嗯，
2: 完了。

0: 说这个，
1: 那
0: 您说这个不对，他没有这种，这个在法律上很难鉴定的，因为人家搬左邻右舍是，没有啥关系，因为人家搬左邻右舍的话，得看他扒的过程是不是把你家的墙也扒掉了，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人家扒左邻右舍，人家左邻右舍扒的时候扒掉了，然后你们的墙，咋说呢？不是那种墙紧贴着墙的，你的墙要依附左邻居的墙，这个是因为村上的房子基本上就是各家之间都是有点距离的呀。
1: 对对，但是我们家现在那块，
0: 那你得证明啥呢？证明说人家扒的时候顺道把你家的砖都拆了，那你这上哪证明去啊？
1: 这个上哪去证明不了，因为
0: 那就是啊，那你我从我的角度上，就咱俩在这假设哈，是关起门来像自己家人唠嗑似的，这个就有点故意的去有点沾包了。就沾人家了，
1: 那这块
0: 他再去，你想啊，你左邻右舍顶多是啥呢？可能是从风向上啊挡挡风啊什么的，因为左邻右舍的墙不是你家的主承重墙。我现在给你强调这个概念。
1: 但是我家现在原来还有个200来平，前面还有个小屋，现在前面小屋也没了，200来平的院子也没有了，就剩个房架子。
0: 那你要说我要把院儿重新弄起来，或者前面那个小屋是不是他扒的，你这个可以去佐证一下。但你前面那个小屋它本身应该是没有手续的。
1: 有手续，我前面小屋也有手续。
0: 你前面小
1: 屋
0: 有照吗？那你
1: 有
0: 照的话，那可以去追究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定损的。
1: 但是
0: 就是你的主房子，你的主房子想证明是他扒的难度比较大，因为你这个主房子基本的框架还在。
1: 对，就是个架子了，窗户啥都没了，屋里边都就已经乱七八糟的了。就是个房架子了。
0: 对，
1: 那清河老师他现在给我们一个啥建议呢？他说他现在手里就有一个一楼的房子，就你要就给你这个，不要就拉倒。我说那你根据什么给我们这个？就是
0: 你现在还没弄清一
1: 个
0: 核心逻辑，就是这一片儿它很有可能就开发不了了。
1: 但是这一片儿。
0: 这一片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我在跟你讲的是，就是开发商都比较难，就各家开发商，除非是咱们哈尔滨目前还有一些有实力的开发商，可能还在开发新盘，大多数开发商都已经不再去从事这个行业了，能理解吗？所以说再加上你们本身工厂那边它有争议，所以短时间之内它是不会开发的，除非你赌一下。你赌什么呢？你就赌这片依旧能开发，依旧能开发的话，这片不就你剩你这一户了吗？就剩你这一户，那你还好跟他谈价。我的意思说这个它就带有赌的成分，那你有可能就要到高价。因为就剩你这一户了，不动你的话，你就像后边那两个厂房那边肯定是要扛价格的，他没谈拢就证明他们在扛价，他也不见得有什么生产经营活动了。能明白这意思吗？
1: 但
0: 是人家厂房面积比较大呀。
1: 还有这么个问题，因为当时我没在家，他也没联系我们说要回来动迁。就是可以说是把我们给遗漏了，不是说我们当时不想动怎么办？
0: 那也不是遗漏不遗漏的，遗漏不遗漏的事儿，因为这个双方他都，你很难去追责人家的问题，因为他开发商动迁的时候，他动迁这一片儿，他不是说开发商想动就动的，你要理解，他一定是得到政府的批准的，对吧？他一定跟着动迁办、公证处，包括开发商动迁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法务。就它是一系列的，就不像咱们自己在这臆想当中说开发商直接上去就去了，不是的。而且这一片儿，你想啊，如果没有拿到这块地的拆迁的这个权利和继续盖楼的这个权利，他怎么可能去动迁呢？能明白？能。所以你要能明白这个底层逻辑，你现在就找着说我们不知道信儿，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有公示的，他有公示的，有备案的。有告知的，有公告的，是不是？包括你们那个街道办呢、或者是村屯呢，它都有一些登记的。你现在想揪着啊？没有给我们没有信儿，
1: 肯定是没联系我。但是清河老师，
0: 你不要去纠结这个了。你纠结他没有联系你，联系你的这个东西，因为开发商肯定他还会尽到告知义务的。
1: 那接下来
0: 只是说你们不咋回去住。接下来我跟你说我们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你自己去赌，他如果继续能动迁。能动迁你就可能会获得比现在这个一楼更高的赔偿，那就是现金补偿或者给你更好的楼层，是不是？他肯定有，给他手里他肯定有，因为他前面他盖房他一定会有很好的房源，他现在比如说自己留到最后的也有的，开发商一般也有留到后边的。
1: 对，开发商还跟我说这么一句话，说你去找去，
0: 嗯，
1: 如果我这还有别的房子你要找的，我就还给你，但是我现在就这一套房子，你要我就给你，
0: 他就那么说嘛，他这一套就是卖不出去。

0: 的一楼。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么说。所以就是看你自己赌。
1: 那青云老师，你说
0: 就是
1: 他
0: 到底接下来他着不着急？那只有他知道。
1: 嗯嗯，那青云老师，你看您给个建议啊，他之前给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比我们家的房子还要小，米数还要小，但是给的合到一起都得是二百多，甚至有的给二百大多。那现在
0: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你就继续等呗，你就等他，你就赌他还会继续开发。
1: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现在找政府或者找什么机构去跟他谈一谈，能不能再争取一下呢？
0: 那你就得找区一级的、县一级的住房建设部门，叫城乡住房、城乡建设局。找他们。
1: 就是青云老师，就是说白了，人家现在就不给你也是，就是你也挑不着，还是就给你。
0: 不是我，因为我不动你的房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呢？你能明白吗？我不拆了，我不动了。你看没看到过？就是咱们，之前就是网上有个其他城市的案例，他是修高速还是修什么？然后有一个钉子户，他也是跟那个当时的拆迁部门没有谈拢，后来人家政府就改规划了，他高速都拐弯了，我就把你家让出去了。我不是说必须走你这儿了。你要明白，你只有跟开发商签了协议，你们之间才会形成他动你的房子、拆你的房子，才会形成补偿。现在人家没动啊。
1: 但是因为他把我们这一片全，
0: 我那一片咋的了？我就不动你家能咋的呀？那一片我各家我是一家一机会互谈的呀。
1: 但是因为你把这一片全动了，
0: 我愿意呀。那我愿意呀。
1: 那清风老师，这个没有因果关，就是因为你
0: 没有。我刚才跟你讲的高速公路都可以，高速公路都可以那啥呢？都可以拐弯呢，你这一个楼盘算啥呀？你自己上网上查一查，那个人修高速的时候就修个弯，把它中间放中间了。
1: 嗯，那这个我知道，但是那
0: 所以、
1: 啊、
0: 你知道这个事，那你都明白了。你家是这一块，我就不动你家这一块，我就不要了。
1: 嗯，那青老师，那现在他如果要给我，就是人家就说了，我就给你这个，也没有任何依据，你要就要，不要拉倒。这个
0: 是你要跟他之间去协商的。他既然想要，那他你就得跟他谈价了呀。现在就是两个方案了，你咋没理解我在表达啥呢？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你不动，我还不给你了呢，是不是？谁要你的破一楼啊？我就放在这儿了。
1: 嗯。
0: 那么，那就是你认为他早晚会找你，
1: 嗯，
0: 给你更高的价格，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就认了，我也不等了，那你就得接受跟他之间的谈判。是不是接受跟他家之间的谈判的话呢？那你当然要这里边还要找到拆迁办了，你们要好好再商量商量这个价的事儿。
1: 啊，那我明白了，行了。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你到底是你怎么想的？所以从你的角度上呢，你肯定是不能接受这个一楼，你不能接受这个一楼呢，那你就暂时先不动呗。你暂时不动，那从我的角度上给你出主，你是不是要首先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咱们是不是得把院子恢复了？你这个房子不盖的话，你是不是得把院子恢复了？你是不是就得找到咱们政府部门？现在还有吗？给他看这个照，是吧？你说呢？你不能说我之前，你我那个前面还有个房，我这个房你给我拆了不行啊，我得这个房我得恢复，还有就是我的院我也得恢复。
1: 嗯，
0: 我不管别的，我先把院和前面那个房先恢复了了，是不是代表这个东西就是我家的？
1: 嗯，
0: 然后你恢复这两个的话，可能用的钱比较少一点。然后你主体的框架还在，你这样是不是就是院儿多大，然后前面那个小房拆的小房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恢复出来了？
1: 嗯嗯，
0: 这个恢复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等了，就等开发商找你了，看他着急。因为从我的角度上看呢，他想把你这一户都甩掉可能也不太可能，你说他咋改规划呀？如果他以后要是盖楼的话，那这块还有个小破房在这你说他整个小区规划，假设这块本来啊，就算他这不盖楼，他是院儿的话，他还能说圈院的话，把你这块单独圈出去啊？
1: 对，
0: 在你，然后留你这个小破房子，在这个小区就在这块，他未来他卖房子也不好看呢。
1: 对，
0: 那他就肯定还会找你去谈，那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跟他谈价了，按照邻居那个标准，你该要多少钱要多少钱，该要房就要房，嗯。
1: 那清风老师，那是现在我们要恢复这个院和恢复这个前面的小房。是找
0: 你得跟政府，对呀，你得跟政府住房建设部门得备案呢。
1: 啊， 那他恢复是咱我自己恢复还是开发商给我恢复？因为他我弄的。
0: 恢复的话，咱们就得证明是他弄的，这个就有难度。他能承认吗？问题是，他要不承认的话，你这个时候
1: 他不承认的话，
0: 他要是承认，当然他就恢复，对不对？咱们肯定赖他呀，那肯定是他整坏的呀。虽然说咱没看见，但肯定就是说拆的时候，他肯定一就是顺便把我那小棚子都给我拆了，他也得给我恢复，是不是？他如果说那不是我拆的，你证明吧，你告我吧，那咱就计算成本。如果找个那个什么那个你身边有什么那种瓦匠啥的，问一问能盖房子的这种的。问问他恢复这点东西，恢复个院，恢复这小破房，你用不了多少钱，你别跟他打官司了，打官司还费劲。是不是？咱就先把，因为你恢复它，我也不是说让你去装修它，你只是把它垒起来了。
1: 我懂。
0: 看到这么有这么个东西了，你这样有院，有两个房子，一个主房，一个外边这么一个棚，你加在一块不是价值就更高吗？然后接下来就等呗，接下来就是，个把月咱就回去瞅一眼，是不是？或者是你在那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充电的，你上网上查一查那种监控，充电那种的，不通电的，能充电的那种监控，完了能用很久的，或者太阳能的监控还是什么的，就室外的，不需要充电的这种，你给它整一个放到那儿，连手机，你不也能看到吗？
1: 那假设说，青哥老师，这个房子是，我们家老人住。如果说我弄好了，要老人回去住，他还想回去，你说这个问题，
0: 那就是未来价值就更高了呀。
1: 那现在也没有水，没有电，怎么回去住啊？他要回去住，
0: 这就自己遭罪呗。他就看他们咋想了，回干啥去啊？没水没电的，那再点灯咋点？点煤油灯啊？
1: 是，那如果说回去住，那个水和电，
0: 水你就得有地下水呗，你看有没有井水啥的？水就是井水了，或者你就定期给他送种大桶的饮用水了，是吧？
1: 电就是没有电，那就是
0: 电你还怎么着？你自己整发电机啊？还能？
1: 那政府啥不能再给我水就是电线啥的了吗？
0: 倒是说你可以以这个就是我还要保证居住，那你首先得把房还得整起来呀，对吧？你房整起来才能再去协调电的事儿啊，那就投入太大了，我觉得没必要。反正如果说站在你的角度上，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优解就是我说的这个，咱把基础框架恢复上之后，等开发商给你钱，因为咱们就是赌他能不能动，赌他能动的话，那短期那一两年恐怕是不行。
1: 对，
0: 因为后边又有那个大厂子，是不是？还得等这一片可能慢慢的，这一片房产转暖，然后它才能够有动的意向，它才能集中开发，是不是？对，这么个意思。那就是说，短期呢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了。如果你不是很着急，那你就是先把它恢复上，然后再观察着。也有这种可能，比如说你正恢复呢，开发商一看，哟，你这家开始恢复了，那我得跟他谈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他就兴许就是给你更好的条件，因为他这块地皮，他肯定他也要拿下嘛，他就是不盖的话，地皮也是值钱的呀，好不好？
1: 那我知道了，
0: 行，
1: 谢谢，
0: 你就先恢复吧，好，再见了，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 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

0: 六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颜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膳食酒网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六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上苗女士，苗阿姨您好，苗女士您好，哎，您好，
2: 哎，您好，您好，
1: 您好，您说，
2: 听说老师啊，我麻烦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个我家是在卢家街跟宣化街交叉，这个之间，这周围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有没有就是广发银行或者是龙江银行这两个银行，
1: 要不然我就把客服电话给你，自己问一下也行哦。
2: 啊，那也行。
1: 稍等啊，我先看能不能打通。
2: 哎，好，谢谢。
1: 稍等我一下。稍等啊。
2: 哎。
1: 他还暂时不接。稍等我一下啊。
2: 哎，好的。
1: 他如果不接的话，咱们就查一查那个广发银行客服吧，我把客服电话给你，你再问一下行吗？
2: 啊，那也行。
1: 您自己打听一下，我就不再给你查了啊。
2: 行行，你给我看客服也行。
1: 稍等啊。
2: 对。
1: 稍等我一下，正在帮您查询，我看看他那个客服电话是多少。广发银行的客服电话是400。
2: 对，多少400。
1: 暂时无法接通，你看我给你打那个电话，暂时无法接通啊。
2: 那个暂时无法接通。
1: 对，我再帮您确定一下这个广发银行的客服，因为后边还有其他情况在等，我就不在地图上一点点给你看了，行吗？
2: 行，哎，好，谢谢。
1: 稍等啊。
3: 繁忙，如需帮助，请按零，退出请挂机。
1: 你好，这里是广发银行的客服电话吗？
4: 对，现在这边的话是广发银行储蓄卡客服热线。
1: 我想问一下，就哈尔滨那个宣化街卢家街交口有没有离它最近的网点啊？
4: 等一下，其实那个您刚刚说那个地址的话，
1: 哈尔滨的
4: 是
1: 宣化街和卢家街交口南岗这边。
4: 南岗。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只能通过区域去查。
1: 那你就查查南岗区的地址吧。哈尔滨南岗区，对。
4: 南岗区，稍等一下，我帮您查一下。
1: 你看看有没有。这个打通了啊，我帮您看一下啊。
2: 太谢谢了。
1: 稍等啊， 他正在查询的。

0: 南岗区长江路，还有花溪大街，
1: 还
0: 有
2: 长江
0: 哈尔滨大街，还有那个西大直街，对，目前南岗区的话只有这四个网点。
1: 你要去哪个网点啊，阿姨？
2: 就那个刚才长江路多少号？
1: 长江路那个吧，长江路那个，
0: 长江路对吧？长江路。那这样，先生，您报一下手机号码，我把那地址发给您。
1: 我这个手机号也不方便给你，你就告诉我多少号吧，长江路多少号？
0: 长江路，99号。
1: 好的，谢谢你，长江路99号。好，谢谢。
0: 长江路99-11号。
1: 行。行，就长江路99啊，就到那就行。好，长江路99，对，就那行，你就按照这个去找吧，行吧？那行，聊到这再见了啊。
2: 哎，那青春老师，那个龙江银行能不能帮？
1: 龙江银行你自己来查吧，行吧？这个龙江银行就挺多的，咱们周围。
2: 那你告诉客服行不行？电话帮我。
1: 稍等啊，稍等我
2: 啊。
1: 我再看一下龙江银行的客服电话，你自己打吧，就像我这么打就行。
2: 对啊，完我自己打。
1: 行，稍等啊。
2: 嗯，
1: 稍等，龙江银行电话是400-400-645-645-48，
2: 四个八，
1: 对，你自己打一打试试，好不好？
2: 那好，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2: 啊，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再见，哎，下一位，是三线上常先生，常先生你好，常先生是找东西吗？常先生听到广播，你再找我吧，行不行？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秋华老师。
1: 您说。
3: 我挂了张璐老师17号下午的号。您能给我说一声，打个招呼吗？
1: 可以的，可以的。您叫江颖是不是？
3: 对，三点水的江。
1: 好的。
3: 长江的江。
1: 好的，行。
3: 谢谢您，秋华老师。
1: 那我已经登记了啊，放心吧。
3: 好
1: 嘞，好，再见。
3: 谢谢，
1: 别客气。好的，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他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都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倾诉，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一箱99，您可以订一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线等的听众朋友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4: 哎，天文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您说。
4: 你好，这个酒挺好喝的，上一天国家老爷子一堆买了11箱。
1: 啊，买那么多呀。
4: 啊，对呀，啊，就家里来客人啥的一直都喝这个。
1: 嗯，
4: 完了这个杨老爷反馈就说那个这个酒啊，入口很柔，
1: 嗯，
4: 也不刺喉。
1: 对。
4: 完了还不烧心。
1: 嗯，行，
4: 嗯，
1: 明白。
4: 就是第二天头也不疼。
1: 嗯，
4: 老爷说以后啊，就咱就一直喝这个酒。我寻思过几天如果再，这不也马上过节了吗？
1: 嗯，
4: 再给家里这帮老人再订点。
1: 好的好的，那就打场外电话就行，好不好？感谢您支持啊。就打场外电话那个5879-1984就行。好，谢谢您，谢谢。
4: 嗯，
1: 好
4: 好嘞。
1: 这个酒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这个酒啊一次喝七八两自己都觉得没事，我还劝他呢，我说这个酒啊虽然说很好，但是还是要少喝。各位听众，我每次都劝大家，这个酒呢是粮食酒，而且挺有名气的啊，就是那个善氏酒坊的酒，它就是咱们看那个巨红高粱里边的这个酒坊，所以它这个酒呢在当地也是家喻户晓的。主要是酒现在便宜啊，10多块钱一瓶，你送礼的话呢一定是整箱整箱送，就像咱们这听众朋友讲，他给老人拿这个酒啊，或者是家里边老人送礼啊，都是一次拿个一箱两箱，是整箱整箱送。因为一箱的话是99块钱，一箱里边是6瓶，好不好？这个酒呢我个人感觉就是它的包装上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说每一瓶都是有一个盒子那么精美的，它不是那样的，它没有把钱放到那种包装上啊，它更多的就是放到酒本身。所以呢这每一瓶酒呢是那种玻璃瓶的，然后每一瓶酒呢就10多块钱，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家常喝的口粮酒就可以了，好不好？它不是那种说特别高端呐、啊、豪华呀那样的酒，不是的，它就是一个咱们老百姓喝的啊，这种粮食酒，酒好，然后对这个咱们喝的过程当中不上头啊，就你这么理解它就可以了。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说，那酒得那个特别豪华吧？那没那样，各位听众朋友，它就是咱们日常当中可以啊，就是每天少喝一点的这个酒。但是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身体情况去酌情。各位听众朋友啊，喝酒一定要酌情，别把自己喝多啊，也别贪杯，好吗？来吧，想要订酒的话，场外电话咱们自己订，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5: 啊，你好，先生。
1: 嗯，您说。
5: 还是我在做菜。那什么，我有一个困惑，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
1: 嗯，您说。
5: 我快说。
1: 嗯，
5: 我是海耀路507号，在那住，不知道你知不知道？4幺7大火，我们楼全着过。
1: 嗯。
5: 完了，现在啥困惑？就是4个马葫芦井子吧，就进单元，一进单元就是马葫芦井子，完了就是冒水，年年冒，现在已经不能上楼了都。哎呀，多家找找社区，找哪儿都不行，就整不了。现在有什么困惑呢？就是按我们这单位盖的楼，后来交给那个市建局什么的。我们的棚子后边吧，原先有份化粪池子，完现在他卖的吧，地卖的吧，人家有个什么单位盖楼了。
1: 嗯，
5: 我昨天去看去了，他盖房给我们压里头了。
1: 哦，
5: 我们想找化粪池子，他这么说的，我是听别人说，不是我没亲自去。
1: 嗯，
5: 说你们找行，你们挖刨找化粪池子，完了费用。什么停业这都包损失，
1: 嗯，
5: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那你说他盖楼盖房子把我们的矿池子盖里了吧，还不
1: 那这玩意儿就得街道办牵头啊，
5: 街道办你牵头了，哎呀怎么整现在也不行，我就困惑，
1: 就是我的意思街道办得跟他协商啊，他你们就归一个街道办吗？
5: 啊，
1: 就是跟他是归一个街道办吗？那就街道办协商
5: 他
1: 呗，
5: 他离我们不远，完后一开始协商不了，完了就是说从建一个矿池子，我们都交钱了，就按户交都行。完了现在呢，那个热网从那走了，挖不了太小，完又回头又想找这矿池子。那你盖楼盖房子把我们矿池子整里头了，完你还不让我们整，那咋办呢？
1: 所以我就说得街道办跟他沟通嘛。
5: 得找街道办哈。
1: 对，这个那看起来你呢，就是咱们还是很客观的说，你们这街道办还是挺负责的，因为对。找他也沟通了，然后也开始想办法了，也集钱了，但是弄来弄去呢，还是得用原来的那个划分池，是不是？还是得把它通一下。
5: 对，
1: 嗯，掏给清掏一下呗，应该是这样的。
5: 他给我们盖了盖房盖里头了，他整洗车，我们怀疑是水也往那里淌了，还是给我们堵死了，不知道。哎呀，太困惑了，四个单元从来都上不去楼，现在。
1: 那应该还是。
5: 一进门就是冒水，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怎么解决，我先问。
1: 我觉得应该还是通过街道办找他。
5: 那你有没有找那个得找规划局看看，得看图纸啊，上哪儿找那个，
1: 就街道办就一并解决了，他就协调相关单位了，
5: 我们自己单位盖的房子，完了后来就归社会的，
1: 是啊，就所以说还是得由街道办去解决这个难题
5: 啊，找街道办哈，
1: 对对
5: 啊，
1: 因为街道办你们街道办也很负责，从头到尾一直牵头在弄嘛，
5: 一直弄，哎呀好几年了，现在都那么提了钱都交了，完结果那热网奶奶挖不了，
1: 所以
5: 又去找这个井了，
1: 所以又
5: 盖底了，得有说法
1: 呀、
5: 啊。
1: 所以咱们就回到原点呗。
5: 他说你刨行，你找行，你有费用，你得包损失啥的。
1: 嗯，
5: 你说给人你盖钱跟我们盖底了吧，还让我们那啥、
1: 嗯？你就这样，你就让街道办去跟他沟通，看看最终什么解决方案。
5: 啊那行，
1: 然后
5: 谢谢、啊、
1: 需要我联系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啥意思呢？
5: 电话吗？
1: 对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但是我的想法是啥呢？街道办也不是不负责。如果是街道办不负责，咱们跟街道办联系啊，沟通。但你的街道办对呀、啊，一直在协商，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找到街道办去跟他沟通就行了，是不是？
5: 他就说这个，你扒拆都行，怎么刨都行，你包损失。那我们没有那些钱包损失啊。
1: 那对呀、啊。
5: 你说给我们盖的还不讲理，你说现在、哎。
1: 他盖的时候就看他有没有审批啊，如果说他也有审批，那就是矛盾了。能明白这意思吗？其实就说白了，
5: 卖给人家了。
1: 对，说白了呢，人家也有正常的批件，那我盖的时候我也报批了。
5: 那个件我们上哪儿找啊？
1: 就他到底是不是违建呢？是由建筑部门和城管部门来确定的。但是你想，他如果挺大的话，那你先去看，你看他有没有是违建的可能。如果说人家要是他也得有备案和批这个审批的，
5: 对，
1: 也是找你们去住建部门啊。如果住建部门这边有他的一些备案，人家盖啥的也是合情合理的，那这个就没法协调，
5: 嗯，
1: 对不对？
5: 那行，嗯，
1: 是不是？
5: 困惑老百姓，困惑都上不了楼，现在回不去屋，都搭臭板呢，哎呀！
1: 先去看一看吧。
5: 啊，那好，
1: 好不好？
5: 谢谢各位。
1: 两个思路，
5: 谢谢啊、
1: 一个呢，先去审查他，因为是后盖的嘛，先看他盖的手续是不是齐备的啊，这个去看。如果他要是不占理呢，他那个有扩建啊或者没按照施工图去弄啊，那他就是理屈的，他理亏的话呢，那咱们找他心里边不也仗义吗，是不是？但如果说一查询那人家啥手续都是齐备的，那的确现在就是双方就有矛盾了，对吧？那人家盖的时候也是合理合法盖的，那这就有损失了呗，那有损失的话呢，就看双方彼此由街道办协调，先互相承担一下呗，对不对？所以就得去街道办协调这个矛盾。
5: 嗯，
1: 你先去按照这个思路，一个是看你们查图纸，看有没有备案啊，到底在哪儿，正好再查一下他的，是不是？所以呢，你们要是直接找住建部门麻烦的话，就由你们街道办事处直接联系一下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看看他这边有没有一些规划和备案，好吗？
5: 嗯，
1: 这是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让你们的街道办事处呢再找这个经营者跟他去协商。嗯，完了就是这两步。好吗？
5: 好，
1: 然后我们能起到的作用，这个过程当中，你希望我跟谁沟通？比如说跟区住建局沟通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啊，跟街道办沟通遇到的阻力的，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再去跟他们沟通，就这么个意思，好吗？
5: 嗯，好，
1: 那
5: 行，谢谢啊，谢谢听众，
1: 好，再见。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要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四线上听众朋友是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6: 哎。
1: 马先生您好，您说。哎，
6: 我有这么个问题啊。
1: 哎，您讲。
6: 我的是养老保险呢、啊、我想问问，如果是要给别人盯了，让我往后年还能办退休不了，我想问问。
1: 什么？

0: 你说啥意思？
1: 养老保险呢？
0: 怎么的？
1: 如果要是给别人把我的保险给剃了，让我往后年。
0: 别人把你的保险剃了是什么意思？
1: 给别人盯了，把我的保险。
0: 没听懂。
1: 不是，把我的养老保险给别人盯了。
0: 怎么个盯法？我没听明白。说实话，就这个我没太听明白。你们怎么操作的？
1: 啊、
0: 怎么盯的？怎么弄的？我没太听懂你说的这个事儿。
1: 单位说的让我往后年得交够15年，一年一交。
0: 嗯。
1: 就我要就交够15年，还能不能办退休了？给别人盯了。
0: 啥叫你给别人盯了？就这句话我没太听懂，你们单位是怎么弄错的？
1: 啊、
0: 你得把这个事儿给我讲明白呀。
1: 啊，我这个工龄吧，
0: 嗯，
1: 是2012年，他把我这个保险呢，我去到那干活，
0: 嗯，
1: 完了呢就开始那个什么入养老保险了，入保险就说我这个保险农保入不上，
0: 嗯，
1: 我又把农保也退出了，
0: 嗯，
1: 回来呢。说给我用了，叫我往后年一年一交，要我补还补不了，非得交够15年，让我能办退休。到15年能不能办？
0: 那也不存在着谁给谁盯了呀？是那一年因为你自己交了农保，他俩不能重复保
1: 啊。
0: 是那一年你自己的原因你没保上啊？你得把你的
1: 农
0: 保取消掉了，你才能再重新参保啊？
1: 啊，对，都取消掉了，都去了。
0: 对呀、啊，你取消掉了，那不就是保上了吗？
1: 啊，那我就用这个。就这个那个灵活就业的保险已经入上了吧？又
0: 对呀，就是你当年是因为你有那个咱们居民养老保险，有居民养老保险你就没有办法去保这个职工了，这俩只能二选一吗？然后单位跟你说的说你把那个居民的取消了就可以保职工的了，是不是这么个意思？然后您就去把职工的，然后您就去把居民的取消了，取消完之后就交职工的了，对吧？
1: 对
0: 对呀、啊，那就得从你交职工那一刻开始计算呢，交15年啊。
1: 啊，对，他就让我往后年够15年。
0: 对呀、啊，交15年就可以退了呀。
1: 一年一交还不让我补。
0: 不是你补的话，你前面不是因为有居民的吗？
1: 啊。
0: 你前面是有居民的，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啊。
0: 嗯，你前面是有居民型的，你咋补啊？你前面那个缴费经历是居民养老保险啊。
1: 再有一个这个问题，我是7月3号，我到社保局去问去了。
0: 嗯，
1: 社保局呢，我把申请也写了，给送去了。
0: 嗯，
1: 他也没收，看完了让我上劳动局。到劳动局呢，他说你这个申那个社保局说到那嘎达你的申请就不用给劳动局了，到那嘎达你跟他一说，他退休他就能给知道了。我到那嘎达我说我就办
0: 你退休，你不够年份呢。嗯。
1: 我够了，这回交也够15年了，也交够了
0: 啊，那就正常办退休啊。嗯，
1: 我办退休完到那个社保那个劳动局呢，让我写我的名，让我自个儿写，又让我签的我身份证号。
0: 嗯嗯，
1: 那个他说你会写吗？我说我不认字，我不会写别的。他们写的，写完了写了3-4个字，说就完事儿了，让我就走了。我说往后还有啥事儿吗？他说有啥事儿就给你打电话。他给我写的是给我写去退出，是那个退休啊，我就没看明白，没听明白他说这句话。
0: 那你就可以再去问一下呀。那在我这儿看，就是人家已经替您把手续办完了
1: 啊，我
0: 你就等着退就得了呀。
1: 啊、
0: 对呀、啊，你再去问他一下，你问他一下，你说你帮我看看，哎呀，我那天吧比较紧张，我也没看明白，你看我这个是不是退休手续你们都接受了，我是不是等着退就行了？
1: 啊、
0: 你问他一下能咋的呀？
1: 啊、
0: 对不对？你再去问他一下，
1: 哎、
0: 没事儿的。我感觉就是给你办退了，因为你的这个过程吧是比较简单的。当时呢、
1: 啊，
0: 你在一家单位工作的时候，你原来是有居民保险的，所以呢、
1: 啊，
0: 你在工作期间没有办法参保，你就晚交职工保险了，因为他俩是不能重复缴纳的。你要不然就交居民、
1: 啊、
0: 要不然就交职工，对吧？单位跟你说呢，说也想给你上保险，但你回去得把居民的这个取消，然后你就去取消了。
1: 对对对，
0: 取消之后你们单位还挺好的，就给你参保了。给你参保之后呢，就这么一直交，然后现在呢也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了，这个15年呢也达到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去办退休了。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年限也够了，然后你年龄也够了，你就正常办退休。
1: 我68了，都68了。
0: 嗯，是啊，你就去办退休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您现在讲的呢，是社保局这边呢协助你去办退休，因为最开始吧，我的想法是你最开始给我讲的时候，我听着也像劳动争议， 所以人社保局说啥呢？说场外可以抢定一下。

0: 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们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会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听好老师。
0: 你好您说。哎，
1: 我这个住的楼房楼，我是住21楼，22楼这厨房那个洗菜盆水底下它漏水了，它这个是归谁管这块？
0: 洗菜盆漏水，那就您家洗菜盆吗？那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楼上那块儿洗菜盆底往这个主干拐那块漏水，
0: 那就楼上修啊。你楼上不是，那是楼上洗菜盆的漏水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
0: 那你当然是楼上你邻居修啊。
1: 在我天门，我是给别人咨询的。
0: 那肯定是你邻居、
1: 这个、规定，
0: 邻居修，你邻居修。
1: 这个是有明文规定，对不对？
0: 当然了，走的是他家的呀，那是有法院的判例的。
1: 是是，因为他家是洗菜盆走我家是楼天门顶上，
0: 那也是他家的，走他家的洗菜盆的水呀、啊，是他家在使用的。
1: 这个是有明文规定，是不是？
0: 谁使用谁负责，他一定是他家去修，不是你修。
1: 那天吧，我这是会给别人咨询的，他找物业了，物业来说这个谁家在就不给他管，完了就我就拉倒了，我就。
0: 的确是跟人物业是没有关系的呀。
1: 不，这个是有这个规定，对不对？
0: 物业管的是主杠。
1: 啊，不是，这个是。
0: 那不是分管吗？
1: 啊，对，
0: 分管那就是谁家漏了谁修啊，那不就楼上漏了吗？
1: 啊，对对对，就这么事。
0: 那不就楼上漏了吗？多简单的，楼上的管楼上漏了，那楼上也不修，那楼上就能修啊。
1: 楼上的这个往谁家时候逛那个主干拐那块漏水。
0: 对呀，那不就他家的吗？谁家的就谁修啊。
1: 啊，好，谢谢啊。
0: 啊啊，行，好嘞。那你想，咱们举个例子，如果是咱家漏到楼下呢，咱也得修啊。
1: 是，我跟他们说完，他们说不，在你家是你管，我就问我这。
0: 那他开玩笑。还是
1: 是是
0: 走的是他家的水，那他就判都是楼上。
1: 对，是他实在不行，我就再咨询，再找再给你打电话，再
0: 行，
1: 这
0: 好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谢谢、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白女士，白女士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你好，嗯。
2: 我想咨询点事儿。
0: 嗯，
2: 就是那啥，我家房子就是我这满一年房照了。我要假如要再卖房子的话，受上税得多吧？
0: 对呀，您这没满二呢，没满。

0: 反而就是有大税的呀，你最好是等2年以后交易，会把大税避掉的。
1: 大税那啥，3年以后，三年
0: 两年，大税是2年。咱们说呢，这个房子呢，一般就是有两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2年，啊，第二个节点呢是5年。你现在等不到5年的话，起码要过第一个节点，就2年。
1: 啊，
0: 两年呢
1: 2年。
0: 是大税，大税的话呢，现在应该是咱们国家好像也出了相关的一些税费的改革优惠。现在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大税呢，2年以内的这种也是打折的，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当然，就是
1: 大
0: 我
1: 税
0: 得
1: 大
0: 具
1: 约得
0: 体，
1: 多少钱呢？
0: 我
1: 大
0: 得
1: 约？
0: 看一看我手里边存的那个表格。
1: 麻烦你了。
0: 稍等啊，稍等啊，你看，咱们所说的大税呢，就是叫增值税。增
1: 增
0: 值
1: 值税。
0: 税呢，不满2年出售的征收率由过去的原来的5%下调到现在的3%，这个
1: 明
0: 是
1: 白了。
0: 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实行的。
1: 啊。
0: 也就是说呢，你之前要是前些年卖房子更不合适，得多交一个5%的税，现在多交一个3%。
1: 啊，3%，
0: 对的，
1: 我去年卖房是1%，但是过5年了，那是
0: 对你那是过5年的，
1: 过五年
0: 你
1: 啊，
0: 现
1: 就是
0: 在
1: 反
0: 得，
1: 正
0: 反正现在得多一个5%啊，多一个3%呢，因为下调了嘛，多一个3%，
1: 下调啊，这2年一个杠哈，这2年就是
0: 对，2年是增值税的这个杠，
1: 说以前没有这个杠吗，老
0: 以
1: 师？
0: 前有啊，以前有5%啊，现在是便宜了。一
1: 便宜
0: 直
1: 了
0: 都有啊，就一直都有这个2年的说法，一
1: 两
0: 直
1: 年
0: 都
1: 说
0: 有
1: 法，
0: 的，只是说以前更贵，以前是5%，现在是3%。
1: 3%，
0: 对，一直都
1: 那
0: 有这个
1: 是，
0: 说法的
1: 那行，
0: 所以你要是想
1: 那
0: 规避这个，你就得，
1: 管，
0: 你别等到它完全过了2年再卖呀，你现在就可以挂着往外卖了，因为卖房子现在也周期很长的。
1: 不咋好卖，
0: 对，
1: 是，
0: 然后有人来的时候，有人有意向买家说再商量这个税的事儿，你可以跟他说说那个，咱们可以过后再办手续，是不是？可以2年以后
1: 就
0: 再办，
1: 那，是，
0: 是不是？也可以的，到时候卖着再商量。你现在的你，我觉得现在你不要考虑税的问题，最主要是能不能有人买，
1: 买房，
0: 对不对？有人
1: 对对
0: 买再
1: 对，
0: 去商量税的事儿呗。
1: 对是
0: 税的事再往后再调吧，因为有很有可能，你卖着卖着，你这2年时间就过去了。
1: 对。
0: 我印象当中，你像我卖我家那个老房子的时候，挣钱好像卖了1年多呢，周期真的很长。
1: 现在房子
0: 就是，
1: 都不咋好卖。
0: 不是不大好卖，你可能就总觉得赔的太多了，是不是？心里边就会觉得，想再等一等。后来等一等，你发现肯定也卖不出去的时候，那就得便宜出手了呀。对，但是你要是说你要是想卖一个理想的价格，你就得碰，你就得慢慢的早挂出去。但你要是说呢，我要就便宜点吧，我也不管那事儿了，那你就等到2年以后。
1: 行，我先，老
0: 行
1: 师
0: 行，
1: 说的有道
0: 反正
1: 理，
0: 你也不住的话，你早晚要卖，你就挂着看呗。
1: 行，
0: 挂着看，要真有买家说，到时候再商量税的事儿呗，
1: 再商量说一声，
0: 对不对？
1: 对，是那么回事，
0: 行不行？你比如说，可
1: 好，
0: 以有一种说法叫压钱。压钱的意思呢，就是买方压你点钱，比如压你3万块钱不给你，然后呢，过了2年你跟人办完手续了，3万块钱尾款再给你，也有这么一种卖房子的方法。有人这么办的。因为你这个周期不长啊，你想你现在不都已经1年多了吗？
1: 我去年8月份那啥的，
0: 现在不就1年多点了吗？
1: 应该
0: 你
1: 多
0: 想
1: 点
0: 你卖这个房子，你打算你说你再卖个3个月5个月的，是不是半年又过去了？
1: 是那么回事。
0: 你真正找到他，然后他在给你办手续的时候。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日三餐的营养，哪一道菜又能够带给我们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方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学习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的一道汤，叫党参枸杞羊肉汤。这羊肉啊，大家都知道能够补益身体，特别是啊身体比较弱一点的，或者呢生了一场病，哪怕是一场重感冒之后，赶紧去补给补给，喝点羊肉汤，对不对呀？所以呢进补的佳品这一款党参枸杞羊肉汤啊，咱们大家就学起来。准备个一斤左右的羊肉，党参15克就行了，5克的枸杞，党参就要15克就行了。这党参呢，价格不算高，但是咱们得知道科学配比，党参的用量一定得控制好。为什么海兰跟大家去教这道菜的时候呢，把这党参呢都把克数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吃多了或者是常年用党参泡水喝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这东西呢一定得是从科学的角度适量的啊，去配比，就是在适量当中，它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很大很大的啊帮助。这种正能量的帮助是你自己的身体能够体现得到的，就你能有感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不愿意说话呀，不愿意动弹呢，心悸呀，对不对？你能有感觉，但如果量太大了，嘴起泡了，便秘了，你也会有感觉。所以咱们啊，这道党参枸杞羊肉汤一定要把握好党参的这个量。也就是15克左右的量啊，主材就这么点儿，非常非常简单。怎么做呢？咱家里啊，你可以用那个羊腿肉也行，羊排肉也行，实在不行羊肉片都可以啊。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凉水下锅，水开之后焯水三分钟，撇去血沫，捞出羊肉。知识点来了，这个焯羊肉的时候啊，咱们放锅里点啥呢？放一点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可以了，放一点料酒和两片姜片就行了。等到羊肉捞出来的时候呢，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里边呢加入到八分满的清水。八分满的清水，这清水我要求一定得是热水啊，就即便不是开水，怎么也得80度往上的热水啊。羊肉捞出来放到一个大汤碗里边，然后加入八分满的热水，这个时候最好放高压锅隔层，盖上盖子，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先给它隔水炖一个小时，让这个羊肉啊非常非常的烂乎。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按我这个方法去做的话，你不但能吃出饭馆味儿，而且我告诉你的科学配比的每一样啊，可能在无形当中对你的身体健康的帮助就非常之大。那我呢本身也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的资格证，所以从营养学的角度，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

助。咱收音机前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会生活懂养生，追求非常高一点的生活品质，对不对呀？一个小时左右把这个羊肉呢给它隔水啊炖，隔水压，哎，压烂乎了之后呢，往这个羊肉汤里，就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的保存羊肉还有那个党参枸杞当中的营养啊。说这个东西有营养，咱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也没用，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开盖把这个党参啊，15克的党参清洗干净了，和这个5克左右的几个粒儿的枸杞也给它用水冲洗干净。这个党参呢给它剪成段儿啊，剪成大概5厘米长的小段儿啊，剪成段儿，然后呢放到这个大碗里，这个汤里啊，刚刚压的这个羊肉汤里，然后继续盖上盖，再炖它半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一点点盐，再加一点鸡精或者牛肉粉来调个味儿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羊肉党参汤，党参羊肉汤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有点耗时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好多人都知道了，哎呀，这个季节不行啊，没劲儿啊，啊，总是感觉突突的，心悸呀，拿不成个儿啊。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话说，拿不成个儿啊，咋整啊？特别难受，非常不舒服。那咱们就补充点营养，均衡的去调整调整呗，对不对？什么样的症状呢？在这个季节多发的中老年朋友是啥呀？气血亏虚，就是尤其到换季的季节啊，气血虚弱的这一部分亚健康人群就感觉到非常难受，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尤其糖尿病患者末梢循环还不好，对不对？哎，所以就特别需要一种补给气血，还能够帮助我们调阴阳，补脾益肾的哎，一些补品，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对不对？枸杞呀、桂圆啊、山药啊，在这个季节都可以吃一些。而好多人都说了，哎呀，海兰你说的那个呀，我也掌握不好量啊。就像你说的啊，吃少了，一定量范围之内是大补，吃多了还容易上火，反倒不好了。你说我这咋把握这量啊？还有人说了，海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就猴着这点东西去吃啊，对不对啊？说我也想不起来呀，这个一个月在家里都不做一顿饭呢，哪能吃上这些东西啊？那怎么办呢？那就选择一个替代品呗，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哎呦，这个党参黄芪

有别的玩意儿，就是这几样，特别透明，它也不是什么秘方，不用藏着掖着，对不对呀？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你像黄豆、大豆，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大豆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的垃圾和毒素，是不是？山药，在这个季节呢，对肾和肺都特别好，红枣补血益气的，对不对？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成分，就是这几样。我说了，人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啊，有230多年的历史的药企，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华老字号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做出了这种豆浆粉，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按照这几样科学配比给自己均衡营养，人家还在意你那一个方子吗？对不对？就这东西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边能不能整？也能整啊，太简单了，对不对？但是你左一样右一样买回来，花很多钱不说，最重要一点，你的那种制作方法和你每一样放到的那个量，你能不能把握到恰到好处？那为什么说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啊党参黄芪豆浆粉这么受好评？我们的听众朋友抢的那叫一个火呀！因为第一便宜，139块钱十盒，一盒7条，一共是70包，70包和70杯豆浆粉才139块钱啊！好多人呢都想买回来送给自己的父母啊，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啊、公公婆婆、七大姑八大姨到人家去吃饭去串门的，把它当成礼物。139块钱，100多块钱你能买啥礼物啊？但是这十盒豆浆粉，它可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尤其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多人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它不比普通的豆浆粉呐。跟普通的豆浆粉它俩是没有可比性的。你想这几样东西非常非常好，尤其好多人不了解的不知道的，哎呦，说我平时买点党参回来泡水喝吧，有些人说我，哎呦，我多买点黄芪回来泡水喝吧，有没有这样做的？但是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说，党参和黄芪虽然是药食同源的，平时咱熬个鸡汤也可以用黄芪啊，煲个羊肉汤也可以用党参，但是能用多少，吸收多少，我们人体适合啊喝到体内多少，你有量吗？你知道吗？你能把握好吗？不能，对不对？党参需要多少，黄芪需要多少，山药需要多少，枸杞需要多少，桂圆需要多少，您知道吗？把握不好这个量吧，所以大家就充分相信了我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一个药企做出的平时我们大家可以每天补给营养的豆浆粉，哎，你想是不是会让人非常认可呀？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也喝过啊，他刚上市的时候200多块钱啊一组啊，20多块钱一盒，对不对？好多人都买呀，其实就是20多块钱一盒也不贵呀，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呢才合到13.9块一盒，13.9块一盒，对不对？一盒有7包，等于喝着一包豆浆啊，添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等于才不到2块钱，一天喝上一杯，139块钱十盒，一天喝上一杯能喝70天，这2个多月的时间，你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那可是不是用我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能给他说清楚的呀。所以现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之前的那一波好多听众朋友想订这个豆浆粉都没订上的，今天赶紧打电话，全新到货的，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送人那倍儿有面子呀，对不对？你到超市买那普通的豆浆粉那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还合多少钱一包一袋呢？咱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按照科学配比给你融合到一起，并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这几样，非常透明，不藏着不掖着的，让你一眼就看透它里边都有什么营养。特别适合的就是亚健康状态的啊，平时赖赖大大的啊，老是觉得特别的累，没劲儿，没精神，总是感觉自己亏气亏血，手脚冰凉啊，末梢循环不好。那到冬天的时候，那感觉啊，后脚跟儿啊，这个脚趾尖儿啊，那都冻得发麻。尤其糖尿病患者，有的都能出了冻疮了。对不对？心悸啊，头晕啊，面色萎黄啊，就这一部分人群，哎，就是没劲儿，没精神，就是亏气亏血。哎，平时呢，可能还不愿意去吃一些这个啊保健品呢，药啊，对不对？哎，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去详细说一说，党参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能帮助

0: 啊有多大，黄芪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现在大家需要打进电话，赶紧把它订上，139块钱十盒，你现在打进电话，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这是现货，但是这一波的现货非常之少。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要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你明天就好好给我送。
0: 我们尽量啊，等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我着急，赶紧给我送来啊。哎
2: 啊，
0: 就给您优先安排了。况且您打电话打得早，咱们都是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优先去配送的，先打电话就先给您送去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得用抢的节奏，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您一定要多打几遍。占线或无人接听，多打几遍啊！我来给您报上名，就证明了这一波现货有您的份了。您就在家等着啊，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而且是免费送货上门。能够想这个说补中益气呀、养血安神呐、健脾和胃呀、气血不足的、失眠的，是不是？哎，每天特别累的，我都建议大家试一试。只要你啊，年轻人熬夜的好多人都在喝咱们这个豆浆粉啊，都是有感觉的，你自己感受感受就说了啊。中老年朋友我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啊。五线的谢先生手机尾号是2640，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现在赶紧打，你要不抓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你就打不进来了。如果说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我们一位导播老师同时接听6部电话，恳请大家配合一下啊。遇到占线或无人接听，他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咱们就多打几遍电话，打到这个导播间之后，快速的跟导播老师说我定几组豆浆粉，然后切到直播间来报名就行了。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石，订一组豆浆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多好的伴手礼呀，你上谁家串门，上谁家吃饭的时候，你能练空手道啊，才能空手去吗？但是你上超市啊，你去买那个普通的豆浆，啥也没有的豆浆，或者是说给里边添加的东西都是货不真价不实的，对不对？你看看是多少钱，合到多少钱一包。咱这个呢139块钱十盒，一盒7包的话就等于70包，才139块钱一包。一杯豆浆添加了这么多营养成分的豆浆还不到2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豆浆啊，它是干啥的呀？它可是一种液体蛋白质啊，好多人都知道豆浆非常非常有营养，是不是？哎，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不愿意做粥的啊，有的人呢有乳糖不耐受还不能喝牛奶的，你就喝这豆浆呗，你感受感受，添加了党参、黄芪、桂圆、枸杞、红枣、阿胶等等，还有山药，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东西，非常透明的配料啊，配料表特别特别的透明，你一眼就能看透它，知道这东西它有多好，感受一下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胃肠不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它没有刺激胃肠的东西啊。哎，而且啊，比如说脾胃比较虚弱的，红枣还能健脾和胃啊，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还特别适合呢。
4: 我吃大便也不好。
0: 你喝一喝咱这个豆浆粉，你感受感受吧。啊，好多人就是别说你在我们节目里边能139块钱拿到十盒，你就正常价格200多块钱一组的时候，你好多人都已经之前就买过，在网上啊在一些保健品专卖店呢、大型的超市啊、药店呢，好多人都喝过这款这个豆浆粉，你尝尝就知道了啊。哎，这个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哎，我的。 跟团购专员我们来发微信的时候啊，他就非常非常真诚的向我推荐。他说真的，他说我认识的那几个朋友，就他们厂家的那几个工作人员，他们的父母都在喝这个豆浆粉。他说海兰你赶紧的啊，趁着这个，因为我是前两天给他发的微信嘛，他说趁着明后天到货，你先给他扣他两组啊，给老爸老妈便宜喽嗖的139块钱十盒的，对不对？70包啊，便宜喽嗖的给老爸老妈拿回去喝去呗，对不对？关键问题它真的是非常之有营养，就党参和黄芪，你能不能，好多人说哎，党参黄芪特别补益气血，特别对不对啊，亏气的特别好，补气的啊，但是你自己拿回来泡水喝，常年泡水喝好不好，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这个必须按量去科学配比，这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如果说你适量科学配比去应用的话，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是大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懂得用量，瞎喝啊，乱用，用的量不是非常适合你人体的，我告诉你可能会起到一些上火呀或者相反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啊，这个那你想，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有很多药品的研发的老师，那他们投入进去的，对于这些药食同源的，平时咱也能煲粥炖菜炖汤的这些食材，怎么样合理把握配比到这个豆浆粉里边。这豆浆粉啊公众微信平台有人问到了啊，学生能喝吗？可以喝，没问题啊。说这个有没有怪味儿？没有，因为本身党参和黄芪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药味儿。你黄芪泡水是不是喝着就跟白开水似的呀，对不对？本身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药味儿，尤其豆浆那种又香又浓又纯的，而且里边没加蔗糖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哦。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5: 哦，店主。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程女士你好。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5: 我家在闽江国际。
0: 这后面就不说了啊，可以给您送货上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具体告诉他怎么走就行了啊。
5: 好，那您给我报上名吧。
0: 报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其实胃肠不好的，山药也养胃，红枣也养胃，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去感受吧。139块钱十盒，你要说上谁家去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呀，你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这个豆浆粉呢，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里边加入山药，我特别为啥要这个特别去说明一下呀？它对胃肠功能也挺好，而且啊，山药啊，黄芪呀，党参呐，那你想，党参，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这是个三甲医院呐。中医科的白文武副主任医师就跟大家去说了，党参泡水喝是具有一定的补脾益肺生津养血的功效，但是一定得适量，你得懂得一个适合自己的量，对不对？因为党参主要归脾经和肺经，适量用党参啊，可以缓解因为脾虚引起的食欲不振呐、腹泻呀、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或者用于改善肺气不足引起的气短、胸闷、咳嗽、语音低微等症状。啥意思啊？没劲儿，他都没有劲儿，没气儿去大声说话了，对不对？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加了党参和黄芪的豆浆粉，真的是非常的高端呐。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江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6: 就是浑身没劲儿，那个气儿不够用，能不能喝这个呀？
0: 可以呀、太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啊、但虽然说不知道你这浑身没劲儿、气儿不够用是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你到医院去看了，大夫也都跟你说了，该遵医嘱的用药的，咱们都遵医嘱进行治疗了。如果说来自于中医的一些，比如说啊，气滞血瘀啊，气血比较亏虚 啊，还有呢，就是平时啊，咱们会有一些叫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什么实症，有一些叫脾胃比较虚弱呀，气血比较虚弱呀，对不对？
6: 就是心脏缺血
0: 啊，心肌缺血啊，
6: 嗯，
0: 可以，没问题啊，哦，
6: 啊。
0: 那你想，那你想，党参和黄芪对它都非常之有好处啊。黄芪啊，补气生阳。啊，党参那就更是好东西了，对不对？传统的滋补品呢，啊，那过去那个专门把党参放到一个小盒里。
6: 这里边都有什么呢？
0: 这里边可简单了，豆浆是用黄豆做的，知道吧？大豆，黄豆，然后配料是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的成分。它这个配料表是特别干净的，就是让你一眼看透，它不是啥秘方，直接就告诉你这里边就是这些东西，但是它也没有其他的添加，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0: 啊，好，
6: 定一份吧。
0: 啊，定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再见。五线的葛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那个我问一下，这个怎么定的，多少钱？
0: 一组是139块钱，十盒，每盒是7包，25克，7包，一盒是175克，十盒就1750克呗，139块钱，能喝70杯啊，70杯豆浆。嗯，
7: 我刚听见，没听明白。
0: 啊你了解了解。
7: 我天天那个喝那个豆奶粉，完了直接就是给它对里头点行，是不是？
0: 那你就直接喝这个豆浆粉，我建议你都没必要喝你那个豆奶粉了。你要愿意喝，你可以光放到一起喝。咱这个就是25克，正好平时冲一杯的，不管你早餐喝还是晚餐喝，正好冲一杯的呀。
7: 啊，
0: 对，你都没必要喝。
7: 它里头含那个药材呀？
0: 它是药食同源的，有些东西你说党参，它是药材当中的一种，但平时咱炖鸡、炖羊肉是不是也放啊？煲粥是不是也放啊？对不对？啊，它是药食同源。你像大枣，平时咱空嘴还吃呢，是不是？那枸杞，对不对？它都是药食同源的，按照科学配比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好多学生朋友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呢。那你想，对不对？没问题，放心吧，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8: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8: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给您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党参黄芪豆浆粉，它不是普通的豆浆粉可以比的，跟普通的豆浆绝对没有可比性。喝过咱们这个豆浆粉的人都知道，就刚喝这两天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回购了，送人呢倍儿有面子，139块钱，你说能买啥呀？139块钱十盒，一共70包，能冲70杯的豆浆粉，抓紧打电话订吧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0: 哎，
0: 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0: 是啊，是啊，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订豆浆，
10: 订了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一会儿啊，我一边教大家继续做菜，一边呢，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呢也要注意多，这个多打几遍，打不进来的现在有空线了，多打几遍吧。四线的王女士您好，订啊，订豆浆粉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啊，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12: 哎，
0: 二线的于女士，手机尾号是0558，预订成功了啊，哦！这豆浆粉太火了，但是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啊，哦！学生朋友平时特别劳累的，你像高中生、大学生啊，都可以喝，尤其是经常熬夜不好好睡觉的，脾胃比较虚的啊，吃啥都不咋吸收的，亏气亏血，总是感觉非常的疲劳，特别累的，就是给黄芪是干啥的呀？啊，补气生阳的呀，对不对？啊，利水消肿， 生津养血，好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有人知道了，都知道，哎，黄芪补气呀、啊。平时经常没劲儿的，没气儿的，啥叫没气儿啊？气力不足，对不对？啊，说买点黄芪泡水吧。但是我跟您说啊，黄芪可不是你随便拿回来就能天天泡水喝的。我不说了吗？咱这里边是给你按照科学配比的。为什么让你们选择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豆浆粉？一个药企，中华老字号200多年历史的药企，做出了这种食品级的豆浆粉，你自己说自己。

0: 己去衡量其中的含金量吧，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而且特别便宜，平时买20多一盒，200多一组，现在是139块钱一组，才合到13.9块一盒，你自己说合不合适？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那给我订那个豆浆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想订咱们的这个豆浆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一边接电话一边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江女士，你好。
4: 哎，海兰呐，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豆浆粉用什么样水冲？
0: 热水冲，用热水啊，80度到100度的都可以，没有问题。
4: 哦、哎，我刚订完了、
0: 啊，
4: 我就想问问这事儿
0: 啊。热水冲啊，热水直接冲完、啊、晾温了喝就行了啊，别客气。
4: 好，谢谢，
0: 好，再见。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王女士啊，听收音机呢，手机尾号是4622，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周女士，尾号是2703，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话说139块钱，真的，你买啥礼物？你说你买两样水果啊，都没买到，买第三样都买不上啊，可能139块钱都不贵，都不够。水果多贵呀、啊！你上谁家去串门，带上这一组豆浆粉，而且是党参黄芪豆浆粉，自己在家里喝就更好了。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而且平时经常熬夜的，脸色不咋样的，经常感觉非常累的，对不对啊？自己感觉自己总是没劲儿，就拔不上来气儿似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喝一喝这个豆浆粉，反正它就是豆浆粉，对不对？从营养的角度帮助咱进行来调整的。欢迎四线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豆浆粉。
0: 豆浆粉、
5: 哎、加没加糖啊？这里边
0: 这里边不含蔗糖、哦、
5: 啊糖，
0: 但是呢，就是它不有大枣和枸杞吗？比你吃水果里边那个低聚果糖还要健康，还要安全，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啊、哦。
5: 哎，好的、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我是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6: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继续打电话吧，来，我教给大家去做这道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叔叔阿姨们特别愿意喝汤，是不是啊？哎，但是汤多了，喝多了呢，有些人可能就感觉，哎呦，我这个汤多了，油脂过多了，能不能让血压升高了呀？那做点清淡养生的汤吧。哎，今天这道补气养血、润肺止咳、止血抗压，哎，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用的黑木耳山药脊骨汤，收音机前的您一定得好好的去学一学啊。准备个猪脊骨，大概一斤左右就行了。半斤左右的山药，黑木耳呢，也就是3-5朵就够了。把这黑木耳呢，先用清水给它泡好了，泡发好了，根儿摘掉了，哎，好好洗干净，放在旁边备用。猪的脊骨呢，冷锅下水啊，这个凉锅的时候啊，放到水里，把这个脊骨啊，凉锅给它去焯一下，然后。放料酒，放两片姜，锅开了之后撇去浮沫，把这脊骨大概焯个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啊，焯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用开水给它清洗一下。但如果血沫子你泡的时间很长，血沫子不是很多，都撇下去了，你就不用重新清洗一遍了啊。葱咱们得多来两根葱，给它系成那个小葱节啊，再切几片生姜。 把那个煮好的大块的脊骨啊，脊骨好在哪儿？它带着骨髓啊，对不对？又补钙又有营养。煮好那脊骨啊，倒出来啊，这个水呢，锅里边水都丢掉啊，把水都倒出去，锅刷干净的，哎，然后锅啊，再重新加入新水，这回加温水啊，给它烧热了之后，再往里放脊骨。刚才是凉水下锅打水焯，这回水烧热了之后，把咱焯好的脊骨放里边，然后放葱姜啊，大火煮开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点浮沫，把它去撇掉了，然后小火炖个一个小时左右，再把泡发好的木耳，哎，这个洗干净了，山药戴上手这个手套，把那个皮呀、啊、都削干净了，然后山药适合切成滚刀块，切成滚刀块，大概啊一个小时左右开盖的时候，把这山药和黑木耳都放到里边，再煮开后转小火煮个20分钟左右，这个呀就是时间长，都知道山药有营养，对不对？哎，这个山药黑木耳脊骨汤呢也非常之有营养，但是就是太麻烦了，对不对？在家里咱得有时间去做呀，啊，把里边那个葱和姜啊，捞出来扔掉就行了。然后这汤加一点盐、白胡椒粉，剩下啥都不加啊，就加点盐、加点白胡椒粉就行。按照我这方法炖，这个汤你能炖出那种奶白色，而且贼有营养，特别有营养啊。如果你愿意吃不怕麻烦的话，不愿意吃这个汤里边的，你可以把脊骨捞出来，哎，再加一点那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扒拉炒炒，然后那边呢黑木耳和山药单独去喝汤，这是我自己在家里边研制出来的方法啊，我自己做的这种方法啊，老好吃了，老香了，最关键一点没说吗？每天做成这一道菜，你就增加了很多的营养啊，对不对？黑木耳、山药、脊骨汤，大家学会了没有啊？啊，山药老有营养了，现在这个季节，脾胃不和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但是嗯，可能话说回来了，你也不见得我天天能做这个汤那个菜的，说海兰说的挺好，我听着啊也都感觉口水快流出来了，但我没时间做呀，但是我不会做呀，我整不好啊，咋办呢？啊，那为了均衡营养，我建议大家把咱今天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回去啊，今天的现货可不多了啊，之前好多人都没订上，所以赶紧打电话，139块钱十盒，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39十盒，139块钱十盒啊、哦，一盒是175克，25克一包，这颗数可不够小，够不小的了啊、哦，一包能冲一大杯呢，七包，那十盒就是70包呗，70包才139块钱呢，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我觉得是送礼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啊家里的长辈送健康，太好的一个选择了。来，我们去学学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你看，好多人都这个研究菜肴的，会生活党饮懂养生的都知道。这个呢，咱们准备个半只小鸡儿就行了啊，整只鸡，半只最好是那种小笨鸡儿，半只就行。党参和黄芪，我告诉大家啊，党参15克，黄芪5克就可以啊，不用放多了。再准备个煲鸡汤啊。尤其针对于平时体质特别弱的啊，总是赖赖打打的，或者是说最近啊身体状况特别不好，今天有点这毛病吃点药，明天有点那毛病打点针，后天哎呀这不得劲去住院去了，大病初愈的，或者是身体最近就处于疾病当中的，这道鸡汤，那你过去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里边谁家老人生病了啊，或者是说这个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是不是都煲上一锅鸡汤啊，对不对？哎，今天呢海兰就教给大家去煲这一道特别有营养又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滋补的党参黄芪煲鸡汤。如果你听我的啊，可以偶尔去时不常的做一做这样的菜去吃，平时在很多个季节你会感觉到非常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好好的在这个季节去补养补养啊，补养跟不补养肯定是不一样的。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7: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欢迎二线的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夏女士啊，手机尾、
7: 啊、豆浆粉，我还听半导体呢。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没事儿、
7: 啊，把半导体毙了
0: 啊！您等着接电话，
7: 谢谢、啊，
0: 别客气，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0: 到再付款。
1: 好，谢谢，我订过一份了。
0: 啊，订过了。啊，
1: 订过了。
0: 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胡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2: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曲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3: 是啊，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宋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4: 我订一份几份不行吗？订两份。
0: 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你是要订两组是不是？一组是139块钱十盒，要订两组是不是？行
4: 啊，
0: 我让导播老师给您这个记上，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5: 对，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6: 我订豆浆粉。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6: 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啊。
7: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2 823-23-112。
0: 您老体弱，正气不足，经常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的啊，气滞血瘀、气血双虚的亚健康人群，这豆浆粉太好了。送人，我跟你说啊，咱不139块钱十盒吗？你送人，你就拿出去五盒、三盒、两盒，是不是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五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哎，要订豆浆粉哈。
8: 我要订两套。
0: 两套，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啊，咱们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都是两组两组订，因为太合适了。你送人，你想139块钱你能买啥？对不对？这十盒豆浆粉拿出去多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刘女士，你好。
9: 订一个组
0: 的
9: 豆浆粉
0: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好，再见。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1: 啊，对，我要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7: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尾号是3132，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韩女士，你好。
12: 哎，那个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胡女士，你好。
13: 我要两组豆浆粉。
0: 两组，原来买过是不是？
13: 对，我原来买过一组，喝的挺好的，
0: 挺好吧？哎，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
13: 哎，好了，
0: 好，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4: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5: 你好，
0: 哎，
15: 一组
0: 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16: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
0: 两组也是原来买过吗？
16: 对，买过。
0: 啊、你看老听众，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139块钱，你算算十盒。啊，一盒里边是七条，冲七杯，十盒是不是冲70杯呀？139块钱冲70杯，一杯还不到2块钱呢。你上早市买一杯普通的豆浆，是不是还得2块钱呢？对不对？咱这个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里边加了这么多的有营养的东西，而且这个配料表特别透明，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你还多放心呢。不到2块钱一杯，不比上早市买都便宜啊！赶紧打电话，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39块钱是十盒的价格，十盒一共139，给您送到家啊！
7: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肖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一套
0: 豆浆粉。

0: 本。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四线的任先生，尾号是2929，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定一种
0: 豆浆粉，好，
1: 糖尿病可以喝吧？
0: 啊，糖尿病人可以喝，它没有额外加糖啊，但这里边含有一些低聚果糖，是什么？红枣和桂圆里边含有的低聚果糖，就是比你，就是平时你不要吃这个红枣和桂圆吗？红枣和桂圆里边这种水果里边含有那个低聚果糖，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放心吧啊、哦，它不是蔗糖啊、哦，它里边不含蔗糖，也没添加蔗糖啊、哦。哎，好嘞，就是我说那几样，别客气。哎，好，再见。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2: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豆浆粉哈。
2: 啊，我订一组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0: 再见。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3: 海兰好，
0: 豆浆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4: 啊，不，我想问一问，这一组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一组喝70杯，一组不是10盒吗？每盒是7条，一条冲一杯，就是70杯呗。一天喝一杯的话，能喝70天啊，就是喝不到2块钱
4: 一
0: 杯。
4: 一组是多少钱呢？
0: 139块钱。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蓝女士，手机尾号是3个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欢迎的是五线的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哎，要订咱们的豆浆粉是不是？
5: 那我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
5: 哎、
0: 六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豆浆粉呢？
6: 哎，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哎、
0: 啊，货到再付款。
6: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给我订一组
0: 豆浆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的是六线的尹先生，手机尾号是64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徐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8: 豆浆粉，对，
0: 好，好，
8: 血糖有点高
0: 啊，血糖高没有关系的，它这里边不含蔗糖啊、哦，不含蔗糖的，没有给它添加蔗糖。就是我喝咱这个豆浆粉，我还往里加点糖呢，因为不甜我不愿意喝。啊啊，没问题，放心吧啊。
8: 一次喝几袋啊？
0: 一包啊，一次喝一条就能冲一杯啊。
8: 啊，一包，那一天喝两次行吗？
0: 它每条都是25克的，那不能冲一大杯呢吗？啊
8: 啊，那每天
0: 喝两次也行啊，喝两次也可以啊，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8: 啊、
0: 也可以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王先生，哦，手机尾号是316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啊，大家自己抢去吧。
10: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五线的田先生，您好。
11: 麻烦可以订一组
0: 豆浆粉哈，不麻烦，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豆浆粉139块钱啊、哦，139块钱是10盒，每盒7条，就是70杯，喝不到2块钱一杯。三线的杜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一组
0: 豆浆粉
12: 这个。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买过呀，老听众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回头客就直接给您送过去了啊、哦。
12: 啊，谢谢您，
0: 哎、哪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现货。
12: 好，谢谢、
0: 啊、
12: 谢谢。
0: 好，别客气。六线的马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那个、哎、我想问一下，一组是多钱呢？
0: 一组139块钱，10盒，一盒是7条，冲7杯，就是139块钱冲70杯的量啊、哦。
13: 啊，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哈。
14: 哎，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4: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哎，好，再见啊，别客气。哎呦，这电话简直太热了，现在有空线了啊。
1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豆浆粉哈。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豆浆粉呢？ 尾号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只有在我们今天幸福味道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能订到这款豆浆粉。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这豆浆粉就订不上了啊，就没有了。节目结束就订不上了。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139块钱十盒豆浆粉，而且现在打进电话还仍然是现货啊、哦，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仍然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
10: 823-23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823-231112，
0: 139块钱十盒，一共70杯啊，能冲70杯的豆浆粉。来，我们看看这道党参黄芪煲鸡汤咋做呢？把这个小笨鸡儿啊都给它这个剁成一个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啊，整只炖，咱家有那么大的锅也可以。哎，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生姜都准备好了，大红枣给它从中间削一下去核，姜呢一定要去皮儿啊，皮儿去干净的切片儿。然后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先用盐水给它泡个5分钟左右啊，这个是关键的步骤，用盐水先把这个党参、黄芪、红枣、枸杞和姜给它泡个5分钟。然后呢，鸡肉洗干净了之后呢，先把这些东西，就刚才泡了5分钟的之后那些食材和你剁好块的鸡肉放到汤锅里，咱家要有砂锅就更好了啊，放到汤锅里头，然后加适量的清水，啥都不用放，就这些东西，大概给它煲个1到2个小时。说广东人都特别喜欢煲汤，就这道汤，在他们那儿老贵了，这一个煲啊都得100多块钱呢。咱自己在家里边去学习一下，多好啊，对不对？啊，就煲个1-2个小时，出锅之前喝之前啊，加一点点盐，再加点点白胡椒粉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呢。但是啊，有个提示，这个黄芪呀、啊，用量一定不要太多。刚才我为啥说5克就行啊？啊，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黄芪我买的途径好，也不贵，我一天一把一把泡，能不能补气呀？不行，不行，你把你的火都给补起来了啊。虽然黄芪啊，它作为药食同源的这种植物草本植物，它是偏温补的啊，补气生阳，易于助火呀，对不对啊？阴虚阳亢这部分人群啊，大家都要注意点，一定不能过量，一定不能过量。有些东西还是那句话，适量的时候它非常非常补，特别特别的好，对你身体健康的这个补益的帮助非常之大。但是过犹不及啥意思呀？这东西少了不行，多了它就更不行。所以哎，有技术人员按照科学配比，你想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啊，一个药企做出来这个平时咱们可以天天喝的食品级的豆浆粉，加入了党参和黄芪，它能不把这方面的科数配比啊给你研究的那么透彻吗？对不对？整那个养生壶，泡一大壶的黄芪、党参、桂圆，烂糟的，也不知道好不好，我说他还不听。真不能过量，真不能过量，少了也不行，过了也不行啊，所以要按照科学的配比。平时末梢循环不咋好的，亏气亏血的啊，或者是总是感觉非常疲劳特别累的，甚至连话都懒得说的，我建议大家赶快现在打电话，还有几分钟时间能把咱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给它订上。最后这个末班车，因为每次到货啊，上次就有不少听众朋友都没订上，都只给我发微信呢啊，我前两天在啊，请假在外地办点事儿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呐，你怎么想办法？你也给我整2组咱们的这个豆浆粉啊，我等着送人呢。你看没有货了，现在还有少量现货，就是今天刚刚到货的，下午刚刚到货的。如果能订，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把它订上，你别等到别人都喝上了，人家喝一段时间这个豆浆粉之后呢，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由内而外的身体都变得热乎了，不再那么怕冷了，不再那么怕 怕凉了，不再那么感觉有点这个小风一吹呀、啊，就感觉吹到你的骨头缝里了，你的阳气升起来了，对不对？脾胃虚弱也改善了，气血不足也调整了，你别等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也跟他喝一样的好了，对不对？哎，想到哎呀，他买那钱我咋没买呢？那你不就后悔了吗？人家身体都调整的半半的，出去旅游去了，那你呢还在家哼哼唧唧躺在床上难受呢，是不是？所以啊，会生活懂养生的要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合理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来自啊200多年历史的一个中华老字号的啊国企，咱们的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最后的10组8组的了啊，马上就没了，139块钱一组，10盒，139一组，10盒啊，一共是70包，能冲70大杯的这个豆浆，添加了党参和黄芪不说，里边的配料表非常干净，除了黄豆那种非常浓郁的。特别醇厚的啊，这个豆浆的味道非常好喝，还添加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你说这几样放进去好不好喝吧？黄芪、党参、阿胶，没有其他添加了，就是这几样，配料表特别干净，非常透明，人家也不说我是保密配方啊，也不用，我不用保密配方，就这些配料，哎，给大家按照科学配比，但保密的是什么？是每一样都用多少，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人家那个专家科学家研究出来那个能没有点学术吗？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相信科学，要知道怎么补给是最对自己帮助最大的。139十盒一组啊，马上就剩10组8组了，马上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订
10: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四线的安先生，你好。
6: 哎，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喝，一点问题没有，它本身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放心吧。好嘞，定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朱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
9: 我刚打开豌豆机，我想听一下这个、豆浆粉一组是多少盒啊？
0: 一组是10盒，每盒里边是7包，就是139块钱这一组，一共是70包，每包是25克，能冲一大杯啊。还有啥问题
9: 啊？行，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139，10盒一组，马上就没了啊！赶紧打电话，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咱们合作了太长时间了，好多人都买过他其他的产品，就是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对不对啊？大多数的药店给你拿出来都是静修堂的板蓝根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对于气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心嘚瑟、总是突突、乏力、头晕、面色萎黄的这部分人，你看看阿胶、桂圆、枸杞，是不是？哎，你平时也适合吃这些呀。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融入其中了。报上名之后，有啥问题要了解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大家来进行解答。非常简单，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啊。这个豆浆粉，好多人都带到这个学校啊，带到单位啊，撕开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了。特别浓醇啊。特别醇厚又香喷喷的一杯豆浆，简简单单热水一冲就好了啊，开袋就直接一冲就行，非常方便，携带起来你出去玩啊，是上哪去啊，都特别方便啊，抓紧打电话订吧，139，10盒，一整组10盒，一共70包，能冲70大杯啊，
1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都能喝得惯，没有任何问题，它没有啥异味怪味，那种非常浓醇的豆香味啊，就是豆浆那种特别浓稠的豆香的那个香味，非常好喝。强烈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喝啊。孙女士你好。
16: 哎，我要两组那个豆黄芪党参豆浆粉。
0: 两组豆浆粉，好嘞，是要送人是不是？
16: 对，送人就别了吗？
0: 送人，我跟你说，太拿得出手了，倍儿有面子。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139块钱，10盒，一共70包啊。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7: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豆浆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18: 你好，海兰。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啊，好嘞，
18: 多少钱？
0: 139啊，139一组是10盒，每盒是7包，一共是70包，能冲出70杯豆浆啊，保质期是24个月。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现在有两个空线啊，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9: 你好。
0: 哎，要订豆浆粉是不是？
19: 订豆浆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9: 谢谢
0: 就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19: 谢谢，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那感谢关注幸福味道啊，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真正正的收获一份幸福的味道，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8: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9: 阮英被铜头八宝铁罗汉把他摁到城墙上面低楼底下，阮英嘴里头还一个劲儿地骂他：“秃驴，给痛快！要杀有头，要剐有肉，随你的便吧。”老和尚说：“猴子，你死到临头还嘴硬吗？我就是把你杀了，我也佩服你的胆量。”阮英说：“秃驴啊，说实在的，告诉你吧，你就是把我杀了。”我等来世再待20多年，我又这么大，我还跟你干没完。哼哼哼哼哼，现在可由不了你了，主要在我身上。我要是连环铲往下一落，我就把你腰断两截。猴子，我就要你的命。老和尚连环铲哗楞楞后边9连环一响，这就要往下铲呢、啊。这正是千钧一发之时啊。这时候低楼顶上有个睡觉的被他们给惊醒了，是一个20多岁的穿白小伙。小伙爬着起来，怎么回事？一个和尚下边按着一个穿青小个不大的一个人。不管怎么说呀，和尚谨记三规五戒，归僧归道归佛法，五戒杀盗阎王酒，出家之人不许杀人，不许有妄想之心，不许采花盗柳，不许喝酒，这是五戒。这和尚要杀人就不能是个好和尚。我倒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要想把这人杀了，我就得管这个闲事。小伙想到这儿，有打旁边他拿起一块撑墙砖来，这个低楼顶上可没有砖，是这小伙把他搬到上头啊，拿他当头枕枕着睡觉了的。这个城墙砖呢， 可不能比我们现在的砖，老年间这个城墙砖分量重啊。把这块砖拿着，照定和尚这个脑袋呀，呜，就砸去了。棒，噗，砖碎了，扑通，弥陀佛，和尚也倒下了。阮英一看和尚倒下了，嘣，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把单刀捡起来，照定和尚那个脑袋瓜子，秃驴，你看刀，看刀，看刀，看刀。阮英一看这和尚个弥陀佛弥陀佛直翻白眼儿啊，一看和尚这两只手扶着城墙就要坐起来呀、啊、刚才是打懵了，他这阵和尚再缓行过来，阮英想就不行了，我得快跑啊。阮英赶紧跳下城墙，这时候那个穿白小伙在低楼顶上也看得很清楚，哎呀哎呀，这和尚脑袋够硬的，等一会儿和尚要缓行过来，他站起来，他不来找我算账吗？我怕也对付不了他呀，我也得跑啊。这个穿白小伙赶紧跳到城墙上，由打城墙上腾也跳出去了，这这这这这顺着阮英跑的那个方向，这个小伙就追下来了。练武艺之人呢，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阮英就听见后边有人追他。阮英一听这个人啊腿比自己快，虽然说自己练过轻身术陆地腾飞之术，不过这小伙比我腿快，眼看着就把他超过去了。跑到阮英的前面，这小伙一炸杀被绑，朋友别走了。嗯，阮英当时就站住了，干什么？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咱们两个人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挡住我干什么？朋友，刚才你怎么活的命你知道不知道？阮英看了看他，哎呀，他怎么问我这个呀？阮英才打量打量这个年轻的英雄，二十挂零吧，这岁数也就一看这个小伙头上戴六楞白缎硬状帽，三蓝不玉花，左鬓边一朵白绒球，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绑身铐，前后胸雷打的蝴蝶畔，腰里系着大带，下边蹬的是花靴子，背后背着一口柳叶单刀，粉绸子刀碎头，肋下挂着白缎的镖囊，再看在身上还斜系着白缎的大氅。这小伙长得够漂亮的，两道重眉毛，双眼皮大眼睛，鼻子玉柱，口塞突出，这小嘴长得有棱有角，面如扑粉，就像大姑娘那个脸蛋粉蛋蛋的，比大姑娘肉皮都细呢。哎呀，阮英说，朋友，我怎么活的命与你有什么关系？哦，有可能刚才你看见了，我也不怕丢丑，不错，我被和尚把我摁到城墙顶上了，可是呢我命大不该死，城墙低楼上出了下边一块砖，正好给和尚脑袋给砸上了，老和尚懵了，我就跑了，怎么着有你什么事儿？可喜，我看你这样也是走南闯北吧，你也糊涂啊，低楼顶上那有砖吗？那上头都是硬木雕刻，哪来的砖呢？我老实告诉你。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挑出来理呀不是理，主要我们都是年轻人，我想问问你，这位川青的朋友，你怎么得罪了和尚了呢？嗨，这你也就不用问了，我是为打抱不平才得罪的和尚。哎，我要问明白，你打抱不平，和尚怎么了？您真问呐，是这么回事。东京汴梁皇亲国张蔡京仗势欺人，他儿子皇亲国舅蔡猛这个小子仗着他爹爹的势力，随便的欺男霸女，无所不为。这个和尚帮着他办了不少的坏事，是他太师府一个护院的长老，所以我要打这个抱不平，到那跟和尚打一仗。这个和尚有硬功夫，刀枪不进，我们俩打了半天，被他把我累的，后来把我追到城墙上头，我趴那儿了。英雄，您把我给救了，我多谢您救命之恩啦。小伙乐了，嗨，别提这个了，过去就算过去了。不过我想问问你，英雄贵姓大名啊？
1: 问我呀？阮英说，我姓吴啊，我叫吴明世。
0: 嗯，朋友，这就不对了，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能说假名呢？小伙说，朋友，这你就不对了，我们闯荡江湖，这都是我使过去的这些东西了，什么无名氏啊，杀人呐、啊，报应啊，这都是我们报的假名。朋友，你怎么跟我不说实话呢？
1: 我不是不跟您说实话，我报出我的名字来，我怕给我爹和我师父丢人。
0: 哎，大将军常胜常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何必这样呢？
1: 要说我爹爹他们倒很有名望啊，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子不言父，我爹爹是阮氏三雄的大哥，叫阮红芳，我两位叔叔阮柔芳、阮绕芳，我师父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南神偷，叫赵华阳，我是我师父的三徒弟。我没想我这个跟头就栽到了东京汴梁，被铜头八宝铁罗汉把我摁到城墙上，我越想心里头越窝囊，我不想报名，我觉着太丢人了，我一出事还没觉着丢过这个人呢。
0: 哦，兄弟，咱们都是自己的弟兄啊，我也是梁山的后代呀、啊、兄弟在这儿见面，你我弟兄真乃三生有幸啊。嗯，那么您也是梁山后代，请问您贵姓大名？
1: 我爹爹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人称他神箭手，我爹爹叫花荣，我是我爹不孝之子，我今年21岁了，人送我的外号踏雪无痕，我叫花云平。
0: 花哥哥，哎呀，怪不得你腿这么快呀，踏雪无痕就是下过这个雪，您走过去没脚印儿。
1: 兄弟，那只不过是外号吧，反正我轻身术倒下点功夫，兄弟要跟你比大概武术上还差得远。
0: 哥哥您别客气，你一定好本领。
1: 花云平说，兄弟，我也是为这事儿来的，皇亲国舅蔡猛皇天大会抢亲，我也是为打这个抱不平来到东京汴梁，找了一个饭馆，我喝了点酒，到低楼我看天还早，我睡一觉吧，就碰上你跟和尚这么一段事儿。兄弟，这个和尚刀枪不入，难道我们就打不了了吗？走，哥哥我帮着你回去，咱们再跟他干。
0: 哥哥不行，这和尚啊，我跟他打仗的时候我已经琢磨了，咱们打不了他，不能拿鸡蛋往石头上边碰，刀剁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他这个硬功夫还与众不同，这小子功夫点很深，要想杀他呀，哥哥得有一种保兵器。
1: 兄弟，什么保兵器？我听和尚他们背地唠嗑说的，用一把宝剑叫套龙剑。兄弟再说一遍，什么

透龙剑呢？花云平说透龙剑呢，兄弟啊，咱们有了，和尚咱们杀了。哎，我哥哥，咱可别说笑话，真的假的？你有啊？花云平乐了，兄弟，这把宝剑没在我手里，和在我手里一样。有个五台山翠云宫，你知道不知道？有位红莲长老，这把透龙剑就是红莲长老的。阮英说呀，别说了哥哥，咱们还到五台山，人家能不能给咱们呢？哥哥，另外说得多少日子回来呀，还得现找啊。兄弟，你着什么急呀？你听我说呀，红莲长老有一个得意的门徒，滚地雷叫葛坤，这把宝剑他师父就给了他了。哥哥，你跟他不错吗？花云平说，当然了，我们俩就缺一撮高香，就差没磕头了。我们哥俩呀非常好。那么他离这多远？咱俩现在起身，天亮保证到那儿，在这西南上100多里地儿，葛家庄。哥哥，那咱们去一趟吧。花云平说呀，就根据我们俩的交情，这把宝剑他一定能借给咱们，咱们也不要他的呗，到那把宝剑借来，把和尚杀了，咱们再给他送回去。阮英说好。哥两个一哈腰，120里地就来到了葛家庄。天大亮了，离着庄口不算太远了。花云平把身上斜系着白对的大氅解下来，顺领窝那一抖了，扇披身上。老年间那个好丝绸啊，就系到身上再抖了开，连个褶都没有。小伙很潇洒，叫阮英把脸上啊用手绢擦擦，别整得灰鼻子土眼的。哥两个就进了街口，来到滚地雷葛坤的大门外。阮英一看呢，这片宅子修得很阔气，另外这个院特别干净，穿堂院，门口有三凳台阶，家境啊正在那扫台阶呢。花云平紧走几步来到跟前，家丁，葛大哥在家吗？哎呦，花英雄来了，葛庄主早就起来了，上后院去练功去了，可能差不多练完了，到里头跟我大哥说一声，就说我花云平来都拜访。那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家将赶紧拿着笤帚就来到了客厅，一看滚地雷葛坤刚回来，书童给沏了一碗茶，正要喝茶。葛庄主，您每天捣鼓的那位花英雄他来了，还带来另外一位朋友。哦，他来了，我真想他呀，这两天总想他到这儿，我们哥俩再研究研究武术，交流交流我们的武术经验。好， 我这就出去。滚地雷葛坤赶紧来到了大门外头。哎呦，花贤弟，你都把我想坏了，你怎么今天才来呀？阮英一看，这个滚地雷葛坤也就在24、25岁，长得矮胖，黑黝黝的脸庞，大眼睛，五官倒很端正，上身穿着便服，敞着环，腰里系着一巴掌宽的披挺带，风魔铜搭扣，下边是灯笼裤，蹬着一双青缎靴。这人长得很结实啊。阮英一合计，怪不得外号滚地雷呀。花云平赶紧过来引荐，葛大哥你也好啊，这位是我新带来的朋友，他也是水泊梁山阮氏三雄的后代，我兄弟姓阮，叫阮英，人送外号赛活猴。阮贤弟，这位就是葛庄主，咱葛大哥。哦，葛大哥你好。滚地雷葛坤赶紧上前笑脸欢迎。阮义士欢迎欢迎。好，花兄弟，咱们一块儿请吧，里面说话去。这话里头可有远有近，花兄弟阮义士，这就是刚见面的朋友。一块儿来到客厅，给他们沏上了水。
滚地雷葛坤在下手陪着坐着。阮义士、花贤弟，你们今天来了，我特别高兴。这两天我就总捣鼓你，怎么云平不来了，我哪得罪你了？大哥，不是，我这两天有点忙。兄弟，这回来了就别走了，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后边啊养了不少鱼，一会儿咱们把鱼呀、炮制炮制，烫几壶酒，咱们哥们在这儿啊好好的喝他几盅啊。不过你们两个来喽，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啊？这句话葛坤还没等说完呢，阮英就抢话就接过来，有点事儿。本应该这个话是花云平说，阮英嘴快，葛坤就乐了。哦，阮义士，有什么事儿请当面说清吧，你自管说，别看我们刚见面的朋友，我葛坤对待朋友上面，你自管说，我能办到的一定给办。葛庄主，我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就是想管您借点东西呀。借东西啊？借钱吗？反正多了没有，300两200两的我能拿得出来，就是搁这没有，我到别处去摘摘借借。兄弟，你自管说用多少。我不借钱，用不着，我管您呢，想借一把宝剑。宝剑？哎呀，兄弟，这宝剑有的是，我墙上好几把，一会儿到后院你随便挑，有开刃的，还有没开刃的。葛庄主，葛大哥，这个我都不用，我管您借这把宝剑是套龙剑。葛坤当时就一愣神儿。阮义士，你借套龙剑干什么呢？葛大哥，这小孩没娘，话可就长了，咱们长话短说。葛大哥，东京汴梁皇亲国丈蔡京仗势欺人，他儿子是欺男霸女，霸占不少少妇长女呀、官家不敢管，老百姓恨入了骨髓，我们都是绿林英雄，一定要见义勇为，拔刀相助，除霸安良。他府里有个铜头八宝铁罗汉，这个恶和尚帮着他们办了很多的坏事，所以要想杀这个和尚，必须用这把透龙宝剑。葛大哥，你把宝剑借给我，我把和尚杀完了，我原封不动的给您送回来。葛大哥，您把宝剑就借给我，不用多，就3天就可以。阮义士，你哎呀来晚了，昨天呢要来啊还赶趟，昨天晚班上我师父才要回去。葛庄主，我看你是不是有点胆小啊？阮义士，你这什么话呢？葛庄主，我看宝剑你师父没要去，在你家呢。葛大哥，你放心，你宝剑借给了我，我保证还送回来，你就是帮我这个忙了。阮贤弟，我师父啊真把宝剑给要回去了。阮英说，不对吧，要如果老师真把宝剑要了去了，你应该我一提宝剑这个字儿，你就说老师给要去了，你何必又怎么着，宝剑用它干什么呢？吞吞吐吐的。葛大哥，咱们是交深莫言浅，交浅莫言深，如果要是不过的话，您可以不借给我，借给是人情，不借给是本分，你怎么能撒谎呢？这句话把葛坤说上了脸了。阮义士，你要这么说，别说我不客气了，就是我宝剑在家，那是我的，我不借给你，既然咱们不过，那你就免开尊口吧。阮英说，你借给我呀，哎，我还不要了呢。
花云平当时就站起来了，哎，二位二位，可千万别因为这个伤了和气。葛坤说呀，花贤弟，没你的事儿，姓阮的，你想怎么样？阮英说呀，我想偷你的。嗯，我正想会会江南深偷赵火阳的徒弟，我看你怎么给我偷出去。哎，咱得讲清楚怎么个偷法。阮英说，三天我要掏出宝剑透龙剑，宝剑归我。葛坤说，可以，你要真偷出去，我可以宝剑送给你。那么你要偷不出去？阮英说，我偷不出去，我本字倒写，我姓你的姓，姓葛叫葛英，我拜你为师。好，那么咱们打赌记账，来吧，啪啪啪，两个人三击掌，把花云平闹的也不知道说谁好了。姓葛的，今天晚上就算一天，花哥哥走。阮英拽着花云平就出了客厅了。滚地雷葛坤也跟出来，花贤弟别过意啊，我对不起你了。姓阮的，既然你们要走，我就不远送了。阮英说，你就等着我偷你的宝剑吧。花云平跟着阮英，两个人就出了葛坤的大门。花云平脸通红啊，心里的话，借这把宝剑应该我说呀，阮英的嘴太快了。另外这个时候不能趁火烧鱼，花云平也不能再埋怨阮英了。心里合计，阮英你脾气也真够暴的。阮贤弟，你多大本事我可不知道啊，这要想盗人家的宝剑可不是那么太容易呀。哥哥你放心吧，咱们走着瞧吧。走吧。哥两个溜溜达达出了葛家庄，出来有二三里地，找了一个小饭馆，里头也就是金饼金面，什么豆腐干豆腐皮儿啊，将就一般的炒菜。哥两个弄了四个菜，弄两小壶酒，吃饱了喝足了，两个人来到野外的树林。哥两个都跳到树上，花云平靠着一个大树杈，哎，兄弟啊，天黑了，看你的了。阮英由打树上跳下来，浑身上下紧身利索，把下边大尾巴都跟小洒鞋蹬了一蹬，花不带的裹腿又紧了一紧。阮英看看身上没有较劲的地方，哥哥我走了啊。阮英一哈腰，陆地腾飞就进了葛家庄，上了房，走出不算太远，就来到葛坤他们家的房上。前院有客厅，后院是住宅了。阮英一看前边没有灯，后院他们的寝室上方三间，东间里头有灯，葛坤在里头说话。杨氏，今天晚上精神点啊，我要困了你推推我，你要困了我推推你，咱们两个人家十分小心，我看那个猴子这把宝剑他怎么给我偷出去。嗯，阮英一听啊，两口子唠嗑呢。阮英由打房上跳下去，来到他们的房门外窗户附近，阮英慢慢捅了个小窟窿往里一看，这是一张床，床上放着个小饭桌，两口子一边一个，上边沏着一壶茶，这个小饭桌上放着一把宝剑。阮英一看桌子上这把宝剑，心里就明白了，这两口子不转眼珠的看着这把宝剑。又听葛坤接着说，杨氏啊，要丈夫刀预备好了吗？丈夫就在这旁边放着呢。啊，阮英一琢磨呀，大概他媳妇跟他也练过两下五把抄啊，他有刀吗？阮英说，要想打仗啊，
滚地雷葛空我可没会过，不过我软硬

0: 这两下子你两口子高一块儿，我也不怕。另外咱们讲的是偷盗盗你的宝剑，我不是跟你打群架呀。再看葛坤跟他媳妇又说，杨氏啊，你可精神点儿，听着没？哟，丈夫，待会儿说不定就得困了，这阵儿啊我都想躺下。别躺下，别躺下，好好的坐着看着这把宝剑。还重复一句，阮英在外头等了一会儿的功夫，阮英想，我不能在这跟他耗时间呢，我得赶紧进东京啊，我得杀和尚去。阮英又打自己的兜囊里头把熏香盒子掏出来，这是我师父给我的，我就用上它了。阮英打开这个熏香盒子的盒子盖，里头这个小仙毫，仙毫嘴对准窗户眼儿一拽，这个仙毫尾巴是个消线，这个烟儿啊就进去了，这叫熏香。这玩意儿啊，人闻上它只能睡觉，不能伤人。葛坤在那儿也伸了一伸胳膊，哎呀，好乏呀！哎呀，今晚上啊也够熬的，不过这三天一晃就过去了。嗯，杨氏，你烧香了？
1: 没有啊，
0: 怎么一股香味呢？
1: 哪儿呢？你不是困的？
0: 不是，有一股烧香那个味儿。
1: 阿嚏，咣，
0: 葛坤就倒床上了。他媳妇上前一扒拉他，
1: 丈夫哪有个香味儿？是香。阿嚏，咣当，
0: 他媳妇也倒下了。阮英一看行了，盒子盖一扣，把这个熏香盒子揣起来。阮英来到门这儿，把门给拨了开，阮英就进来。来到东家屋里头，桌子上把这把宝剑阮英就拿起来了。滚地雷葛坤呐，没想到吧，我轻而易举这把宝剑就到了我手了。阮英很高兴，把这把宝剑就拿起来了，转身要往外走，一想我先别走，这还有蜡灯呢，蜡灯别走了油把桌子给点着喽，一会儿房要着喽，两口子都烧死喽，我缺德呀。再者说他两口子跟我也没有什么冤仇啊。阮英噗把这个灯给吹灭了，转身出来把门倒带，跺脚上房，就来到了树林。
1: 花哥哥睡着了吗？
0: 花云平由打树上腾跳下来，兄弟，我能睡得着吗？宝剑的事儿怎么样了？阮英把宝剑拿过来，哥哥你看。
1: 哎呀，兄弟真有两下子，
0: 这把宝剑你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回来就到你手了。花哥哥走啊，咱俩进东京，你陪我一趟，到那儿咱哥俩把和尚杀了，也算御民除害。
1: 兄弟走，咱就走吧。
0: 花云平把大氅又重新脱下来，拧了个麻花扣又系到身上，跟着阮英哥两个就直奔东京来了。一边走着道，他们哥俩一边唠着嗑。阮英跟花云平说，哥哥到那儿啊，我把和尚骂出来，哥哥你拿着宝剑宰他，我把他骂出来，你一蹦过去，咔，这一宝剑下去就把和尚脑袋剁下来，咱们也出出这口气。云平说，行，你骂他，我拿宝剑，可以，就这么办。哥两个来到城墙底下，花云平由身上掏出来爬绳索，哗啷，爬绳索抓到城墙顶上那个垛口花上，用手一蹬抓紧了。兄弟我先上了啊，顺着爬绳索，花云平上来到顶上，胳膊肘一挂这个城墙垛口花，一飘腿腾，花云平跳上来，兄弟顺着爬绳索上来吧。哥哥不用，你把它起下来揣起来吧。
1: 兄弟这么高的城三丈多，你怎么上来？
0: 哥哥我能上去。 兄弟，我可没见过你的本领，

听说你的武艺很超群呢，我今天也长长见识。哥哥，反正咱哥们儿八仙过海各有其能吧，来，我上了。阮英啪拿了个大鼎，手指头捋着砖缝，这叫七的倒爬绳。阮英爬到顶上，这个脚啊脚着勾到朵口花，啪一个翻筋斗，蹬跳到城墙上。花云平抓着阮英的手，兄弟好本事，我听说你老师在扬州一出世的时候就趴杯献艺，贺号带花，不愧是名人出高徒啊。哥哥您夸奖我呗。哎哥，咱快走吧。哥两个下了城墙，直奔太师府来了。他们来到太师府啊还不到半夜呢，花云平说也不知道这个和尚睡了没睡，他要睡了还不知道住到哪个屋呢。阮英说有可能啊，他们晚上睡得不那么太早，走进去看看。两个人在房上站了一会儿，正好前面是大厅，大厅里有灯，和尚跟蔡京还正说话呢。阮英一听声音就认定是他们俩了。哥哥你就站到东房上，宝剑你拿着，我把他骂出来你就剁和尚。兄弟好，你下去吧。阮英慢慢的下来，又来到太师府的窗户台附近。他昨天不把窗户捅个大窟窿吗？人家把窗户纸又换了。阮英捅了个小窟窿往里一看，老和尚撇着拉嘴正吹牛呢。太师爷，那个猴子借给胆量他也不敢再来了。不过呀张老，我心里还真有点啊挺忐忑的，这个猴子要再来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个小子可是太灵了，他个儿那么点儿，这武术还真可以吧。太师你就放心吧，由我来护院，他再也不敢来了。和尚这正说着呢，阮英把单刀又抽出来了，对准那窗户纸刺啦，单刀又扎进来，呆桃龙剑。你说把和尚气的，和尚旁边一闪身，弥陀佛你又来了。老和尚旁边抄起方便连环铲，啪一挑门帘，纵身就出来了，连环铲冲着阮英呜就铲了去了。阮英往旁边一闪身，哥哥快下来。花云平一纵身跳下来，苍抽出宝剑透龙剑。花云平认识啊，哎呀一看这哪是透龙剑，这把宝剑都没开刃呢。不过现在花云平一想，和尚已经急了，我想什么办法得把阮英救走啊。花云平说秃驴你看透龙剑，肉这把宝剑就扔过去了。宝剑扔过去，花云平赶紧跟阮英说了一句话，何字的扯话。这是他们绿林英雄的一种行话，何字的扯话就是快跑。阮英一看怎么回事，纵身上房，哥俩老和尚啊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因为宝剑啪一扔他也吓一跳，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弥陀佛。嗯，再一看俩人没影了。哥两个出了城，出去有二三里地，把花云平练气再累呀。我是阮先帝，调理人没这么调理的，你在哪儿弄了一把假宝剑来？我说你不拿着，你叫我拿着吗？差一点咱俩把命都搭上。兄弟你不能这么开玩笑啊。阮英当时脸儿就沉下来了，也挂点颜色不好看呢。花哥哥，花哥哥，我要是知道一点儿这宝剑是假的，叫我死到乱刀之下，我不是骂事。哥哥我绝不是调理你，咱们虽然说没有磕头，不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如同手足弟兄一样。花哥哥我怎么能跟您开这样的玩笑呢？兄弟我刚才是急的啊，别往心里去，听见没有？
不过兄弟，这把宝剑你怎么弄出来的？这把宝剑连刃都没开呀、啊、别说是杀人杀和尚，小鸡儿大概都杀不了啊。阮英把这把宝剑在葛坤桌子上放着的经过跟花云平讲说了一遍。兄弟，我看呐，你死这条心吧，这把宝剑呐你倒不来。兄弟，我知道你有本事，有本事葛坤他要把东西放到最严密的地方，他要是不说三天呢，我看三个月就三年也未必能找着。兄弟，咱们呢别一棵树吊死，咱想别的招。我琢磨这个和尚他不就是硬功夫吗，别的宝兵器一样能把他宰了。不，我一定要到的透龙剑。兄弟，你这脾气也够轴的，够拧的。不，我话已经说出去，洒出去的水我收不回来了，三天倒不出来，我拜他为师，本字倒写，我性格叫葛英。兄弟，嗨，人嘴两张皮，随便胡说几句呗，这那能算什么呢？不行，说话的铁板钉钉。行行行，兄弟，走吧走吧走，咱们走吧。陪着阮英啊，顺着原路他们又回来了，顺便找了个饭店，哥两个吃着点饭，天又黑下来。阮英说，花哥哥，你再陪我这三天。云平说，行啊，三天多少日子我也等你。哥两个溜溜达达又来到昨天晚上待的那个小树林，两个人跳到树上。阮英说，花哥哥，那把透龙剑是个什么样子的呢？云平说呀，那把宝剑呢，不同一般的宝剑。哥哥你见过吗？当然了，我要是没见过，我怎么知道你偷那是假的呢？哥哥那真的什么样？真宝剑呢，上头有两条龙。这把宝剑呢，你只要一到手一动弹，这个宝剑就放光。宝兵器吗？哦，有两条龙。嗯，我见着过，他拿出来给我看过，要我怎么知道他家有透龙剑呢？行了哥哥，那你就在这歇着吧，我走了。阮英又到了葛家庄，在房上一看，还是照旧，东间屋里头有灯，两口子在屋还是唠嗑。阮英慢慢下来，还是昨天捅那个小窗户眼儿。阮英往里一看，两口子照旧在那坐着，桌子上没有宝剑。他媳妇跟他丈夫说，哟，丈夫，昨晚上啊也不怎么稀里糊涂睡着了，那把宝剑呢丢了。嗨，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呀，怎么就睡着了呢？杨氏，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呐，我那么傻吗？我这个宝剑摆到明面上，我就等他来偷啊，我那是照眼法。杨氏啊，真宝剑呐，我放这个地界他谁也找不着。桌子上那把剑是假的，我叫他把这把剑偷去呀，到了东京汴梁，一见和尚有可能把命都得搭到那儿。哎，我最担心的我花贤弟，你要是陪他去呀，到那儿就把送殡的也埋到坟里头了。按理说这招啊有点损，不过我也是万般无奈。哦，真的没丢啊？没丢，那好，那太好了。咱两口子什么嗑都唠，可别往那把宝剑上谈，听见没？杨氏，你可别胡说八道。哟，丈夫，就光这么坐着那多闷得慌，我得破闷儿听啊。听着啊，一根棍儿挑个红高粱粒儿，你猜什么？哟，丈夫，那谁不知道，那烧香呗。对对对，咱俩呀就这么在这破闷儿玩，把阮英气的这两口子在屋里先磨牙，就不提宝剑了。这怎么办呢？阮英待了老大半天了。
阮英来回溜达了几趟，气的阮英一看他这院里头啊，花不少，有不少养鱼缸，竟有半尺多长一尺多长那个大鲤鱼啊，在里头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阮英拿起一个花盆来照定这个养鱼缸啊，棒哗，这个鱼可就出来了，别提别提别提别提，跌了跌了跌了跌了跌了。阮英又拿起个花盆，梆，哗，别提别提别提别提，鱼就出来了。阮英一连气儿打了好几个养鱼缸啊。葛坤听见了，猴子，你来了，砸我的养鱼缸，损坏我的家具，无所谓。几个鱼能值几个钱？几个缸能值几个钱呢？然后我再买鱼，我再买缸，反正三天以后我收你做我徒弟，你本字倒写姓葛叫葛英。阮英气的怎么折腾葛坤不出来，阮英啊就来到前院了。前院有客厅，阮英呢一看离着客厅不算太远，有个养牛棚，阮英就进了牛棚了，里头有两个大杠子牛，嘎吱嘎吱正嚼草呢。阮英把这个牛的缰绳解下来，咧咧咧咧咧，哒哒哒哒哒，把牛他给牵出来了。这牛啊，哞，啪嗒啪嗒啪嗒，牛出牛棚了。牛棚外头还挂着两个水桶，可能验牛的吧。在旁边挂着，阮英把它给摘下来，把俩水桶找个绳拴上，给这牛套脖子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阮英牵着牛就往后院来。往后院来，这个门呢比较小，这牛啊要单独过能过去，套着俩水桶，这牛可就过不去。他把这牛牵到这儿，他在牛脖子底下钻过来，来到牛屁股后院，把单刀抽出来。也不太深，也就一寸来深吧，照牛屁股走，他这么一哆的，这牛啊门儿咣啷咣啷咣啷咣啷，他进不去后院啊。这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这个院周围就跑开了。葛坤爱养花，好干净，院里不少花盆，大花盆小花盆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花汤折了不少，花盆汤坏了不老少。阮英就折腾起来了，葛坤呢实在坐不住了，杨氏挑灯笼看看去，怎么反了天了？葛坤有打腰里头抽出了宝剑，跟着他媳妇儿就出了上房了，挑着灯笼往前院来呀、啊，老远看着黑咕隆咚像三个脑袋似的，把葛坤也吓一跳，什么玩意儿？他媳妇拿灯笼一照，哟，丈夫，那不是牛吗？怎么仨脑袋？葛坤仔细一看，一边一个大水桶啊。葛坤说，猴子，你把我的牛给牵出来，套上两个大水桶，叫我牛在当院折腾，你随便，反正宝剑你倒不走。这是阮英啊就躲到门后头了，因为这个门是往前院开的。阮英那听着呢，葛坤上前牵这个牛，哎呀，牛屁股流血了，叫猴子用刀给我扎的，没关系，牛死了我吃牛肉。哎呀，杨氏不好了，宝剑丢了。哟，丈夫，怎么宝剑丢了？你放哪儿了？嗨，我觉着这个地点保险呢、啊、这个猴子眼真尖呢、啊、他既然牵牛，他保证看见了。我这把宝剑透龙剑呢、啊、就在牛棚的过梁坨上放着呢，上面有个果子匣子，我把这宝剑放到里头，我叫这儿保险，他哪儿都能去，这儿他不能去。哎呀，宝剑被他盗走了。哟，丈夫，咱快看看去。阮英一听啊，哦，在牛棚的过梁坨呢。阮英趁他们两口子牵牛这个功夫，阮英几纵就到牛棚了，一纵身来到过梁坨一看，真有个果子匣子。什么叫果子匣子？老年间装点心那个匣子是木头的，可短，但是这个匣子是按果子匣子打的，跟宝剑那么长。阮英把匣子一抱，由打过梁坨就跳下来，纵身

出来就上了房了。何坤，宝剑我盗走了。阮英出去几层房，由房上跳下来，找了个地界，阮英把这匣子盖抽下来，一看里头有个白绸子裹着，阮英抖了开，就拿出这把宝剑透龙剑。哟，一看宝剑都镶着一颗珠子。什么是宝剑都？宝剑都就是宝剑把啊，上面有颗珠子，你还别说，被星斗光一晃啊，还放点光。嗯，这回是真的，我哥哥说了嘛，放光。我再看看里头。阮英一按崩簧，这把宝剑抽出来，上头还别说，真有两条金龙。这回是真的。阮英一看呢，这回不能出错了，保证是真宝剑了。阮英拿着这把宝剑透龙剑就回到了树林。哥哥，这回你看看是不是真的。花云平由打树上跳下来，阮英把宝剑递过来，花云平接过来一掂量，兄弟，这把宝剑呢也是假的。哎，你也没抽出来看看，你怎么能说是假的呢？我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分量都不对。那把宝剑压手接过来，你这么一掂量，你虽然说一把宝剑你感觉不能太沉，你一接过来超出你的想象，特别压手啊。再说里头有龙啊。好，我看看这龙。花云平把宝剑又抽出来，啊，这个龙啊，这拿金水走的，他画上的。那把宝剑可不是这个龙。阮莹说：“这宝剑还放光呢，那还有珠子呢。”花云平一看，宝剑多这颗珠子，这是颗破了珠子，不值钱呢。唰，宝剑入匣了，啪，往旁边一扔，兄弟，要他还累赘，扔了得了。谁要捡去啊，也能卖个三两二两的。哥哥，那么你说真正透龙剑是什么样的呢？兄弟，这把宝剑呢，我跟你详细的说吧。这把宝剑你只要一亮剑，声音就与众不同。别的宝剑一亮剑苍凉凉凉，这把宝剑一亮剑的时候咯楞楞楞楞楞楞，那是龙吟虎啸，声音发沉。你要一亮剑，你没等亮，稍微这么一动弹，噌，它借着外头的光就是一溜闪电，就像闪电那么亮。哦，你抽出来之后啊，这把剑呢就像水镜石的一样，由这面一看，那好像能看见那面。这是能工巧匠打造的一把真正的宝兵器。上头有两条龙，实质不是龙，就像两条黑影一样，好像还活还动弹，像上下之爬。你要把宝剑往耳朵这一听啊，还好像有风，呜，有凉风似的，那才真正的透龙剑。哦，哥哥，那么今天晚上我再去呗，现在天又要亮了。兄弟，我看你别去。一个人放东西，一百人、一千人、一万人也找不着。兄弟，咱俩能不能再想想别的法子？哥哥，我是决心已定。花云平知他挺拧啊，当哥哥的随着吧。白天，哥们儿又溜达溜达，吃了点饭，稍微睡了点觉。又天黑，这是第三天的晚上。阮说：“花哥哥，我又走了。”花云平啊，蹦到树下，抓住阮英，是语重心长的说：“兄弟，今晚上你去可得加点小心呐。哥哥，我也想跟您说几句。也许我能回来。”也许我回不来了。滚地雷葛坤，这把宝剑他要是不说，我到那要一折腾，
背不住我们

就打起来，还说不定谁死谁活呢。兄弟，你可不能那么干呢。再有一条道，花哥哥，我要是宝剑倒不出来的话，我就不回来见你了，我就准备拔刀自刎。兄弟，那我就不让你去了，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去。哥哥，我是那么想的，但是不一定那么做。哥哥，你等着我，我走了。兄弟，你看着哥哥我在这等着你，你怎么也得回来见我一面。好，好，我走了。阮英心很难受啊，心想，难道我就栽到葛坤的手吗？阮英又来到葛家庄，回来了，这次回来一看，葛坤呢，后院有灯，前院也有灯，大厅里有人说话，阮英就跳在大厅的外面，用手指肚晕湿了窗户纸，刮的麻糊了一个小窟窿。阮英仔细往里一看，大厅两张椅子上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面如紫阳干，两个眼睛往外努努着，趴的鼻子大嘴叉，这小子长得很凶，连鬓络腮的一步刚然，也就三十七八岁，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打，外边罩着绛紫色的大氅，背后背着一口大片刀，趁着蓝绸的刀穗头，下半截身子没看着。兄弟，今天你把我请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啊？我根本今天呢是没工夫到你这儿来，一看这请我这么事儿急，今天晚上我一定得到这儿来。兄弟，什么事儿啊？葛坤呢？于大哥，今天晚上你得帮着我打仗。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宠侯虎率领人马回到宠城，仍然走的是西门呐。他兄弟宠黑虎得着禀报之后，又惊又喜。惊之惊，眼前摆着一场血战，衣乃通袍，怎忍心对哥哥下毒手？

0: 但是石井头逼的不这么干就不行啊。喜之喜，给老百姓除害就在眼前，因此他非常激动，把心腹的几员大将叫过来了，切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下级准备。
1: 我
0: 下级准备。
1: 哎，是是，遵令。
0: 手下这几员爱将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领令之后分头准备去了。崇黑虎带着崇英彪列队到西关迎接崇侯虎，哥俩见着面，黑虎见礼之后，崇侯虎还挺受感动，
1: 兄弟，兄弟，哎，哥哥对不住你啊！以往呢，咱哥俩连封信都不通，可我觉着你是曹州侯，也是一镇的诸侯，吃喝不愁，也没有什么用着我的地方，所以我就没给你写信，各方面关照的都不够。贤弟，你可别生我的气呀！我真没想到，在紧要的关头就看出厚薄来了。你能不远千里前来助阵，帮助你侄儿守住宠城，我心里啊是非常的感激呀！兄弟，过去那篇接过去，从今以后咱哥俩从开始处，你看看哥哥得怎么样对得起你。
0: 哎，哥哥。一奶同胞，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您路上也够辛苦的了，赶紧进城休息吧。
1: 哎，
0: 哥俩并马进城，甭提多亲热了。崇黑虎明白，他哥哥这个人一肚子坏水，说话就不算数，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什么亲兄弟。爹娘他也得给卖了，幸亏我没犯到你手里啊。对这种人面豺狼不下毒手是不行的，如果他知道我是受姜子牙所差在城里卧底，他早就对我下了家伙了。两个人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回到阴安殿设宴款待崇侯虎。崇侯虎不放心就问，兄弟最近的战事怎么样？
1: 没打呀，自从我来了之后就打过一仗，小有胜利，
0: 因为深感力量不足，一切都等着哥哥你回来再做决定呢。
1: 哦，是是，那么下一步呢？那就看哥哥您的了。您先别着急打仗的事，好好休息几天，咱们宠城稳如泰山，亮姜子牙也攻不破城啊，咱们好好记忆记忆，再开兵也不晚。
0: 哎，就怎么办？崇侯虎怎么想怎么认为宠城没事，因此放开亮，这酒就没少喝呀，喝完了归府休息。他儿子崇英彪多少日子没见着他爹了，当然得向他爹禀报一些事情，也没回府，爷儿俩住在一块儿。到了三更天之后，这爷儿俩才沉沉睡去，门外站着几十名亲兵。刚到三更天可就坏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怜站住，赶上的。哎呀，你们怎么回事？我哗，突然发生了兵变，银安殿帅府是一片火光，把窗户纸都照红了，把崇侯虎在梦中惊醒。这小子翻身坐起来一看，哎呀，怎么了？外边出什么事儿？崇英彪也坐起来了，光着脚下地把门开开了，一个亲兵满脸是血跑进来了。回军侯，大事不好了，曹州兵造反了，把帅府包围，见人就

沙已经奔君侯的住处来了。胡说，曹州兵跟咱是一家子，他怎么能造反呢？君侯啊，您不信您去看看吧。正在这时，崇黑虎手下几员大将明眉瞪眼闯进寝室。君侯，对不起点，您先受点委屈吧。各位别误会，各位咱是一家人，对，是一家人才捆你呢。吧，这爷俩事先没有准备，束手被擒，手下的亲兵被人家杀的是一个也不剩。正在这时，崇黑虎从外边进来了，命人把灯光长得亮一点，来到他哥哥近前。大哥，这活是我干的。你二弟，你疯了。我一不疯二不傻。崇侯虎啊，你是我亲哥哥不假，你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根据你的所作所为，你已经丧失了人性了。我们老崇家没有你这样的败家子。我跟你说清楚吧，我奉姜子牙丞相所差，我们两个内外合作，就想抓你。天一该着，你上了当了，你死也落个明白鬼。现在我就把你们爷俩送到西岐大营，交姜子牙处置。二弟呀，崇黑虎，闹了半天你是人面兽心的东西，你出卖你哥哥，你不是人。崇黑虎也不跟他计较，命人把他嘴给他堵上。等到第二天，曹州兵就占领了崇城。这崇侯虎父子平常就不得民心，大伙提起就恨。你看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的，到官饷的时候不官饷，到发粮的时候不发粮，雁过拔毛啊，克扣军饷，当兵的谁给他卖命？都恨死他了。一听说他们爷俩就抓住了，大伙都乐了。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没到。这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活该，早就应该这样。没有一个人同情，谁来救他们呢？到正当午时，崇黑虎把他们爷俩打入囚车，大开东门，赶奔西岐营盘。姜子牙得着禀报之后，亮全队迎接，把崇黑虎接进西岐的大营设宴款待。崇黑虎一抱拳：“丞相，我感觉到非常惭愧呀。”我们老崇家出了这种败家子儿，我都难以在众人面前抬头。如今已经把元凶拿获，交丞相发落。好，君侯，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呢。我看你不必难过。是，亲兄弟，你这么做，不了解内情的认为你这人太狠。实质上你是为国为民除害呀，这叫大义灭亲呐、明标青史，万世流芳。文王呢也在做，文王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两天身体健好了，在旁边这么一听，怎么崇黑虎把他哥哥崇侯虎父子给拿住了，这玩意儿也太交代不下去了。
他对崇恨

0: 根据贪泥一样倒卧在地，高喊饶命。
1: 哎呀，饶命啊，饶命啊，江丞相啊，不管我有千错万错，你还得请旨定夺呀。你现在不还是保商纣吗？没有纣王的旨意，你怎么能轻易发落我呢？丞相高抬贵手，把我送到京城去吧，我求求你了。崇侯虎啊，我就把你送进朝歌，按你所作所为你也活不了，往返徒劳你还得受多少罪，干脆在这块我就送你升天吧。来啊，把他父子推出去斩！一声令下如山倒，大将南宫轲提着崇侯虎，大将辛甲列着崇英彪，就像拖死狗一样拽的营门，三声炮响，是一刀斩气，把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军兵们拎着法器往盘里一放，送到大营，请崇黑虎和江丞相过目。这军兵单腿一跪，把托盘举过头顶往前一递。人别人没怎么的，文王在旁边坐着呢，这么一看，哎，我的妈呀，他从来还没见过这个。方才间还在对话，顷刻间脑袋下来了，这玩意儿血丝呼啦，呲牙咧嘴，毫不渗人呢。文王大叫一声，是昏迷不醒，吓死过去了。姜子牙吩咐把人头挂在外面示众，赶紧抢救文王。打这之后，这位文王是卧床不起呀，吃喝难下。姜子牙并没进城，告诉崇黑虎，崇城我们西岐不占，你是崇侯虎的兄弟，这地盘理应归你，现在你就接管了吧。哎呀，崇黑虎推辞再三，最后姜子牙非把崇城给他不可，那么崇黑虎也就接受了。现在不但有了曹州，又多了个崇城，崇黑虎自然是高兴，回到城去出榜安民，老百姓各安生业。安下他不说，江上传令，得胜之兵奏凯挥西旗。这一路上文王也没见好啊，等回到封京，病体更加沉重，全家人为这事儿哭不，你就请来妙手神医也无法医治了。到入冬的时候，文王这一天突然精神了，大家明白回光返照。这文王示意手下人把他扶着坐起来，用俩枕头把腰给垫上，他传旨请江上，另外请散医生和大将南宫轲四贤八俊三十六杰。时间不大，人全到那院里，是他九十多个儿子都不敢进屋，静静的听他说些什么。姜子牙走到病榻前边一看，文王都脱了相了，知道这人完了，赶紧双膝跪倒，臣拜见贤王。起来吧，请平身坐下。姜子牙坐到床边上，君臣拉着手，文王未曾说话，眼泪掉下来了。亲家，我活不了了，我死之后，西岐的江山就交付于爱卿了，
0: 我只有一。

一件事情放心不下。我这百子当中，唯独我喜爱的是长子，可惜一考死在朝歌。那么剩下这些儿子，哪个能接替我的地位？我一时犹豫，拿不定主意，望丞相叫我。君侯啊，虽然说长公子命丧朝歌，二公子姬发乃有道明君，他德配天地，可为西岐之主，是吧？传姬发进殿，姬发哭的都成泪人了，赶紧从外边进来，跪倒在病榻前面，儿参见爹爹。姬发呀，方才丞相在我面前举荐于你，为父死了之后，你就是西岐之主，但你年纪还不算太大，阅历太浅呐，为父放心不下。切记，我死了，你要听江丞相的，他就好比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对他不尊重，为父死不瞑目啊！过去磕仨头，拜见亚父，儿遵命。姬发哭着跪在姜子牙面前磕了仨响头，姜子牙赶紧也跪下了，那是君臣的关系，把姬发给搀起来了。文王笑着点了点头。眼望南宫科和散医生二位啊，数载来咱们君臣处的不错，你们二位乃是我的股肱之臣，我死之后多有拜托了，愿你们跟江丞相同心同德，把咱们西岐治理的好一些，我也就放了心了。呜呼，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各位，咱们再见吧。说完咽气了。多大岁数？96岁。哎呀，文王这一死，整个西岐都震动了，老百姓哭爆，举哀49天呢。与此同时，他的继承人姬发升座七间殿，接管了大权。姜子牙建议，文王不在了，二公子姬发应当自立为武王，将来不叫武王伐纣吗？就是姬发，大周开国头一个天子。这个消息就传到朝歌了，赵王没事也看看电报什么的，寺外的消息他也想了解了解，一看是什么，姬昌死了，他儿子姬发坐镇西岐，而且自称武王，这简直是非法之甚呢，看来他的确有不臣之心，早晚必反大伤啊，怎么办？应当马上调兵兵伐西岐。他把费仲游魂请来了，君臣商议多时，费仲建议陛下呀，不可急躁，那西岐现在有精兵40万，大将50员，又有老匹夫姜尚为丞相，易守难攻啊，我们一共有大兵100万，文太师带走多一半，还剩下几十万人，还要守把京城保护天子，余者10几万分布在4乡啊，

果我们抽掉精锐精师怎么办？天子有谁来保护呢？再者一说，虽然说姬发自立为武王，有不臣之心，还未见他有其他的举动。如果陛下降一道旨意，实授他为武王以安其心，到那时我看他就不至于起兵反商了。爱卿，我还要加封他为武王，这太有点憋气了。哎，权宜之计，那算得了什么呢？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西岐不进兵啊。等将来咱们缓过手来再想对策也不为迟晚。好吧，就按爱卿的主意办。这纣王还真发了道旨意，真就加封姬发为武王，还送去不少贺礼。人们都感觉到奇怪呀、啊，其实姜子牙和武王全明白怎么回事儿。其实武王和姜尚那透明白，知道纣王这是一种权术，要买人心，干脆顺水推舟，上表称臣，也把他安抚住。我仍然是你的臣子，但是暗地之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养精蓄锐，等到了关键的时候起兵攻打朝歌。他们这叫互相利用啊。三回头来再说纣王，一看周武王上表称臣，他这心才放下。好啊，还是费仲游魂的主意太棒了，又免去一场战争啊。我利用这机会还得玩肉。人生几何，对酒当歌，要不及时行乐，死了太冤。这家老玩不够。正好这时到了来年的元旦，元旦大放假，文武百官过年，老百姓祝贺。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文武百官给天子问好，是各府的夫人都得给娘娘问安，得拜个年呢。刹那间这宫里头就接应不暇了，妲己是朝阳正宫，都得给他问安。他看过手本，这个府那个府，这个府那个府的，什么夫人什么夫人什么夫人，最后他一看，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进宫向他拜年。妲己就想起恨黄飞虎的事儿来了。好啊，想当初你不应该用火龙镖把我面门打伤，今天此仇可报，我找你的错找不着，我就从你的夫人身上下手。纣王21年的元旦，百官朝贺天子，各府的夫人也进宫向朝阳正院苏娘娘祝贺。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也来到朝阳正宫。苏妲己一听冷笑了一声，好，来得好啊，黄飞虎啊，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不应该伤了我的面门，插一插引起纣王的疑心呐、啊。这回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就想了一条毒计，吩咐一声选。不多时，贾氏夫人来到上面，见着苏妲己倒身下拜，口尊娘娘千岁千。

千千岁，吉祥如意，万寿无疆。苏达就往下一看呢，嘿，你看贾氏夫人30挂零的年纪了，长得风韵光彩，不次于20多岁的美人啊，收拾的也干净利落，再加上今天穿了一身朝服，双手秉圭，更是楚楚动人。妲己一看正中下怀呀，微微欠了欠身，卿平身免礼，赐座，谢娘娘千千岁。贾氏在旁边一坐，苏妲己显着非常亲热，请问夫人芳龄几何？贾氏夫人低着头，回娘娘千岁，还谈什么芳龄啊，我已年方49。哦，可不像啊，虽然长我6岁，比我还年轻得多呀。没想到武成王艳福不浅，居然有这么个美丽的夫人，来呀传宴。这就出乎了贾氏意料之外，这不过是走走形式，怎么还要吃饭呢？时间不大，宴席摆下，这苏妲己非要请贾氏喝酒不可，贾氏再三谢绝，但是妲己是执意不从。在酒席宴前，苏妲己给贾氏满了杯酒，又往跟前凑了一凑，拉着贾氏的手说：夫人呐，我有一事相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呀。娘娘有话只管说，我遵旨照办就是。好，咱们两个人呐，一见面就投缘，我怎么看你呀，怎么像我的亲姐姐，我打算跟你结为姐妹，你意如何呀？哟，贾氏慌忙站起来了，娘娘不可，娘娘今生大嫁，乃万乘之尊，我算个什么呢？无非是个普通的主妇，焉肯跟娘娘结为姐妹？这不是鸾凤配山鸡吗？此事万万不能啊！呀，看你说的，也过谦点了。想我虽然享书房之贵，但我出身只不过是冀州侯之女，而你呢，又是皇亲呐、啊。你的男人，那乃是堂堂的镇国亲王武成王黄飞虎，说句白话，你的小姑又是西宫娘娘，这不是沾皇亲吗？咱们两个人不分彼此啊，来呀、啊、传旨设拜相爱。这苏妲己真能说，贾氏怎么也拗不过他，两个人就拜为了姐妹。妲己传旨，重新排摆酒宴，两人在上面痛饮。但贾氏啊，早就夹着防范呢，他知道这妲己不是个东西，纣王所做的坏事绝大多数都是他给出的主意呀、啊。这种人狠如蛇蝎一般，跟他在一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格外留神。贾氏恨不能快吃完喝完了离开朝阳正宫，然后到西宫看看小姑子。这姑嫂啊，一年一次见面，只多是半天的时间，有什么话说完了好回府。

0: 今儿个可好，让妲己给缠住，怎么的也不能脱身。君臣之分又不敢抗旨，心里头这个着急呀，简直心如火焚。妲己看出来了，故意耍坏，磨磨蹭蹭的，谈天论地，说起个没完。贾氏嗯啊是，在这应付着。正在这时，有人进来禀报：“圣驾到。”一句话，把贾氏吓得魂不附体，慌忙站起来了：“娘娘，我罪该万死，圣驾来了，我得回避一下。”那年头有制度，君不能见臣妻，礼也。那要见着面，怎么办呢？妲己一笑：“姐姐不必慌乱，宫院这么大，您藏在哪儿不行啊？请暂时到后面回避。”贾氏急冲冲的让宫女给领走了。妲己这才接驾。纣王显得比平时都高兴。方才文武百官朝贺，他是盛牌御宴，喝的能有五成醉了。兴冲冲来到内宫一看，哎，摆着酒宴，纣王就乐了：“爱妃，与何人同饮？”回陛下：“臣妾正陪着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饮酒。”
1: 哦，
0: 真是我的贤妃。真是姑的好内助啊，你做的对呀。现在武成王黄飞虎不仅是皇亲，而且执掌兵权，乃我们商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太师文仲远征在外，家里的事情全靠着黄飞虎支撑啊。你招待他的夫人礼貌之极，做得太对了。说着话也坐下了，吩咐重新排摆酒宴。那在皇宫内院重新排摆酒席，那算个什么呢？这看一眼就不要了，谁爱吃谁吃，就这样穷奢极欲呀。酒席摆上，妲己陪纣王喝酒，一边喝一边进谗言：“陛下呀，今儿个您高兴不？”“
1: 哎，朕太高兴了，
0: 听说老太师文仲远征北海，连连报捷，竟打胜仗了，不久就要奏凯还朝。”“
1: 嗯，那么太师要回来，非得叫你答应那十个条件，你怎么办？”“
0: 哎，这朕也想过，这算不了什么，他是我亲叔叔，我是他亲侄儿，大不了我掉几点伤心眼泪，我叔叔心也就软了。别忘了，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啊，来来，吃酒，咱们谈痛快的事儿，别提那些。”“
1: 陛下请。”
0: 这纣王就八成醉了。妲己一看机会成熟了，又说：“
1: 陛下，今天妾也非常高兴，就拿我陪着贾氏夫人来说吧，我发现这贾氏，您说怪不怪？36岁的人了，好几个孩子的母亲，可是长得如花似玉，比我还年轻，比我还漂亮，简直咱们宫中3000粉黛就没有这么一个人。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马上的一员武将，居然有这么个好妻子。”“
0: 是吗？ 这真

0: 本倒不知道。哎，陛下，既然今天你心情非常痛快，能否传旨把贾氏叫来，咱们三个人同饮，你也好以毒防戎啊？
1: 不行不行不行，美人啊，你别忘了，
0: 君不见臣妻，礼也；反之，非礼也。
1: 这个制度焉能改变呢？
0: 要瞧陛下你说的，何必拘于常理呢？如果陛下觉着在这见不方便，那么我就把他领到宅星楼去，用酒把他灌醉。您呢，到宅星楼找我们，您看一看，是非被迷住不可呀。
1: 这纣王啊，本来就是个酒色之徒。再一喝多了，酒这东西吃多了乱性，他又听妲己的话，所以呢就同意了。赵王起身假装出去了，妲己又请贾氏夫人非要带他上宅星楼逛逛。贾氏一万个不乐意，不敢抗旨，只好违心的跟他去了。等到了宅星楼上，你往下一看呢，把贾氏吓了一跳。楼前挖了个坑，黑咚咚，深不见底。再仔细一看，那坑里的全是毒蛇，面目狰狞啊，叫人看着浑身起鸡皮疙瘩呀。
0: 娘娘，这是什么？你没听说吗？这叫菜盆呐。娘娘，挖此菜盆何用？哎，宫里的人太多了，好几千口子，安什么心的都有，积弊多年，不用此独行，难除大弊呀。凡是不听旨意之人，心怀二意之辈，全把他们扒光衣服，捆住手足，扔到坑里头喂蛇。贾氏吓得把眼闭上了，妲己在一旁冷笑，
1: 领他溜达两圈到里边要吩咐摆宴。这贾氏没有办法，在撤座相陪，喝了没有一盅酒，又有人喊上驾到。
0: 其实这都是演戏，纣王就在旁边藏着呢。
1: 透过屏风门，他往里边一看，妲己所言一点不假，这贾氏果然长得动人呐，哪像36岁的人，简直像个少女一般。这纣王就不顾君臣的礼义了，把人伦二字全抛到九霄云外，厚着脸皮他进了屋了。
0: 贾氏吓得赶紧跪倒在地，低头不语。
1: 纣王还假装不认识呢，这是何人呢？
0: 妲己满面陪笑，陛下，我来给您介绍，这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是也，还是我姐姐呢。
1: 哦，这姐姐是从哪儿论的呢？
0: 回陛下，我跟我姐姐方才在寿仙宫已经结为姐妹，对天盟了誓了。
1: 是吗？妙极妙极，朕怎么不知道？要早知此事，理应祝贺。姐姐，平身吧。
0: 他还管贾氏叫姐姐。贾氏红着脸谢恩之后，垂手站在一旁。纣王过来就把他拉住了，
1: 哎，姐姐嘛，有什么见外的呢？在那小民之家，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谈谈，不是常理吗？虽然这是皇宫大内，也不例外。来来来，陪姑喝上几杯。
0: 妲己连拉带拖，就把这贾氏摁到龙墩上了。

这纣王摘掉冕旒冠，脱掉赭黄袍，袖面高挽，信口胡言呐、啊！这妲己在旁边还支敲边鼓，一唱一和。贾氏可不傻呀，一看这个形势，明白了。哎呀，我上了当了！好你个苏妲己，你不是个人呐！你们在我身上打主意，想错了。你们错翻了眼皮，我是堂堂武成王的原配夫人，三个孩子的母亲呢，我岂能做出这种乱伦之事？贾氏就站起来了，谢陛下娘娘赐酒，我还有点事情要办，恕我有罪，告退。他转身刚要走，纣王把两手一张，把去路给拦住。哎，裴姑喝几盅吧，酒还没喝透，你怎么要走啊？哎，哈哈，来，姑再敬你一杯。说着话，他就动手动脚的，满了一杯，非要灌贾氏。贾氏可急了，把酒杯夺过来，哗，这杯酒全泼到纣王脸上了。纣王大怒啊，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倔强。正在这时，贾氏用手点指昏君呐、啊，昏君，今天你害这个，明天你害那个，害来害去，居然害到我的头上。你们认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不知道吗？我知道的太多了。今天顾及脸面，不得不来给你们祝贺呀。想不到掉进你们的罗网，你们简直是一对畜生！大胆，竟敢当面侮君，犯下不赦之罪！来啊，把这贱人给我锁起来！有人往上一闯，贾氏噔噔噔倒退了两步。慢，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贾氏心说：完了。得罪了纣王和妲己，那还有好吗？要被他们拿住，那不定得受什么罪呢。干脆我死了就得了。贾氏想到这，往宅星楼下看了一眼，仰天长叹：黄将军，我的丈夫，咱们阴间再见吧。就跳下宅星楼。你想那楼那么高，人下去好得了吗？摔了个粉身碎骨，香消玉散，是血溅尘埃，花红脑子崩得满地全是。纣王凭栏往下一看，哎呀哎哎呀，糟糕糟糕，你说什么没得着，出了条人命。这要普通的宫女还行，这是黄飞虎的夫人，那说着玩的。纣王扭回头来埋怨妲己：全怪你，全怪你，你说今天过元旦本来好好的，你非出这损主意，我认为他顺从了，哪知接物不逊呢、啊、这见着武成王叫朕怎样答对？那妲己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就听宅行楼下一阵大乱呢，有人哭着就冲上来。纣王一看，谁呀？西宫皇娘娘，武成王黄飞虎的亲妹子。本来他们姑嫂一年只见一次面呢，这时间太珍贵了。皇娘娘知道嫂子非来不可，在宫里头准备的吃喝，迎接嫂子，问问家里的情况。但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露面，这怎么回事呢？派手下的工人前去打探，有工人回来说：可了不得了，夫人被正宫娘娘领上了宅星楼啊！皇娘娘这脸就变了色了，心说这妲己
绝不是

0: 好东西啊。嫂子，你怎么任他摆布跟他上宅青楼呢？那哪是人呆的地方，那分明是一座魔窟啊。哎呀，这皇娘娘坐不稳立不安呢，派出好几波打听去。一会儿有人跑回来，了不得了，娘娘不知什么缘故，夫人跳了宅星楼摔死了。皇娘娘一听大叫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等人们把她救过来，皇娘娘全明白了，甭问，不是好事啊，把我嫂子逼得跳了楼了，昏君妖妇，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这皇娘娘也不管自己的危险了，像疯了一般就闯上宅星楼，用手指着纣王的鼻子，昏君昏君，你枉批人批呀，我问你怎么回事，我嫂子因何跳了宅星楼，你说，你倒说呀。
1: 这
0: 我你别吵吵喊喊的，这绝没有别的心。今天正宫苏娘娘请他到宅星楼游玩，设宴款待，也是朕一步插进。他觉着臣妻与天子见面多有不便，因此嘛，他一慌乱之间一步走错了，这才跌到楼下。胡说，纯粹的胡说呀，肯定你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把纣王骂的是闭口无言。你看这个暴君呢，也觉着今儿这事儿理太亏了，所以呢皇娘娘这么骂他，他一句话没有。这皇娘娘越骂越火，扭回头看着苏妲己了，你这个贱婢，坏事都在你身上演出来的，我岂能容着你给我嫂子偿命，捧一把。他把苏妲己的头发给抓住了，往地上一摁，举拳便打。那皇娘娘是女将出身，本来就有力气，这几十拳头把妲己揍得鼻子口窜血。纣王在旁边看啊，你还不给我住！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他 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儿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3: 你好，海兰。
2: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3: 一组海参，
2: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3: 啊谢谢，
2: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黄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哦！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5: 哎哎，你好你好。
2: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第一组海参
2: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2: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啊！哎，等着接电话，
7: 留两组
2: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五线的尤女士，您好。
8: 一组海参
2: 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 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一组。
2: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4: 哎，
2: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对对，
2: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
2: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8: 哎，
2: 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对，
2: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9: 啊，对，
2: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9: 啊，对的，
2: 好，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9: 啊，
2: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2: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10: 对。
2: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0: 达人啊。哎，
1: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虾仁，
0: 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
0: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
3: 啊，
0: 然后呢，
3: 啊，
0: 额外
3: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3: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3: 没有
0: ，现在是七斤，
3: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儿啊，等着接电话吧。
3: 啊，
0: 哎，好嘞，
3: 啊，
0: 哎，感谢参与，
3: 再
0: 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4: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六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七斤啊，哦，哎，加赠五袋青虾仁儿，青虾仁儿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六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儿，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儿，买六斤赠一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六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一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 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0: 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对，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

0: 200克，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6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2: 你好，哎，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呐，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

0: 1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1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蓝，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给我订2组。
0: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蓝，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
0: 都
4: 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 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

0: 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2: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等我炖个煮着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2799-6984。欢迎的是三仙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给你一份海参，
0: 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沙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 谢谢，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你好。
3: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4: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5: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哎，
0: 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动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

0: 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电力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2: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再见。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7: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8: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呢、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 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

0: 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玩儿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呢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啊，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的那海参呢，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它一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六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 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订购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3组2组的了啊，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大概剩下2组3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 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两三组现货，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怎么样的一种搭配更有营养价值，什么样一种饮食方案更适合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的啊，有脂肪肝的，有胆囊炎的，有胃炎的，那不一样的搭配换来不一样的效果呀。那如果你也想获得美味同时又兼顾健康，一定要每天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祛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把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6， 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 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那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煨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畅，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住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

0: 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他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耙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耙技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是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耙技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耙技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八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耙技呀？
1: 我要一组德州耙技。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一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耙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对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
0: 你
2: 好。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吃。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对对对，
0: 好，给您
2: 订上，挺
0: 好
2: 这个，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耙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
0: 哎。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耙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六赠二，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耙鸡呀？
3: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耙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那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5: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耙鸡？
7: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他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耙鸡。他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耙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八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8: 啊，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耙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3: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
3: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耙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万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
3: 了。
0: 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耙鸡，真正正宗的德州耙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啊，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耙，所以叫耙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耙鸡耙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耙鸡。

0: 子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儿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二三十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二十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二三十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1: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2: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要一组。
0: 好，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

0: 再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6赠2，一共8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8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说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谁定谁合适，对吧？咱今天就贴地气儿，咱们就说大俗话，它其实真正的名称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但是咱老百姓都叫扒鸡，那咱就跟着老百姓叫，就叫扒鸡。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老百姓讲的，本来本走啊啊，对吧？咋成本来的咋就咋走给大家，哎，就是团购给大家特别合适跟划算，228一组6只，多赠2只，228和28.5一只啊，相当相当合适了。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或者你到别的平台害怕买到假货，你说外边平台再便宜，就是不是你再便宜20块钱一只，买回来拼拼凑凑的，柴了糊的，根本咬不动的，也不好吃的，齁咸急弄的，那咱也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所以要买就买正宗的，您在节目当中的订购放120颗心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我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杨先生等电话。
3: 订过
0: 哈，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在那

0: 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正汁的、散养的柴鸡呀、啊。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福利，大家放心来订购。我们的目标就是东西好，质量好，价格低，这是必须要满足的，要不然就没有我们的团购的服务了。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0: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2: 哎，
0: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托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可用那个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六赠二，八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 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

0: 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搁楞搁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 87996984啊，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

0: 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4: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得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 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8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3，846四个八一个三，8468888383，846四个八一个三。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

0: 德州扒街，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啊？
1: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1: 以前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中国非遗的技术啊，德州扒鸡名扬天下，它传承300多年了。哎，咱们也赶快尝一尝，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还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德州扒鸡大品牌，它已经载入了这个史册了。德州扒鸡入编了《中华品牌年鉴2025》中华老字号篇目。就是这个品牌树的直立的久啊，大品牌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的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对，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2: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
2: 两组
0: 是不是买
2: 过？买
0: 过
2: 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哈哈，给您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1: 德州满街都是、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1: 德州东方
4: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啊。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

0: 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汤、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嗯，它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三百年的精髓啊。然后呢，这个造型还包括独特的一个方式。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汤，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羽翎，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十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流程啊，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德州扒鸡熟烂脱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订，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真正德州扒鸡美味，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啊，一个组合228，买六赠二，八只鸡啊，一只就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 87996984，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1: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啊，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87996984，还有不到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上农村家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八只就544，现在八只啊，买六赠二，八只228和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3: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3: 对对对，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款德州扒鸡开袋就能直接撕着吃，228六只送两只，228八只，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品的就是百年的非遗美味啊！啊，懂品质的。啊，认货的，哎，知道这个正宗德州扒鸡才真正好吃，咱们就赶快打电话抢现，抢到就是省钱，就是听众讲话了，本来本走的价格特别合适啊，不盈利为目的，就是宣传推广，认准了我们这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的正宗德州扒鸡啊，也是好几十年的大品牌了啊，87996984。哎，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你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乾隆下江南吃了一整只啊啊，龙颜大悦，好吃，然后就自此纳入了御膳的系列吗？对不对？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品尝一下乾隆的喜好啊，好不好吃？品一品，是不是？228，现在八只，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八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合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 不接进直播间了，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

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16号来到了生活当中，今天呢是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六。关注一下天气，白天啊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的温度8度，最高的温度22度。白天呢阳光通透，空气是比较清爽的，我们可以趁着温度不低的时候散散步啊，哎，也是我们出去踏踏秋啊，观赏一下美景啊，秋景啊，这样一个好的时节。但是这一早一晚确实挺寒凉的，如果咱们逛公园啊，遛早市啊，出去遛小狗啊，一定要穿长衣长裤，或者整个一天啊，我们是那种洋葱式的穿衣方式，这样比较方便增减。未来这几天呢，温度波动起伏挺大的，白天仍然光照充足，温度比较舒适，但是一落山，这太阳一落山，温度就迅速的降低了，所以还是要谨防感冒，根本的还是要保养好阳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87996984，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咱们主要的理念，身心都健康，咱们主要探讨的，就是小偏方、小食疗、生活的养生方式、祖传秘方、保健办法、治病养生的经验，欢迎大家多多帮忙。目前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
1: 白果银耳汤，15克白果去壳洗净，15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秋季保健以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食用。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参与节目。另外呀，在节目当中大伙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咱有经验，欢迎帮忙，期待参与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范明玲，您好。
1: 严老师你好，哎，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啊，谢谢范阿姨。
1: 我想求个偏方
0: 啊，您说，
1: 就是，关于肺结节的。
0: 肺结节，您问哪一个呀？我们有白及粉的方法。
1: 白及那个用了没有什么效果，就我听橘子胡粉这个。
0: 都是大同小异，挺相似的。您觉得那个白及没有什么效果，大概是多长时间您去检查判断觉得没有效果呢？
1: 就是用了一个多月，用了一斤多吧，一斤半吧，然后去就去复查去，然后没有什么效果，完比以前还大了。
0: 比以前大了也不代表完全没有干预，也许你不用会更大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1: 哎，这个没想过，
0: 对吧？而且呢，你换橘子胡粉的方法，我觉得哈，你一个月之后再去检查，也不一定会能看得出效果。为啥呢？因为结节它不是一个月你就结节了，它可能三年五年从一丢丢慢慢慢慢慢长到现在这么大的。你要给它消掉，用这些橘子胡粉或者是白及粉，等等一些这些粉呢，去养生的角度哈，活血化瘀，打通气血，因为中医讲这些东西淤堵嘛，你先给它化开，你甚至得常年用，你才能有用，你知道吧？你这个如果想换橘子胡粉的方法也行，它大同小异的啊。橘子胡粉这个呢，就是早上3到5克，晚上3到5克，用水送服，
1: 也就打成粉末
0: 啊。对，橘子胡嘛。粉嘛，橘子胡粉嘛，那肯定得打成糊粉，要不太这没法吃啊。
1: 3到5克就一小勺吗？
0: 差不多，吃饭的勺稍微冒点尖儿，大概就是3-4克。
1: 空腹了？
0: 没有强调一定要空腹，但我们有听众有人是空腹的，有的人跟这个方儿挺相似，他呢只是早上空腹用，只是吃一勺，好像用了一年吧。
1: 光早上吃？
0: 对，大家经验不是那么的一样。我们有一个版本是早上3到5克，晚上3到5克，是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都能用，就所有的结节都能用。然后有另外一个听众尝试的，他自己呢是肺结节，他只是早上用，而且只用一勺，是空腹用，好像将近一年吧，就缩小了。就都可以借鉴，愿意尝试我们也可以再试试。好吗？
1: 就搁那个开水和就行呗。
0: 对，是要热水冲。愿意放蜂蜜，您就放点儿。白吉的那个方是放点蜂蜜了，对不对？
1: 对。3到5克一小勺。好，谢谢您。
0: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哎呀，崔凤云呐，掉线了哈。崔凤云的问题是甲状腺结节，又一个结节。您发现没？现在啊，这个可能是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快，然后呢，有的时候还得处理人际关系，有的时候这个跟家人之间啊，这老伴儿两个呀，婆媳呀，儿孙呐，还包括工作呀，就好多人可能都比较纠结，有的时候拿不起来又放不下去的啊，就总是思虑过度的这个状态，就容易出现结节，你发现了没？哎，就是经络淤堵了，所以还是要想得开，放得下啊，对吧？乐观开朗一些，哎，多听听节目。那如果有了一些结节、囊肿、鼓包什么的，这其实在中医眼睛里看，它就是淤堵嘛，你要把淤堵化开就好了。那化开淤堵的方式就得找到根本的原因，你是肝上来的吗？你还是肾呢？哎，你还是哪条经络呀？对不对？所以应对结节建议大家 至少中西医结合，就是西医可能你密切观测吧，然后只要它别那么大你就密切观测吧，对不对？但有的听众心里犯膈应，他就怕这个东西有癌变似的，就想给它赶快消掉。节目当中其实挺多的方法可以借鉴，但是我们要结合自身来尝试。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现在仍然有空线，非常期待我们的新老朋友用啥招了，觉得哎挺有好处的，觉得用的好了，你给我们多多反馈。有啥招呢？你一开始用着一般，后来你把这招给改良了啊，这个智慧也可以给我们反馈。87996984，我们有请王珍。你好。
1: 你好依然，谢谢你。我问一下，
0: 哎，
1: 我有糖尿病综合症，
0: 哦，
1: 我想问问就是大红姑娘，我姑娘昨天给我买的，我听，我老听你这个台，那个她治啥的？
0: 她不能说治什么，因为她不是药，根据听众咱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吧，有的人胆囊炎和

0: 谢你，
1: 不用谢阿姨、
0: 哦
1: 啊、再见啊。这个呢相对很安全的，放心大胆的用，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大家多多拨通87996984反馈信息呀，推荐您的生活经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做好事儿积德行善获得快乐，现在有空线87996984，您现在往里拨，导播老师很快就能接听。尤其是前几天啊，给我们打电话要推荐方法，一直占线一直占线拨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们，您抓紧拨通87996984。欢迎陈淑兰，您好。陈阿姨呀，你好。
2: 给我们打电话要推荐方法。
1: 陈阿姨听广播呢。陈阿姨这样一直听广播，咱俩永远交流不上。好，陈阿姨，你一会儿在广播当中听到我呼唤您的名字了啊，要记得把家里的收音机调到比较小的声音，然后您再拨通87996984。而且呢，导播老师提醒您啊，大家伙儿其他的朋友也听一听，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啊，主持人跟你说话，咱们就只听电话，家里你要是座机你就听座机里边，你要是手机就听手机里边，就是你等待的过程当中，咱们家的收音机要拿到别的屋去，哎，就是离您电话远一点，或者是暂时关掉，咱俩通过电话交流完了，我们再把收音机打开。特别感谢大家的配合。87996984，我们有请居文斌，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半这个半月板损伤，就是有时候腿疼走不了路的，那有什么好办？
1: 多半呢都是
3: 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有什么好药、好办法？
1: 针对关节炎，大部分是外用的。然后呢，比如说啊，大粒盐，
3: 大粒盐，
1: 生姜，大概一两左右的小茴香，一起炒热了。这个装进布袋里，
3: 大粒盐、生姜各一两。
1: 大粒盐可以多一点儿，因为你要敷在这个关节疼痛的地方，一两有点少，大概两斤左右。
3: 大粒盐两斤，
1: 嗯，
3: 姜一两。
1: 哎，对，一两小茴香，这几样都是、辛温的、散寒的，装进布袋里。你炒完了装进布袋里，或者呢装完布袋微波炉加热也行，但注意点火候，别把那个袋子烫漏了什么的。这个一天多次可以外敷，加热之后就外敷。
3: 一袋能用几天呢？
1: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吧，大概用个20次左右，十几次左右就能换。
3: 那一天3-4次用10天呢？
1: 差不多吧。
3: 哦，是，啊，谢谢。
1: 嗯，
3: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有什么好办吗？
1: 这个前两天咱刚提到过，有一个招是复合型的招吧，就是你要多管齐下，你把那个芦荟那个瓤扒开，涂抹结节的患处，然后可以早上吃一寸，晚上吃一寸龙爪，同时呢用婆婆丁，如果没有鲜的了，就用那个蒲公英抓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不多管齐下吗？
3: 你说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就是这个龙爪那个好像吃多了容易拉肚，这个蒲公英也是寒凉的，我就有点脾胃虚寒的，有什么别的办法？
1: 还有就是橘子核粉，开瘀散结的。
3: 橘子核粉上哪儿？上药店有啊？
1: 药店有啊。
3: 就橘子核是吧？橘核。
1: 对，是的，橘核粉。
3: 那个吃多长时间能消下去？一次吃多少啊？
1: 有一个听众用的是早上3-5克，晚上3-5克。
3: 吃了多长时间好了？
1: 3-5个月吧。
3: 他那甲状腺结节也不大了是吧？

0: 具体多大他没说。
1: 啊，早晨三到五克，晚上三到五克，
0: 哎，
1: 三到五个月，简直现在就接近好了。
0: 消变小了。
1: 那没完全消失，还得吃几个月是吧？
0: 如果觉得有效，就持续吃呗。有效又没有负担，没有别的不适，就持续吃。
1: 啊，好，谢谢、啊。
0: 不用谢。目前仍然有空线，87996984。欢迎齐秀英，早上好。齐秀英啊，电话已经接进来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有的时候电话打进来了没有顺利接通，有可能是就是线路的问题突然就断掉了，或者也可能是信号的问题，就这个咕噜阶段就没有信号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总结经验啊，打电话之前咱们看看手机参与的话信号是不是满格的。但偶尔出现这种掉线呢、或者是应对不上啊，也别着急，咱们可以择日再参与，或者您继续拨通87996984，因为此时此刻的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振山，从事中医临床近50年，在50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昨天啊，听众打电话参与节目，说自己心脑呀很多就是老年病吧困扰自己，算是相对复杂的体质以及一起多病的情况。但是没想到哈，因为他康复医院都住了，我记得人家叫马平马叔叔哈，康复医院都住了，没有太明显的帮助。而在徐老的帮助下，两三副药就明显啊，非常明显觉得身体的感知开始变化，然后明显好转，对不对？当然了，比较客观，也没说就嘎就好了。这个就证明什么呢？病去如抽丝，但是我们找对大夫了，哎，对症了，哎，调的比较这个顺当了，哎，可能真就是能够有起色，让我们看到希望，而不是说怎么调怎么治还都那样，对不对？哎，我们所以要找好的负责任的有经验的老中医，可以帮我们少走一些弯路。那今天好多听众刚刚问导播老师说徐老爷子怎么约呀，说哎，昨天提到的大夫哪个医院的呀。很多新听众因为咱广播嘛，就伴随性太强了，有人可能做饭呢，有人可能遛狗呢，有人可能做保健操呢，对不对？有人可能这个收拾家务呢，就忙忙叨叨的，哎，听一耳朵就是没听全。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哈，咱这个老中医叫许振山老中医，给咱们984的听众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因为几年之前退休之前就是大科室主任，专家挂号费100元呢，给咱听众服务快10年了啊，哎，义务把脉不收费。然后呢，你就可以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啊，了解一个负责任的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大夫呀，哎，得到很多知识啊，了解一些常识啊，主要是了解自己的自身情况啊，哎，然后我们就算找小偏方咱也有目标了，对不对？徐老爷子预约电话您可记好了啊，6:30吧你就开始打约就行了，8468883，846 4-8 1-3，846 4

0: 下来有请陈淑兰，你好。
1: 哎，
0: 陈阿姨，
1: 我想出一，我想要个偏方。
0: 你好，你说。
1: 就是身上割破了，那叫啥？属疮啊，那啥呀？
0: 阿姨身上割破了，是不是叫褥疮啊？
1: 啊，褥褥疮，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啊，就那个。
0: 啊，您是要问褥疮的方法是吗？
1: 啊。
0: 嗯，方法挺多的，
1: 啊，你说吧。
0: 有一个呢，它的这个药膏的名字啊，
1: 啊，
0: 是那个五院给开的一个药膏，嗯，叫
1: 药膏啊，
0: 磺胺嘧啶心软膏。
1: 养什么？
0: 磺胺。
1: 磺胺啊。
0: 嗯，嘧啶。
1: 对，哦，嘧啶。
0: 嘧
1: 啶，
0: 你就写秘密的秘吧，嘧啶，
1: 嘧啶啊，
0: 哎，磺胺嘧啶，
1: 磺胺嘧啶药膏，
0: 磺胺嘧啶心软膏，
1: 啊，磺胺嘧啶心软膏，
0: 心就是钙铁锌钾那个锌，
1: 啊，磺胺嘧啶药膏。
0: 磺胺嘧啶心软膏，
1: 磺胺嘧啶心软膏。
0: 哎，对了，哎呀，终于对了，磺胺嘧啶心。
1: 不是，八十来岁的也啥也不是。
0: 啊，也不是啥也不是，这正常的哈。但是咱终于写清楚了，多厉害呀！
1: 还有啥药膏啊？
0: 还有挺多呢。陈启慧推荐的是先用酒精给他消个毒，然后再用。阿莫西林胶囊，你给它打开。
1: 阿莫西林胶囊。
0: 阿莫西林胶囊打开，撒在创面上。
1: 阿莫西林。
0: 哎，阿莫西林胶囊。
1: 阿莫西林。
0: 粉末嘛，你给它撒在创面上。
1: 那是啥呀？药膏啊？
0: 它是胶囊，里边是粉末，你给它撒在创面上。
1: 阿莫西林。
0: 嗯。然后都要注意，就是买个那个到药店买个气垫儿，你把那个创面啊，要跟那个被褥啊隔起来。哎，这个是
1: 厉害，刚有点破
0: 啊。那对呀，那这些该做的都做了，不就预防它更严重吗？对不对？
1: 啊，
0: 嗯，买个气垫隔起来哈。嗯，好吧，阿姨二选一，别都用，弄乱套了啊。
1: 就是两个膏，
0: 这两个方法。
1: 啊，这两方法
0: 对，不要一起用啊，不要一起用，选一个好吧啊，87996984。节目当中，待会儿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咱有经验，欢迎大家伸出援助之手，87996984。有请霍女士，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叫依然就行。
2: 哎呦，我有肺结节，我想要那个刚才说那个方子，
0: 啊，
2: 那个是啥呀？
0: 刚才说了大概得有两三个呢，哈哈，
2: 啊，
0: 您要的哪个呢？
2: 就说这个早一勺晚一勺那个喝那个。
0: 那个是这个白芨粉。
2: 白芷啊。
0: 白芨。
2: 白芨啊。
0: 白芨。
2: 白芨粉。
0: 芨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及时的芨。
2: 就上药店买去呗。
0: 药店有卖的，大一点的药店，
2: 啊，
0: 然后我们好多听众都是到那个，
2: 嗯，
0: 算是种子批发站呢，哎，
2: 嗯，
0: 那样的地方买的。
2: 什么地方我还都背，老师。
0: 种子批发站，药材批发市场。
2: 啊，种子批发店哈。
0: 药材批发市场类似这样的地方，
2: 嗯，
0: 相对多一些，嗯。
2: 白芷哈是吧？
0: 白芨。
2: 白芨啊，白芨。
0: 嗯，芨。芨，芨，
2: 别说啊，
0: 芨，
2: 白什么？
0: 芨，
2: 白提呀，啊。
0: 早上，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及时的芨。
2: 芨，我不认字儿，我没上过学，老师。
0: 阿姨，那个音儿啊，就是吉祥如意的芨。
2: 啊，
0: 这回听懂了哈。
2: 啊，白芨啊，白芨。
0: 哎，吉祥如意的芨，那个芨，那个音儿。

0: 白芨，嗯，
1: 哎，对了，
0: 白芨那籽儿打成粉是吧？
1: 对，就是白芨粉，白芨粉，
0: 啊，白芨粉啊，白芨粉。
1: 有一个方是白芨粉，早上空腹来用。
0: 嗯，
1: 然后呢，也有听众没有空腹用，嗯，我个人建议胃肠没有什么不舒服，咱就空腹用，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哈。
0: 嗯啊，嗯，老师，完我还想咳嗽，我还想要刚才一开始说那方，一开始说的什么，煮那个煮水喝那方。
1: 嗯嗯，不知道您提到的是哪个？
0: 今天早上刚才说那个是搁什么个什么百合是什么玩意儿个煮水那个。就干咳，
1: 干咳的方挺多的呢，比如说，
0: 嗯，
1: 把那个独头蒜搁几块冰糖，
0: 嗯，
1: 上锅蒸了，睡觉之前吃，
0: 啊，
1: 有人三五天，啊，干咳情况就改善了。
0: 啊，
1: 还有人干咳，他非常明确是寒凉来的，他就，
0: 嗯，
1: 就是含姜片儿啊，含着含着一会儿就不咳嗽了，
0: 嗯，
1: 一会儿嚼一嚼把姜吃了。
0: 那我就说这个独头蒜吧，独头蒜扒完了。搁点冰糖搁锅蒸了吃。
1: 嗯，对。
0: 嗯，那我就吃这个。
1: 也行。
0: 简单。
1: 嗯，好的。
0: 不识字儿，老人坏龙给你添麻烦了，老师。
1: 不麻烦，
0: 哦，
1: 一点不麻烦，
0: 哎，
1: 能帮上您忙是好事儿啊，
0: 哎，
1: 哈哈。好吧，您试试吧。大家如果不看大夫的情况下啊，咱们选择小偏方。一定选择纯食疗，纯食疗就针对干咳的这种独头蒜，你加点冰糖上锅蒸了，你就算不好使它也没有负担嘛，对不对？更何况是听众很多人吃了还比较有用的针对干咳的方法。嗯，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我们有请李继云，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问一下子，我是晚上睡觉有出汗呢，就是这怎么治啊，老师？
1: 如果您说怎么回事儿，啊，哈，说原因啊，那可是真多了。
2: 啊，
1: 从营养方面来讲，可能就是缺营养了呗，
2: 啊，
1: 对不对？
2: 啊，
1: 你像缺维生素 E、
2: 啊、
1: 维生素 C、B 族都有可能会这种情况。
2: 啊，
1: 所以咱有个方是补充维生素嘛，补了维生素，有的人就好了。那么从中医理论分析，
2: 啊，
1: 可能肾阳虚啊，
2: 啊，
1: 有的人吃点那个什么。补中益气丸啥的，或者是喝点玉屏风散，
2: 啊，
1: 那就好了。
2: 我就盗汗。
1: 是啊，所以我们就分析一下，您看您自己是啥情况，
2: 啊，
1: 有可能用哪个方更靠谱呗，
2: 啊，
1: 咱就用用，
2: 啊，
1: 选择安全一些的。
2: 啊，
1: 你去看看那个，
2: 啊，
1: 补中益气丸，或者是玉屏风散。
2: 啊，
1: 玉屏风散这个呢，
2: 啊，
1: 就典型的脸汗止汗的啊，像这个阳气不固啊，固摄不住，它不就出汗多吗？啊，然后呢，有听众用这个玉屏风散很有效的，三五天就明显改善了。然后说到小偏方呢，孙广山孙叔叔推荐过一个，然后用桑叶，说网上就有卖的，可便宜了。桑叶每次抓一小把一大捏都行，热水冲泡就当喝茶了，嗯，就很有改善。他把这个招也告诉给身边的人，也挺好使的。然后补维生素的那个呢，就是 B1 10粒 B2 3粒 B6 3粒维生素 C 3粒维生素 E 1粒谷维素1粒，这一些一起吃，一下子补了挺多的维生素的营养。有人也是一周左右就改善了，就不出汗了。
2: 好，谢谢啊。
1: 嗯，多请选择，看咱自己是啥情况啊。如果这么老多的方，哎呀，都不见效。因为在中医角度讲，有一种情况是叫顽固型的大汗症。顽固型的大汗症，当然了，刚才啊，咱那个李继云李叔叔他的描述可能不严重，对吧？就是就偶尔会有点像睡醒了出了很多汗，对不对？那这个不严重的情况，我们可以试试小偏方、小食疗，补补营养，没准就好了。但如果真的越来越严重，用一些小偏方、小食疗没有帮助，反而越来越严重。当然了，并不是因为你用了小偏方越来越严重，就顶多是这个小偏方啊没有100%的比较大效果的干预价值，所以它会更加趋于严重的发展。但是和你吃什么小偏方没关系啊。就像节目一开始有阿姨讲，哎，我吃那个这叫啥白芨粉吧，用了一个月再去检查，肺结节没有缩小，反而变大了。那好多人可能就会以为呀，我不吃是不是就不会变大，我吃白芨粉反而没有效，不但没有效反而吃大了。其实绝对不是这个概念，很大程度 99% 啊，就是你 不吃它会更大，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个原因？我记着我跟那个针灸大夫交流过一个因素，那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好有收获呀。针灸专家跟我讲过一个例子哈，这是一个常识，就是外人，就是咱不专业，不是大夫，咱都不知道。有的人不是，也许你受风了，也许你其他的一些情况嘴歪了嘛，对不对？你去扎针儿，在他的发展阶段，急性发展阶段，它是一个趋势，是挡不住的。你针灸它也会歪，但你不针灸会歪得更严重。大家想想，是不是跟刚才吃白芨粉变大了那个道理差不多啊？对不对？针灸大夫跟我讲，你得针，你不针它歪得更严重，对吧？你不针它会更严重，你针一下它也会歪，但是呢会好一些。往往但老百姓不认可，老百姓会觉得我找你扎针了怎么还歪呢，对不对？它是一个理念。所以咱们的针灸大夫每每都会给咱听众讲一些这些知识，让咱们明白，让咱更通透，让咱调理身体，哎，更透明，更了解，更靠谱，心里更踏实，是不是？所以要选择自己的适合的方案，然后实在没有效果，啥偏方都用了，十个八个都尝试了，别再浪费时间了啊！我是觉得你换个三五个你就别换了，你就找大夫看吧，别耽误了，对不对？找医生看看更加重要，因为一下子给你找准原因了。找许振山老中医现在就能拨电话8464-813。有听众问啥时候打电话约呀，上午还是下午啊？接电话的具体时间段呢？它其实是6:30左右，你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啊。8464-813，8468883，找许振山老师把脉。他擅长的这个方向，比如说带博士生的时候啊，写论文的时候啊，或者是他参与，他已经原来参与过挺多的，就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些中成药的一些研发嘛啊，就是他这些方向是心脑、肠胃，然后呢，包括儿科。是这几个方向，但是中医是相对全科的，肝胆相照，脾胃相连，心肺相连嘛，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体多病的，哎，这个问题比较多的，哎，许振山老中医帮你捋清思路，因为好多问题你把第一个解决了，第二个三个迎刃而解，对不对？往往咱自己找不着最根本的原因啊，对吧？找许老爷子现在就能约8468883。咱们有请一下童景华，您好。
3: 哎，依然呢，我该谢谢你了，我都打10多遍电话了，一个打进去，
1: 终于打进来了。童阿姨，您讲、啊，什么问题呀？
3: 我也有两个问题，一个我昨天开这时候开始一劲儿咯了，我打饱嗝似的，咯儿咯儿的，一劲儿打，就刚才打跟唠嗑了不打了，完了脖子、脸上和后喊了巴上胳膊全是嘎的，起有一个月了。
1: 哦，那这是俩事儿，是不是？
3: 是，我这嘎的一级冒脓，还
1: 冒脓，全是嘎的还冒脓，哎呀，
3: 冒红血水儿。
1: 阿姨呀、啊，这个嘎的的问题
3: 不是阿姨，我是男性
1: 啊、哦，叔叔啊，你这个嘎的的这个问题呀、啊，我是觉得吧，咱别在这猜了，你这嘎的的问题，你赶快找大夫看吧，这么严重，割的这么多还冒脓，这个是一下子发出来的吗？
3: 不是一点点发，
1: 一点点发的，这个问题可大可小。
3: 我上一回37呀、啊，头一个来月前，那家人坏了，那家全起的更多了，那家给我养的。
1: 童叔叔啊，
3: 上大劲儿了。
1: 你这就是典型的给自己乱下药嘛，多危险呢！
3: 完了，这家伙全的，哎呀，一片的，那家刺挠的受不了啊，给我痒痒的。
1: 您现在马上能做的啊，就是把那个赤小豆薏米水喝了，天天喝了它。这个是不管你是啥样的严重的情况，啥样的类型，总之会有好处的。皮肤的问题，
3: 红小豆
1: 薏米水给它喝着，它是基础的帮助，就是基础的帮助啊。薏米红小豆，
3: 它管大饱嗝啊？
1: 咱说皮肤问题呢吗？这不是
3: 啊，管皮肤的。那我这大饱嗝咋整啊？
1: 它祛湿的吗？吃小豆薏米 啊，这个你赶快找大夫看，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因为你已经给自己那个用37什么的用坏了啊。就找大夫看吧啊，捋清思路，赶快治疗，别耽误
3: 了。不是，我用的不是37粉，我就给我个儿家摘那37又抹的。
1: 那不行，不能乱抹啊。说打嗝的事儿啊，打嗝这个事儿吧，有的人是说突然生气了就咯儿嘎打嗝，吃了点木香顺气丸。

0: 就好了。
1: 我老有母两口永远不干仗。
0: 然后呢，还有听众吃的是枳实削皮丸。枳实削皮丸。
1: 枳实。
0: 嗯，枳实削皮丸。
1: 啊。
0: 嗯，还有听众用的是这个
1: 削皮丸。
0: 削皮丸。嗯。
1: 啊。
0: 嗯。
1: 枳实削皮丸。
0: 对，都是针对打嗝的啊、哦。还有听众呢、嗯、用的是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一样一小捏儿。热水冲泡代茶饮，
1: 那得上药店买去。
0: 嗯，是的。
1: 那谢谢你吧。
0: 不用谢，你选一个啊。皮肤问题及时就医，别耽误了。有听众来问，咱针灸专家在不在？今天能不能约？能啊，你打电话问一下，他到底啥时候在线在店？是不是？针灸大夫特别忙，真的，大医院小诊所。就是其实咱了解非常客观，就是医院好不好，哎，得看大夫行不行，是不是？所以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帮助，就关键看大夫，跟大医院小诊所没关系，是不是？而像我们针灸大夫，就是大医院小诊所都需要，特别忙，您今天约一下看看几点钟能方便啊、或者在哪个医院啊，你就找他去。8468883 846 四个八一个三。我们有请张红，你好，
2: 尹老师好，
0: 哎，你好，叫依然就行。
2: 有你啊，听您20年节目了，
0: 谢谢您。
2: 那个老师，那个刚才我打，今天家有事打晚了电话，
0: 嗯、
2: 那个手机、
0: 嗯、
2: 不是那个半导体，
0: 啊、
2: 那个听那个刚才说有个肺什么结 节，那个白吉粉，我是磨玻璃球，
0: 嗯。
2: 老师，您说一下他那个白吉粉怎么吃？
0: 嗯，
2: 您听着，听个尾。
0: 嗯，这个呢是一勺白吉粉。
2: 老师，我这边把半导体屏录上的，脑袋不好使。您说，
0: 一勺白吉粉，
2: 嗯，
0: 可以和点蜂蜜，然后加点水调和喝下去，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
2: 您老师，您再重复一遍。
0: 一勺白吉粉。
2: 嗯
0: 嗯，这个呢没有绝对的颗数的要求，你要是觉得家里的勺小吧、
2: 嗯、
0: 你两勺也行，
2: 嗯，
0: 勺大一勺也行，勺小一勺半也行、
2: 嗯、
0: 差不多就行，关键要坚持、
2: 嗯、
0: 然后可以加蜂蜜也可以不加蜂蜜，因为张文
2: 不愿意吃蜂蜜
0: 那就不加，嗯，
2: 不加老师就跟白水就咽下去呗。
0: 对呀、啊、是冲冲就喝。
2: 每天早上空腹吗？
0: 每天早上空腹
2: 几次啊？每天
0: 早晚各一次。
2: 啊、哦，那个晚上那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0: 对，
2: 是
0: 的，晚饭后睡觉前。
2: 一般的现偏方的人多长时间？
0: 咱们听众张文超是这样描述的啊，总共加起来喝了一斤多一点的量，他就去检查了一下，做 CT 嘛，肺结节就缩小了，从8毫米变成3毫米了，然后又买了一斤继续喝。
2: 哦，
0: 没等这后买的一斤喝完，就是常规体检嘛，就顺带脚查了一下，结节就没有了。但是因人而异呀，对吧？我们今天
2: 磨玻璃球和那个一样吗？
0: 不一样，
2: 比那个
0: 不一样，不是重与不重的问题，就是性质不一样，不、
2: 哦、
0: 到您这儿不一定有效。嗯，这个你问问医生吧，对不对？
2: 明白。但是喝那个估计也没什么副作用，因为它不结节什么玩意儿
0: 啊，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这个东西。
2: 老师，那这个东西到哪儿去买？
0: 咱们有听众啊，是到药店买的，但呢，就是像小一点的药店它没有，你得上大一点的有卖中药饮片的药店才能买得到。
2: 对，就卖这种汤药那种。
0: 对，是的。然后呢，也有听众到那个药材批发市场啊，那种地方去买得到的，都能买得到，网上也有的是。就网上买吧、
2: 嗯、
0: 你就得找那种啊正规厂家的，确实在网上买东西稍微贵一点的吧，我觉得入口的东西，反正我上网买东西但凡是吃进肚里的我都买高端一点的，这样更放心一点。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谢谢您老师、
0: 不用谢，祝您健康。哎，
2: 好嘞，
0: 再见啊。
2: 谢谢。
0: 大家伙了不了解这个磨玻璃结节跟普通的这个结节，它的这个用这些白吉粉啊或者开于散结的这个养生的这些粉来调理的话有没有太大的区别，是不是、啊、对吧？那希望大家能够提供多个思路呗。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很多听众啊都有便秘的问题，肠道淤堵的问题，好多朋友都来问有没有啥小偏方。有的时候您这问题本身并不严重，可能就是最近吃的不太对，消化功能有点不好，然后用点小食疗啥的，哎，就能改善，或者多吃点水果啊，喝点什么菜汤，膳食纤维丰富的就能改善。但很多人是属于长期的那种老便秘，那么我们可以试试酵素这样一个东西。好多年前特别流行自己酿，但是自己酿酵素你得每一天都要咯楞啊，你得排气儿啊，哎，你还讲究搭配呀，还得讲究温度湿度的控制啊，挺麻烦。这个酿不好吧，就都长毛了，就都白瞎了，太耗费精力。所以您发现没，酿着酿着就坚持不住了。而现在在生物工程方面啊，有一个特别好的突破。这几年啊，我们说喝的那种液体的酵素做成了片剂，然而它的稳定性还特别好，完全适合我们去促进消化呀，润肠通便呢，又补充营养啊，提高代谢呀，帮我们间接的去控制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帮我们去辅助的减肥减脂减重。因为果蔬酵素这种东西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哎，吃了之后又有饱腹感，然后呢又分解脂肪分解淀粉什么的，就没有负担。哪怕是我们有的时候啊，节日啊，生日啊，纪念日啊，或者是我们天凉了想吃肉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吃了这些肥甘厚腻稍微多一点的东西，但凡是我们近期都在用酵素片来保养身体，提高代谢，参与我们的能量输出输送，那么你稍微吃点这些东西也没有负担。但是你要身体当中没有酵素，果蔬酵素这种都去参与的话，你吃这些肥甘厚腻的大肘子啊，红烧排骨啊，焖牛肉啊，炖羊肉啊，这类的东西就真的堆在身体当中，代谢不掉，成为过多的负担，堵塞血管了。所以接下来依然跟你聊聊酵素这个事儿啊，长长知识，普及常识。咱人体当中啊有3000到5000种酶，这个酶是怎么写的呢？左边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右边一个每天的每，这个每一种酶的作用是不同的。然后就像一把钥匙开把锁似的啊，我们所需要的能量就比较必须全，你不能吃一样东西你指着我们五脏六腑都能吸收营养，所以一定要吃的杂才好。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酶类，单一的水果很难满足我们综合酵素的需求，所以要多种材料做成综合果蔬酵素才可以促进消化。因为综合的果蔬酵素样多呀，比较丰沛嘛，还有多种酶，你要一种两种就一种两种的酶，多种果蔬酵素又有蔬菜又有水果，那就是多种酶，帮你分解食物当中的这个不好消化的脂肪，然后让好的东西吸收，坏的东西排掉，帮你去代谢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就是你吃那个馒头啊米饭，这不都是碳水嘛，这淀粉嘛，帮你去淀粉去代谢掉，所以不会堆积在身体当中，只吸收有营养的，分解消化那些负担没有营养的，就是吸收营养排出废物，提供能量，让身体轻松有活力。还有润肠，就是果蔬酵素复合酶丰富的膳食纤维加速胃肠的蠕动，然后让淤堵的畅通起来，排气多，口有点臭啊，也有异味啊，肠子有点堵住梗住啊，排便特别硬啊，类似这种情况赶快多用复合型的那种果蔬多的那种酵素片，哎，我们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然后包括我们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啊，让我们脂肪代谢的更好啊，辅助就减脂减重了。长远看，代谢好了，垃圾毒素排得快，不堆积身体里，然后咱们身体轻松，没有淤堵，五脏六腑都轻松起来了，膳食纤维丰富，益生菌也多，因为它是发酵类的东西。

嘛，益生菌这个东西咱了解啊，有助于肠道菌群的平衡，帮我们维护平稳正常的肠道环境，也就不便秘，然后也就不淤堵了，对不对？还有很好的清除自由基的成分，这都是发酵之后的果蔬才会有的活性酶、微量元素，帮我们产生的一些能量。对呀，那话又说回来了，那我们自己既然自己准备好多蔬菜呀、瓜果梨桃，我们自己酿酵素咱不会呀，麻烦呢，太耗损精力了，有的时候长毛了坏了白整了。依然给您推荐科技新领域的生活方式，生物工程学这位两年的新突破，就是把原来我们说必须得酿的液体的酵素做成了片剂，净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了啊，国家地理生物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它也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这个品牌是响当当的啊。它这个生物技术和新领域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新融合新突破，让我们能够肠道更健康，垃圾毒素排得更好，身体代谢更好，然后它也是比较领先的优秀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的一个突破。哎，就是这个业界天花板了，它这是复合型的，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啊！依然跟你详细说说，这个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片，这里边有菠萝蛋白酶，然后有丰富的这个转化酶，分解糖的，分解脂肪的，分解淀粉的，帮我们转化过滤，快速代谢，帮我们身体更好的循环，让机体更年轻。因为你吃的香，排的畅，睡的沉嘛，趋于新生了，等于吸收丰沛的营养，把垃圾毒素排出去。87996984，有预堵的，想要尝试咱们的果蔬酵素复合酶片的，您抓紧报名。它是片剂，就嚼着吃，特别特别的简单。给大家说说套组啊，我们每一盒啊60粒儿。每一盒60粒儿，每一盒60粒儿，每天吃2次，早一次晚一次，每次2粒儿。那我们这每一盒半个月，2盒一个月，8盒4个月，一个套组8盒，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您现在定199，因为我们可以找一找的药店问一问，但凡是好一点品牌的，品质好的那种啊，这个8盒4个月用量的，咱就说以4个月用量为基准的，但凡是名字叫做果蔬叫做复合酶片的，这几年越来越流行，是科技新突破嘛，现在几乎是没有人喝那种液体的，太麻烦了啊。然后我们就吃这种片剂，但凡好一点的品牌的都是60-70-70-80一瓶，对吧？国外进口的那就是100多了啊，所以我们这8瓶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现在来定199，8瓶安排送货到家。有4种复合酶，添加了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全名叫做果蔬酵素复合酶特殊营养补充剂，就是帮我们补身体需要的这个能量跟营养的啊。这里边有凤梨粉、苹果粉、白萝卜粉，你想想，添加了这么多的果蔬酵素的新能量，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有酵母贝塔葡聚糖啊，对身体代谢、肠道蠕动很好。凤梨粉、苹果粉、白萝卜粉，而且有葡糖淀粉酶、脂肪酶、纤维素酶、菠萝蛋白酶。4种复合酶，添加了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让我们身体运转起来。嚼着吃很方便啊，早2粒晚2粒，哎，1瓶半个月，2瓶一个月，8瓶4个月，4个月的调理周期完全足够，让我们体会到它对您的帮助了啊！郑重承诺，咱肯定不加蔗糖的，成分很纯很好。199一组，8瓶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咱吃好了的，长期用的听众，家里快吃完了，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别忘了复合酶，样数多，特别丰沛，咱自个儿在家实现不了的啊！你自己整点萝卜，整点这个凤梨，整点苹果，自己酿酵素，麻烦不说，你也不会呀，是不是？太耗损时间了啊！这个一天嚼它2次，每次嚼个2粒方便。凤梨粉、白萝卜粉、苹果粉，还有多种复合酶。这里边有葡糖淀粉酶，代谢那个烧饼啊、馒头这些淀粉的；脂肪酶，代谢五花肉、大肘子、排骨这些脂肪的；纤维素酶，促进肠道蠕动的；菠萝蛋白酶，对肠胃的运转特别好的。你看，强营养的比例配伍，对不对？199一组，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齐秀英啊，你好。
齐阿姨啊，您家这电话估计是有点问题。齐秀英，齐阿姨问提高免疫力，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个？我们上周回顾过一个枸杞子200克、核桃仁200克、黑芝麻200克、大枣100克，大枣得选干的脆的那种啊。

0: 所有这些打成粉，然后呢用大概四五斤的蜂蜜给它和了，泡十天十五天左右，每天早上空腹来一两勺就行了。这个提高免疫力其实从中医理论角度，补气补血补肾补肝明目这个角度来提高免疫力的。杨淑芝你好。杨淑芝啊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这两个电话，最后这两个电话都没有接进来哈。哎，杨淑芝，杨淑芝来问关节炎。这关节炎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刚刚提到过的方法，就是大粒盐整个二斤左右，然后一两生姜一两小茴香一起炒放布袋里，或者更加方便就是先缝好布袋，然后我们用微波炉低火加热，别高火，高火一整吧有的时候把那个布袋给烫漏了啊。然后呢或者买那个网上卖的盐袋，有的盐袋里边就给你配伍了艾叶啊茴香啊生姜啊这些东西，挺好的，插电加热就行。这个呢做好的盐袋呢我们就可以加热使用，每次敷个15分20分的，快速的缓解疼痛。杨淑芝你好。
1: 喂你好玉兰。
0: 这回顺利接通了。
1: 喂。
0: 哎你好。
1: 我是我吗？
0: 杨阿姨呀、杨淑芝是您呢、
1: 对呀、我想问你，就是那个生菜籽儿、黑芝麻粉、还有那个黄瓜籽粉这三样、放上一个白云南白药、放云南白药的时候那个红颗粒那个就得当时就得吃了吧。
0: 我们听众推荐针对腰间盘突出那个方是要研成粉末放一块堆儿啊，
1: 放一块堆儿那个红的那个粒儿它是水丸，我看那说明书我没敢打开呢，它水丸它就那一小粒儿搁里头它不就没有了吗？
0: 听众说都放在一起，
1: 都放在一起、
0: 对，但我不太明白您说没有了啥意思，就都和一起它咋就没有了呢？
1: 都放一起我说的他说的那是一个水丸不点儿，但是搁里头我心里寻不就找不着了吗？
0: 它如果是放在一起它不可能凭空消失啊，它就混到一起了呀。
1: 啊再一个我一天吃几次啊？
0: 那个方法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到两勺
1: 啊。那好的，谢谢你依然
0: 不用谢阿姨，您酌情选择啊。
1: 哎，
0: 然后呢
1: 的
0: 具体的你去买那个云南白药的时候你再换个药店问一问，也许你买那个云南白药不对呢，是不是？对吧？
1: 对，它云南白药吧它就是那一个，
0: 只有那一个。
1: 我人家他药店他不告诉我，就看那个说明书是那一个就一个，那顶上就一粒红的。
0: 对对是的，就是那个。
1: 完了之后我一看打开一看那说明书它是水丸。那水丸我心里人要搁里头的话那也不行啊。再一个我买的吧，我买的是那个就是黑芝麻，这个吧是一斤装的。一斤装的我心里寻我就搁一个，完我买三回它不就是一斤吗？是不是
0: 啊？可以呀，您自己去掌握这个量，可以的啊。
1: 对呀、我搁超市买的，这个是。
0: 好的，阿姨啊，祝您健康，希望有好转，是不是？
1: 哎，好的，
0: 好，再见啊。提醒大家，果蔬酵素复合酶片，我们刚刚啊，哎呦，五六个都是一直在用的。对吧，比咱平时所谓的什么榨什么蔬果汁儿要强百套，因为它是发酵了，你自己榨的蔬果汁儿完全不一样，蔬果汁儿比较生凉还比较伤胃肠啊，而且是发酵之后才会有的多种复合酶，又添加了凤梨粉白萝卜粉啊，大家抓紧报名，还剩下五六个名额，让机体更年轻呗，代谢更好呗，垃圾毒素排得更快呗，趋于新生了等于。而且这种复合酶片吸收利用率特别特别的高，嚼着吃就行啊。除了孕妇哺乳期的女士14岁以下的儿童以外人人都能用，包括你说 脸上长痘的，哎，对吧？麻麻咧咧的，有一些这个斑呢什么的啊，也是我们毒素拉稀代谢不出去，用点我们果蔬叫做复合酶片也很好。它不是说就只作用于肠道啊，分解糖分、分解淀粉、分解脂肪，是不是？双节来了，我们也要大吃二喝了哈。哎，你把这个储备点还是很有用的。果蔬叫做复合酶片，最后两三个名额，199一组，八盒送货上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遗留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2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7度，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良好。
1: 好的，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个百分点。
1: 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了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0: 15号，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的自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岸至海河分界线暂停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当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

0: 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15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搭载将千帆级轨的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了预定轨道。
0: 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的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以及灾后的应急恢复。
0: 国家网信办发布了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执法典型案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针对于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了1300亿元，而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的得到了改善。
0: 针对于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了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的行政指导会。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截至到9月15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
0: 15号，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出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到投产的冲刺阶段。
1: 15号，国产最大的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0: 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的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的西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1: 四川方面，通勤普惠沂南2元畅行卡正式上线使用了，通勤人员可以持卡从宜宾站、宜宾西站、宜宾东站往返南西站间开行的 CDGS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2等座，个人实际上只用支付2元钱。
0: 那我们再来山西太原看一看，截止到9月30号，山西太原全市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免费体验托育服务了，共48家备案的托育机构参与其中，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验期间保育费全免。
1: 听众朋友，今天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南宁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大河奔流，向海图强，让我们一起喝彩吧。新的一天了，也是跟大家说一声早安。那么在这个早间的时候呢，您呢千万别忘了吃什么呢，补充眼睛的营养，叶黄素啊。听众朋友，现在呀，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呢？守护眼睛的健康。一个是什么呢？咱们有些朋友啊，自己呢血糖很高，然后呢就担心呢就是过高的血糖控制不好，最终呢危及眼睛，造成了双目失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用眼过度。现在呢，你说这数字化时代哈，看手机的，是不是刷抖音、快手的，然后呢追剧的，还有很多学生朋友，咱们大家呢打这个手机游戏的，所以说对于眼睛的伤害呀，它不是说一星半点儿。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眼睛干涩，家里边眼药水不断，然后呢眼睛发痒，看东西模糊，这都是跟您用眼过度，再加上呢长时间的眼睛被蓝光所损伤所伤害有着直接的关系。朋友们，这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啊，这扇窗户日渐的蒙上灰尘，那可不是说这个你睡两宿觉缓缓疲劳的就能恢复的。所以说现在呢，眼睛不可或缺的营养，你包括咱们有的黄斑区的病变呢，干眼症啊，是不是？哎，看东西模糊啊，眼睛缺少的一个营养物质叫啥呢？叶黄素。它是眼底黄斑区的核心色素，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只能通过外界补充。而这个补充呢，还跟您的饮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叶黄素它是在什么呢？绿色叶片植物的叶片当中提取出来的。 那么谁能每天能吃多少绿叶蔬菜，他吃不了那么多，而且有的时候今天那不一定吃菜呢，对不对？吃菜也不是绿叶的，也不是叶子啊。所以说呢，咱们康度叶黄素啊，正是专门的为咱们大家寻求补充眼部营养护眼好物，它用科学的配方为咱们筑起呢眼部的坚固长城。康度叶黄素之所以能成为护眼的优选，核心在于它的天然科学配比，高效的配方，它摒弃了单一的成分，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四效合一的护眼体系。你包括咱们精选北欧高纯度的越橘为核心原料，哎，它的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的蓝莓都要高四倍。这种珍贵的成分，你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是飞行员专属的护眼视力助力剂了啊！能快速的渗透眼部肌肤，对于的眼部的微循环啊，对于长期的酸胀疲劳啊，啊，看东西模糊啊，哎，咱们对于这些情况的朋友，您一定要吃康度的叶黄素。那么同时呢，康度叶黄素呢又搭配了什么？贝塔胡萝卜素与葡萄糖酸锌，构成了四大营养啊，朋友们，协同发力，效果天然翻倍。那么高含量的叶黄素呢，它作为什么蓝光的过滤器，能够精准的吸收400到500纳米的有害蓝光，减少电子屏幕紫外线对于眼睛视网膜的氧化损伤，牢牢的守住黄斑区的健康。哎，朋友们，白的胡萝卜素呢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这样呢就滋养着咱们的眼表黏膜，对于咱们眼干眼涩就是畏光，朋友们您就吃叶黄素啊。还有葡萄糖酸锌，葡萄糖酸锌呢它能够很好的促进咱们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增加咱们眼部细胞的活力。所以说呢，对于眼部的衰老的、干的、涩的、模糊的、眼睛刺挠挠的，天冷的时候风一大迎风流泪了，天一热的时候眼睛发痒了，红血丝密布的、看东西模糊的朋友们，赶紧吃上叶黄素。咱这个康度叶黄素呢，区别于那种就是说难咽的呀，那个颗粒型的叶黄素啊，损耗多的，咱们这个呢是采用的是小粒的叶黄素软胶囊，质地温润，温水送服，毫无负担，无论您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轻松服用。而且咱们这个产品呢遵循着科学的剂量标准，每天就一粒啊，每天就一粒，多了都不用吃，就能够满足人体每日的眼部的营养需求，你不用频繁的吃啊，哎，吃那么多和吃一粒是一样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放心吃康度叶黄素啊，咱始终是坚持的是品质，高品质的底线。从原料选择到生产加工都经过严苛的质检，没有什么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成分呢天然纯净，安全性拉满啊，朋友们，青少年都能放心吃。所以说你坚持用一段时间，就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变化，哎，咱们远离那个眼部的什么呢，疲劳啊、视物模糊啊、眼部酸胀啊、红血丝密布啊、眼睛看东西呢迷迷蒙蒙的，是不是，哎，干干涩涩的。那么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波活动啊，康度叶黄素呢进入倒计时了，哎，那个今天开始咱们就三天的时间，这波活动结束之后康度叶黄素就恢复市场指导价了，那一瓶58价格反正也不实惠，是不是，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这样呢就是和每一瓶19.9块，恢复市场指导价之后你得多花一半的钱，得花500多，咱们今天呢199块钱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就是你别买错了，我们这个是带小蓝帽的，朋友们，就正规的保健品和保健那个和那个食品是两回事儿的，很多人朋友买那个是食品级别的，你这个食品级别的呢他那个只能给你批什么压缩糖果，它不能没有这个小蓝帽，那你这样含量微乎其微，你吃的其实是没有用的啊，朋友们，哎，所以说大家呢别买错了，我这儿呢给你保证，咱们有广审批件的资质，那个小蓝帽子啊非常关键，这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保健营养品的一个批准号的一个标志。很多朋友不懂，觉得哎呀，我听了这个，哎，也是大品牌的，其实那是吃的啊，谁告诉你大品牌不能做吃的呢？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康度叶黄素是专业型的叶黄素，你与其买完之后再退，你不如直接就买合适的 啊，朋友们，199块钱十瓶，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吃保健品营养品，如果说不带小蓝帽的话，你别吃啊，就相当于啥呢？你吃了一个就是那个草莓味的一个那个蛋糕，但是你吃的是草莓吗？不是啊，它其实是添加剂或者说合成剂，明白了吗？哎，所以说咱们康都叶黄素，它就是真正的叶黄素，而且带小蓝帽，各位记住了，199块钱10瓶，就这最后3天了啊，能订赶紧订。

0: 给孩子们这告到牙的来
1: 来之前
0: 生
1: 来之前你儿媳妇千叮咛万嘱咐了，说呢那个他老婆婆他年轻的时候对他老婆婆好啊，他老婆婆对他也温柔，完之后特意让我给你嘱咐嘛，给你买的水果，买给你买的那个梨，买的桃，买的香蕉，
0: 都到了，都送到了，
1: 还有我手上提了这个，
0: 这啥呀？
1: 哎呀，这个贵呀！你儿媳妇花了200多呀，特别强调说给你奶拿过去，可香可香了。
0: 妈呀，我咋没听出？
1: 这玩意儿叫榴莲，啊，淋雨也好，留恋生活，留恋人生，榴莲。哎妈呀！
0: 行，这我儿媳妇有心了。
1: 哎，
0: 儿子，放这儿吧。
1: 嗯，
0: 那啥。你跟你爸忙活忙活菜去。
1: 那行，那啥，奶奶呀，那你们赶紧，你赶紧的整你的瓜子花生，一会儿我嘎着牙儿啊。
0: 行行行，
1: 哎。
0: 老公，
1: 哎，
0: 我来了来了，那个你上屋去吧。
1: 你看我在这整倒腾菜呢。
0: 哎呀，我整吧。
1: 你整啊？
0: 我整。
1: 行，
0: 你那个进屋啊，把那个咱屋那个桌子给他。腾出来，一会儿菜啥都上去，那个饭后水果啥的都给他整好的，摆不明白的，一会儿三弟他们就来了。
1: 妥妥收到啊，指定完成任务。嗯，哎，小华呀，你给妈妈那榴莲、
0: 啊、
1: 你没给妈妈榴莲吗？
0: 不是，你这你我发现你现在精神不太好，一大早你来的时候我不就让你带来了吗？给妈，
1: 我给啊，我给儿子带来的，我忘了。那啥，那个榴莲没了。榴莲没有，寻思老弟和那他家孩子来，
0: 那估计他妈怕爱吃呗，
1: 不能
0: 这玩意儿，哎呦我天哪，
1: 那不能都吃黑色啊，不是他妈性格啊。我那个妈的棍儿我翻了，完了之后呢，那个冰箱我也找了啊，就连他最爱藏钱那个小抽屉我也翻了，都没有。榴莲呢？
0: 不是啊，
1: 这老太妈呀，
0: 哎，
1: 你儿媳妇花278给你买榴莲呢，都吃了。愿意吃啊！
0: 别提了，哎呀，
1: 红塑料袋装的呀！
0: 哎，
1: 干啥呀？拽我干啥呀？门关上干啥呀？
0: 儿子呀，
1: 啊，
0: 妈跟你说句实话，
1: 你说，
0: 哦、妈呀，那玩意儿
1: 啊
0: 坏了、
1: 哦。
0: 你们买的时候，你说我儿媳妇花200多块钱买的，
1: 那没注意。
0: 那你再找回去找人家。
1: 你怎么确定它坏了？
0: 你听我说，
1: 嗯，
0: 儿媳妇那边孝心咱知道，
1: 知道
0: 不？咱说、
1: 嗯、
0: 你不能让儿媳妇窝囊，说花200多块钱给她。那个老婆婆买个臭水果，烂水果，
1: 臭！
0: 哎呀妈，你别提了，那味儿啊！
1: 那你吃没吃？吃是甜的，
0: 没吃。就啥年代了啊？啥年代还吃坏水果？坏水果致癌！
1: 哎呀，我的天哪，
0: 那都臭了！哎呀妈，那臭气熏天的呀！
1: 你整哪儿去了？放哪儿了？
0: 屋里都放不下。
1: 完了，然后呢？
0: 扔垃圾转运站了。
1: 哎呀，我的妈呀，不行啊，那啥。小华呀，我得赶紧下楼。妈把你买那榴莲一点没动，拿着塑料袋直接装垃圾桶扔楼下了。
0: 啥？
1: 啊、那可不呗！
0: 不是，那你快点拿去啊！
1: 哎呀，
0: 你就我跟你说，没事儿，你不有塑料袋吗？
1: 有塑料袋
0: 翻出来照样吃，你看看去。只要别人加什么菜汤子、破鞋、烂袜子，没给它污染了就行。
1: 啊，放心吧，买273去。哎呀，老人吧，见着这个榴莲，闻着这个味道呢，就拒绝吃了，趁着子女不备呀，偷偷的给扔了。幸好呢，家里人及时发现，在这个垃圾站捡回之后呢，家人呢又把它吃了，说这玩意儿挺贵的，扔了属实白瞎呀啊、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关注社会新闻。

随着微信员工的回应哈，说呢这个微信的 AI 也冲上热搜了，那么跟大家聊一聊测试的微信 AI。 这个是微信团队自己开发的原生 AI 助手，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让小微查天气、查快递、点外卖，另外呢在朋友圈啊、公众号啊、聊天的视频号场景，小微也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被唤起。总结起来呢，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了。这个微信的 AI 叫小微啊，说这小微啊能接触信息不会超过你本人可以查看的信息权限。比如说有的朋友担心说删除的朋友圈会不会看到啊，放心，不会的。那么小微呢会基于公众号、视频号等关注、浏览、互动数据做一些问题的推荐啊，这包括聊天记录啊、聊天场景啊，或者说是这个发帖呀。哎呦，你看现在这真是 AI 时代啊。

0: 啊，这个各个开发商、运营商的这个 APP 都开始来推出自己的 AI。
1: 第一次驾驶新能源车，小伙子在高速上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之后，竟然在车内呼呼大睡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车辆啊在快速车道低速行驶，直到交警狂拍车窗才醒过来。而这一幕发生在 G60 沪昆高速诸暨路段上。那当天呢，绍兴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视频巡查时就发现说，在这一高速公路上，一辆白色小轿车在快车道低速行驶，车辆行进速度远低于正常的车流速度，后方过往车辆避让不及，纷纷紧急制动临时变道，而路面车流秩序瞬间被打乱，多车连环避险，道路通行风险急剧攀升，现场情况十分危急。放大监控画面之后发现，驾驶员疑似已经睡着了，交警呢立即开展了车辆的信息核查等工作。经过查询，涉事车辆归属于某汽车租赁公司，无法快速联系上驾驶人，就近巡逻的警力呢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而交警拍打车门大声呼喊之后，驾驶人才终于醒了过来啊。哎呀，这个五分钟之后啊，这警察呢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啊，把成功的把这名驾驶员给叫醒了，随后呢也是指导涉事车辆驶离快车道，驶出高速路面。原来啊，记者也是了解到，交警事后调查核实，驾驶人当天从金华驾车前往杭州，因为第一次驾驶新能源车辆，对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认知存在着严重的误区。他说他平时呢都开油车啊，这几年呢智驾挺火的，就租来玩一玩，结果开着开着睡着了，直接就睡过去了，万万没有想到这车还能识别他没有专注驾驶自动驾驶，直到交警拍车门他才一下子惊醒了。目前呢，绍兴警方已经依法对驾驶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并开展了严肃的交通安全警示教育。
0: 17岁少年呢失联了，这是怎么个情境呢？这个浙江德清和余杭两地警方立即启动了搜救处置，结果呢搜救了两天，哎呀，在这个孩子家床底下发现了。那么警方通过监控画面说，孩子最后活动轨迹呢是在良渚境内，也就是说蒋女士自家的住宅附近。蒋女士说，她家孩子啊性格呢内向又孤僻，很少外出，彻底失联让家属忧心忡忡，十分担心孩子出现意外。那么民警立即搜救处置工作，第一时间的调取了周边的公共视频开展排查，同时呢安排队员带领蒋女士赶赴相关的区域搜查。那么搜救过程当中啊，一边询问孩子生活作息、日常喜好、常去的点位关键信息，全面的摸排搜索，结合家属描述的孩子孤僻不喜欢独自外出的性格特点，那随后呢对蒋女士住宅的周边开启了搜寻。那么队员最终呢在蒋女士家中卧室的床底下成功的找到了失联少年。这警方也提醒了啊，青春期的孩子啊处于特殊时期，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多倾听，多尊重，多鼓励，多引导，保持耐心的态度去沟通，给孩子一个轻松和谐的成长环境。
1: 9月14号的10点左右，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的一名3岁男孩身体悬空卡在了4楼的窗户围栏处，一名20岁的小伙踹开房门冲入屋内，将孩子抱住救下。救人者陈先生告诉记者，男孩当时身体悬空卡在护栏处，十分的危险。陈先生说，他在上班听到小孩哭声，随即前来救援，因为房门被反锁了，所以呢他用脚将门踹开进入屋内，将孩子抱住。男孩被自己抱住之后说了一句谢谢哥哥。经过医院检查，男孩并无大碍啊。陈先生表示，事后呢孩子的父母提了2袋水果及红包来感谢自己，他一直都拒绝，但是男孩的父母放下水果和红包就跑了。
0: 这4舍5入啊，生活当中常见。不过近段时间，一个网帖在广州彬彬酒家用餐的时候，这反向抹零啊，150.6元的消费账单被商家4舍5入收取151元，消费小票下方标注了说结账金额4舍5入到元，请悉知。那么这个事件呢，网上引发争议了。 根据了解，这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应，此前这个事儿呢也是处理当中，那么具体详情呢要通过邮箱进一步沟通。根据企查查信息显示，这家成立于1997年的老家曾经多次的被短视频平台呀推荐，那么事后呢，涉事的网友再次发帖说明态度，他呢拒绝退还商家0.4元，说不要所对退款和赔偿。网友表示说认可商家推出的优惠折扣和行为，但是认为计费规则应该提前告知消费者，不应该私自进行扣费。同时网友也透露说，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上门对商家开展了检查并做出了告诫，他本人也相信广州会优化相关服务，欢迎大家呢感受一下广东的魅力。那么针对这个事件呢，就是律师方面也表示说，即便商家在账单上标注了四舍五入，反向抹零的行为依旧涉嫌违法，所以说这个操作呢属于什么变相加价，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么小票上的单方提示呢属于格式条款，没有办法成为商家擅自加价免除自身法定责任的合法依据。
1: 湖南怀化的一名女子呢，将车停在了校门口后呢，下车送娃，辅警喊话挪车，副驾的丈夫呢自行挪车，被查出了醉驾，吊销了执照。男子呢不服处罚，起诉了交警支队与市政府。近日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该案的判决，法院驳回了男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原来啊，这名男子呢是黄鹏，与妻子驾车送孩子，车呢停在路边儿。这个时候呢，饮酒之后的黄鹏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进行等候，因为车辆占道影响通行，路面巡逻的辅警通过车载喇叭进行喊话，督促车主尽快挪车行这个驶离啊。那迟迟不见妻子返回，黄鹏自行下车进入驾驶室，驾车向前行驶30米之后掉头返回，依旧停靠在靠近路中线的位置。几分钟之后呢，面对再次挪车的催促，黄鹏又驾驶车辆向前行驶了50米。短短8分钟，黄鹏累计驾车行驶大约为100米。行驶过程当中存在着接打电话行为，巡逻人员察觉其神态异常，疑似酒驾，当即将车辆拦停进行核查。一查发现他远超了醉驾的标准，警方随即以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后续呢，检察院呢审查认为说，这个案情情节显著是轻微的，社会危害较小，依法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交管部门呢依旧对于黄鹏做出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而黄鹏呢不服处罚结果，申请行政复议，当地政府复议之后维持了原处罚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而黄鹏始终认为自己无主观过错，挪车是影响了司法的执法人员的喊话指令，属于临时应急挪车，并非主观的啊自主的故意酒后驾车。于是呢，将交管支队市政府诉至了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及复议的决定。那此案呢也是提醒广大驾驶人啊，无论行驶距离远近，是否受人催促，酒后驾车都属于违法，不存在着短距离挪车免责等特殊的情形，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啊，月圆人圆，这一块好月饼呢承载着不只是时间的美味儿，也是合家团圆温情。在众多的老月饼当中啊，黄庄酥皮月饼凭借着它地道老式的手工工艺，收获了无数消费者的喜爱，这也是咱们自家家用走亲访友的上乘之选。那个广大听友们，您每年呢一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吃月饼就泛起嘀咕了，那个月饼吧里边呢是高油高糖，甚至有些人呢就因为过个中秋节贪吃月饼，最终呢给自己吃的血压血糖双向 hold 不住了，人呢有的都吃进医院了，对不对？朋友们，咱这个黄庄酥皮月饼啊，它可是什么传承老辈儿的做月饼的手艺，它坚持传统的水油开酥工艺，经过反复的擀卷儿分层起酥，哎，那每一块月饼都拥有的层层叠叠的酥皮儿，你轻轻拿在手中哈，那酥皮竖竖竖竖竖往下掉，麦香扑鼻，酥而不散，入口松脆。它这个呢是大 量机器生产的这个月饼很难复刻口感。这个饼皮啊，选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搭配着精炼的这个古法的吊炉的慢烤，色泽呢金黄。完了之后呢，吃起来呢不厚重，也不油也不腻，不糊嘴，满口都是谷物的本质香气儿。这好月饼呢，重在馅料啊。比如说咱拿那个，这是红豆馅儿的，红豆沙馅儿的，那真是选择了红小豆给大家呢来进行制作红豆沙呀。我比较爱吃的是它那个五仁馅儿的，那个白芝麻的浓香，再加上干果的脆爽，哎呀，朋友们，吃着咋真有滋味呢？馅儿料呢扎实又饱满。皮儿薄，馅儿足，拒绝浮夸。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馅儿里面呢，还有一款呢是蛋黄馅儿的。它这个蛋黄啊，是精选了海牙蛋那个蛋黄给您来进行制作啊，咸香过程当中呢，平衡它这个滋味儿。另外还有一个是板栗馅儿的，黑芝麻馅儿的。我们精选了就是黄庄月饼销售榜单的前五位，给大家呢弄了一整箱子。那个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我们自己家内部员工就买这一整箱子得158，然后呢我们平时呢在门店里边这个一整箱子4斤2两的多少钱呢？199。我说那我们这个批发呀，后来那工作人员说，魏老师你们这粉丝可真有实惠呀。他说你们这个预定电话多少？他说我都想在你们那买，真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2两啊，我说了几个口味，一个是板栗口味的，五仁口味的，蛋黄口味的，黑芝麻口味的，完了之后呢，一共是5样口味。朋友们，一样4块，4520，对不对？哎，然后呢，4斤2两多少钱？咱不要199，也不用158，咱今天呢直接的99元就给他带回家，一整箱子啊。我说最重要一点是啥呢？咱这个呢是新鲜，然后呢配料表干净，还有一个是呢不油不腻。你没有油，朋友们啊，不像你原来吃那月饼高油高糖的，咱这个甜味用的是啥呢？一点点不糖醇，甚至是就咱那个五仁口味的，就是那个月饼，你都吃不出甜味来。完了之后呢，口感呢特别适合咱们中年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大朋友吃，哎，尤其是呢不愿意吃特别甜腻的，您就吃它。咱这个包装袋都特别好，就是一整箱子那个月饼一块一块的，就这老式那个油纸给它包起来的，完了上面呢印上了厂家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就这种老式的月饼。朋友们，一轮明月一块月饼酥哈，人间烟火岁岁团圆。黄庄酥皮月饼守住传统的老味道，把秋日的香甜揉进月饼当中。你不管是咱自己品尝，还是说呢赠送亲朋好友，这个中秋节不容错过。你要说一般的月饼吧，我不推荐啊。这个黄庄的酥皮月饼真的好吃的不能商量了，朋友们。你如果说今天没入手的话呀，那以后你遇到之后你会后悔的。哎，个个口感非常好，咱们这个呢不齁甜，而且没有那种重油。你以前吃那个月饼，你拿整一小块月饼，用手这么一捏，滋啦一下都往出滴的油，重油重盐对身体不好，咱这个没有啊。完了之后呢，酥皮儿的可酥可脆了，哎，还能咬得动，还那个甜味是靠一点点不糖醇啊，朋友们，一点点不糖醇，一点都不齁。来，大家记住吧啊，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有朋友问我说，卫东，你咋能把这个价格做到这么低呢？朋友们，我们这个呢跟那个黄庄月饼厂家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给很多邮寄的价格高，都是礼盒装，那一个礼盒呢就16块钱，我说这个去掉，完了之后这个去掉，我说我们就是普通的这个纸箱装着就好，完了之后一块一块的给我们整干净利索的，说行。所以说咱们99块钱就拿到了一整箱子。咱不要那种就是过度包装啊，现在国家都不让，就是市场监管部门都不让什么月饼过度包装那种，咱就实实乎乎的一整箱，完了之后呢用纸袋给您封好，一块是一块的。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真好吃。这个月饼你吃完之后，就过了中秋节，你都得找我要啊，朋友们。就哪怕是对于糕点不感冒的朋友，哎，你都吃啊，你都能够特别满意。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一共是5样，每样4块，4520块，净含量4斤2两。咱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搞这个小巧设计的，咱还不走那个这个擦边，咱就真正的做实际做品质。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0: 9月11号，一则老师被学生亲懵了的短视频呢，在网上刷屏了。时隔一年，徐主任又被亲懵了。视频当中呢，一名老师呢被学生猝不及防的亲吻之后，一脸错愕又满心欢喜的模样，打动了无数网友。爸爸妈妈都没有得到的吻给了老师，这两口啊，真是幸福感爆棚了。哎呀，各种各样的幸福哈喇子的味道啊！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着言。记者了解到，徐主任名字叫做许吉勇，是山东聊城市高级中学的一名高二的班主任，亲和力十足的他和学生打成了一片。他说呢，这是在上周四他们学校小组评价晋级仪式上发生的事儿。他们聊城实高采用的是小组评价晋级的方法，来激励同学们你追我赶，共同进步。每周啊进行一次晋级仪式来奖励啊优秀的小组或者是个人。他还会组织集体生日会等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当时呢，他正在跟同学们互动，然后隔壁班的同学就突然过来啊亲吻了一下老师。第一个亲了走了，还没反应过来，第二位同学就又来了。记者采访许吉勇主任的时候呢，他表示一开始呢给他也整懵了啊，后来还是感觉很开心很幸福。因为当天正好是9月10号教师节，他觉得这是一份特别感动的教师节礼物。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啊。早间的时候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的旅游资讯啊。那我们984文艺广播一直关注着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出行的方式。那我们这一回呢，为大家来推出的是一次穿越黑赣闽粤四大省份一次玩转，福建加广东两大滨海海岸。其实啊，人到中老年呢，更要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你看我上一个周啊，是陪了我们西安的听众朋友，陪了我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去了西安啊，感受到了西安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大家伙都说呀，这出门走一走，真的是看一看不一样的山海风光，换一换心情，舒展一下身心。那其实呢，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的，经常呢利用自己的这样闲暇的时光，多出去走一走，为自己的老年时光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那我们这一次呢，一次出行，四岛联动，鼓浪屿、东山岛、南澳岛、平潭岛一网打尽。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听众朋友来说啊，真的是对大海有一份期许，有一份盼望，希望能够出门旅游的时候多多亲近大海的这样的感受。那其实呢，我们这样的一次呢，穿越赣闽粤这几个省份的旅游，那可以说是四岛联动啊，让大家伙真正去听海浪，感受那海边的味道。我们还将打卡厦门的海上明珠鼓浪屿，探秘世界双遗产武夷山。以往咱们都是在影视剧当中去感受了武夷山的这样的魅力啊，同时呢在品茶的过程当中了解了到了大红袍。这回啊，咱呢就到武夷山去看一看，真真实实的用你的眼睛去触摸它。以后咱再喝大红袍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呀，我那年呢去武夷山呢，哎呀，你看看这感受就不一样了。你再回来喝你那大红袍的时候，你都觉得，哎呀，你能够品出大自然的味道了，是不是？还会走进客家的土楼啊，你看看，以往呢我们也是在影视剧呀，或者各种的文学作品当中了解到土楼，这回我们真正去走进客家的土楼。同时呢，这两年大家伙是不是看到很多的社交平台也好啊，还是央视的春晚也好，都提到了福建的这个秧歌舞。那我们呢本次行程也特别为大家安排来到潮汕，来到潮汕，我们会逛一逛泉州的渔村，来到潮州古城啊，这都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亮点啊。还会漫步厦门的环岛路，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厦门的这最美公路啊。那一边呢，我们既能够感受到武夷奇峰云雾、土楼篝火古韵，一边又是蔚蓝的大海、沙滩灯塔，可以说这回有山有水有古城，一次性尽收眼底。那最主要，我们电台为大家来推荐的线路为啥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第一，不敢不累，不敢不累啊。咱们这个行程你也不要看，妈呀，武夷山的望而却步，爬不上去，没关系，都已经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无论是电瓶车、景区大巴车，还是咱说索道啊，都能够让你登顶武夷山啊。现如今登山和以往可是不一样了，咱不用拿步量了，各种现代的交通工具都可以帮助大家圆梦登顶啊。而且呢，全程咱们是零购物，我们全程不安排，不特意安排任何一个购物店，不特意安排任何一家购物店，餐还给大家含得多啊，餐还给大家含得多。大家伙呢，其实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市面上的团队要么啊年龄特别大，要么年龄很小，而我们的团队年龄相仿，即使您单独报名，单个人报名，你在团队里，我们也会给你匹配上一个同性别的，咱老大哥老大姐，咱一块儿出去玩啊。你看我们上一次去西安也是，有好几个都是单独出行的男士和女士，我们就能够给大家匹配到这个适合自己的。当然了，咱也说出门彼此不闲话，不闲话，那就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咨询电话说了这么多，请您记好18045051668，18045051668。时间是10月12号，10月12号，您可别觉得说，妈呀，10月份的事儿啊，那就 就几天啊，你想过两天我们都放假了啊，咱那还是额满即止，现在已经报名过半了，一共咱就是20个位置，一共就是20位置，额满即止。这个团还有我们的家属，目前报名的这些听众朋友都是和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听友，大家伙就认可咱984，一次选择那是终身至交，就是这种感受啊。老年朋友一起出去开心快乐，咱也给儿女们说句话啊，就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深有感触，我也是为人儿女的，我也经常说哎呀，我得想着我跟爸妈一起出去玩，但你说咱有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为啥呢？你说咱也有孩子，咱也有家庭，带老人不是嫌乎老人，是真玩不到一块去。我今年上半年就带着我家孩子和我妈出去玩了一趟，那可以说两边不得好啊。老人觉着孩子玩的太刺激，他不敢上啊，可哪儿走不方便。孩子觉着老人的步伐太缓慢，哎呀，玩不到一起去啊。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您五一、十一、什么中秋节都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了，那你也想想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多长时间没有出去玩了？那我建议你也给他安排一个有山有水的我们的这次的这样的一次出行，而且是飞机双飞8天游，咱们错峰出行才能有这3000多块钱的价格。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看山看水看古城，而且这次行程绝对是高标，绝对是高标啊！不会像我们其他的这个行程，咱说几次返场不会，我就跟大家伙说，今年也好，明年也好，应该这就是我们唯一一次啊，要走这个线路，因为确实成本特别高，我们能申请到这个机票很难得，很难得。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都是哈尔滨的听众朋友，这也是为啥我们单独的朋友出行不会觉得孤单，不会觉得寂寞，就两口子去的，慢慢玩着玩着2-3天，我们上周西安就是这样的，大哥玩一堆了，大嫂子玩一堆了，就是这种感受。为啥呢？都是哈尔滨的老朋友，一唠他家道理，他家南岗的，他家故乡的，哎，他家开发区的，就是这种感受，就一唠都能唠到自己的朋友啊，就是这种感受。所以中老年朋友不要犹豫，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好，继续来关注的是新闻资讯，
1: 朋友们一起来了解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哎，老姑娘，这屋啥味儿呢？老姑娘啊，你这
0: 不，你喊啥呢？
2: 不是这个，
0: 咋的了？
2: 那啥，那个我寻思让你看看孩子那屋、
0: 嗯、
2: 我进那屋吧，这屋吧总是有点味儿，完我找半天吧还不知道，有点像什么，
0: 那能有啥味儿啊？
2: 有点像香精，有点像色素。你说那孩子屋里边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我闻闻起来，走走走走，来你快去，
2: 来，
0: 哎呀妈呀，哎，真是的呢、
2: 啊、有点辣条子味儿呢，
0: 没给他买呀，
2: 是不是、啊、没给他买辣条子呀，
0: 没给他。

0: 他买。
1: 你再说咱家孩子有分享，要是有好吃的，得跟咱两口子就是分享分享哈。
0: 就是啊，
1: 哎，这个味儿吧，还有点像那种皮豆的花生米的味儿。
0: 你看是不是在这块儿往这块儿来？
1: 这块儿来，
0: 你不能不能不能
1: 不能，
0: 这就是放衣服的衣服机
1: 衣柜
0: 儿
1: 啊，
0: 这不是？
1: 嗯，
0: 不对，
1: 这边
0: 就从这味儿出来的，你看没看见？你闻闻，哎哎哎，你打开，
1: 等会儿啊，
0: 打开打开打开，
1: 我把柜挪一下子，三二一，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啥呀？
0: 妈呀！
1: 啊，
0: 这不是
1: 巧克力皮
0: 袋子、
1: 巧克力皮子、
0: 榛子壳、
1: 瓜子瓤子，
0: 这还有麦丽素的袋子
1: 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还有糖皮儿！
0: 妈呀，咱家是不是弄耗子了？
1: 这是不是从隔壁掏来的？
0: 不对，
1: 闹啥耗子？闹耗子呀？
0: 不对不对
1: 啊！四处墙都没动。
0: 也是哈，再说了，咱十八楼呢。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姑娘挺心黑呀，这不是你最爱吃的那款辣条子吗？
0: 我说我咋买了没吃几，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我说你别老偷吃我东西。
1: 对呀，哎呦我的天哪，
0: 这都是让你姑娘给我偷摸整的吃了。
1: 这还有手撕蟹柳呢，你看着没，
0: 要不这说咋腥的好的呢。
1: 哎呦我的天哪，手撕蟹柳这皮咋着，哎呀牛肉干袋，哎你看着没，
0: 也行了，别说了，别搁嘴吃了，你赶快去拿那个笤帚撮子
1: 啊。这家是杠尖一撮子，你说这零食我估计得有七八斤。你姑娘真行啊，你像有的零食咱没给她买过，她搁哪儿整的呢？
0: 同学交换分享的呗。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我说这屋咋这家，哎她挺尖啊、哦、怕她俩发现，怕扔垃圾箱被咱俩发现，自己偷摸的藏柜子后面了。关键是你藏柜子后面垃圾你运一运的，天天往这搞，这不熏的呛的话都发，妈这就长毛了。哎呀，这小姑娘咱讲话了哈，也是跟造坑似的，啥都造啊！真是看着小胖丫的样子，也知道了孩子的世界呢，就是那么纯真，能偷偷吃点好吃的，觉得很幸福啊！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呀，老姑娘回来啦！
2: 嗯，
1: 妈说剪头发了吗？
2: 剪了，咋样？
1: 啊、
2: 美不美？
1: 等会儿啊，妈瞅瞅啊，哎。别洗，别说，别聊。
2: 爸，哎，我咋样？头发
1: 还行？哎，不行，
2: 咋的了？
1: 那脑瓜顶上怎么整的？是风吹来洗晴天了？脑瓜顶咋炸起一撮子呢？
2: 啊，没事，
1: 赶紧上理发店，上理发店。
2: 干啥呀？
1: 赶紧好好的研究研究，看看是怎么搅成这样的。
2: 不用，不用，不用。
1: 妈，看看，哎呀妈呀，老姑娘啊，你这玩意不行，你这玩意这瞅着，这不是给脚秃噜扣了吗？妈说呀。
2: 哎呀，你们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啊，
2: 哎呀，你不懂，
1: 你赶紧的啊！
2: 哎呀，这是不是
1: 你没看着？这是、
2: 哎、不是我没看着？这是我特意让理发师剪的。
1: 这脑瓜顶上这家炸着起来了，这跟受惊电了似的，这啥意思？
2: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走，
2: 这是我们现在流行的叫呆毛发。
1: 什么？
2: 呆毛发？
1: 妈呀，啥叫呆毛发呀？
2: 呆毛发就是我特意整出一绺来绞一块，你记没记得有一个就是网络的那个有一个小呆瓜的一个翘嘴的一个小黄鸭还是小黄鸟啊、
1: 哦、
2: 就它那上面不就一撮这样呆毛，你就感觉萌萌的，特别可爱，软萌可爱甜。
1: 你就你这样似的，你把那眼眼方方丽丽猪猪琪琪咋不整这玩意呢、啊、
2: 你咋知道他们不整呢？
1: 人家他们也这样绞头发，
2: 都绞了，
1: 我咋不相信呢？
2: 那有啥？你看看，有照片为证。
1: 我看看，
2: 我们几个都一批的。
1: 哎呦我的天哪，小兰子，你看看这几个孩子真都这样似的。
2: 嗯，
1: 把这整那些狗长鸡就羊似的，你瞅瞅，还呆毛发。
2: 哎，咋的咋的咋的，我乐意，就乐意。
1: 哎呀，这反正是一个时代。
2: 是你管管他，
1: 我管啥管呢？那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杀马特造型呢。还管他呢？
2: 我，你说谁杀马特呀？
1: 你杀马特吗？
2: 那不是你杀马特，我让我是鲶鱼须子头
1: 啊，反也
2: 我鲶鱼刘海，我那叫
1: 反也是哈。你这一天
2: 你那杀马特，洗剪吹，
1: 这孩子，你说这玩意儿真是整
2: 不了。
1: 哎、行
2: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爱咋咋地吧。
1: 哎呀，真是一个时代一个奖。啊，这80后90后00后都说看不懂，那看来是发生在10后和20后的身上的朋友的事儿。 哎，小孩剪发头上一撮头发站起来啊，叫什么呆毛啊、
2: 哦？是，就让人就特挺不能理解的啊。
1: 啊、嗯，也不知道咱现在哈尔滨的家长有没有遇到孩子有这样的要求理发情况啊、哦？
2: 你看吧，我跟你说，那时髦度传的才快呢，
1: 很快就流传过来了。
2: 是，
1: 嗯，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哈尔高铁呢，进入到了按图运行的试验阶段。一座兼具地域文化与现代元素风格全新的高铁站呼兰北站也随之揭开了面纱。那么呼兰北站呢，坐落于哈尔滨呼兰区，站房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候车厅可同时容纳500名旅客候车。车站正式通车之后，呼兰至伊春的铁路出行时间将从过去的7小时时间缩短至2小时。
2: 提示大家伙，9月15号，哈尔滨市博物馆发布了闭馆的公告啊！因为施工维护需求，哈尔滨城市历史展馆哈尔滨市博物馆6号楼，在9月16号，就是从今天开始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知。
1: 那么在9月15号呢，918事变纪念日前夕，由平房区本土作家温鸿生创作，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八方》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陈列馆举行。这个书呢，被列入到了中国和平出版社《战争与和平》图书系列，封面宣传语是在731废墟上唱响和平之歌。
2: 好，北京时间7点57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朋友们，那这两天呢，这温度起伏变化呢还可以平稳有序，但是空气当中啊，这小飞虫可是太多了啊，感觉一张嘴都能吃饱了。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2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7度，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2: 好，有没有这样的一场旅行啊，一次可以跨过多个省份，而且是飞机双飞的8日游，既能看大海，又能逛古城，还能探访世界遗产。那没错，这就是为您推荐的哈尔滨出发，穿越江西、福建、广东3地，我们带大家伙一次走遍4大海岛：鼓浪屿琴声悠悠，东山岛、碧海银滩、南澳岛、灯塔林峰、平潭岛、浪涌沙滩，走进客家土楼，感受篝火的夜色，邂逅这闽南的簪花风情，漫步厦门的环岛路，登顶武夷山奇峰，还能打卡潮州古城的粤东古韵。一山一海，一楼一城，风光层层不同，一路景色不重样。各位好朋友们，我们984文艺广播也是郑重跟大家承诺，我们是品质承诺，全程零购物，全程不安排任何购物店，保证大家出行的开心快乐顺意。我们是10月12号出发，把东南多省份山河画卷尽收眼底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尽情把潮汕的风土人情，把厦门鼓浪屿的海浪声声，把我们南昌土楼的这民族特色，通过一次旅行啊，咱都给他一网打尽的了解在心里，记在脑海当中，到老了我们共同坐在摇椅上，慢慢来回味自己曾经走过的咱们祖国的大美河山。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一边感受武夷奇峰的云雾，土楼篝火的古韵，一边又是蔚蓝的大海、沙滩、灯塔，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次旅行是山海古城一次性尽收眼底，最主要全程无购物，全程不安排任何购物店。我们目前的这个团队呢，是20个位置，已经报名接近过半了，报名的都是咱们以前和我们984出游过的听众朋友。那如果说你也想感受一次适合中老年朋友的高品质旅游，给柯尼打电话，放心，绝对是放心，而且咱们还有
0: 工作人员全程陪着大家一块去。这不像市面上的现在的国内游的话，它都没有领队了。那